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传统一脉相承，奔腾一往无前。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小鬼子这飞机今天一早又来了。
1: 奇怪，小鬼子一般先扔炸弹飞机才来啊，
2: 难不成这鬼子是来侦查的？

0: 鬼子扔的炸弹怎么不响啊？
1: 使用了毒气弹，敌人用了毒气弹。鬼子的飞机早上扔了毒气弹，我们的士兵毫无防备，伤亡很大。鬼子趁乱发起了进攻，已经夺取了我军界和阵地。范旅长那边没有报告吗？126旅的指挥所遭到了敌人炮击，范旅长受伤被抬下去了。
2: 126旅不能没有指挥，我马上赶过去。将领，你要注意安全，小心敌人的炮火。
3: 师座，您和我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谁不知道我是一员副将？放心吧。

伤亡多重，就是剩下一个人，也够坚守住阵地。

兄弟，兄弟，

0: 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是。
0: 报告师座，剑河日军攻下我军部分阵地，罗参谋长正在组织反击。
2: 幺二九准备有多少人？
0: 有2000了。罗参谋长。

0: 也拉了上去，但是敌人势头太大，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师座，112旅在藤县还没参战，要不要把他们也派上去？
2: 不行，藤县是重中之重，绝不能冲动。

同志们，好样的，出来！

進攻を急がせろ。臨場を制圧し、特殊を進行せよ。

0: 要节约子弹，只要挺过了今天去，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一大半了。
1: 师座放心，幺二三旅保证，人在此。

虽然我们的子弹打光了，我们就是用刀、用牙，也要守住阵地。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绝不后退半步，因为我们是川军，川军没有怕死的。

0: 负责临城守备汤军团的王师长来了，就在外边，但他不肯进来。
1: 板垣不是冲着临城去的吗？他不守临城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他们已经弃守临城转向鲁西南了。他说他就是来报备一声，马上就走。我看他在外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您若不见他就走了。
1: 我现在是前敌总指挥，你应该知道吧？
2: 所以我才来见你，否则我跑这儿一趟干嘛呀？
1: 你的任务是守临城，日军现在正在向临城进犯，你做好迎敌准备了吗？
2: 我就是知会你，我们现在已经从临城向鲁西南方向攻击前进，我给敌人留了一个空城。
1: 王继安，你知不知罪？
2: 我知道什么罪啊？
1: 那我问你，鲁西南现在有日军吗？你凭什么攻击前进？你的任务是守临城，你一枪不发把临城留给了敌人，还他妈告诉我留了一座空城，你这是弃城逃跑。帅哥，
3: 等。
1: 王吉安所犯罪由，依照军令应该如何处置？
3: 奉命不冲阵杀，逼敌逃跑阵杀，弃城不守阵杀。
1: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黑子，
4: 到，
1: 将王吉安的军服扒了，就地正法。
4: 是，拿下。
5: 我是中央军师长，你是川军师长，敢杀我？
1: 我是前敌总指挥，我不想杀你，但是军法要杀你。
5: 你
1: 醒醒！
5: 我
4: 三，
5: 你杀了我，汤司令你饶不了你，蒋委员长也饶不了你。
1: 有什么屁到阴间找阎王爷放去吧？还等什么？
4: 三。

0: 126旅的老范伤得太重，没能挺过来，整个旅守界河，胡总拼光了，所以我把他们剩余的兵员重新编给你们123旅，在藤县外围重新组织3道防线。我就是想把时间拖下去。师长马进，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绝不后退半步。
1: 咱们六师六师眼下只剩下不到6000人了，要面对数万精锐日军的进攻，既不占地形，弹药也不够，士兵们连日作战，疲惫不堪。但这就是一口气，我们一定要撑下去。
2: 是，师座，徐州李长官来电，对您斩杀王吉安，他只回了2个字：该杀。
0: 弟兄们，半年前为了抗日，我们告别了蜀中的父老乡亲，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我们身边有多少好兄弟倒下去了？可是咱们没有在日寇面前退缩过半步。如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

0: 我们只有拼死一战。 有一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你们大家都会唱。就让我们像歌里说的那样，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亲爱的，不愿做主的人们，
2: 把我们的血。

0: 鬼子火力太猛烈，进攻就跟潮水一样，得想办法打乱他的阵脚。
1: 那想怎么做？
0: 城西南角看清了吗？是。那是一片高地，如果有人队伍出其不意的从那儿杀出去，绕到鬼子的后面，就可以打乱日本人的阵脚，还能够减轻我们的正面防守压力。 鬼子人数太多了，这就是一支敢死队，只要冲出去就没有生还的。

0: 我们今晚已遭到魔拳擦伤了，我们远大赶死队。知道，同样一人前。
1: 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战斗，冲出去就是死。在雍州，如果不是丰富关，过后小小早就死了。只要能多杀几个鬼子，死了又咋个？
0: 师长，在连环符里都说。 我们的命是用来杀鬼子的，麻将铺已经试过一回了，不怕再试一次，你都把。

0: 我跟他这辈子做不成夫妻了，你让他不用等我了，好好活下去。我跟他下辈子再重新来。司总，我们这就走了。
1: 等一下。 给我水壶，我一时带脚，敬你们。

0: 警卫应在帅狗跟黑子的带领下冲杀出去，喊杀声直到傍晚才平息，没有一个人回来，他们都牺牲了。
1: 师座，张庄的孙木匠来了，他说他要见你。
2: 那就是凤师长吧？我是张庄的孙木匠，是您的部队救过我们。
3: 藤县被鬼子重重包围了，你怎么进来的？
2: 沿着县城北边有条河道水很浅，只有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知道。长官，八路军的一支游击队到了张庄，他们派我来做向导。晚上鬼子不敢活动。

0: 你们跟我悄悄地撤走吧。
1: 马上去找高县长，城里还有几百个乡亲没有来得及转移，就请他们跟着孙木匠马上离开这里。嗯，怎么，长官，你们不走吗？我们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所以不能走。马上去办这件事情。
2: 明白。
1: 长官，你们已经守了这么多天，你们磨多少人了？
3: 这是最后的突围机会呀！老爹，我们是军人，没有接到命令，我们就只能坚持下去。藤县的百姓就拜托您了。好。
1: 山东的百姓会永远记住你们川军。

0: 给薛州李长官发个电报，就八个字：决心死拼，以死报国。
1: 是。

0: 师座，城里的兵都已经安全转移，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
1: 你做得好，敌人又开始进攻了。
2: 这儿太危险了，师座，赶紧回指挥部吧。
1: 指挥部已经没意义了，我们派没斯坦了。现在拼的就是意志。我要亲率士兵与日寇决战，我要看着川军将士们用血肉之躯守住了最后一天。

0: 王旅长，我们也没有子弹了。
1: 弟兄们，今天是六天，誓死不退反攻。
2: 是。

命知らずか。狂ってる、狂ってやがる。早く撤退するんだ。早くしろ、撤退だ。

把敌人给吓退了，汤显还在我们手里。

0: 声音了吗？只有风声，没有别的，是烈士的声音。
1: 展开巷战，能拖多少时间就是多少时间，直到我们最后一个人倒下去。你们怕不怕？

0: 不愧是硬邦邦的川中汉子。
1: 人死了，我们精神不死，我们是永远的专制。

你先带几个人留下来，给徐州发个电报，就说丰田魁击六十六师已将敌人拖至第七日。我们从楚川的28000人，已经打到了最后一个人，我们以死报国。

娘！

兄弟们，我谢谢你们，我相信远在四川的父老乡亲们也在感谢你们。自从抗战以来，我们的鲜血洒在了山西，洒在了江南。今天呢，就让我们再把自己的鲜血洒在这块齐鲁大地上吧。

是藤县保卫战的幸存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有四川等少数省份未遭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但四川向全国提供了40%的兵源和50%的钱粮，每5个抗战牺牲的官兵中就有1个是四川人，川军的事迹将永留人间。我爱的人，他们都离我而去了。这几十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们。我也想告诉他们，这几十年我过得很好，很充实。我要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照顾。我也祝福大家，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的国家强大了，过去那耻辱的一幕就永远不会再重现了。

0: 就全军溃败，广西失守不说，这雷州半岛也给了共军。如今海南岛兵临城下，都说桂系能打仗。
1: 与台澎互为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如若失守，党国恐怕再无翻身之势啊！
2: 我们在海南岛有10万大军，又有琼州海峡做天险，薛岳将军智勇双全。
1: 局座，我认为您不必多虑，海南岛固若金汤。
0: 杜聿明。 卫立煌、张林甫，还有那个白崇禧，哪个不是智勇双全？长江又何尝不是一道天险？最后又怎么样？

0: 哪里还有人敢相信什么固若金汤？要想守住海南岛，非用奇招才行。
1: 属下愿随时为党国尽忠，请局座吩咐。
0: 我记得你好像是广西茶城人吧？
1: 是。
0: 愿不愿意为党国杀个回马枪，杀回广西？
1: 局座所言正合我意。哈，
0: 说来听听。
1: 现在的广西是党国在大陆的最后一张王牌，如果能把广西弄好，不仅可解海南岛之围，党国光复大陆。 亦未可知。说下去。其一，李白二人在广西经营多年，根深叶茂，广西一直是党国的模范生。其二，白建功虽然在广西吃了败仗，但是早在广西战役之前，他就部署好了总体战的计划。桂东的甘立初将军、桂南的罗火将军以及张瑞贵、韦秀英夫妇都留在了。 他们吸收了大量的残兵，而且都建立了各自的游击根据地。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广西山高林密，自古土匪横行，这些土匪冷血彪悍，目无王法，是共产党的天敌。如果能把这些人用好，那必然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再反观共产党阵营，他们虽然拿下了广西。 但是基层政权薄弱，远远没有站稳脚跟。广西的共军主力都被抽调去攻打海南和云南，兵力空虚。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广西有所动作的话，与共军谁赢谁输很难讲。所以属下认为，广西才是我们与共军最后的大决战之地。
0: 委任状。 自委任，钟玉林同志为国防部保密局湘粤桂边区特别行动部桂北边区上校军长。此状，
1: 谢局座栽培，主谋不成功，责成人。

0: 要我说你就别动了，一帮国民党残兵败将，还让你那个副舰长亲自动手。哎，有周和他们就不错了，咋不上天呢？他们
1: 老魏同志什么觉悟啊？优待俘虏不懂吗？给他们煮粥和给自己煮粥是一样重要的。
2: 人家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
1: 对，他们不是俘虏，是主动投降。
0: 行，你觉悟高行了吧？你觉悟高。
1: 毛明同志，打过仗没有？
3: 一看就没有。别小看了给俘虏做饭的事儿。
1: 知道我们四爷打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打到这儿，为什么吗？一是靠战斗力，二就是靠给俘虏做饭。这馒头稀饭，香味儿只要一飘过去，他们就得乖乖的投降。
4: 净胡说！那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就不重要了吗？
3: 嘿嘿，你看不见呢，我跟妹妹同志说着玩呢。哎呀，
0: 那好吧，我来，我来啊，我让他们乖乖过来投降，乖乖过来投降。嘿嘿。

0: 等了半天也没动静啊，会不会搞错了？
1: 应该不会，周公和他们说好了，咱们再耐心等等。

看来这香味还真管用啊。

0: 不说二三十人吗？怎么来那么多人啊？
1: 可能是周公情报有误，不过没关系，既来之则安之，水大没不过船去。
2: 四国打了大半中国，躺在这儿什么阵仗没见过？
3: 同志们，别战斗，
4: 侯排长。
5: 可以准备战斗，但在原地保持原队形，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怕他们了。看看阵势再说。
2: 是。
6: 就来这么两个人，
7: 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1: 还有，也许都有埋伏，注意观察。
8: 妈的，要真就这么几个人，咱们回去把吃的抢下去走就算了。
2: 我看行，
6: 啊，把那个女护士也抢走，给你支腿去。
1: 先看看阵势再说。

0: 对面的弟兄，我是茶生县副县长甘世坚，我代表军分区，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们向解放军投诚。这位是四野四三四团三营九连一排排长陶大雷同志，请你们听他的指挥。曹排长，开始吧。
1: 是。对面的弟兄听好了，请你们排成一字纵队，过来之后放下你们的武器，先把肚子填饱了，锅里边热粥热饭等着你们呢。开始吧。
2: 参谋长，我们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全给突突了。
3: 不想再死人了，听从他们命令，放下武器，真要枪啊！
2: 是啊，您考虑清楚了吗？我们不难上了吗？
3: 子弹不能当饭吃，都喝了快半个月了，先让兄弟们把肚子填饱再说。要真想动作，凑近了更好。咱们几个人几人收拾他们一个，他们有武器施展不开。

0: 把枪都交到这里来啊！哎呀，好啊！哎，兄弟们，交好了枪，那边有热乎乎的苞米粥，随便吃，随便喝啊！
1: 有受伤的弟兄们到我这儿来，我帮你们看一下啊。
0: 哎，对，都放那啊，放完了去领证啊。
2: 你这腿情况很不好，有可能会引发败血症。我建议你还是尽快截肢。
3: 有什么？截肢？
2: 要是不截肢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的。你胡说！不可能！你们这变相杀人啊！你们啊！你们这是变相杀人啊！
4: 别冷静点！
2: 参谋长，参谋长，他们要给我截肢！你干什么？你们！
3: 参谋长，
2: 就是变相杀人！就是变！参谋长，参谋长。
3: 哎，长官，我这周围怎么有沙子呀？不让我拉走是不是？不可能啊！这我亲手挑的，怎么可能有沙子呢？哎，你看一看，一看，
5: 我这碗里也有。哎，
3: 哥哥，我这碗里有沙子，你们真的不把我当人呢？
5: 我亲手挑怎么可能有沙子呢？
3: 你亲手挑的，我看你是亲手挑沙子吧？你看看，啊，
5: 这又是截肢，又是往碗里掺沙子。
3: 都说解放军优待俘虏，我看纯属放狗屁！呸！说什么你？刘大刚，是的，把他给我抓起来！来，别干什么！别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
6: 彭队，彭队，
3: 注意政策。弟兄们，看没看见啊？咱们刚说晚上里边有几个沙子，他们就拿枪对着咱们，这以后啊。 说不准咱们捏在咱们呢，你们说是不是？就是，就是，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我错了，是我的错，我把他磕了，把他磕了还不行吗？你放个屁呀！跑吧！你往哪儿跑？谁给咬勒死他？
7: 跑啊，兄弟！妈的，果然有妹子！我不想解释，我不想解释，别逼我，你们别逼我！
8: 思明，陈思明，思明，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9: 军方去伪造我们护送穆医生到茶城，正好路过这里。
10: 同志，你们其他的人呢？
8: 就我们两个人，是穆医生让我们在树林的两边分别开枪喊话的。
10: 就你们两个人？
9: 我明白了，两个人的埋伏。
10: 思明，你是建成？思明，是我，
11: 建成，你要救我，
10: 他们要给我截肢，
11: 他们想废了我。思明，你听我说，别激动，也别害怕，我来给你看看伤口，你总得相信吧，啊。
10: 这位同志，请问你是？我是刚刚分配来的军医，我叫穆建成，你是护士吧？啊，
11: 我叫黄玉涵。
10: 黄护士，
11: 清晨，你是解放军？你怎么能是解放军呢？
10: 我跟着我们团的三营在祁阳起义，后来啊，就加入了解放军，这不。 刚刚整编。

0: 团分配到这儿，没想到在这儿能碰上你。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啊？
1: 我们团一锅龙火就被打散了。我们副团长是茶山当地人，带着我们投奔了第七军最早的一位副军长，说是先比比分头。不知道这个副军长跟我们副团长说什么，我们就投降了。
2: 思明，
0: 情况不太好，伤口有些感染了，而且你现在发着高烧。不过别担心，我带了几支盘尼西林，回头让黄护士给你打上，再观察观察，能不截肢肯定不给你截肢，放心吧。
3: 盘尼西林，谢书记受了那么重的伤，他都舍不得用盘尼西林，你给他用盘尼西林？
1: 清晨，你看见了吗？这就是诚心，
4: 他们就是想废了我。
1: 啊！他们想给我截肢，金晨，你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金晨，看在党国的份上。
3: 说什么呢？什么党国份上？
5: 费你还不够我们费劲的呢。
6: 哎，老妹妹，老子来，说好注意政策。
5: 就是，哎，优待俘虏，你刚才绝用哪去了？
3: 你知道盘西林多珍贵吗？
0: 黄护士，麻烦你来操作一下。
3: 哎，你叫什么来着？
0: 穆剑臣。
3: 行，我记住你了。
0: 哎，注意交通。

0: 解山的人，我是怎么叫回来的？
1: 没影响到。
2: 陆先生好哟，你也来了。
1: 来了，我哪能不来啊。哎，这些残兵败将一解决，茶城就太平了。
2: 是啊，多亏了您及时劝降他们，不然的话呀，茶城人民可遭受更大的损失。您可是大功一件。
1: 哎呦，我哪是什么大功劳，共产党是民心所向，老夫呢只是顺水推舟而已。再说了，茶城就是我的家乡，为民造福，这是我的本分呢。哎，不过我看这个人数怎么比那个副团长跟我说的要多了很多呀？没出什么意外吧？
3: 是多很多，你也看到了，没意外，照样解决。
1: 那就好，那就好，要不然老夫的罪过，那可就大了。
3: 还没见过女儿吧？我叫她过来。
2: 龙指纹，过来。
3: 叫爸爸。小龙，你父亲在这站了半天了，你也不过来打招呼。我告诉你，你父亲这次可帮助咱们茶城立了大功劳。
4: 谢谢周先生。
1: 哎，叫爸爸。
3: 你父亲现在已经站到了党和人民的一边，不再是旧军官和大地主了，该叫爸爸就得叫，不能让人家说咱们
5: 青年团六亲不认呐。
4: 那我得看他进一步的表现。
1: 你这个小鬼，
0: 不着急，这孩子让我惯坏了。自从跟你们上了大茶山去打游击。

0: 就跟我断绝了关系，而且还改了姓氏。这一晃两年多我们没见面，更谈不上说话了。今天能叫我一声周先生，我已经很满足了。
1: 志文在团县委表现得很好，是党组织重要的培养对象。
0: 那就好。志儿啊，你虽然改了姓，但是你能姓龙，那就说你对爸爸还有抱一线希望，是吗？爸爸懂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相信爸爸，你给爸爸一点时间，爸爸一定呢会为政府还为人民多做实事，多做贡献，好不好？
2: 我知道。爸爸

0: 就是他，神兵天降，搞了一个小小的迷魂阵，帮我们化解了这次哗变。
1: 欢迎你啊，木剑陈同志。
2: 谢政委，您不记得我了？
1: 你是
2: 恒宝战役在吉阳，当时我的肚子都被打穿了，是您救的我。
1: 你看我这记性，哎，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3: 谢书记，穆建臣同志是军分区派给咱们部队的军医，是国民党起义人员。穆医生，谢飞同志是咱们茶城的县委书记，不再担任团政委工作。
2: 明白。报告谢书记，我是特地要求来茶城工作的，您是我的救命恩人，要是没有您，我早就见上帝去了。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在您的手底下工作。
1: 啊，一说这起义人员，我想起来了，当时是有一个营林镇起义。穆建臣同志，欢迎你呀，回到我们人民队伍中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茶城也解放了，现在正需要你们这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搞建设呀。
2: 明白。
4: 我说呢，起义人员就算了，这要是我的兵传成这样，我非关他禁闭不行。
1: 关谁禁闭啊，陶大烈同志？
5: 我看这个皮夹克挺好，挺精神的。
0: 小心眼儿，不就一只盘尼西林吗？
6: 干部县长，这可不是一只盘尼西林的事儿。
4: 当初谢书记命差点都没了，他都不让给打。他这可好，一下给那俘虏打了一整只。你知道这一只盘尼西林能救多少？
1: 陶大雷同志，
5: 哎，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啊？
1: 革命队伍救死扶伤，救人要紧呐。
4: 是，
0: 觉悟。
3: 穆医生，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我们有个紧急会议要开，改天我们再聊，好吧？
2: 是。两位领导，那我先回去了。
1: 好。

0: 这绑得死死的啊！
1: 还没想起人家是谁呢吧？
2: 想不起来了，坐下。
1: 看来你救的人太多了。
3: 高温消过毒的，
4: 谢谢。
3: 谢什么？我都还没有谢过，你救了我呢。
4: 谢什么？
5: 穆医生，我名字有个妹妹，可是我是个真男人啊，你也是个真男人，可是看你洗手这费劲的劲儿啊，比妹妹还妹妹。
3: 医生要是不讲究个人卫生的话，怎么给你们看病治疗？穆医生，这衣服我拿去洗了。
4: 哎，不用，我自己可以洗。
3: 没关系的。
5: 哎，没事没事，黄护士洗，您的手金贵，金贵。
4: 妹妹，哥哥告诉你啊，咱这么好的条件，可不能找一个刚起义过来的国民党旧分子。
3: 胡说什么呢你？
4: 咱这么好条件，怎么也得找一个三八团干部啊。
3: 妹妹哥，你这么操心的人啊，

六。

告诉我，粮食在什么地方？

0: 天使要是开枪打死他，我把他活埋了。把人给我带过来。
1: 走走。
2: 大王，这都杨虎兄的恩，不如让我直接砍了他。什么人凶血气旺？
3: 一只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 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

0: 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看到电视上说708队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3: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3: 唤醒儿时记忆。

0: 肠道倍受益。七平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2: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谁要是开枪打死他，我把他活埋了！把人给我带过来，
1: 走。

0: 且砍了他。
1: 什么人凶血气旺？

0: 人，
1: 帮帮我！快杀了我！阿爸不想落在这个禽兽的手里面呀！

0: 早晚他妈死在你手里！大王，潘桂英的人已经下山了，
1: 粮食找到了没有？
0: 找到了，
1: 我让兄弟们装车。
0: 阿九派下山没有？
1: 去了。
0: 啊，这样，让这个兄弟带上女人和部分粮食走磨盘岭。
1: 好，
0: 你和我另外的兄弟带上粮食走大路。
1: 明白，
0: 兄弟们。
2: 回阴殿山论功行赏，拿上仙人藤，快活啦！

0: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桂英妹妹。桂英妹子，想我了啊？不要通头罗了。
1: 燕子哥哥，是我想你了。

0: 红头罗兄弟，我正好在想你的时候，你就出现了。我觉得真是好久不见了。这样，我们一起到我银殿山去耍耍，如何？
1: 我们两口子哪有心情耍呀？
2: 自己地盘上的羊骨都被别人抢了，我们哭还来不及呢。
0: 通头罗兄弟，你我是结拜的兄弟，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谁强不一样？
1: 一样，
0: 哎，一样。
2: 好，孩儿们，拿粮食。

0: 哎呀，垫子哥就喜欢你这小腰身儿，再配上你这俊模样，真稀罕人。鬼婴妹子，想要粮食跟垫子哥说一下，你看这上蹿下跳的，闪了腰，垫子哥心疼。
1: 放屁！这粮食本来就是铜锣寨的，我跟你要不着。
2: 今天谁要敢拦着，鱼死网破！对，鱼死网破！
3: 孩子们，别开枪！铜头罗兄弟，欧家堂是你们铜锣寨的，啊。不过呢，这些粮食也是兄弟们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抢来的，要不然这样。
4: 跟以前一样，一人一半。下次，我去银店山地盘上也干上一票，到时候咱俩再一人一半。哎呀，哎，
3: 那兄弟这是要明抢啊！
4: 大哥真是最讲道理的土匪了。兄弟们，把粮食都带走。 一袋不留，
3: 银店山的兄弟，这个兄弟我认，我是这个天下最讲道理的大王，所以这些东西。

0: 们听高歌声起了
1: 唱山歌哟，
0: 好像好云上天梯哟，
1: 你是偷看每一眼嘞，错把石头捡进落。

0: 也想像债主一样娶一个夫人这样念过学堂的老婆，将来也能过这个结婚纪念日。
1: 你也不撒泡尿撕个照呢？
2: 我觉得挺好啊，随我
3: 有志气。
4: 枪不杀，不行。

0: 七仔，嘿，你们两个，宝木夫人，快撤！
1: 小子，那你呢？
2: 我掩护你们，走啊！
1: 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2: 快走，去找你阿爸。
1: 不，要死我们俩也要死在一块儿。
2: 这句话，我铜头罗就没白活。快走，
3: 放下武器，就地投降！解放军又在俘虏。
2: 走啊！你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吗？
1: 不要，我不走。
2: 答应你，马上就来找你。走啊！

0: 同志们，我们当天的首要任务是给我们攻打海南岛的大军筹备军粮。军民局首长给我们的任务是80,000担粮食。80,000担啊，这对我们刚刚成立10天的新政府来说可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数字啊。石坚同志怎么样啊？我可是和军分局首长拍了胸脯的哟。
1: 谢书记放心，我就一句话，大军能不能打下海南岛，首先要看我们查城能不能争到这80,000担粮食。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千万别跟我客气。县政府已经动员县里各驻军干部战士和县政府部分工作人员化整为零，组建多支武装征粮工作队，明天一早直接下到各定点乡村，与当地农工会干部会合，一同开展征粮工作。
0: 好，
1: 我亲自带一个工作队去周公所在的莲花乡，今天周公当面向我表示要给政府捐100担粮食。
2: 100担马上能解决问题啊。
1: 我去把这个100担粮食落实一下，然后再开个表彰大会，把周公的典型竖起来，把征粮工作引向深入。
0: 应该的，像周公这样的支持我们新政府工作的开明绅士，我们就是要给他站脚助威。
3: 报告。
0: 进来。同志们，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距离我们县城最近的一个土匪窝点铜锣寨已经被我们大军拔下了。哎呦，
4: 真是好消息啊，
5: 匪首铜陀螺
0: 已经被活捉，当地农会已经接管了铜锣寨。
2: 好消息啊，
6: 好消息，
2: 太振奋人心了，
1: 真是个好消息。一天之内既肃清了茶城境内的国民党残兵，又打下了铜锣寨，茶城人民的太平日子开始了。
7: 是啊，是啊，是啊。

0: 你心眼比老九都花全，你不行。我干了，我干了，我。九哥，九哥，你们来，你们来。
1: 老九，大家好。哎，十九哥回来了。怎么样了？兄弟们。
2: 这次你们沾了老十九的光了，每人多赏一根仙人藤。谢谢师哥。人还好吧？嗯，你怎么了？
0: 在山下，他们遇上了一些逃出的手下，就一起走了。
1: 你拦住把他们带上山来吗？他们不来，
0: 大王，掌握在你手里。
1: 大王，时间差不多了，弟兄们都等着呢。您说说，兄弟们，这次打欧家堂。 兄弟们，敢打敢杀，舍得卖命，老子高兴。啊，老规矩，论功行赏，谁的功劳大，门口的女人，谁先挑。来，
0: 十九哥，我已经替你先悄悄的挑过了，外边有一个姑娘。 长得特别水灵，对，长得特别像那个小玉姑娘。哎，你这样，你把她拉回去，就当把小玉姑娘给办了。哎，不许说小玉，听到了。嘿，夫人。
3: 大王，大王，没说什么。大王，大王，哎，大王，怎么了？再当着老子的面说那两个字儿，就把你这个小辫子给蹬掉。哎，这是给你点了天灯。爹爹，爹爹，滚！哎，就让陶班长别歇着，直接把陈天子也收拾了。
4: 饭要一口一口吃，账要一个一个打。当务之急还是征粮，解放权重国，就看咱这八万担了。
5: 妹妹同志，你放心啊，这铜锣寨一除啊，这银殿山的陈癫子呀，他也绷得不了几天了。嗯，
6: 是吧？是是，有道理，有回事。
7: 是是是。
8: 谢书记，我有个建议，能不能把铜陀螺的公审大会放到莲花乡？ 和莲花乡的征粮动员大会放到一起开，会上再对周公进行表彰，这样既杀了反动派的威风，又树了正面典型，两条路，两种结局。
9: 好啊，我同意啊，但是这个工作要做细致啊，要充分征求周公的意见。如果人家同意捐，我们再表彰，不能罢完营上功了。

0: 哎，火要烧旺，旺火出好酒啊！
1: 哎，马小姐，
2: 请叫我龙指纹同志，或者小龙同志。
1: 好，小龙同志，这酒坊啊是周公的眼珠子，咱是不是朝你爸爸再商量商量啊？
2: 没得商量，海南岛打不打得下来，就看咱们能不能征到粮食了。周家粮食多，必须带这个头。
3: 还是小龙同志酒够高，再说有陶院长在这，怕什么呀？

0: 不是你干什么你抄家呢你啊，我还在这儿研究违反政策啊。我们想着我踹的就省得你踹，
1: 胡说，我踹的那都是反动派的门，这是统战对象的门，能一样吗？什么觉悟？
0: 没事，如果不交粮食，就抄家，走。
1: 哎。
2: 或者小龙同志，叫小龙也行。
3: 小龙同志啊，不知小龙同志来昭贵同志这儿有何贵干？
2: 我们是莲花乡武装征粮工作队的，现在大军攻打海南岛，急需粮食。您呢，就代表周家带个头，这可是周家的光荣。
3: 我的大小姐，啊不，小龙同志，为这事儿。罗主席来找过好几次了，可我这儿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啊。
2: 没有是吧？

0: 这是什么？
1: 酒料啊。
0: 酒料？解放海南岛的将士们连苞谷都不够吃，你却用上好的糯米当酒料。赵贵叔，周赵贵同志，您这么说不害臊吗？
2: 哎，八小姐啊，同志，哎呀，这做米酒啊，一定要用上好的糯米做酒料，用苞谷做酒料，那是苞谷酒。老爷只喝米酒，从来不喝苞谷酒，而且老爷只喝自家出的米酒。为什么？除了昭贵同志的手艺之外，还需要这上好的糯米做酒料，而且这糯米它也分个三六。
0: 停！您这套酿酒经我从小听到大。我也告诉你，周昭贵同志，旧社会里，我爸爸作威作福，用剥削来的粮食酿酒喝也就罢了。现在是新社会了，人民当家做主，他的粮食就要为人民服务。解放军攻打海南岛，是为了让海南岛更多的穷苦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要用更多更好的粮食去支援解放军啊。
2: 那也不能说是为了海南岛人民过上好日子，就不让老爷过上好日子吧。
0: 我爸他周培龙的日子还想要怎么好？前线解放军和海南岛人民吃都吃不饱，他周培龙已经有上好的糯米用来酿酒喝了，他还想要怎么好？
2: 侄儿，你不要太过分了。怎么着？到了新社会，做女儿的就可以直呼自己爸爸的名字了。这当了共产党，就连祖宗的姓都给改了，就六亲不认了。共产党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0: 周昭贵同志，是我自己要跟这个反动家庭断绝关系的，是我自己要改自己的姓氏的。你少拿共产党做文章。你说我可以，但绝对不允许你说我们的党。
2: 大小姐，一句话，今天你和你们的共产党休想从我这儿拿走一粒粮食。都愣着干什么？干活。你想干什么？
3: 哎，小龙同志，
2: 你敢？
3: 小龙同志，
4: 哎，别激动。
3: 小龙同志，有话好好说，别激动嘛。
0: 你闪开，这是我家的酒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3: 我当然知道是你家酒坊了，
4: 你现在是青年团团员，更不应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2: 哇，惹你了！来人，都给我背起来！
5: 都给我背上！哎呀，
6: 乡亲们，乡亲们，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快快快，不要激动啊！这是咱们县里来的征粮工作队的同志啊！
7: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

0: 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 就是金，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

0: 神奇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三种营养，三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彩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休想从我这儿拿走一粒粮食。都愣着干什么？干活！你想干什么？
1: 哎，小龙同志，
0: 你敢？
1: 小龙同志，哎，
2: 别激动。
1: 小龙同志，有话好好说，别激动嘛。
3: 你闪开，这是我家的酒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我当然知道是你家酒坊了，
4: 你现在是青年团团员，更不应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
3: 给你。
0: 哎，哎，完了你了。
5: 别
6: 起来！都给我别上！哎呀！乡亲们，乡亲们，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快快快快！
7: 不要激动啊！这是咱们县里来的征粮工作队的同志啊！这次征粮是为了解放海南岛，解放劳苦大众的。大家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不然的话，咱们要犯大错误的呀！
8: 西侯哥，三官，这都是自己人，快让大家把枪都放下吧。
0: 自己人？你见过有自己人在自己人家里抢东西的吗？
9: 周大官，这是谁反了呀？这长枪短炮的招呼着啊！我瞧瞧都什么玩意儿啊，汉阳造，中正式，
10: 嚯，
9: 还有鸟铳呢，家伙事儿够全的呀。啊，
0: 你们小小的莲花乡有这么多好的装备，
9: 小瞧你们了。

0: 乡亲们，听我说啊，我们征粮呢，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跟你们这些贫下中农没关系。你们赶紧把枪放下，都回家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是跟地主富农穿一条裤子，明白吗？
1: 明白吗？
0: 行，我四爷从四平打遍了大半个中国，打到这儿，我陶大雷就喜欢这个镇上，就你们这几块料，想干什么？
2: 陶班长，陶班长，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嘛。
3: 你到底跟谁伙的你？
2: 我们是解放军，对待老百姓，总得讲究方式方法吧。大伙听我说，把枪都放下吧，消消气儿，有话好好说。别让矛盾升级了就不好了。
0: 看不出来吗？矛盾已经激化了。
4: 周叔，
0: 哎，
4: 周叔，
2: 赵贵叔，
5: 怎么赵贵叔？
4: 周叔，
0: 哎，我冲前开的枪。
5: 赵贵叔怎么了？
2: 周贵叔，
5: 周贵叔，
0: 哎，大伙儿可都看见了啊，
2: 是心脏吗？可能是心脏病犯了。
3: 你看，都怪你华西的地下犯了。
6: 大军仗势欺人，不光抢粮食，害得赵贵叔心脏病犯了。如果赵贵叔今天有个三长两短的话，你们一个都撵走。
7: 撵走，撵走！
8: 大家不要围在这儿，保持空气流通。
9: 是。

0: 大华，上。
1: 死狗！哎，这狗能治心脏病啊！
2: 我也头也挺疼，装的挺像。江湖医生，
0: 我从小跟着他一起长大，他什么身体状况我还能不清楚吗？
3: 王科长、罗主席、小玉，咱们把这里的粮食通通清点一下，然后再组织人运走。
0: 我家的东西我做主。
4: 好嘞，干活。
5: 同志们，来吧。

0: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来这里三年了，当初老爷好心收留我，可是我畜生，我罪恶万死，我猪狗不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老爷，您来着，就饶了我吧。

0: 我看啊，我还是到附近乡里去买些酒，山里的兄弟还等着呢。
1: 嗯，买好的，要让山里的弟兄们把日子过得滋润了。
0: 小子，
1: 儿女们呐、啊，都是上辈子的冤家，这辈子就是给他们还债。

0: 甘部县长。
1: 部县长，部县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啊，
2: 哪里哪里，是我临时过来打扰周公了。哎，
1: 甘部县长，求之不得呀！你瞧瞧，蓬荜生辉呀！啊，
3: 快坐快坐快坐，请坐请坐。哎，快坐。
1: 哎，两位小同志也坐啊，坐，坐坐坐。
2: 周公啊，嗯，这位是县政府的王科长，嗯，这位是大军的陶排长。我们这次来，本意是邀请您参加明天一早的公审大会和征粮动员大会。
1: 公审大会？公审哪个？
2: 铜锣寨的匪首，铜头锣。
1: 哟，真没想到啊，咱们解放军真是所向披靡呀！铜锣寨这匪患危害咱们茶城可是多年了。好啊，明天这个公审大会我是一定要参加，我要给咱们大军站脚助威。
2: 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会参加。嗯，
1: 知我者，共产党。

0: 什么鬼东西！这把不算，再来！什么不算？输了就是输了，给钱！
1: 快！
0: 拿个狗屁！
1: 给老子松开！哼！有本事下次跟老子比枪法！大哥。
2: 愿赌服输吧，赌什么赌啊？老子只赌斗鸡，我就是玩玩。想要老子的银子，门儿都没有！娘的，我得先向您道个歉。本来呢，这次我是跟小龙还有陶排长一起来，结果县里有事，我就耽误了半天。 结果就酿出了工作队砸酒房的事情，让您蒙受了损失不说，还差点酿出了事端。我作为带队领导，郑重地向您道歉。
3: 哎呦哎呦，张副县长，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次的这个事情我听说了，
1: 主要嘛还是侄儿刁蛮任性造成的，该打屁股的应该是他。
0: 高副县长，你得替我
1: 好好教育批评他。
2: 其实这事儿吧，也不能怪小龙跟陶排长，门是我踹的，我向您道歉。不过话说回来啊，幸亏是我踹的，要换成陶排长踹的，那门就要不了了。
3: 王妹妹，

0: 下铜锣寨，把桂英妹子带回来呀、啊。
1: 铜锣寨是打下来了，可我女儿呢？
0: 那是桂英妹子，她不愿意回来，那不能怨我吧？
1: 我老了，也活不了多久。今年的盼望节，我正好60大寿。如果到时候梦珠能回来，那10两我一定奉上。要是到时候他回不来，这10两不好意思，我还得要回来。送客，
0: 你等会儿。那好吧，八公，10两就是10两。欠我10两金子。
2: 主播，让您见笑了。其实主要责任还是在我，我应该把您要捐100担粮食的情况及时的告诉小龙，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哎，当然，这几位同志，还有包括小龙，也是过于毛躁，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批评教育。同时呢，我和王科长已经商量了，搬走的糯米如数的给您搬回来，征粮要靠自愿，这种耍威风、仗势欺人的做法一定要杜绝。哎呦，
3: 干部县长，使不得，使不得，老夫是自愿的，自愿的。
2: 哎，周公，您就别寒碜我们了，我们是真心实意的向您道歉，真心实意的把糯米归还给您，您必须收下，否则您就是不原谅小龙，不原谅我们。哎呀，
3: 我的干副县长啊，哎，我呀，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要不咱们这样，这第一呢，如果你们觉得不妥，糯米我就先留下。
2: 哎，这就对了嘛。
3: 这第二嘛，县长您上次不是跟我说过那100担粮食的事儿吗？你们呢，随时都可以拉走，糯米包谷各一半。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捐，你们谁也不许拦着，好不好？啊，
4: 周公真是家大业大哈，一出手就是100担粮食。
2: 哎，怎么说话呢？家大业大的多了，你看哪个捐粮食了？周公这是对政府的一片赤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赤诚。
4: 哦，对对对，一片赤诚，一片赤诚。
3: 不过呢，刚才我这话还没说完。第三嘛，干部县长，我呀，真还是有个小小的请求啊。
2: 周公尽管说。
3: 侄儿这次确实是荒唐，但是呢，看在他砸的抢的，这都是咱们自家东西的份上，你们能不能给他这个批评，轻轻的批评一下？要不然他就更不理我这个反动的爸爸了。
2: 周公，虽然他砸的抢的是自家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政策，
5: 青年团有青年团的纪律。
2: 该批评教育的，我们一定要批评教育，不然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抢的砸的不是自家的东西，后果岂不是更严重？不过我们一定把今天您捐粮的事情告诉

0: 我想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骄傲。
1: 那就好，那就好。
2: 十九啊，十九。啊，沉甸甸的金子，就因为你没把潘桂英带回来，少了十两黄金。
3: 他们不愿意来。
2: 废话，来我费那么大劲儿啊！你。

0: 这里那么多茶，不过你要不等其他老师喝，你喝吧。
1: 老罗说：“要不要谈一杯咖啡？”
2: 哎呀，我不喝这个，我只喝油茶。
1: 小罗同志，

0: 谱子，喂，什么玩意儿？哎，太难喝。
1: 别倒了呀，可惜了。哎呀，
2: 你刚才不是说不稀罕吗？
0: 我尝尝它，它更好批判的。哎，老实说，你给我弄点油茶喝吧。
2: 你呀，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3: 苦吗？
0: 苦，
3: 苦就对了。提神嘛。哎，老罗叔，哎，为什么莲花乡的百姓手中会有这么多钱啊？哎，
4: 这茶城一带，清朝末年之后，官兵、土匪、逃兵是打来打去的，就没间断过。时间长了，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这家家几乎都有武器。哎，
3: 原来是这样。
4: 大小姐她爸，还有啊，不，小龙他爸，周公啊，原来是桂系第七军的副军长，因为跟白崇禧不和，所以啊，很早就隐退下来。为了防止土匪，他自己出资，给老百姓配备了枪支，只要土匪一来，老百姓鸣锣为号，拿起枪齐上阵。所以说这些年啊，连陈癫子这只疯子都不敢到这儿来骚扰了。
0: 我说周少贵怎么敲锣呢？哦，把我们工作队当土匪了？
4: 也难怪人家，咱们给人酒房砸了，人家能不发飙吗？
2: 都是剥削阶级贪图享乐那一套，该砸就得砸。哎，
4: 我说啊，甘副县长批评你了，还不服气啊？
0: 龙主，这我可得说你，这事就是你一时冲动惹的祸。那周公是咱统战对象，是吧？然后又是开明的士绅，你说你上去就把人酒给人砸了，今天幸好陶排长在，那要不在，哎呦，不一定出什么事儿呢。不过咱话也说回来哈，你砸的也是自己家的酒缸，然后那个周公是你爸爸，周少贵是你家管家，所以这事儿咱也管不着，是不是？嘿，
2: 正反话都让你说了。说我冲动，当时是谁一脚把大门给踹开的？
0: 不是我，我踹门我。
2: 你也别说我砸的都是我们家的东西，我早就跟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划清了界限。下次赵贵叔如果还这样抗拒的话，我还砸。
0: 对，反动派的东西都得砸。切。
5: 魏医生，魏医生。
6: 小玉，有事吗？
5: 魏生，我在我家附近发现了一个人受了重伤。
6: 受伤了？
5: 啊，
6: 你认识他吗？
5: 我不认识啊，我没见过。他很年轻，浑身是血，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喊他他也不答应，但身子是热的，还有气儿。可我也看不出到底是伤哪儿了，我不知道咋办，就来找您了。
6: 别害怕，我跟你过去看看，走。
5: 那会是坏人吗？土匪啥的？
6: 过去看看了，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你等会儿，我把急救包拿上啊。
5: 好。
6: 走。
0: 站住！大晚上的干嘛去？
6: 救人啊。
0: 什么人？
6: 不知道。
5: 不知道。
0: 不知道什么人？你们敢去救人家？
6: 救醒了不就知道了吗？
0: 那行。我跟我们一起去，
6: 你也去啊？
0: 啊！
6: 你不怕土匪啊？
0: 我们也怕什么？我有枪、啊。
6: 带路吧。
5: 走。

0: 看就是爬了很远的距离。
1: 枪伤啊，万一是土匪怎么办？不过也有可能是让土匪打伤的，
0: 救醒了不就知道了。
1: 但事先咱说好啊，人是你要救的，万一真要土匪，我可不担什么责任。小玉，帮我作证啊。
0: 好，没问题，方科长。如果他真的是土匪，我来承担责任。小玉，你们家有什么备用的门板吗？
2: 有。
0: 来，咱们去取一块，把他抬回去。走
2: 走。

0: 这一夜都和你谈过了吧？是，据做已经宣布了对我的任命。钟某一定不辱使命。
1: 弟子甘如板自证，我方今是持叛逆为诈证，与其说是党国对你的宣旨，不如说是历史对你的宣旨。所谓望狂澜于既倒，负大赦是将轻啊。
2: 不成功，则成人。
0: 这次委屈，争夺军心啊！我送你两句话：一，断机与其可以断机个力量；二，信心似乎可以燎原。这两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对面那个将我们逼到这个小道上的人说的。

0: 事情意味着什么吗？必须返航，我们能不能回去还两说呢。
1: 怎么开飞机是你的事情？我今天只知道就算坠毁也得到茶城，这关乎到党国的命运，不成功则成仁。
0: 是。
2: 九金民，电俘。

0: 怎么样了？手术做完了，但伤得很严重，需要给他打一针吗啡。什么人什么身份都不知道，就给用吗啡，这玩意儿多金贵啊！败家子！
1: 乔队长，工人大会都准备好了。
0: 啊，铜头螺也开好了。咋的呀？
2: 你还不相信我呀？
0: 那怎么可能呢？
2: 我今天困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罗主席，
3: 哎，
2: 今天晚上我住哪儿？
0: 一会儿我给你安排。
2: 好，
0: 等等，
3: 陶排长，
0: 你能不能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铜锣寨的？
2: 看这打扮，不像铜锣寨的土匪。

0: 说啊，吗啡该用得用。
1: 那罗主席，你带我去吃药的地方。
2: 好，咱们走。
1: 哎，省着点用啊，那玩意儿金贵。

0: 睡不着啊？
1: 早知道就不喝你那杯咖啡了。
0: 早知道你睡不着的话，我就不给你喝我磨的咖啡了。
1: 我以前经常喝，这是第一次喝了睡不着。
0: 那是有心事喽？
1: 你怎么不睡啊？你也有心事？
0: 今天经历的有点多，我得消化消化。
1: 对陶排长有意见？
0: 嗯。
1: 切，虚伪。
0: 好吧，我承认，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1: 其实，在药品的问题上，我还真觉得陶排长有资格说你两句。当初大军在攻打龙虎关的时候，陶排长肋部受伤，他为了节省药品给更需要的战友，硬是没有任何麻醉剂就动了手术。不信你就问问，部队上的人都知道。
0: 我听说了，我也相信。谢书记当年受伤，也是因为坚决不用盘尼西林，他差点送了命。别看他们平时对自己舍不得，当初接受我们这些起义官兵的时候，谢书记他们给我们这些原国民党伤员用的都是解放军最好的药。
1: 信就行。哎，听说你是在美国念的大学？
0: 杜克大学，不过我没有念完。
1: 那你为什么起义？为什么这么晚才起义？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0: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1: 其实，在药品的问题上，我还真觉得陶排长有资格说你两句。当初大军在攻打龙虎关的时候，陶排长肋部受伤，他为了节省药品给更需要的战友，硬是没有任何麻醉剂就动了手术。不信你去问问，部队上的人都知道。
0: 我听说了，我也相信。谢书记当年受伤，也是因为坚决不用盘尼西林，他差点送了命。别看他们平时对自己舍不得，当初接受我们这些起义官兵的时候，谢书记他们给我们这些原国民党伤员用的，都是解放军最好的药。
1: 信就行。哎，听说你是在美国念的大学？
0: 杜克大学。不过我没有念完。
1: 那你为什么起义？为什么这么晚才起义？
0: 我怀疑你睡不着觉，不是因为我给你喝的咖啡。
1: 那是因为什么？
0: 你是因为不相信我穆剑臣才睡不着觉吧？这么跟你说吧。但凡有良知、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最简单一点，

像你刚才说，陶排长受了伤，坚持不用麻醉药，还有谢书记受了伤，坚持不用盘尼西林，这些在国民党的军队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但偏偏这些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比比皆是。当然，这只是很小的一面，但是以小见大，让我感动。我很庆幸自己走上了企业这条路。至于为什么这么晚才起，因为我是桂林人。说实话，我对桂系曾经还抱有一丝幻想，直到他们撤出了武汉，我才真正考虑民族的出路。

0: 为什么要和乔丽断绝关系啊？
1: 我？嗯，
2: 因为我有良知，有头脑呀。
0: 现学现卖，我觉得伯父挺好的，
3: 他积极要求进步，
0: 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有这么一个爱你的爸爸，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
2: 自查证解放以来，他的表现确实很不错，不过我还要看他进一步的表现才行。嗯，
0: 小龙同志，我发现一个问题，从你今天的表现来看，我发现你不单单是对自己的要求高，对身边的战友，对身边的好朋友，包括对你的家人，要求都是很高的嘛。
2: 今天我就是故意的，实话告诉你吧，陶班长也是故意的。其实他在走过去看对方枪支型号的时候，就发现对方的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是虚张声势，所以才开枪吓唬他。不管怎么说，粮食是到手了。
4: 哦，弄了半天，陶班长是吓唬他们的，那赵贵叔不就惨了吗？你们家大黄可真聪明。
0: 不过我还是不同意你的这种方式。你看，到了最后，你还得把这些粮食给送回去，而且之前你爸爸就答应捐给县政府100担粮食了。
2: 你又没有通知我。再说了，周家那么多田地，应该捐1000担、10000担才对。
0: 这是两码事儿。
2: 行，我就是看你没睡着，怕你有情绪才来陪陪你。现在我的话说完了。
0: 好吧，谢谢你的好意。跟你聊完之后，我的情绪恢复正常了。
2: 其实我和你一样，都是出身反动阵营的人，所以我很理解你的想法。我们这样的人能改造自己，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要比一般人更高一些才行。

0: 哎，我说穆医生，你的手老这么洗，不怕洗秃噜皮了呀？你不心疼你的手，我还心疼老乡的水呢。
1: 那穆医生的手可是美国上过医科大学的手，全凭着这双手看病救人呢。再说了，病从口入，不动。
0: 你们俩什么时候一伙儿
2: 的？开酒。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行军打仗哪有那么多功夫心？哎，
3: 何科长，行军打仗更要讲究个人卫生了。饭前便后要洗手是卫生常识，如果生了病，反倒影响战斗力。
2: 我看你呀，功夫全都耽误在整理头型、洗手上面了，哪还有时间征粮干革命啊？
3: 好了，何科长，我洗漱完毕了，可以出发了。
2: 呀。今天那资产阶级皮夹克不穿了，
4: 穆医生，这是你的皮夹克，穿上。
3: 老罗叔，哎，这皮夹克送给您了。
4: 这么贵重的。

0: 东西送给我？
1: 对啊，送给您了。
0: 那你穿啥呀？
1: 解放军穿啥我穿啥呀。
0: 哎呦，谢谢啊。
1: 能帮个忙吗？好了，陶班长，我不等你们了，我先去会场看看。
2: 昨晚打雷了？
1: 没有啊，没听见啊。
2: 那没打雷，没震着他，他怎么突然明白了呢？你问他干啥？拿簸箕搓土。
1: 行。
3: 乡的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危害茶商多年的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昨天被我大军抓获了。
4: 好，
5: 解放军万岁！
4: 解放军万岁！
5: 打倒土匪恶霸！
4: 打倒土匪恶霸！
3: 下面把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带上来。
6: 罗蛋，
3: 乡的乡亲们，随着解放大军的节节胜利，茶城的革命形势也是一天比一天好，广大群众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对县党委县政府的工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像咱们莲花乡的周培龙老先生，不仅向县里捐了100担粮食，而且还及时提供了情报，帮助我们顺利地抓获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反动土匪头子铜头罗。既支持了政府的征粮工作，又帮助我们打开了清匪反霸的工作局面。清匪反霸目的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胜利果实，保住我们的红色江山不被反动分子颠覆。县委县政府号召广大群众向周培龙老先生学习，继续帮助政府完成征粮工作，把清匪反霸工作引向深入。
0: 进步得真快呀、
7: 这叫树典型，你不懂了吧？周公确实是纠葛，但是呢，这抓铜头罗跟那管家一点关系都没有。甘副县长说的这么说，是让人民还有反动势力都知道，这是茶城里边最有威望的人，跟冉云州府是一条心的。

0: 地道，准备跳伞。
1: 组长，天已经亮了，这个时候跳伞肯定会被共军发现，有去无回，不如先回去，改日再来。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你知不知道飞机这样飞一趟要走多少程序，要花多少美元？你知不知道海南岛10万国军命悬一线，党国的命运就在此一举？

0: 可要是被发现了，咱们的任务同样无法完成。
1: 你可以选择跟我跳下去，我现在就毙了你。

下面我宣读：茶生县人民政府布告，反动土匪头子罗胜坤，绰号铜头罗，利木鸭子宗乡人士。罗胜坤及其反动同伙长期盘踞在铜锣寨，肆意杀害无辜百姓，抢夺人民财产。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茶生县人民政府决定，判处反动土匪头子罗胜坤死刑，以验明正身，立即执行。

0: 捉住那个老狗！
1: 快，
2: 走，
0: 班长，有没有看到一会儿拿枪的土匪？

Thank you.

0: 受伤了没有？
1: 没有。
0: 追！
1: 追！

0: 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的认真。奇怪了，我打中他的是肩膀，怎么人死了呢？
1: 打肩膀也能把人打死？我读书少，你可别骗我。
2: 第七颈椎棘突断裂。

0: 铜陀螺是被小龙同志的手榴弹砸死的。
1: 啥？这手榴弹也能把人砸死呀？越说越玄乎了。
2: 一点都不玄乎，这个地方的骨骼非常脆弱，稍微受到重创就有可能让人没命。要不要试试？
1: 哎，别，小龙同志，
3: 干嘛？
1: 向你致敬。你说你这手榴弹没拉弦就能把人砸死，这样拉了弦，这海南岛不让你给解放了。
4: 小龙同志很镇定，而且还很勇敢，好的时候我们男同志不一定还能比得上你。
3: 我爸爸呢？
5: 哎，你没事吧？
6: 没事，

0: 不是，他们都在那儿。
1: 大哥，嗯，军座，我们来晚了。
0: 别叫军座。
2: 哎呀，没事。
3: 爸爸，嗯，你的心脏还好吧？
0: 爸爸很开心，要没有你，爸爸就完了啊。
3: 换成任何一个革命战士，我都会救的。
0: 一定啊，一定。哎呀，感谢你这位小同志，幸亏你们出手相救，哪天一定到舍下让老朽好好的报答一下，请务必赏光啊。
1: 伯父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穆医生，
4: 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特务昏过去了，甘副县长让你跑步到农会救人。
1: 好，伯父，那您先回家休息，咱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我也去了。
0: 哎，好，小心点。
5: 穆医生，年轻人不见了，
1: 不见了。
6: 他应该走不远，周围找了没有？
5: 我跟老刘叔带着人把这周边都找遍了，也没找着。
1: 他的伤口还没有愈合，我担心会感染。跑了就跑了吧，先看看特务。
7: 干部县长，
1: 干部县长，
7: 魏少，过来看看他，这个特务情况很危险。
6: 他的身份确认了，
7: 你来看，黄金手枪发报机一样都不少，
8: 还有蓝色的牌子。
1: 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的话眨一下眼睛。
6: 王妹妹，你跟那凑什么热闹？你啥时候学会看病了？
4: 嘘，小声点，好像在说什么街头暗号。
6: 街头暗号，那意思你就是这街头特务呗。
4: 严肃点，都什么时候了？
6: 是
1: 疼的话眨一下眼睛。这里疼吗？

0: 干部现场是创伤性气胸，由高空跌落导致。小月，你去给我打盆清水。老罗叔，你去烧盆热水。小龙，把我的急救包拿来。
1: 上两句诗，第一句是“铁人无泪”什么什么，第二句是“守住”什么什么。这应该是一个重要信息或者接头暗号。你想啊，这人都已经摔成那样了，哪还有心情谈老祖师啊？
2: 你还能听出来是唐诗呢？
1: 那是当然，我跟你说过，哎，我书香世家。

0: 既然是特务，那就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
1: 应该没有问题，放心吧。
2: 穆医生，谁打来了？
0: 大家先都回避一下，不要影响穆医生治疗。
3: 好，
4: 好。

0: 特务应该是降落的时候摔断了肋骨，因为肋骨的断裂刺穿了肺部，所以造成了创伤性的气胸。我用针管和鼻管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氧气进入胸腔，保持心脏的跳动。你说了这么半天，可是那特务的心跳不是还是不跳了吗？
1: 但是从特务最后的死因状况来看，不像是窒息性死亡。怎么说呢？更像是中毒。
2: 中毒？
3: 穆医生，这里边就你是大夫，你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0: 当然，所以我需要把尸体带回县城。
2: 或者送到军分区医院做进一部的检查，有了最终的结果，我给断定。穆医生，你这可是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呢！照他这么一说，他是没有嫌疑了。哎，可是咱这屋子里所有人都有嫌疑了。我可事先声明，我没通过特务啊。
4: 那可未必，这个屋子里所有人除了穆医生，还就你近距离接触过特务呢。
5: 哎，我说龙主啊，你这话可是好说不好听啊！啊，我是碰过特务啊，我是干嘛去了？我侦查去了，我听他嘴里的情报去了。我那是我，对了，我怀疑穆建臣，穆建臣他是个特务啊，他怕特务跟他接头，所以哎，他先把特务给杀了，这叫杀人灭口，杀人！
6: 王妹妹同志。
5: 不要轻易乱下结论，王妹妹同志，我再声明一点，把鼻管插进脖子是为了治疗气胸的一种非常规方法，这种方法可能不好用，但是绝对不会因此而让人死亡，明白吗？反正你说这些我不懂，我就看见你在特务身上忙来忙去的，一会儿又是针管又是鼻管的，然后特务就死了。
1: 特务的死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在，还有，你可以怀疑我的医术，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人品。行了吧，都拿笔管插人脖子里，心都有多狠？好了好了，这件事仅靠我们几个也未必说得清楚，就按穆医生的办，把尸体带回县城。
7: 有必要送到军分区鉴定个水落石出。他为长，你带着你们工作队，
8: 是牛腩。
7: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足足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把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

0: 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1: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0: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
3: 嗯，
4: 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哎，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4: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个味道太好吃了，那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卷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7: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9: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7: 嗯，
9: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10: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7: 来，吃，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

0: 能更好吃。
1: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0: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4: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
6: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3: 调个烧烤的凉菜真美味儿，
4: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现在告诉我，你的右眼真的看得清吗？你以为眼病离你很远？近视、干眼、青光眼、黄斑病变，全国超7亿人存在眼健康问题。但更可怕的不是看不清，而是你根本没当回事。
1: 尤其老年人，我现在还生活自理也没问题，我不做，再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最后视力仅剩啊数指头那点视力，全身情况也不行了，局麻做他合作不了，全麻做麻醉不了，你想接受手术接受不了了。
0: 人人享有眼健康，不是让你去最好的医院花最多的钱，而是你心里有这个概念。
1: 眼睛的健康并不等于来自于我们每天去看眼睛就是健康了，那么我们要科学的用眼，是吧？要适当的让眼睛该休息休息，该工作工作，要生活要规律。那么有了眼的疾病，有的不适，我们还是尽快要看。
0: 眼健康不是奢侈品，是每个人的基本权。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如期开考，内蒙古15.4万名考生走进考场。
1: 现在是早上8点，这里是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考点，考生正在陆续进入考场。在现场，我们看到非常暖心的画面，送考家长和老师们自发整齐地站在考生通道两旁。大家虽然大多素不相识，但都不约而同地给每一位进入考场的考生都在加油打气，挥手鼓劲儿。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身着各色马甲的志愿服务者，有交警、城管、高校、企业、社区，大家都在从各自的岗位出发，为高考保驾护航。
2: 我们呼和浩特市雷锋车队已经坚持24年义务送考了，那个今年组织了150辆雷锋车队的车辆，一共有81名考生接受我们送考服务。
3: 现场的秩序维持得特别好，辛苦我们那个这些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然后这个路面都洒了水，然后过来以后感觉空气也很清新，天气也特别好，是希望他们高考加油，得偿所愿。
0: 今年全区高考报名总人数有20.6万人，除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录取和32转段及其他单独招生5.2万人外，实际参加高考人数是15.4万人。这次考试，全区12盟市共设104个考区、193个考点、5733个考场以及389个备用考场。考试全部在数字化、标准化考场中进行。今年在试卷运送、保管等环节实施人际联防，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对各地试卷保密室进行24小时线上巡查，全力确保试卷试题安全，坚决打击考试舞弊，部署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

0: 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替考作弊、涉考助考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保密安全等专项行动。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连续两年下降，比去年减少45万。与此同时，双一流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稳步扩招，这背后是怎样的变化？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比2025年减少45万，比2024年减少52万。与之相反，近期多所双一流高校相继宣布扩招，福耀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稳步扩大招生规模。梳理2026年扩招信息可见，扩招主要集中在双一流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本科职业大学和合作办学四大领域。本届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主要源于三大核心因素：第一，适龄高中毕业生减少约10万人，生源自然下降；第二，贯通培养规模扩大，越来越多学生通过转段考升学，无需参加高考；2024年此类招生已达60万人；第三，复读生减少，实际每年复读生不超过200万，且逐年下降。综合来看，我国高考已逐步实现从保障学生能上大学、助力上更好大学，到引导学生上更合适大学的核心转变。2026年高考大幕已拉开，1290万考生正在考场内奋笔疾书。考场外的天气如何？最新的高考天气地图来了，陪考家长和下午场考生请看好天气再出门。先看内蒙古，高考期间我区大部气温在25摄氏度上下，气温舒适，整体来看多雨清凉。全区仅乌海市气温偏高，最高气温在27摄氏度左右，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到了8号天气格局调整，西部地区气温渐渐回升，最高气温攀升至29摄氏度，而中东部受降水影响，锡林浩特市海拉尔气温低于20摄氏度，东西冷暖差距持续存在。
1: 要这个加强这种对这个交通的一个疏导，然后防范这种强降水啊、强对流天气对于道路交通啊、公众出行的一个影响，要保证考生及时的到达考场。然后其次的话，就是8号、10号的话，西部偏西地区气温偏高，做好防晒等工作。
0: 再看全国，今年高考期间，江南、华南、云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阴雨来扰，体感湿凉。其中7号到8号，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福建等地雨势较强，有暴雨或大暴雨。考生们赶考需趁早，防范道路湿滑与交通拥堵，并随身携带雨具。9号至10号，随着降雨减少，中东部炎热天气将迅速发展，华北、黄淮、新疆等地午后干热，紫外线强，考生需注意补水防晒，可准备淡盐水、绿豆汤等解暑饮品，也可准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2: 6月6号，2026蒙超联赛常规赛第四轮比赛全面打响，六大主场接连上演精彩对决。
3: 下午4点，兴安职业技术大学体育场迎来兴安盟队和乌海队的较量。上半场43分钟，兴安盟队14号球员将球打入，先下一城。
4: 降低时间打出补射，这一下球进了。
3: 一边再战，第68分钟，乌海队获得角球机会，对方门将将球扑出后，乌海队7号球员补射进球，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战平。
5: 从今年的蒙超开始之后，不管是主场还是到客场，我每一场都在为我们兴安盟队加油呐喊，氛围也是又燃又热血。
3: 与此同时，乌兰察布市体育场上演强强对决，客场作战的包头队火力全开，26号球员先后打入2粒进球，最终包头队以4-0胜出。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锡林郭勒盟队主场对阵阿拉善盟队，比赛中全场攻防焦灼，最终阿拉善盟队以1-0胜出。内蒙古台报道。
2: 在昨天另外3场的比赛中，呼伦贝尔队2-0战胜巴彦淖尔队，赤峰队与通辽队2-2打平，鄂尔多斯队3-0战胜呼和浩特队。蒙超常规赛第四轮战罢，积分榜前三名是赤峰10积分位列第一，鄂尔多斯8积分位列第二，包头7积分位列第三。第5轮预计将在6月13号进行。 这两天2026

0: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正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开展，内蒙古展区人气拉满，从鄂尔多斯废弃煤坑地里长出来的艾草产品成了现场抢手货，不少北京市民买完转头又回来复购。
1: 我现在来到了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博会的现场，在内蒙古展区呢，不少人都在排队购买一款艾草枕。在我们印象当中，艾草呢都产自南方，为什么这款艾草枕头能够代表我们内蒙古走上这场重量级的文旅消博会？
2: 啊，非常精美，看着是非常漂亮。内蒙古那边也产除了艾草，还有甘草啊等等一些中药。
1: 我们的艾草是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它们大多产自于煤炭富坑的。像我们这种枕头都是自己研发的，自己设计的。
3: 除了火爆的艾草系列产品，内蒙古农大教授团队自研的驼乳护肤产品，好吃的牛肉干奶豆腐，内蒙古博物院馆藏衍生文创等文旅特色好物也集中亮相。内蒙古展区分为平面展示区、主题互动区、销售合作区、现场展演区四大板块。在平面展示区，围绕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推出七大板块文旅内容，发布32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集中展示了阿拉善沙漠篝火星空音乐会、呼伦贝尔非遗美食体验游等活动，勾勒出内蒙古四季皆可游、全域联动发展的文旅新图景。
4: 我是从美国旧金山来的，因为我们接下来今年也就准备开发内蒙这条线路，美国的游客来内蒙这边的大草原的了解一下。
3: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是全国首个以文旅消费命名的行业博览会，本届展会展览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汇聚国内外超1200家文旅相关企业，展会将持续到6月7号。内蒙古台报道。
0: 6月5号，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了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政策。政策明确，职工购买自住住房的可以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同时新政还扩大了使用范围，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消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6月5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有四大变化，一起来了解。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要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使用起来更方便。正蓝旗是浑善达克沙地覆盖面积最大的旗县，是距离北京最近的草原生态屏障核心区，也是打好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主战场。这里不仅要阻挡流沙，还要修复草原。世代在这里生活的牧民有什么新变化？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8集，柔流锁黄沙，沃野复芳春。
5: 这里是浑善达克沙地腹地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莱镇额尔登达莱嘎查的下营地。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黄柳是

0: 2021年4月15号刚刚种下的，现在呢已经陆续在发芽，预计在今年上冻前能长到1米多高。
1: 黄柳是当地的原生植物，成本低，耐旱易活，可循环利用，是这里防沙治沙的利器。车辆行驶在正蓝旗境内，公路两侧整齐排布的正方形绿色网格格外醒目，这是当地独创的黄柳活沙帐，栽种过程格外艰辛。按照治理标准，黄柳扦插间距仅10厘米，一块4米乘4米的标准网格需要密植160株黄柳幼苗。
0: 哎，也挺不好往里摁呐，只能到这儿了。
2: 到这儿来完了，
0: 行吗？
2: 有的时候下不去，可以使脚往下扶一下了。
1: 就是这一根根看似干枯的枝条，能在荒漠扎根生长，把沙牢牢锁住。目前正蓝旗已累计完成沙地治理任务211.84万亩。
0: 大家看我身旁这里呢，还留存着牧民生活的印记，有搭建蒙古包的底座、彩钢房、取水用的水井、拴马用的马桩，就连晾晒奶豆腐的架子也还摆在原地。那往年的这个时节呢，牧民已经转场来到了这片下营地，但从航拍画面呢，能清晰看到如今草场四周流沙不断向草场逼近。从去年开始，这片八万亩草场纳入三北工程项目区，正式开展治沙工作。
1: 这片草场正在休养生息，可在这里还是会遇到时不时回来看看下营盘的牧民。
3: 5年以后，我们还得搬回来，这儿还是以前一样那样的，生态修复好了，这就是牧民的希望。
1: 从阿拉塔台嘎查一路向北，眼前的景色变得满目苍绿，甚至远处还有5只狍子悠闲吃草，2只白枕鹤带着幼鸟嬉戏。这就是此前被围封修复的35万亩沙化退化草牧场现在的样子。当地将全旗土地划分为139块网格保护区，由146名牧民管护员和护林员管护。这片35万亩的草场就由巴图布和负责。35万亩保护区巡护一圈，全程300多公里，常年颠簸的巡护路，巴图布和先后跑废了6辆摩托车，但他依旧乐在其中。
4: 这个是我去年拍的，正好那个这个照片我照到了对比，就变化这么大。
0: 但是时间好长呀，用了10年。
4: 反正我干的是正事呀，反正咱们给子孙后代留的就是这个绿色的黄金呗。
1: 14五期间，锡林郭勒盟累计完成三北工程林草生态建设1815.51万亩，2024年以来累计完成1312万亩，自治区三北六七规划完成率提升32个百分点，10年任务完成近1/3，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内蒙古台报道。
5: 初夏时节，在内蒙古各地，芍药花悄然次第绽放，微风轻拂，缕缕幽香沁人心脾。在赤峰市巴林左旗，2000亩芍药花竞相绽放，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畅游花海，打卡拍照，深度体验花海风光与田园美景，
6: 非常好看，就是很震撼，片成片的各种样子都有。特意就昨天晚上临时选的衣服，特意来拍照，就为出片。
5: 在西安盟乌兰浩特，第二届红城赤芍寻芳大会浪漫启幕，盛放的芍药姿态万千，现场同步展销赤芍干货、赤芍饮片等深加工产品。
7: 早就听说这个葛庙的赤芍花特别有名，这次专门和家人过来那个拍照打卡，整片花海特别壮观，既能拍照又能学这个中药材的知识，特别好，不虚此行。
5: 这几天，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的11万株芍药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田野间粉白玫红各色芍药花迎风摇曳，景致如画。乌兰察布市不断创新栽培技术，不仅首次在盐碱地大田成功种植芍药，更实现芍药1年2季种植与错峰上市，花期可持续至6月底。预计明年鲜切花产量将突破300万只。内蒙古台报道。6月6号，我区全国放鱼日增值放流活动在通辽市奈满旗孟家段水库举行，由自治区农牧厅、通辽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计向孟家段水域投放草鱼、鲤鱼等各类优质鱼苗80万尾，同步开展 AI 看鱼、智能科普推广等特色环节。孟家段水库是通辽市西辽河流域重要的水域生态载体，通过精准投放优质本土鱼类苗。

苗种，可修复通辽市水生生态链条，促进渔业产业循环发展。时隔13年，中国国家话剧院新版《青蛇》在四川成都开启全国首演。该剧改编自传统民间传说《白蛇传》，此次重排在延续原作精神内核与艺术气质的基础上，融入了数字技术，提升视觉表现。舞台上，纱帘、水幕等真实布景与多媒体技术叠加呈现，使整体舞台效果更具纵深感与延展性。值得关注的是，本轮演出启用了00后作为主演阵容，为这部流传千年的民间传说注入青春活力。不仅如此，从台前到幕后，包括多媒体设计、灯光控制等岗位也均由00后接棒。本轮成都演出结束后，青蛇还将赴广州、上海、杭州等地开启全国巡演。眼睛的求救信号，您读懂了吗？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堪称中老年视力的三大隐形杀手。很多老人觉得年纪大了眼花正常，等视力严重下降才去医院，损伤已经不可逆转。医生特别提醒，糖尿病患者最容易损伤眼底血管，且早期往往没有症状，一旦病情加重可能会导致失明。因此，确诊糖尿病的患者每年需要定期进行眼部检查。6月6号，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可同时装6架飞机。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节目最后，一起去西藏欣赏碧蓝澄澈的湖泊。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我就觉得是他们，这都堵不上你的嘴。
2: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手。
1: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2: 我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1: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3: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1: 爹，尝尝，尝尝，长得怎么样？怎么样？
4: 不错。
1: 我特意学的。
3: 特意学的，爹，
5: 听见了吗？
3: 特意学的。
1: 爹，他没完没了了。爹，我想去看看二金他们，我想他了。
2: 妹子，这哥得说你两句啊，别太上杆子。上杆子不是买卖啊！
1: 爹，行吗？
4: 去吧，去吧。把爹铺底下藏的些好酒带去一趟。
2: 呦呦呦，还带酒呢？是看二金去了吗？你说？
1: 别吃了，尝尝得了。下回不一定做这么好，趁着今天做得好，晚上就给他们带过去。
3: 哎呀，你也来吧。
2: 你说这还没怎么着，
3: 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
6: 吃饭请问有
4: 空？他好久没下厨了，上后厨忙活去。
6: 棋盘山现在是群龙无首，我看那个刘沈西啊，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局面，不如我们给他来个趁热打铁。
7: 我担心的不是刘沈西，是日本人。前一阵咱们在监狱内一闹，弄不好这会儿他们该派兵进驻棋盘山了。
8: 怕啥呀？干的就是他小日本。
9: 可咱们现在缺枪少炮的。
4: 上次在北国。听说赵军长有个兵工厂，
7: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6: 那好办，咱们把大当家的安排在老营，然后咱们就去赵军长那儿学习学习呗。
4: 这关老爷子为人仗义，可他那干儿子关山不是省油的灯。
7: 放心，有关老爷子在，关山他翻不了天。
9: 姑爷，关老爷子女儿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劲啊，怕是喜欢上你了吧？你看我干啥呀？
7: 我看你的眼神对劲吗？
9: 不对劲。
7: 那是不是我也喜欢你啊？
9: 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7: 吃饭，吃饭。

0: 出事了？没有，我得好着呢。哦，我是因为好长时间没看见二青了，想他了，想去看看他。看我怎么还带着九个菜啊？嗯，你们是要去哪儿吗？正英，那就一起走吧。啊，走吧。
1: 坐，
2: 关老爷子。
1: 好，坐。
3: 都坐下来。

0: 怎么不好吃？他都做不出来。
1: 什么玩意儿？我做不出来。我师傅那是乾清宫的御厨。

0: 我还真做不出来。既然大牛都说做不出来，那肯定好吃啊！老吴，尝尝。哎，
1: 我吃素啊。
2: 看来谁要是娶了你，那是他的福气啊。来，尝一口，尝一口，快点，张嘴啊，吃一口。
3: 尝尝，怎么样？好吃吗？
4: 大牛，你确实做不出这味儿来。
1: 喜欢吃的话，明天接着给你做啊。嘿嘿，
5: 哎呀，
3: 我这个丫头啊，就从来没这么疼过人呐。
5: 来来来来，既然高兴，喝酒喝酒喝酒。
3: 来来来。

0: 大哥，你说苏海龙那小子，他一天到晚的往咱老营里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 我说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呢？天天张家长李家短的，不天非得把你这张臭嘴给缝上。
0: 瞧我这张嘴！哎，大哥，兔子，
1: 还愣着，赶紧去啊！
0: 哎，
1: 抓回来啊！都歇会儿吧。
2: 太秀，救生要的。
3: お前調査してくれ。多分ここの来使だ。覚えろ。できるだけあいつらを騒がすな。
2: はい。お前ら銃を取ってこい。早く、早く。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你快看，山上有人。
0: 看着怎么像跑马帮的商人？
1: 不对呀，马帮的商人过咱山头，可都会提前支应一声。你看他们带着三条腿的东西，好像在看什么地方。
2: 也对呀，
3: 刚才那个兄弟跟他们肯定有关。走，给我上去问。
2: 大哥，我看上回还回去分下几个弟兄，太晚了。
3: 看看你这怂样，你看看你这怂样，你白跟我混这么多年，现在回去。苏海龙不得笑话死咱们呀！再说，就眼前这几个玩意儿，我还真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弟兄们，听好了啊，跟我冲上去，回老营，我重重有赏。走，
1: 走。

0: 看着你们像跑马帮的，怎么看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啊？这位老大，我们真的是跑马帮的。第一次去奉天城贩货，这么多山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我们到山顶来看看有没有出路可走啊。对对对，
1: 上钩不成，我还没见过哪胖子带你们这套架子的呢。
0: 就这玩意儿，是我们从鹅狗上人那里用两头羊换回来望远镜的。
2: 不废话，
0: 走啊。
2: 到山寨去，
0: 等等！就你们这几个人，我想也没那么容易把我带走吧？长本事了是吧？啊！今儿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弟兄们，给我上！

0: 満足だ。奴らがいれば時間を捨てちゃうことができる。
1: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只要别杀我，叫我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了你。想必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吧？

0: 这话告诉你，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知道老鹰具体的地形情况。这有手啊！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长大，我闭着眼我就能走得出去。快说！这有点复杂。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叭沟，然后是小溪沟，还有二道坎子，你才能出山的。
1: 連れて行け。原来咱们挺有缘的，又见面。
2: 是是是是是。
3: こいつこの辺結構詳しいようです。
2: よし。既然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那麻烦你带个路行吗？
0: 啊，行啊，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这里太熟了。
1: 这就对了。怎么出山？
0: 出山？出山呀，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二道沟。
2: 行行行，不带你出发就可以。
4: 嗨，人呢？出发就可以。
1: 嗨，
4: 可以走了。
2: 走。
4: 我们老鹰这个。
5: 专产好马的，得力于我们周围的草料。那边山上石头看了，当然。哎，
6: 这是号马，
5: 这是马。
6: 杜三，是我们兄弟姐妹技术最好的一头。
5: 啊，八儿，老爷子问你呢，马怎么样啊？
7: 三儿，
5: 亮亮你的绝活，大家伙开开眼。
7: 三儿，亮亮你的绝活。
5: 好，大宝，给兄弟两匹马。
7: 好嘞，
5: 来，兄弟，别。

0: 我们老营的马呢，性子都比较烈，这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1: 丫头，有了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他吧。白龙兄弟啊，快把马截住，你马性子烈，别伤了你兄弟啊。
2: 老爷子放心，您就等着瞧好戏吧。

0: 跑马，
1: 龙哥，露一手，难得清闲，老爷子，我就先撤了。
0: 请。

0: 我这个丫头啊，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喜欢舞刀弄枪的。海龙兄弟，里边请。
1: 老爷子，请。
2: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那马都是听完你们口哨才不听话的。

0: 慌里慌张的，捡紧要的说。少爷被日本人抓走了。什么？咱们这旮山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1: 山里来了一帮甲兰策马帮的日本人，他们带着古怪的一些，在挂毒，身手个个都十分了解。我们手下十几个弟兄，不声不响就被干掉了。
2: 往哪去了？
1: 听他们的意思。
3: 是要了解老鹰周围的地形。少爷带着他们先到鹰嘴崖，然后朗沟和二道坎。
4: 集合队伍，把少爷救回来。是。
5: 等一下，一共有多少人？
6: 大概二十个。
3: 老爷子，这帮日本人非同寻常，应该受过特殊的训练。我在奉天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让我去吧。
4: 我跟你一起去。
3: 让他去吧，别让他给你受。也许能帮上忙。走，
6: 走。
3: 还愣着干啥？集合队伍去。是。
6: 前面就是两条沟了。
3: 你留下来看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几个。
6: 不行，我要去跟你们大小日本。
3: 出来之前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一切听我的指挥。
6: 但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
7: 再加上我的枪法也不比你差，这帮日本兵可不如以往，用枪都不好使。
3: 现在关山还在他们手里，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许发出声音。
6: 不出声怎么打小日本啊？
7: 这一下不行了吧？一会儿你就明白。
3: 小心啊！关山手下提到的暗哨，宇哥哥，紧跟我的身后。

0: 桃酥，精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就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贡宝林桃酥。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越吃越上瘾。
1: 贡宝林桃酥，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7: 桃酥

0: 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无糖醇桃酥。
0: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无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无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0: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贡宝林无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无糖醇桃酥。
0: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

0: 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南宁大库哪家强？
2: 南二三一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西林浩特市西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新闻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坐。来点吧，晚上去小寒。
1: 哦，不不不，您喝，您喝。
0: 跟我说说老营的事吧。
1: 哦，今天这个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啊！我们老营的人马全是归棋盘山刘氏兄弟管理的，我们跟奉天的石原长官那是签过保证的。
0: 你认识石原长官？
1: 当然认识了。哎呦，我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以为是义勇军来勘察地形的呢。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是是是是是，我们可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
0: 有戏有戏，你放心，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会在石原长官面前替你邀功的。
1: 那在这我先谢谢您了。啊，
0: 好说好说，来点吧。
1: 您喝您喝您喝。

0: 都处理干净了。
1: 人了啊？只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2: 干啥呀？
3: 这叫特种作战，用的都是暗杀技能。
0: 听我命令，小鹏，一会儿你跟着我，干掉日军帐篷外的哨兵之后，你跟大牛干掉另一个帐篷的日军。陆三儿、二姐，你俩原地外围掩护。玉哥哥，你跟着我把关山带出营地，记住，所有日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整个计划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明白了吗？
3: 明白。
1: 明白了。
0: 出发。

0: 江峰，过来看看。
1: 这么精密的地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不要，外面能处理干净的。
3: 哎，人家救了你，你怎么连个线都没有啊？
4: 谢谢，谢谢。
0: 白牛，把这收拾干净，跟我回山寨，走。

0: 这小日本画的可是真够精细的。哎，老爷子您还挺识货的呀。这叫什么话？你以为我老关头躲在山沟里什么都不知道？当年我也是带过几百个人，带过几百条枪的。老爷子，您看啊，整个奉天城都已经勘测完毕了，包括赵军长的驻地。
1: 但是唯独棋盘山和老营还是一片空白。哦，这我就明白了。小日本想围剿我。是的，
0: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迅速拿下棋盘山。
1: 海龙啊，我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说吧，要我老关头干什么？
0: 我打算把行动的时间定在3天之后，我明天先去一趟赵军长那儿，我让江峰留在你的身边，到时候我们就在棋盘山的山口会合。
1: 行。

0: 动时间定在三天之后，到时候咱们在棋盘下的山口汇合。天色不早了，快！
1: 来来来，里边请。
2: 哎呀，
1: 哎呀，坐坐坐坐坐。怎么样啊？
0: 早就想请你过来了，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儿啊，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3: 一醉方休没问题啊，菜素了点儿。
0: 不是你的意思是嫌大哥这菜不好啊？
3: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不讹你一次。
0: 行。金牛啊，
2: 哎，
0: 现在你可有用武之地了啊！后厨房就在边上啊，
2: 没问题。
0: 我们露两手呢。
2: 有肘子吗？
0: 有，啥都有。
2: 红烧肘子。
3: 哎，
2: 等着，
3: 好好尝尝。赵局长。我这次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0: 一定是棋盘山的事吧？
3: 对。
0: 那还有啥商量呢？我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全部交由你指挥。你放心，我赵家有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次军事行动。
3: 这不合适吧？这个？
0: 哎，这有什么不合适？你的能力啊，早在918奉天的时候和北沟消灭日军给养部队的时候得到证明了。我的部队交给你指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来，
3: 大哥，我敬你。来，
0: 痛快。海龙啊，有一件事儿，哥哥还要感谢你。
3: 感谢我？什么事儿？
0: 就是郭向东的事儿，你办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3: 那都是郭大哥配合的好。
0: 哎呀，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
3: 喝，
0: 来，
3: 就管喝酒了呗。今天
0: 今儿就喝酒，
3: 那好吧，一醉方休。来
0: 来，来，海龙，看看吧，这就是哥哥的兵工厂。
2: 我是光听说你有一个兵工厂啊，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呀。
0: 海龙，
3: 嚯，
0: 好家伙，怎么样啊？啊，海龙，来，大家伙啊！看，
3: 好东西啊，
0: 马克沁的。哎，还有这个，看啊，火箭炮，哇，什么都有。
3: 哎呀，哎呀，
0: 海龙啊，哥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我知道你现在缺少枪支弹药，这些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呀，把送给海龙兄弟的大礼给我拿上来。枪、子弹、

0: 没心没肺的玩意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睡？
1: 咱现在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哥？
0: 好个屁！现在胡正昌都倒了，你我还有个好？太君说了，胡正昌勾结义勇军，他死有余辜。说你是头猪，你还真往圈里钻呢。胡正昌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那您的意思是？
2: 太君错了，
0: 俺说，太君呢？太君说，让咱们等。
1: 我就说嘛，那太君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太君还说什么了？
2: 没有。
0: 哎，哥，要不咱俩上后山乐呵乐呵去？乐呵个屁！就那么几个娘们儿，再乐呵我都成你他妈连球了。

你别吃了，给不给？真不给啊？

0: 赵军长，那就是人生一大遗憾呢，知道吗？哎呀，人家那军火库，那老气派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枪、长枪、短枪、小钢炮，手雷、地雷、炸药包，哎呀，要啥有啥，就一个字儿，气派。
1: 什么玩意儿？
0: 俩字儿，
1: 就你是数。
2: 不知道心疼你哥呢，
3: 饿得前腔贴后背了，你就知道气我。高哥，
2: 爷。
3: 偵察部隊の情報によると、ジーパンさん周りの地域に敵部隊発見しました。私の判断では、こいつらは苏海龍と赵建勇の部隊だ。裏の方を調べたが。
4: 调查，现在已经有阿里马森。今だけの話だろ。将来あるかも。命令せよ。ここで待ち伏せ。ちゃんと隠れろ。命令がないと誰でも勝手に行動するんだ。
5: はい。
6: 他们这个计划实在太冒险了，就凭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攻打刘沈西他们，我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5: 切，不过就是几个小土匪嘛。
4: 这有啥大不了的？咱又开始了。那怎么的呢？听你家姑爷的，事情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刘沈东西能在棋盘山盘踞那么长时间吗？赵军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一次是要深入到棋盘山内部去。海龙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可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7: 强攻棋盘山，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俗话说，狡兔三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捉住并且消灭刘沈西，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赵军长，您比我还清楚。
8: 赵军长，这场仗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是有把握的。
7: 您就别跟我们争了。嗯，好吧，那你们既然胸有成竹了，我的部队就全听你调遣了。
1: 胡杨，啥时候动手？给个话。
9: 明天凌晨。
1: 好，三儿，跟我们到去。
10: 虎子，陪他，咱们也去。
1: 二金，
11: 咋了，胡爷？
1: 把咱们行动的时间。 告诉关老爷子。
11: 嗯，我这就去。
1: 赵军长，明天天明时分，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部队攻打棋盘山了。

0: 哥哥，哎，咱们这次是敌后渗透作战，告诉弟兄们，每人带长枪、手枪对峙，子弹200发，轻装前进。这次的成败就是速度。当家的，你就放心吧。这帮家伙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打仗精神的，好使。放心。
1: 哎，
2: 大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牛哥，你不是说给我们做好吃的去了吗？这小麦子怎么都吐疙瘩？你扒了！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哎，别看名声不咋地，打开东西可以让你馋够呛。
3: 老牛，你是琢磨的是什么新玩意儿？
0: 啊，这离流水席山寨太近了，不敢生明火，所以就琢磨这个东西出来。来来来来，快尝尝去！来来来，给我打开，尝尝。
4: 香，管够吗？随便吃，有的吃。好，兄弟们，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带着你们去打仗。好，齐齐一声啊，好不好？
5: 啥味儿这么香？没有我的份儿啊！
0: 有。
6: 你们这帮小伙子给我妹子留两个呀！香，就你会做好人是吧？爹，这苏海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事儿会不会黄了呀？
7: 你不了解海龙啊，海龙这孩子有信，说到做到，他要干的事儿，那一定能干成。
8: 爹，
7: 海龙哥来信了。爹，这信上都说啥呀？海龙啊。
8: 让咱们在明天天亮前赶到棋盘山，后山堵住流水席的退路。
7: 终于可以除掉这帮祸害了。哎，不对呀，爹，怎么把老人的人马留在后山呢？咱们要是跟海龙他们一起上去，这不是更好吗？这个擅自更改作战计划，恐怕不太好。
6: 作战计划。
8: 八成是苏海龙怕咱们想到棋盘，才故意这么安排。
7: 你放屁！海龙哥才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呢。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8: 不得无礼。哼，靠这两个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
7: 没事，
8: 关山兄弟为人豪爽。
7: 嗯，
8: 孩子，别多心。
9: 马上去准备，咱们即刻出发。
7: 爹，
8: 去吧。
9: 行。
8: 再见上海龙哥，别忘了我那事儿了。哎呀，
10: 老婆，
8: 哎，听说你是个活神仙，哎，你给我算算，我跟海龙哥的婚事呗。
10: 哎，
8: 大姑娘，我那是混江湖的雕虫小技，哎，骗骗孩子可以。
7: 不值一提，
8: 我给看算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
7: 要我去了，哎，老婆，你跟我说个实话，这俩孩子有可能吗？

0: 海龙と赵建勇は離れました。
1: よし、地盤山の裏は何か状況あるか。
0: まだです。だがさっき本部からの

0: 这面就是咱们上次提到的头道大字，这地势还真是挺险要的。想不想要能咋的？就先这几个人，还不够我一个人收拾的。丫头闹疯了，你他妈扇了你手了。他也能吹呢，咱们是吹呢。哎，玉山哥，这么着吧，这头道卡呀，就交给兄弟我来过。我说我的吗？姑爷，给个话。三，二进，带着几个弟兄跟着大牛。
1: 看我是不是吹啊？我就看你。
0: 就这一点。你们是哪个将士？下一个。乖啊，问了一下说道。刘沈西在不在山寨里面？在。
2: 刘沈西今天过生日，就在山寨里边办大戏，估摸着这会儿都应该睡着了。
0: 大牛，咱们把他们的机枪顶给断了，走。
3: 在这儿建议赵军长，咱们去找刘三。走。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刘沈西手下都不堪一击。
4: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
3: 哎，姑爷，我呀，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子上的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5: 关键是没打过瘾，没过瘾。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走。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
6: 七零八队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0: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
2: 好消息，好消息！7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4: 感谢大家的认可，7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3: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4: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2: 好消息，好消息，7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7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起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

0: 整整一盘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5: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5: 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 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龙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

0: 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7: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你们在这儿接应赵警长，咱们去找杜三。走。
1: 你看你这，
2: 我就说这刘远吉手下都不堪一击。
1: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哎，姑爷，晚上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了，让那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1: 啊，关键是没打过瘾呢。
0: 没过瘾？
1: 啊。
0: 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

0: 我们这边的奶，估计这个时辰已经到山涧里边去了。两侧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右边的火雷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就剩两侧的二道坎子。

0: 真相。命令部队两侧迂回包抄，主力部队跟随我支援海龙兄弟。弟兄们，到了棋盘山之后，见到土匪，一个都别给我留。
1: 是，
0: 出发。
2: 哎，四个人跟我走。

0: 我们的船已经被炸了，
1: 五百八层，带上足够的子弹，还有手榴弹，其余的全给我炸了。
2: 船炸了，龙哥，
1: 来不及了，马上天亮了，全部给我炸了。

0: さっきの爆発は両親氏たちのところからだろう。
1: そうです。
2: 哥，不好了，出事了！

0: か。前方です。
1: ええぞ。
0: 両者市の拠点の情勢は落ち着いたようです。
1: 攻撃始めるんだ。
2: 爹，这枪声听着越来越小，公部的仗快打完了，咱们要是再不去，这功劳啥都没有了。
3: 不行，说好了咱们坚守后山的，就得按海龙的计划执行。
2: 爹，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4: 关山，回来，关山。
5: 爹，你看我哥。
3: 关老爷子，别着急，我带几个人去接应一下关小姐。
4: 那就拜托你了。
3: 好，走。
4: 你老你了。

0: 现在整个山寨被我们接管了。是啊，山寨内外的土匪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但就是没见刘沈曦。后面有条索道。
1: 索道？
0: 那会不会藏于这土匪，顺索道跑了？
1: 往哪儿去？
0: 再说了，后山不是关老爷子和老吴他们在吗？应该问题不大吧？
1: 对，凭他们的实力，消灭那些人不在话下。
2: 现在是刘沈曦自己带队伍，我怕关老爷子扛不住，保险起见，我带着他们凑索道下山。
1: 好，需不需要派兵？不用了，棋盘山刚刚打下来，各个险要都需要兵力把守，你在这儿吧。那
2: 你一路小心呐。
3: 赵军长，替我照看一下兄弟。
1: 余山兄弟，放心吧。当家的，各位兄弟。
4: 哥哥今天只想要死的，不想要活的，跟我走！快点，快！大哥，都给我站住！
5: 干嘛呀，哥？
6: 这么多年的家当，就这么没了，老子不甘心。
5: 哥，能活着就不错了，留在青山寨，咱不怕没柴烧不是？
6: 大哥，
3: 哎，
6: 身下有十几个人上山来了。
3: 娘的，苏海龙是想把老子赶尽杀绝。兄弟们，抄家伙给我上！
5: 说。

0: 发现了海龙的意图，不就是小日本吗？让我去会会他们。
1: 多想，
0: 小日本既然能让到后山来，就说明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这样贸然出去，非吃亏不可。
1: 那咋办？
0: 马上找到关山和老吴，还要给海龙报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
1: 行，听您的，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们，把架子手榴弹都给我带好了。
0: 今天姑奶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营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是。

0: 往左面点，赶紧给我出来！兄弟们，别开枪！别开枪！
1: 现在咱们怎么办？相信大当家的已经攻下了棋盘山，你去，派人通知大当家的。
0: 你怎么办？
1: 别管我，我自己会想办法出去。快去！
0: 是。
2: 千万别伤害我关山兄弟，我马上就出去。
3: 别动，别动，
4: 别动。

0: 三番压倒，刘沈西活捉了关山，老吴估计也撑不了多长时间了。带我们走。
1: 是。刘沈西，你想干什么？把关山给放了。关山，上次在小凤仙家，老子放了你一马。 没想到你在老子落难的时候，竟然在背后下黑手。
0: 你说什么？
1: 看来你还不知道。好，今天让你死个明白。让你舍命相救的这个关山，其实是个吃里扒外的墙头草。你们抢劫金盛屯物资，就是他告诉我的。
0: 你个王八蛋！

0: 的下场比他好不了多少。
1: 我远点，别溅一身血。
0: 我今天就要用他的血冲煞气。
2: 刘烨，刘烨，救命啊！刘烨，
3: 动手！

0: 几天了。
1: 气糊涂了，海龙啊，看来小日本要围山清剿啊。
2: 什么？
3: 我爹说的没错，来了不少人呢。
1: 我怀疑啊，是不是小日本得到什么消息，知道咱们这段时间要攻打棋盘山，所以设下了许多的埋伏。
2: 老爷子，你别着急，我带着兄弟们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走。

0: 这几万山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啊，重要性？就这么一个破山头，要啥重要？破山头，那我得跟你说说了。这几万山，北可以牵制铁岭，南可以俯视奉天，东西两侧可以进攻新民和抚顺，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你说重要不重要？
1: 可以啊，这家伙一套一套的，
0: 行，挺有才。
2: 这和你做肘子可不一样啊。
3: 肘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跟我回去。走。看看，
4: 爷，
3: これは空軍から情報です。偵察によって、ジープ連の上空は雲厚く、しばらくはっきり状況を見えないんです。新しい状況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ろ。はい。看看，给我。
5: 我部队は隊形を展開しました。今は棋盤山の裏を包囲中です。よし。
4: 情况咋样？山下全是日本人，老营是回不去了。先上棋盘山吧，交给我们来办。好。
5: 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去打小日本。
4: 你跟着我走，老爷子怎么办？
3: 听话。
4: 哥哥，我想让您带着几个弟兄，先把老爷子给安顿好，然后把老屋给厚葬。
6: 行，
4: 小凤，把地图给我。
6: 从这张地图上看，日本人应该对棋盘山和老营的地形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想，这是我的优势。
7: 海龙，你是想带着他们在山里面周旋？
4: 对，这圈子你打算怎么兜啊？把他们带到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
5: 我不同意。

0: 这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就连周围的老猎户都不敢进去。甭说别的，你们吃饭就是个问题。
1: 我觉得也是这样，还是等赵军长那边有了消息，我们联合行动会比较好。
2: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丛林作战不是赵军长的特长，况且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我想让赵军长的部队在朱家沟一带设伏，把日本人带到伏击圈的事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0: 但是太危险了。
2: 你别跟着捣乱，吃的问题大牛会解决，实在不行我去日本人那儿拿。
1: 你们几个把弹药都拿过来集中一下。
3: 你还愣着干什么？叫几个兄弟把你吴叔抬上。海龙啊，老牛先走了。
4: 海龙哥，子弹不长眼睛，你自己多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2: 放心，把老爷子照顾好。嗯，去吧，咱们也出发吧，走。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佛岭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虎子一组，单就和我一组，进入战斗位置。快！
2: 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
5: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2: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 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

0: 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

0: 没问题吧？
1: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柏林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陆三、二进，你们一组，江峰、虎子一组，丹丘和我一组，进入山洞位置。快！

我らはまだ中橋君が掴んでる資料もらってません。もしシュフォーリンに入るとワゴンに無理と思います。

0: 海龙的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冒险了。这个海龙啊，非常倔。这事儿我也劝了他半天，可是没用啊。他认准的事儿，他就得这么办。
1: 真是没想到啊，咱的计划行动这么周密，还是让日本人有了可乘之机。不过你放心，这次攻打朱家沟的战斗，我赵建勇一定参加。
2: 赵军长，你放心。
0: 我老营那边还有批人马呢。你看，棋盘山在老营和朱家沟之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现在啊，日军把主要的进攻目标定在了棋盘山。海龙之所以这么做，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我们的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所以他才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来吸引日军的主力部队进入到石佛岭和大洋山地区。当然了。
3: 他也不希望我们的老营受到牵连。
0: 赵军长，
4: 不用说这么多，我信得过你，也信得过海龙。你们说咋办，我就咋办。
0: 好，彭学兵，走，
5: 集合部队，迂回绕过日军的主力部队，向朱家沟进发。
6: 是。
7: 哎，等会儿，
0: 赵局长，我们干点啥？没啥选择。 你的任务就是把守好棋盘山各个险要的位置，咱们再防止日本人。

0: 渗透进来。
1: 哦，这是又不带我玩了是吧？
0: 你看看，
2: 我跟你说，把守好棋盘山，同样是大功一件的。
1: 行，你们说了算吗？
0: 那就这样，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发，等安全地离开了棋盘山之后，你就带着人马先回老营。
3: 好，
0: 那咱们出发。

0: 看来海龙他们已经跟这帮小鬼子过了一招了。
1: 这个苏海龙啊，真的不是等闲之辈啊！带着这么几个人，就打了这么漂亮一个阻击战。赵军
2: 长，海龙哥他们不会有危险吧？
0: 他能有什么危险呢？这个苏海龙啊，就是极光在世，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了不起的抗日英雄。传达我的命令，全体部队向祝家沟进发。
3: 是，
0: 走。

0: 哎呀，还难挨呢，可算跑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日本人随时都可能追上来。
1: 情况怎么样？
2: 小日本的主力部队都跟上来了，棋盘山那边的防线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0: 终于上钩了。
3: 姑爷，接下来怎么办？
2: 地图。现在石佛岭的外围集结了大批日军，我估计，日本人应该不会贸然进入石佛岭深处。在整个石佛岭地区，烂石谷、大草甸、张起灵连成一片，咱们就在这个地区带日本人兜一圈。
0: 哎。
4: 要是带着主人再来，咱们兜一圈，估计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5: 这地方虽然危险，但咱们人少，而且有虎子带路，应该不成问题。
4: 小时候跟我爹打猎的时候倒是进去过几次，危险是有，不过食物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我有把握。
0: 走。
6: 現状から見ると、総廃炉の部隊は、スーフォーリンに潜入したそうです。敵を舐めすぎだな。報告。下がれ。こちらは空中から撮影した写真です。閣下、スーフォーリンの北方面、隣は、
7: 太阳山です。我が軍は敵るだけ早く山の間に到着する。そして大挙を展開、戦闘準備。やるな、岡松。伝令せよ。兵に命令を出せ。2日の休養をもって行動せよ。
8: はい。
9: 龙哥，你们跟着我的脚印走啊。
8: 这家伙，小孩年纪不大，口气还不小。
10: 跟着你脚印走，哎，
8: 你咋那么厉害呢？啊，
10: 不是，牛哥，你不知道，这林子里边有很多猎人兽的陷阱，成年累月的叶子盖一层，啥也看不出来。要真掉进去，神仙都救不出来。
8: 虎子说的在理啊。
10: 虎子，你别往心里去啊，大牛哥跟你开玩笑呢。
8: 别在那吓唬我们，说你胖你就喘。 我告诉你小子，这林子里的生活经验，哥比你丰富，知道吧？这个陷阱啊，它能看出来。哎，我跟你说，倒霉，一看那地上的枯草，千万别往上面踩，很有可能就是陷阱，知道吧？青草刚长出来的，啥事儿没有，你往这儿一走，你看。
11: 哎呀，真有陷阱啊！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哎呀，
0: 哎我的妈呀！
1: 你的命也太好了，得亏不是个脏坑，要是个脏坑啊，可真上门。
2: 哎呀！拉我一把来，啊！
3: 自己上来。
2: 你说什么来着？哎哎！什么玩意儿？这什么人呢？这都是、啊。

0: 还不想吃饭？行了，海龙不会有事的。他身经百战，什么没见过。
1: 爹说说，你喜欢海龙什么呢？我喜欢他勇敢、聪明，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还有，海龙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你看，他媳妇失踪了那么久，他一直在坚持着寻找。这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别着急啊，快好了，闻着味儿没？哎，我发现你小子说话嘴挺笨，吃东西嘴挺快啊。大了，哼，废话，我还没放盐呢。
1: 哎，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去腥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是没瞅着人虎子抓兔子，那家伙老厉害了。嘿，
2: 人家都说，骆驼打兔子，
1: 两不耽误。咱这个是杀小鬼子打，先吃完兔子，然后好杀鬼子。
0: 来，反正这边来人，咱一块儿吃。
2: 真香。
3: 差点，还差啥呀？差壶酒，想把你给嘚瑟的。我一会儿再给你捏捏，行吗？
4: 吃完的。
3: 哎，你这手艺还真不错。龙哥，看来这日军的主力都跟上来了。日军的主力部队大规模的进入石破岭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小规模的搜索是完全有可能的。
4: 咱们的给养还剩多少？弹药估计还能撑个4-5天吧。4-5天？
3: 怎么？你有主意？
4: 没有。你有啊？<笑>吃完了，赶紧去休息。第一班哨，我来转。

0: 了，不好了，
1: 不好了！后面小日本人撵上来了。
2: 一共多少人？
1: 路太密了，瞧不清楚。哎呀，有几十号人呢。
3: 肯定是顺着咱们脚印撵上来的。
4: 咱们在前面在这趟路，这小日本顺着咱们脚印往上撵，哪跑得过他们呢？姑爷，跟他们干吧。
5: 不行。
6: 姑爷，
5: 咱们不能跟他们硬拼。跟我走。

0: 等着，爹，您怎么来了？
1: 老爷子，哼，这被你猜中了。我自己的闺女吗？我当然了解。就他这性格，这几天老老实实跟着咱们部队，我就觉得奇怪。嗯，
0: 看您说的。
1: 孙猴子再狡猾，那也跑不了如来佛的手掌心。
0: 反正您都知道了，那我就明说了吧，我要去找海龙哥他们。
1: 哥哥呀，其实我跟老爷子担心海龙的心情可一点都不比你差呀。
0: 反正我今天是非去不可。
1: 赵军
0: 长，我要借兵。
1: 借兵？
0: 是。
1: 哼，
2: 好你个玉哥哥呀！
0: 这死丫头啊，我也管不了，找你俩你看着办吧。啊，
3: 借兵，只要是能救海龙啊，怎么着都行。说吧，
0: 借多少人？真的借兵给我？嗯，那就给我20个人，我肯定找到海龙哥他们。刘副官。
3: 开始，大家就归玉格格指挥了。
4: 是。
3: 那我就跟老爷子在祝家沟等着你回来，一定要把海龙带回来，
0: 保证完成任务。
4: 爹，那我走了。
1: 有他们陪着你，你也放心。去吧。

0: 我们已经侦查过了，没发现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老爷子和赵军长到底到哪儿了。
2: 按时间算，应该到朱家沟附近了。
3: 明天我们就得穿越石佛岭和大洋山的交界处了，大家都保存一下体力，抓紧休息。
0: 好、哦。

0: 这里是我们的阳山和师傅两的交界处。你对这一带这么熟悉啊？
1: 那是，海龙哥没有带上我是他这次最大的损失。
0: 你就这么有把握？
1: 嗯，一般人不会去的地方，海龙哥才会走。就去那边，走。
2: 前面就是两山的交界处了，这个节骨眼上碰到小日本，龙哥，怎么办？还有其他路吗？走其他路最少需要2天的时间。
3: 哎，谷爷，咱们的口粮可就够一天的。
2: 你们几个换上日军的军装，都三二进，你们从侧翼掩护我们，一旦出现什么意外，怎么消灭这伙日军，以最快的方式通过交界处出发。
0: 姐姐，
2: 怎么了？
0: 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0: 我们进来看，时间应该不久。
1: 应该是海龙哥他们干的，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0: 应该是。
1: 走，去前面看看。

0: 打扫战场，收集弹药。
1: 枪手，应该是海龙哥他们。
2: 别轻举妄动，是不是海龙他们还不一定呢。小心包龙镖。
3: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去看看再说。走，
0: 快，跟上！等我报告。
1: 大洋山咱们是去不了了，谁让阿姨已经把这里重重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把主力部队送到朱家沟去。
2: 看来这小日本动作还挺快，姑娘，要不是你发现及时，咱们就让人包饺子了。
0: 是不是发兵长的援军到了？走，看看去。
1: 走。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

0: 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啊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

0: 这个鱼肉啊，它是鱼油，它是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五酥肉桂，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哦，
2: 那飞参还有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3: 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
5: 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底从不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6: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海鲜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袋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
7: 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三百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8: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 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龙哥，龙哥，龙哥，你看，这里有挣扎过的痕迹。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穿的是马靴，而且这个人应该是个女孩。
1: 女孩？
0: 嗯，你看，这个马靴脚印明显比其他这个小一些。那
1: 会向哪个方向去啊？
0: 从脚印上来看，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1: 刚刚交谈的过程中，听说有一个日军的物资中转站，应该就是那边。
2: 应该就是那儿。
1: 那事不宜迟，咱马上去救人，走。

0: 等日本人出来以后，把他们引开。明白。
1: 異常ないか？かか、異常なし。警備しろ。

0: 你快出来！走。还有其他人吗？
1: 有，刘副官，刘副官在那边呢。
2: 你没事吧？
3: 哎，大王！
2: 哎，等等，刘副官！
3: 哎，
2: 怎么了？
3: 注意隐蔽。

0: 我们全收拾了，一个不剩。
1: 海龙哥，那现在怎么着？
0: 时间紧迫，大凉山交界处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越过封锁线，这样才能在朱家沟和赵军长他们会合。
2: 兄弟，你扛得住吗？
1: 没问题，死不了。
0: 好，那咱们抓紧时间出发。

0: チーズは
1: 見つかなかった
0: バカ。
1: 俺から見るとこの件は牢院付近の関係と関係あると思います。
0: ご安会ご安会ご安会
1: 申し訳ないです。
2: 報告。
0: いえ、
2: 看看情報、若軍の大洋山島石佛林の補給点は襲われた。
0: 死傷者はどうだ。
2: 29人を死亡、物質は安全ですが、しかし2名の利用者を取られました。
0: ギオン君、またギオン君か。お前、そこ周りの正体を追いかけるんだ。
2: はい。
0: 待て、周りを封鎖しろ、警備も固めるんだ。奴らを取り込むんだ。
3: 饿死我
4: 了。你说吃这点玩意儿怎么消化这么快？
3: 别念秧啊。
4: 啊，饿不？啊，什么玩意儿？
3: 哎，我啥没有。那你问我。
4: 我教你个招，马上就不饿。你就寻思啊，在我那厨房里头，我咔给你整一盘红烧肘子，咔一盘红烧猪蹄儿，咔一盘红烧大鹅，我再给你整壶酒。我给自己说饿了。
3: 你怎么那么装啊？一点都不馋是不是？啊？
5: 牛哥，你咋又欺负三儿啊？
3: 谁欺负他了？我跟你说，他都让人给惯坏了，你知道吧？
5: 姑爷叫你们进来。
3: 哎，怎么样了，兄弟？好点没有？啊，
6: 是，都是一些皮外伤。
2: 我们得抓紧时间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不能让日本人把我们困在石佛岭这个地方。
7: 海龙哥，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做什么我都不怕。
3: 不是，那个我家姑爷的意思是说呀，那个什么，怕你身体受不了啊。但是你放心，兄弟，有我秦牛在，我背我都把你背到赵军长那儿。
6: 谢谢三军兄弟。
2: 冲破日本人的封锁线之后呢，我们得把他们引向祝家沟的伏击圈，事不宜迟，我们抓紧行动，走。
7: 走。

0: 情况怎么样？侦查过了，前方封锁线的兵力都已经增加了。走，有人蹲下。
1: 说这些小日本啊，真不是个玩意儿，仗着人多摆明欺负人嘛。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呀！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不用解释。
1: 我说我呢，我说我自己呢。
0: 都别开玩笑了，前方的封锁线每隔30分钟就有一小股日本人巡逻，咱们查扣，通过封锁线。

0: 我们只有一个日军士兵，一挺歪把子，一会儿行动起来，只要发出一点声音。 海龙兄弟的指挥才能和军事素养，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呀！
1: 那是当然的。

0: 是不是小日本的巡逻小队又回来了？
1: 秘书长，再看看再说。
0: 不好，海龙哥他们有危险！
1: 别动，别动，别动，我自己给他们。

0: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0: 小日本的巡逻队走到一半又回来了，刘副官开枪把他们先撵走了。
1: 他人呢？
0: 在那边。
1: 走，跟我去救人。干嘛呀？
0: 我开枪把他们吸引过来了。
1: 你呀，
2: 哎，你这姑娘，你这虎啊你啊！
1: 快走，跟我有个封锁线，走。

0: 于哥哥，认识你这么长时间吧，今天我才发现，你有一点特别特别厉害。什么呀？
1: 你吧，
0: 特别特别能惹事儿。哎，就今天这条放的，那老是时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别说了，我知道都是因为我吧，我知道。
1: 小日本追着跑，都是因为我开的枪，我们也不会被小日本追着跑，都是因为我。
2: 不不不不，你别哭啊！我这不跟你开玩笑呢吗？是不是？
1: 玉格格，你别哭了，我们都没有怪你那些事儿。
2: 你对，我一直都没怪你嘛，我们一直说玉格格人可好了，就是手有点欠。
1: 你别哭啊！
2: 不能再歇了。
1: 别哭了啊！
2: 哎呀，
0: 你咋伤成这样了？你咋不吱声呢？你肯定是因为救我的时候受的伤。
2: 而剑。 给我封上，
3: 拿着。

0: 听说这小日本就这么吃，能好吃吗？
1: 好吃啊。
2: 那还是少吃点，到时候心眼会变坏。
3: 哎，于哥哥，你干嘛去？
4: 我去给你摘点能够止血止痛的草药。小日本人这么多，这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呢，大伙儿没了你可不行。
3: 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0: 我说你小子挺会吃啊，哪儿好吃吃哪儿是吧？
1: 咋的？
0: 你小子有没有不吃的肉？
1: 马肉不吃。
2: 别忘了给玉哥哥留一份。

0: 你不是闹吧？这就是你说的路。
1: 这个峭壁翻过去，就是朱家沟了。翻，
2: 不行！现在海龙哥身上有伤，这么陡的悬崖，怎么爬呀？太危险了！
0: 张可裂开可不是开玩笑的。
2: 龙哥，还是要到吧。
0: 绕道，至少需要三五天。现在日本人已经快要追上来了。

0: 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0: 个就是鲜，南梅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蹲下。
1: 我怕他准备不足，得有人通知他。
2: 我去。哎，你去什么玩意儿？你弟媳妇不熟悉的。
3: 于哥哥，嗯，
1: 干嘛都看着我呀？
2: 我不可能去，我得照顾海龙哥，他现在身上有伤呢。
3: 不是，这事儿吧，你去最合适。
1: 我不合适。
3: 哦。
2: 关于哥哥，是这样的，在我们这些人里面，你最熟悉这里的地形了。
3: 就是啊，你还是去一下吧。对啊，而且你反应又快，这里就你最合适了。你看，
1: 这枪法还准。
2: 真的，
3: 非你莫属。
2: 就看你的了。
1: 行，那这事儿包我身上，你照顾好自己啊，把他照顾好了。
3: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照顾好。
2: 我在住家沟等着你回来，自己注意安全。
1: 嗯，
2: 放心吧，照顾好了。
1: 哎，我发现这丫头挺好哄啊，以后就用这招治她。

0: 石佛岭是来给土地爷烧香拜佛的，是吧？
1: 告诉你，传达我的命令，
0: 找不到苏海龙，就别回来见我。
2: 是。
0: 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把石佛岭和大洋山这方圆几十里给我刨开，爷大人给我找不着，听明白了没有？
2: 是。
0: 去。
3: 传达我的命令，
0: 立即集结部队。
4: 是。

0: 小心！我看看，龙哥伤口怎么样？我看看。贵呀，你伤口又发炎了，这么烫，草药。
1: 忍着点。趁着小鬼子还没追上来，要不先在这儿歇息会儿。牛哥怎么还没有跟上来？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0: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回来了，
2: 大牛，情况怎么样？
0: 全都跟上来了，你怎么样？
2: 跟上来就好。等到了朱家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0: 你都伤成这样了，再躺会儿吧。
2: 来不及了，大牛，扶我走。

可算是找到你了，赵局长和关老爷都在等着你了，快跟我走吧。

0: 報告、岡松中佐の部隊は武漢屋で襲われ、中佐も重傷だった。病院で治療を受け、臨終です。
1: 蘇海龍の野郎め。伝令せよ。全速進め。
0: はい。
1: と。
2: 一定要挺得住啊！
3: 我没事。
4: 哎呀，我说赵军长，你别讲些虚头巴脑的了，兄弟们全都饿毁了。
2: 你放心吧，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管够吃。哎，
5: 姑爷这有我，你快去吃。
4: 啊。
3: 赵军长，现在日军的兵力部署有所增加。恐怕已经到我们承受的极限了。
2: 你放心，炸药包、地雷、手榴弹随便用。
3: 太好了，海龙啊，你们这帮兄弟真不是善茬子。
5: 海龙哥，先赶快吃点东西吧。
3: 没有他们，我也走不到今天。
6: 赵军长，五里之外发现日军，真相我不疑的。

0: 说这帮瘪犊子啊，我们连饭都没得吃，他又不来了。
1: 这下好了，地雷一个没用上，全浪费了。
2: 留着，下回还能用。
3: 物业，你看，小日本都已经撤退了。
2: 小日本也有撤退的时候。
4: 别愣着，快扶起来！

0: 这小伙子到底咋样啊？我先给你开个方子啊。这个小伙子真是铁打的，就像这么重的伤啊，这要是搁在旁人身上，这早就满地打滚了。不过呀，你放心，没什么大事儿。我呀，给他开几副药。
1: 这有两个方子，一个内服，一个外敷，啊，三贴之后，我保管他又是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哈哈，这个全是名贵中草药啊。这上哪整去啊？人参和虎骨，这和虎骨上哪淘换去？没问题，只要能开出方子，药我就能找着。<笑>你们都是满族的贵族。
2: 这人参啊，虎骨啊，在你们官家来讲，
3: 那是易如反掌啊。<笑>
2: 那我就告辞了。哎，
4: 等等等等等，
2: 行，你赶紧。
4: 你赶紧的。
2: 等等，
3: 怎么回事啊你？
2: 这您拿着。
3: 只要能把海龙哥看好了，
2: 我还有重赏。那就谢谢哥哥了。啊，您放心吧，
3: 过两天我来给他换药，一定能好，一定能好。嗯，谢谢，谢谢诸位了，我就告辞了。有劳了，不送。哎，大牛哥，麻烦你们几位帮我去送送，出去的时候顺便把门从外边带上。
4: 哦，好嘞。嗯。

0: 么还在外面把门帮你带上呢？你这不是撵我们出去吗？
1: 这是老营，海龙哥当然是我来照顾了。至于是赶你们走这话，我没说过，是你们自己说的。
2: 哎，大牛哥算了，关羽哥哥在，咱姑爷不会有事的。
0: 你懂什么玩意儿你？那什么，方便吗？
1: 方便呀，我又不能把你们姑爷给吃了。
2: 走吧，走。
1: 我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哎
0: 呀，这关羽哥哥财大气粗的，整天黏着咱们家姑爷，别保不齐哪天得擦枪走火了。
3: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
0: 姑爷不是那样的人，架不住那小丫头片子一个劲儿往上扑啊！你瞅那欠欠的，
4: 意思对。
3: 没正形了，你俩
1: 瞎说啥呢？
4: 我不管，
0: 姑爷必须是咱老张家的姑爷，谁都不好使。他再这样的话，我真受了他。
3: 大小姐都失踪这么长时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咱们也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姑爷一直都是一个人。我觉得总得有个人陪陪他，照顾照顾他，跟他说说话吧。
4: 在这说什么玩意儿呢？那我们几个不就在这照顾他呢吗？他跟谁说话去啊？
3: 就你俩现在这样，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
5: 回来了，
6: 来了。
7: 刘哥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啊，郎中说没啥太大问题，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3: 咱快进去吧，老爷子和赵军长正等咱回信呢。
1: 海龙哥，我知道你承受了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事儿，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累，特别想休息啊？如果你太累了，那你就睡一会儿，但你别睡时间太长了，行吗？

算你的心是块冰，但我相信，只要我把它放在胸口上捂，早晚有一天能给它捂热了。我就是要跟你。

0: 你知道吗？我有多担心你。
1: 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3: 老母是怎么死的？说话！
4: 别打我死！
5: 别打了！
6: 接受正事吧。
3: 让你起糊涂。

0: 进来，
1: 大哥，人都到齐了，有啥吩咐你尽管说。
2: 好，够意思。
3: 愿听大哥调遣。
2: 我关山这么多年当牛做马，把这半辈子的心血全搁在这老营里边，但现在却有人把老营往绝路上领了。你是说苏海龙？不是的，还能有谁？
3: 得了，大哥，只要你一句话，俺们就去把那小子的人头给你提来。
2: 好，有你们这句话，我关山就没有白教你们这帮生死弟兄。 除掉苏海龙，还得找合适的机会。但只要我关山当了这老营的大当家，你们哥几个全是老营的功臣。
3: 愿为大哥马首是瞻。
4: 保佑海龙哥早点好起来，我关羽哥哥愿意减寿10年，不，减寿20年，求你们保佑他，让他早点好起来。

0: 你们俩到吃饭去吧。
1: 爹，我得多跟列祖列宗念叨几遍。

0: 你听到怎么办呀？
1: 列祖列宗都知道你的心思了。

0: 你在这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一眼苏海龙。看什么呀？你也帮不上忙，赶快回休息吧！啊！
0: 你让我看一眼。
1: 别在这添乱了，赶快回去吧！啊！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一到两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
2: 这款智能电动车呢？
3: 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半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2: 哇，
3: 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2: 嗯，
3: 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
0: 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

0: 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在这干嘛呢？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想看一眼苏海龙。
0: 看什么呀？你也帮不上忙，赶快回去吧！啊，
1: 你让我看一眼。
0: 别在这添乱了，赶快回去吧！啊。

0: 赵军长，你就放心吧。我请的这位是当地最有名的郎中，只要有他在，哪怕海龙就剩下半条命，他都能给调理过来啊。嗯，这个海龙啊，真是时隔三日当刮目相看呢。哎，您就说这攻打棋盘山剿灭刘氏兄弟这件事儿，干得太漂亮了，简直就是居功至伟。让我最佩服的是。 他居然能带着那么几个人，竟然在茫茫的林子当中和日本人斗了那么长时间，不仅解除了棋盘山被围困的可能，而且还沉重的打击了小日本的嚣张气焰。现在竟然吓得日本人都不敢踏进祝家沟半步了。
1: 是啊，是啊，这一桩桩一件件，可都是振奋人心的事啊，赵军长。
0: 现在棋盘山的刘氏兄弟是被彻底剿灭了。
2: 又有不少柳子弟兄想加入到咱们的抗日义勇军当中来，我看这小日本被赶出中国，那是迟早的事儿。是啊，过去啊，棋盘山的柳子竟是帮着小日本收拾其他地方的柳子，现在形势是大好啊，各地的柳子啊都是冲着你跟海龙这两面大旗来的呀。
3: 老爷子，您就甭夸我了啊！我赵建勇愧不敢当，要是没有海龙啊，我这在鬼门关前还不知道溜达个多少个来回了。行了，甭说我了。我发现这玉格格好像对海龙有点意思。
4: 我这个丫头啊，就不是个闺女，是个小子。 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就爱舞棒弄枪。那现在也到了该出阁的时候了，来提亲的人都门槛都给踩烂了，可愣是看不上。要不就说这个没本事，那个长得难看。这现在好容易看上了一个吧，剃头挑子一头热。
0: 是，这海龙也不容易，新婚之夜就赶上了九一八事变。 刚过门的媳妇儿不知去向，这老丈人也死了，孩子心里不好受。
3: 我跟张景华也是八拜之交啊，海龙这么重情义，我也感觉欣慰。我相信。

0: 你醒了？怎么样？
1: 哎，真好。
0: 大夫特意交代过，你这两天要好好休息，所以不许动。
2: 那我看看杜三儿他们去。
0: 听话，你怎么那么操心呢？不然的话我生气了。趴下。怎么样？你饿不饿呀？肯定饿。我给你弄吃的去啊。
2: 哎。
0: 在我回来之前，你不准起来。趴下。
2: 哎。

0: 爹，他们怎么？
1: 爹，他们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2: 守了整整一夜。哎，海龙那边怎么样了？
1: 海龙醒了，要起床，我没让。
2: 嗯，孩子，
1: 嗯，
2: 咱们俩先给他们去准备吃的。
1: 嗯，
2: 这一睁眼啊，就得喊饿了。
1: 嗯，走。
2: 嘿，走。
1: 走。
0: 你怎么起来了？
2: 起来
1: 了。你怎么起来了？快回去躺着，快快快！
3: 我出来走走，没事儿。
1: 你现在身上有

0: 伤啊，一会儿饭做好了，我给你送屋去。我回去，回去。
1: 像你说的，我跟个残废人似的。
0: 不许瞎说！呸呸呸！
2: 哎呀，行了，孩子，快去弄吃的去。多弄点啊！
3: 看着点他。
2: 好。伤怎么样？
1: 没事，皮糙肉厚的，哪有啥事儿？哎，怎么没见到赵军长他们啊？
2: 哦，赵军长怕小日本反扑过来，就带着部队还有虎子、江峰先回棋盘山了。
1: 哦，
4: 哎呀，年轻人的身子骨就是金折腾啊，要是我这把老骨头早散家了。
1: 瞧你说的，打棋盘山的时候我可都看见了，你别谦虚。
2: 那是因为见到了你们，我就像自己年轻了一回，浑身都是劲儿。
1: 关老爷子，说心里话，我真的要感谢您，没有您的帮助，我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2: 海龙啊，你我就不必说这话了，你是张国忠的义子，又是张景华的女婿，那自然也就是我老关头的孩子。再说你杀的是汉奸，打的是小日本，我老关头能帮上你的忙，那是我的一份光荣。来，那边请。
1: 哎，请。
0: 哎，你怎么这么早就起了？
5: 我每天都那么早。
0: 我帮你干点什么呀？
5: 生火吧。
0: 嗯。
5: 哎，我们姑爷怎么样了？
0: 海龙已经醒了，正在客厅跟我爹聊天呢。
6: 海龙，
0: 哎，你说海龙最喜欢吃什么？我给他做肘子好不好？
5: 啊，我菜已经做好了，就在那儿搁着呢。嗯，你先端过去，我这还有一个菜就好了。
7: 算运程啊，
8: 姻缘。
7: 哎，好嘞，好钱，好钱，上上钱。

0: 你看。哎呀，我说啥来着？
1: 这三儿啊，肯定在这儿。这家伙一天只跟马在一块混。哎，你小子能不能把铺盖卷就搬马棚来睡？这样的话，我一个人睡还能松快点。
2: 你自己还没好好休息休息，就来捯饬马了。
0: 知道。
2: 我来帮你了。
1: 我跟你说啊，咱们跟马气场不合，知道吧？你不像三儿，人话不会说，只能跟马在一块儿。
2: 这么长时间了，三儿身上的味我都习惯了。啊？
1: 你都习惯了？啊。
2: 哎
1: 呦。
2: 哎，牛哥，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哎，对了，我有件事想跟你们说。啊？今天我在厨房听见玉格格喊咱们姑爷叫海龙。
1: 不是，那这小丫头片子不一直跟他叫海龙哥吗？这咋一宿过去哥没了呢？
2: 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他是故意这么喊的？
1: 不对，我告诉你，你看着点看着点，不能让他钻空子。你怎么回事你啊？昨天晚上我不告诉你在门口看着吗？你咋的呢？
3: 你信不信我放马咬你？说好了你前半宿我后半宿，你叫了吗？
1: 这扯你，这老张家姑爷为什么老关键的了？
2: 你别瞎猜了，姑爷不会做出那样的事的，不是那样的人。
1: 懂什么玩意儿？哎，你寻思寻思，一堆干柴火搁那嘎达，拿火一点，噗就着了。那再说了，是人各急眼了，什么玩意儿不是啊？
2: 要不然，咱找个机会问问姑爷家。
1: 你可别刷了，这姑爷都成人家的人了，怎么的还想留下给人家当马夫？
2: 走吧，
3: 不是你那话

0: 说的，马是马，人是人，能一样吗？
1: 走。
2: 三儿，大妞，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那啥，那个三儿有话要问啊。问呢？
4: 啊，那个三儿是想问，咱们什么时候回棋盘山？
2: 我正跟关老爷子商量这事儿呢，我打算现在就回去。
5: 真的？我和我爹还要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呢。
3: 啊？一块儿啊？
5: 嗯。怎么了？不欢迎我们呀？
3: 没有，高兴，那哪能不欢迎呢？
6: 三儿啊，一会儿去马厩，你们和海龙四个人，一人选一匹好马，算我老关头的见面礼了。
7: 谢老爷子。
3: 啥玩意儿？一匹马就给收买了？
2: 大牛，你在那儿嘟囔什么呢？
3: 没什么。我这不寻思晚上整点什么菜呢？我去厨房看看啊。
8: 我帮忙去。
2: 老爷子，你说我们如果都去棋盘山的话，那这老鹰怎么办？谁来照顾啊？哎，最近怎么也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5: 他呀，不知道在哪儿鬼混呢。
9: 又在背后说你个坏话啊，爹！
5: 我可真没说错呢。
9: 瞧你说的，我就那么坏啊？
10: 哟，都好利索了。
2: 皮外伤，不打紧。
10: 没事就好啊。要不然呀，有人该着急了。哈哈哈哈。
6: 孩子，一会儿我们跟着海龙去棋盘山，你去吗？
10: 爹，我就先不去了。这老鹰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要打理，总不能没个自家人吧？在这儿，我就先给海龙兄弟道贺了。等有机会，我一定上山讨杯庆功酒喝。
2: 那老鹰就有劳兄弟了。
10: 这话说的，自家的事儿，我当然得上心了。
6: 好了，我们现在就出发。
11: 今次は苏海龙の手に入れられた。だから老鹰の地域には詳しくないです。俺は深夜に救護軍をして、明日朝老鹰の方に攻撃始まる。
12: いいか、今回の戦いは必ず全部始末しろ。
11: はい。

我已经让杜四儿把东西都送过去了。

0: 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高兴，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比我们先走的那些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现在。这碗酒，我敬在座的各位。没有你们的同仇敌忾，就没有我苏海龙的矢志不渝。我敬诸位了，
1: 干！

0: 吃的腿，再来。
1: 老总，来，
0: 买
2: 着。
0: 少倒点，少来。
2: 怎么能少倒点呢？那么向着他呢？倒满。

0: 谁要是不听话，你就大嘴巴子抽他。
1: 当然，有。当然，我再说这边。来了，回去坐下。别老惯海龙哥。没有惯，海龙。少，你怪你了吗？去吧，去吧，去吧。万金龙姑娘，有消息了吗？
2: 知道该怎么去崇拜他。我知道，牛不喝水不能强吻头，缘分，孩子，缘分呢？
3: 老爷子，
2: 我懂。
3: 兄弟们。

0: 哥呀，算来算去，你也没算到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喝了，
1: 怎么喝成这样？平时不挺能喝的吗？
2: 牛哥，我发现你对三儿好像挺好的呀。哪有啊？少来了，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我也是女孩，我发现每次秦牛只要一针对他，你就帮着他说话，是不是？哎，
1: 不是，就是因为牛哥他平时嘴巴跟机关枪似的，嘚嘚嘚嘚嘚的。我要是再不帮着点三儿，他不得憋出病来啊？
2: 倒是你，你对我们家姑爷倒是挺温柔的嘛。
3: 我祝你早日找到婉婷姑娘，别让我姑娘不要再有这个梦想了。
2: 就是喜欢她，而且你说她身边也没个人照顾，我得照顾她呀。
1: 她有我们家大小姐了，你们大小姐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而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你们大小姐不是不在吗？那她要是回来了呢？难道你愿意做小？
3: 做小就做小呗。

0: 是放不下老鹰，关山在那儿，我不放弃。
1: 老爷子，这大喜的日子，别说些不高兴的话啊！

0: 咱老袁附近突然多了一些小日本儿，啊？有多少人？反正很多，海了去了。
1: 完了，肯定是苏海龙他攻打棋盘山，把日本人惹急了，找咱们来出气了。
0: 那不对呀，那他们应该去宫本攻打棋盘山呢。
1: 到咱那儿干啥？你是不是傻呀？咱们软柿子好捏呗。
0: 那赶紧找苏海龙求救吧，从这儿去棋盘山，就算快马也得半天路程，等他来我们早完蛋了。那咋办呢？咱不能就伸着脑袋等人来砍吧。哎，大哥，您别这么看着，说的对呀，啊，脖子是一刀，锁脖子也是一刀，我出去看看。
2: 大哥。这时候你还上哪儿去啊？什么事儿轮到你管我的事儿？给我站好！
3: 皇军，皇军别开枪！皇军，别开枪！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军，皇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

0: 凉拌荞麦面，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鲜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7: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3: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

0: 和两块多，我直接订了两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

0: 时候了，你还上哪儿去啊？
1: 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我的事儿？给我站好！
2: 皇军，皇军，陛开枪！陛开枪！陛开枪！听皇陛下万岁！听皇陛下万岁！听皇陛下万岁！皇军，皇军，皇军，陛开枪！陛开枪！听皇陛下万岁！
3: 看样安在路有本，小瑞还在我店里。看看他们嘞，虚空几位。陛开枪，你是什么人？
2: 我自己人呐，我有重要的事情找石原长官，你得赶紧带我去呀。
4: 司令长官，
2: 哎，坐坐。
1: 给团长把椅子坐下说。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站着说挺好的。
1: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2: 石原长官，我关山，关山您忘了？
1: 关山
2: 在向阳村我们见过呀。啊，我可是热烈支持保安队成立的。该守。
5: 今天啊，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6: 大家听好了，
7: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5: 哎，那老关，
7: 老不死的

0: 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好，我替他画的押。好了，官神，伯姬对你，您看，您想起来了吧？您还能记得小的，那是小的的荣幸。
1: 你小子并不老实。
0: 表面上效忠天皇安迪里，却勾结苏海龙攻打棋盘山，你杀掉了我大日本皇军好多武士。师傅的，长官，棋盘山的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我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那全是我义父那么糊涂，他非得跟着苏海龙混。再说，中国人讲究孝道，我义父说的话，我不能不听呢。
1: 这么说。
0: 你是被逼的，绝对是被逼的呀！我发誓，我只杀过几个刘沈西的手下的土匪，我手上没有沾过半点地狱敌人的血啊！再说，我们老营那些人，那哪是皇军军队的对手？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跟您作对呀！
2: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这些事情吗？
0: 啊！我愿意为您效劳啊！ 刘沈西、刘沈东兄弟不是已经死了吗？我可以为您效劳。
2: 好啊，你的义父他会同意吗？我义父如果不跟皇军您合作，我愿意大义灭亲。
0: 实不相瞒，我义父他昨天去了棋盘山，我估摸着今儿晚就能回来。到时候我把老营的人马和我义父的人马全领到这十里外的松鼠林。
2: 配合你一举把他们消灭。
3: 好，
2: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说说看，您得把老营留给我，让我当个保安队长，你看怎么样？嗯，
3: 很好。等灭掉关老爷子，老营就是你的。哎呀，
0: 太好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呢。
2: 去吧。
4: 哎，那我先告退了。こいつは信用できますか？もちろんダメだ。でもこういうやつは我らの時間と物質を節約できる。トム会に伝令せよ。あいつをちゃんと監視しろ。はい。
5: 喝，喝，喝，就知道喝，让你喝，就知道喝。哼，干嘛？
6: 咋了这是？
5: 还好意思笑？这么好一机会就白白浪费了。
6: 机会？什么机会啊？
5: 爹，您说您要刚打一大胜仗，高兴吗？那当然高兴了。那您高兴的时候，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您都同意？<笑>
6: 鬼丫头，答应，都答应。那
5: 苏海龙他也是人啊，这么好一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提亲呢？
6: 你个大姑娘家的，臊不臊得慌？
5: 这，
6: 行了。 下回提，啊，
5: 下次一定提。
6: 啊，提提提，说准了，要是再忘了，我就真不理你了。啊，行，下一个呗。别憋着啊，憋可就憋出毛病来了。<笑>
5: 讨厌爹。
6: 哎呀，孩子啊。 哪个当爹的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心思啊？这事儿啊，爹开不出口。为什么呀？孩子，海龙的义父张景华，那是我过命的关系。像海龙这样的好小伙子，谁不喜欢？ 我当然愿意他当我姑爷，可是我能夺人所爱吗？

事儿来。况且，那婉婷姑娘现在是生死未卜，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也绝对干不出对不起他媳妇儿的事儿。孩子，这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谁都改不了了。命里有的不用强求，但命中没有的，放心，丫头，爹啊，一定给你找一个跟海龙一样好的小伙子。

0: 不是为了老鹰吗？我去见石原儿了。
1: 怎么了？
2: 你去见日本人了？
0: 你少点说。我见日本人咋了？啊？你想死还是想活着？
2: 嘿，我当然想活着了。
0: 这好死还不如赖活着，知道就好。我现在去棋牌上找老爹，你给我好好在这守着，啊！来来来。

0: 姑爷，你醒了。啊。
1: 哎，人呢？赵军长和关老爷子呢？
0: 一早都走了，
2: 说是把关山自己放在家不放心。赵军长带着部队也走了。哦，说是让你有空上他那坐坐。哎，
1: 这人都走了，还显得挺冷清的啊。
2: 没准人家是上门提亲的，就成想你喝多了。
1: 你也喝多了。
2: 哎，昨天晚上是关于哥哥自己告诉我的，人家就是喜欢你，哪怕是给你做小他都愿意。
1: 他一根筋，你不知道啊。
3: 姑爷，姑爷醒了。
1: 啊。啊。
3: 那啥。问点事儿啊。
1: 问吧。
3: 老营你受伤那天晚上，那个玉格格跟你俩人单独待在一起的
1: 啊？就我们俩
3: 啊。那什么，就是你说之前吧，这个玉格格一直跟你叫海龙哥，结果那晚上一过，这哥就没了，就变海龙了。我们就怎么回事呢？这不太清楚吗？是吧？
1: 有问题吗？
2: 当然有问题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3: 我没事儿，我一没问题。三儿，这家伙这他就嘴笨嘛，就不知道该怎么问，就让我帮你问问，是不是？
1: 你们仨给我出去！
3: 问啥呀？姑爷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用得着问吗？
4: 问问踏实。
3: 你是踏实的，姑爷心里多难受啊，那么多事儿呢。

0: 日本人来了，日本人！今天早上巡餐的时候发现的。
1: 有多少人？
2: 我看了，也就一个小队。
1: 难道日本人对我们老营有什么企图？
2: 爹，有两挺歪把子。

0: 徐头座，快跟我走，老营出事了。哎，
1: 老营出什么事儿了？
2: 小日本要打老营，我爹登关山已经去了，爹让你带着人马快快去支援他。
0: 知道具体为什么？
2: 我走的太着急，忘问了。
0: 宋树林，一定是在宋树林。
1: 江峰二进。
0: 哎，陆哥，什么事儿？集结人马跟我去老营。
1: 好。
0: 要告诉彭大哥吗？不用了，让他守着山寨，防止日本偷袭。跟我走，
1: 走
0: 走。

0: 坐。
1: 诸位弟兄们，我关山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狡兔死，走狗烹；鸟兽尽，良弓藏。这小日本他简直欺人太甚！虽然咱们老营人马有限，但是这一仗咱们必须得打。如果咱们撤了，那不但连道上的兄弟瞧不起咱们，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也得戳着咱们脊梁骨骂娘。
2: 对，二当家说的对，这一仗啊必须得打。
3: 你这豪言壮语说了半天，今儿只要你把道给画明白了，俺们就没问题。
1: 实不相瞒，我已经打探过了，离老营不远处有一片松树林，那是进出老营的必经之地。我们带上所有人马，提前埋伏在那，就能给小日本来个出其不意的袭击。到时候估计苏海龙的队伍也已经到了，两股人马加在一块儿，全部干掉小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我儿长进很大呀，你说下去。
1: 爹，为了防止小日本从背后偷袭，老营的家中还是得留些人马。
4: 黄袍，
5: 是，
1: 带上你手下的弟兄，严防死守，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援我。
5: 是，
0: 弟兄们，我意已决，我们集合人马，出发松树林，与那小日本决一死战。

山儿啊，原来爹的想法是想让你跟格格成亲，你俩成一家人，咱们就亲上加亲了。哼，我就可以颐养天年了。闺女大了不由爹呀。格格现在喜欢上了海龙了，命啊！

这件事儿爹做不了主，不过有件事儿爹能做主。爹现在真的感觉老了，老眼昏花的。刚才看你这安排，行啊，像个二当家的。爹原本想等哥哥出阁以后，爹就正式的金盆洗手，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

0: 兄弟都死光了，就是咱们俩了。爹，我一句劝，留着青山在，咱俩降了吧。老子就是死在这儿，也绝不会投降小日本。把枪给我！
1: 爹，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海洋是想救你的性命，老营没了，您不能再没了。爹，我保证，只要你投降，石原长官他会饶你一条性命的。

0: 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这个逆子，我当初真不该收留你，我真应该一把掐死你！把枪给我！
1: 救你的性命啊，爹！就咱们老严跟这帮人对着干，那就是死路一条啊！

可惜啊，在你的血液里，没有流淌着爱新觉罗的血；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们出卖国了，我们成了日本人的盗，弟兄们都死了，就剩我们俩。

0: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

0: 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雨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

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级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

0: 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6: As snowflakes alight, Inner Mongolia, veiled in a tapestry of ice and snow, slumbers, pristine and serene. A profound stillness reigns in a silent, patient wait for the timeless cycle of nature's rebirth. From within the frost, a whisper of spring awakens the rivers. Resilient life, stirring in the pulse of the land,yearns to break free. The green dragon of Inner Mongolia softly stirs from its slumber. A summer symphony is poised to begin. The verdant soul of Inner Mongolia shimmers in every sunlit crevice. All the hues of China's palette find their home in the autumn of Inner Mongolia.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of Inner Mongolia.The desert poplar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the boundless ecological pastures, and the vast, fertile fields. Upon this fervent land, humanity and nature dwell in perfect harmony, an eternal, thriving dance.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

0: 我呢是一心到内蒙，那是祖国的北大门，好像总有一种责任感。我自己把户口一迁，我父母都不知道，就是迁哪儿，五省旗。
1: 五十多年前，王自正独自一人远征茅屋宿，踏上征途时，他可丝毫未曾多想，这一路将会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幸运的是，他遇见了最好的人。
0: 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跟我妹妹感情很深。

0: 王自正铁了心要前往内蒙古，他觉得祖国边疆发展需要他贡献一份力量，就跟着同学们一起挤上了火车。然而他很快就被人赶了下去。
1: 军代表把我从列车下赶下去，不让我去，因为我是校革委会的，让我要带队到苏北农村。
0: 王自正被赶下了火车，但他并没有放弃要前往内蒙古的决心，瞒着父母偷偷绘制了路线，一个人就朝着乌审旗的方向出发了。翻过大山，跨越黄河，横穿沙漠，王自正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1: 那个沙漠连绵的沙海啊，浩瀚无垠啊，在那个沙海里面颠覆流浪，没有路的。
0: 王自正担心到了乌审旗会再次被赶回南京，想了一大堆说服对方的理由，
1: 一路就想到怎么跟军代表辩论。我说革命道路是自己选择的，家庭出身是不可以选择的。但是到那儿以后，结果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他们非常热烈地欢迎我了。到了革委会，我们军代表一看着我，立马就把我抱到怀里面说，哎呀，你真的是要下决心来。我说下决心。所以这种情况我也很感动的，就说不出话来，就留在乌审旗了。
0: 王自正被分到了木叶小队，很快就跟米德格巴拉一家建立了很深的情感。尽管大家在语言上的交流经常比比划划，但感情上的交流却丝毫没有障碍。为了让王自正尽快适应草原上的生活，阿爸开始教他学习骑马。学习的整个过程中，阿妈则一直守在旁边操心不断。
1: 我的妹母下面有七八个小孩，有比我小两岁的，一直到下面抱在手上的七八个都，但是呢，他们把我当作他们家的老大，把我当自己的小孩一样。
2: 都是这啥？一日怎么多得了？妈拿着回说的，得这个秋来了，我们家有块，我也想喊包了做。妈那母亲我都说爱的心，我都说爱的妈那啥，妈那面吃到的好多秋来了，我秋来好多了，种得到这个，很久都是个，都是个结外孙子，是个。你是给他们这个问题的，你是他妈的孙子。

0: 他做都有一个吧。
1: 哦。
0: 请他做，那他做那个。妈妈那边啥子开始接了，他们等的，还有那做到那块，那个那个那个芒果子摘着，那个那个桃子摘着，他都不摘过，还有那种，没这个。
1: 아춘순이지
0: 어허순이지금나도뜰똥같이돼고뜰똥뜰똥같이돼고뜰똥하여도다니니내피찍다고니니내그따도다고지금
1: 은다순이이제역사
0: 아예
1: 요리흐르듯이
0: 요리흐르듯이다나이흐르고전누가죽고그치는죽고만미모나때내긴스가뭐가가라고만오래라
1: 어
0: 어디말해자홍할때
2: 我的那个 memo 就非常细心，每次，小那炕上坐的七八个小孩，就首先给我一大碗糙米，然后泡奶茶，然后，然后咕嘟咕嘟一个人一把糙米那样的。
0: 这个 memo 做到呀啦，这到十斤提的，我拿走的 memo 剩的嘞，光是十斤提，十斤提到到呀还要咋喊，或是拿面咋喊的卤水都喝。这个木材黑这个的眉毛，这个阿们那生长黑个阿做黑个特起呢，蛮老不贴土生个的个，阿们是没得嘞。这个蛮老也生了多块阿做，木阿里呢嘛阿做个大个好，特里阿们那从海的。
2: 他去哈姆特尔去买鞋子，到商店去买鞋子，那个鞋子啊，买一买七八双。然后我的鞋子是最大的，43码的，我妹妹啊都把我量得好好的，我都不知道，都比划得好好的，拿回来一穿很合脚。他们真的是把我当成他们自己的小孩，所以我跟我妹妹感情很深。
3: 后来王自正到齐里工作，阿妈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望他。再后来他回了南京，每当有人问起他最想念的人是谁，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阿妈。
2: 我很想念我的儿姐啊，希望能够接她回我们南京。
4: 我们今天啊，把你们的儿姐也请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你看那是谁？
2: 他说：“你看谁来了？”这个他们把我妹妹和我弟弟就接过来了，接到这个电视台。

0: 京特别深。后来我就把我妹妹带回南京，我弟弟他们一起到南京，我南京的妹妹和内蒙的妹妹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就是完全是一家人。
1: 我说那七百青山半的话三遍一切人家们都拿走，这么一切我惊讶在有黑在电话我老爷我都只能打手机过别人啊아우이나란다아우고도나하아우믿을기만해비우름에나도가뭐에이그조금봤다나
0: 这种情感啊是真的抹杀不掉啊，在我们最艰苦的青春岁月，我在内蒙待了18年啊，应该说就是在事业发展在学习的阶段是内蒙古培养了我们，所以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觉得遇到一点困难遇到一点挫折太正常了，比起我们当年的艰苦的环境和条件差远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不忘初心啊，我们的从哪儿走出来啊，我们的心要回到哪儿去。南京是我的故乡，我也是很有感情的，我到第一院我说这是我的归宿了，但是我从内蒙古草原走出来，我的心也是离不开草原的。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2: 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三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3: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要：
0: 内蒙古紧抓机遇，以新材料产业提质扩容，反向牵引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
1: 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专栏今天播出，长路盘沙海，沃土富乡民；
0: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播撒革命火种，李大钊引领铸就内蒙古第一批共产党人；
1: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开考，内蒙古15.4万名考生走进考场。
0: 内蒙古首款

0: 城池 AI 大模型玄武云商通过备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内蒙古紧抓国家产业梯度转移机遇，用链式布局、集群培育、做强氮化铝、高端碳纤维等关键新材料研发与产业化落地，以新材料产业提质扩容，反向牵引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巨磁科技内蒙古生产基地，企业与北京科技大学秦明礼教授团队共同研发的高品质氮化铝粉体产业化与应用技术成功转化投产。氮化铝属于氮化物陶瓷材料，是半导体、新能源汽车、5G 通信的核心散热绝缘材料。过去这一核心材料长期受制于国外，如今巨磁科技内蒙古生产基地领跑全球超细氮化铝粉末产能，成为电子信息材料的链主企业，助力国家关键材料自主可控。
1: 我没有以前没有借鉴的一个经验，我们完成了整个体系，从小试、中试到量产到全自动化的生产的整个的一个经过了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这次呢，我们是在呼和浩特新建就是5000吨的一个高品级氮化物粉体的一个生产基地，丰富了我们的产业链。
0: 低廉稳定的绿电价格成为内蒙古承接全国新材料产业落地的核心竞争力，催生出独有的绿电赋能新材料、新材料反哺新能源双向赋能产业模式。不久前，内蒙古新金山碳纤维有限公司的碳纤维项目产品投产下线，这标志着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建成投产，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这项目的一阶段投产呢，现在的产能呢已经达到了6000吨的大思树生产能力。目前我们开拓的用户呢，主要是分电这块的专用，接下来是想形成一个碳链，就是从碳纤维的生产到后续的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0: 风电、光伏产业蓬勃发展，催生海量新材料需求，而本地规模化新材料量产又持续降低新能源装备制造成本，加速风光大基地项目落地，倒逼煤炭等传统能源加快清洁化、就地转化步伐。目前全区已制定促进钢铁产业、铝产业、铜产业、锂产业、碳材料产业等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以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融通发展为路径，构建区域间优势互补、上下游协同的产业格局，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包头稀土新材料、鄂尔多斯碳基新材料、呼和浩特电子陶瓷新材料等特色产业集聚区已经基本成型。内蒙古台报道。

0: 沿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生态屏障带东行，行进三北报道组来到了科尔沁沙地西缘。穿越两大沙地，最大的感受是公路多了。作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主战区，赤峰市创新以路治沙方式，一条条穿沙公路便是一道道扎根荒漠的生态防线。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兴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九集《长路盘沙海，沃土富乡民》。
1: 我现在是在赤峰市望牛特旗，那我脚下的这条穿沙公路呢，就是在去年五月份新建成的呼乐线，总长15公里。现在啊，行走在这条路上，放眼望去呢，去年栽种的这些治沙作物长势正好，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就能够长到1.2米高。
2: 顺着崭新的呼乐线一路向沙海深处行进，路两侧9.1万亩治理沙地的绿意层层铺展。温都苏是当地林草局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们，这里的治沙讲究循序渐进，顺势而为，先铺2米乘2米的稻草网格固定流沙，再穿插栽种宁条、扦插黄柳，雨季点播草籽补全植被，等到宁条、锦鸡儿等扎下根来，就能形成长久稳固的生态屏障。
3: 把沙子固住了以后，植被长出来了，现在植被盖都能达到60%以上了。
2: 作为赤峰市沙化面积最大、治理难度最高的区域，翁牛特旗境内有667万亩沙地，沙漠深处进不去怎么办？那就先修路，用公路当骨架，把大沙漠切小，把治沙力量送进去。但在沙漠中修路，处处充满挑战。
4: 咱们现在看的这条线呢，就是

0: 在修路之前，原来的地面线，这就是高低起伏的咱们的这个沙漠，它的工程量会比其他公路要大。
1: 最高的这个落差是多少？
0: 15米左右，就相当于咱们5层楼那么高的落差把它修掉了。
2: 沿着川沙公路继续向前，黄沙旷野间陡然撞入一抹绿意。
1: 我旁边的这棵苹果树呢，现在结出的小苹果已经有2公分这么大了，在9月份的时候就即将迎来收获。这个苹果园当中啊，现在是种了22000多棵苹果树。
2: 倪铁军今年75岁，这片沙海绿洲就是倪铁军夫妻俩一点点种出来的。老两口的治沙路从1999年就开始了，治沙苗子栽了死，死了补，再死再栽，老两口始终坚守。后来倪铁军开始试种沙地苹果，第一年只结出2个果，栽种后第7年才稳定挂果，挣了3万元。如今500亩果园迎来丰收，倪铁军说他是靠着一本书扛下了治沙路上的所有困难。
3: 我们班人老师送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说人干啥就计划好了，下决心就把它干成。那本书对我也启发挺大的，对完后来了之后受点挫折也都能挺过去了。
2: 去年倪铁军家的果园产了40万斤苹果，老两口还延伸了产业链，酿造无添加苹果醋，制作苹果干。这些水灵灵的苹果通过家门口的川沙公路运到了全国。
4: 赶9月15号左右吧，通通红的，绿中有红的，五颜六色的。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这些辛苦值得。
2: 目前蜗牛特旗已开通18条川沙公路，总里程531公里，沿线累计完成沙地综合治理365.5万亩。2023年6月以来，赤峰市完成沙化土地治理425.39万亩，草原植被盖堵达64.72%。行走在两大沙地之间，一路看过好多种不同的治沙方式，我突然感觉到治沙其实就是摊开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张大考卷。荒漠是考场，风沙是考题，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答卷人。在沙海里劈沙筑路，把一条条公路修进大漠深处，这是治沙人想出的巧办法。纵横交错的路网就像在考卷上落下的答题框架，框架搭好了，答题就得一步一个脚印儿。荒漠渐渐染成青绿，卷面也有了亮眼的底色。一张治沙考卷，考的是思路，拼的是韧劲儿。风沙从未停下考验的脚步，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心怀热忱，步履不停。
5: 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内蒙古大地迎来了革命曙光。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直接领导，亲身参与了对内蒙古地区共产党人的培养，为内蒙古点燃生生不息的共产主义星火。
6: 1923年1月，李大钊介绍北京大学的内蒙古籍青年学生韩林福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经韩林福等人引荐，蒙藏学校蒙古族学生荣耀先光荣入党，成为内蒙古历史上第一位蒙古族共产党员。随后，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派，动员在归绥中学和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和就职的吉雅泰、多松年、乌兰夫、奎碧等30多名进步青年，于1923年秋考入蒙藏学校。同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乌勒齐、敖希尔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也进入蒙藏学校学习。之后，贾立庚等蒙古族青年也陆续到蒙藏学校求学。
7: 李大钊多次到蒙藏学校开展工作，与来自内蒙古地区的青年学生促膝谈心，交流思想，探讨民族的解放问题，鼓励他们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
6: 在中共北方党组织与李大钊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革命品格感召下，大批优秀青年主动投身革命事业。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到1925年底，多松年、李玉志、乌兰夫、奎碧等进步青年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着蒙藏学校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中共蒙藏学校支部建立，多松年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
7: 在中共北方党组

0: 组织和李大钊的领导下，这批内蒙古地区的党团员参加了纪念二七大罢工一周年活动、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大游行等革命活动。来自内蒙古地区的进步青年在政治历练中成长，思想觉悟得到升华，斗争本领得到提高，革命经验得到积累。
1: 蒙藏学校革命青年在北京革命活动中的活跃表现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和打压。为了保护并进一步培养这批青年，李大钊把他们分期分批送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处学习，同时还选派李玉志、吉雅泰等回到内蒙古地区开展党的工作。
0: 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在北京培养起来的这批党员成为内蒙古地区最早的党员群体，许多人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地区革命的骨干。
1: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如期开考，内蒙古15.4万名考生走进考场。
3: 现在是早上8点，这里是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考点，考生正在陆续进入考场。在现场，我们看到非常暖心的画面，送考家长和老师们自发整齐地站在考生通道两旁，给每一位进入考场的考生都在加油打气，挥手鼓劲儿。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身着各色马甲的志愿服务者，大家都在从各自的岗位出发，为高考保驾护航。
4: 那个今年组织了150辆雷锋车队的车辆，一共有81名考生，接受我们的送考服务。我们呼和浩特市雷锋车队已经坚持24年义务送考了。
5: 现场的秩序维持得特别好，辛苦我们那个这些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然后这个路面都洒了水，然后过来以后感觉空气也很清新，就是希望他们高考加油，得偿所愿。
6: 今年包头市交管部门投入近1000名警力，统筹17个考点周边路况，开设高考专属绿色通道，并通过开放考点周边机关单位停车资源、设置即停即走通道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高考。
7: 特别暖心，特别感动。今天孩子一时疏忽忘带了证件，多亏爱心送考，为我及时解决了难题。
6: 今年全区有15.4万人参加高考，全区12盟市共设104个考区、193个考点、5733个考场以及389个备用考场。考试全部在数字化、标准化考场中进行。6月7号到10号考试期间，全区各地各部门在考点提前部署，为考生提供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服务保障。此外，自治区教育厅还派出工作组包联12个盟市，联系指导督查检查各地做好高考工作，同时在全区范围部署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替考作弊、涉考助考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保密安全等专项行动，全方位为考生提供保障。
8: 12年的苦读教会他们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坚持、自律和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勇气。今天看到我们的学生状态非常好，都很自信，作为他们的老师，我很欣慰。我在场外静候他们的佳音。
6: 内蒙古台报道，
9: 近日，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武云商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成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个通过备案的生成式 AI 大模型，这也是内蒙古首个通过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
2: 区别于通用 AI 模型，玄武云商大模型是聚焦民族文化数字化的垂直大模型，深耕内蒙古本土文化赛道，深度学习内蒙古传统服饰、图腾纹样、刺绣皮雕、民俗技艺等海量非遗数据，实现文化创新性转化。玄武云商依托多模态生成技术，可一键完成传统纹样创新设计、民族服饰改良创作，同时兼顾非遗技艺数字化拆解、文旅宣传内容制作、虚拟数字展演等多元功能。同时，以人工智能为抓手，为草原非遗传承、文旅产业升级注入全新数字动能，成功填补了区域民族文化智能创作的技术空白，实现了内蒙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合规发展、

0: 产业创新领域零突破。内蒙古台报道。
1: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衔接地带，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区，也是三北防护林关键节点。清水河县北堡村曾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如今这里已漫山叠翠，生机勃勃。这变化源于一位95岁的老党员陆栓厚，他带领村民改禾造田，荒山植绿，用一生坚守换来漫山绿色。
2: 春日里的北堡村田野里满是生机，76岁的张义忠大爷一见到我们就拉着往田埂上走，眼前30亩高粱地，几十年前全是没法种地的石滩坡地。
3: 雪王指标，我那种的时候是干的俩毛驴，现阶段全是机械化，过去一天能做4亩地，现在一天了做40亩。这原来这个这是全是河滩，这不是改过河以后，用这块地这个垫出来的，这个人就
4: 那得费老多人工了吧？
3: 人工啊，就那露头，就走到那露头，人上背上一个一露头一露头垫出来的。
2: 上世纪60-70年代，北堡村石头多，耕地薄，水土留不住，粮食打不上来，村民温饱都难解决。1970年，时任北堡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陆栓厚下定决心要改天换地，他拉起500多人的队伍，不分老少，全民上阵，改河道，破冻土，挖土垫地，整整8年，靠着一篓篓一锹锹的苦干，垫出了近300亩良田。见到陆栓厚老人时，我们发现他已经记不清很多乡亲的样子，可只要说起当年改禾造田、植树造林的事情，老人思路格外清晰。
5: 凡是参加劳动的，上至80岁，下至10几岁，能背多少，能采一锹土也行，找咱们垫出来产下的粮食，既对国家有利，又对群众有利。粮食撒土地上，亩产50斤，上了800斤。
4: 现在是都过1000斤了。
2: 解决了吃饭问题，陆栓厚又带着大家植树造林。1979年到1986年，全乡造林近20000亩，他自己就栽下了6万多棵树。现在的北堡村已经形成一条长约20公里、宽约10公里的林带，依托现有生态环境，近年来当地发展经济林产业，10.2万亩沙棘林绿树成荫，为当地带来不少收益。
6: 沙棘果每2-3年呢就会有及这个生果期，全乡的群众有5-600万元的额外的收入。
5: 我党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咱这个服务法，遍布这个全乡建成绿水青山，群众有求必富，30年以后湖水不下山，清水卖出给我。
2: 内蒙古台报道。
0: 昨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4轮全部赛程落下帷幕，全区多座球场同步上演精彩对决，蒙超热度持续升温。晚上7:30，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迎来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上半场，两队立足防守，攻防拉扯，节奏紧凑，多次打出边路反击与门前射门，但均没能攻破对手球门。半场比分定格在0-0。下半场第57分钟，鄂尔多斯队25号从阵凭借点球打破场上僵局。比赛临近尾声，鄂尔多斯队10号赵晓东头球破门，再下一城。伤停补时阶段，鄂尔多斯队26号陈耀泽锦上添花，锁定胜局。最终，呼和浩特队0-3不敌鄂尔多斯队。
7: 特别的为我们的家乡队感到自豪。现在内蒙古的足球氛围特别好，把我们的文旅各方面的全部都带动起来了，就为我们的家乡各自的队伍加油，特别棒。
0: 晚上7点，赤峰体育中心也迎来强强对决。3万多名球迷到场见证积分榜榜首的赤峰队主场迎战通辽队。上半场第41分钟，通辽队28号白云飞破门得分，客场率先取得领先。历经90分钟鏖战，双

0: 方2-2握手言和。在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呼伦贝尔队的比赛中，巴彦淖尔队0-2不敌呼伦贝尔队。
1: 真的很感谢每一位球员的付出，赤龙队今天表现很棒，通辽队也表现得很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他们助威。
2: 很遗憾没能带来一场胜利，接下来请大家相信我们，不会将巴盟创造一个历史的好成绩。
0: 蒙超联赛经过四轮角逐，赤峰队以10分依旧领跑积分榜，鄂尔多斯队、包头队紧随其后。蒙超联赛带动全民热情，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的关注。艾娃是澳大利亚人，现在在北京大学就读，这次是专程来呼和浩特旅游，感受蒙超氛围。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呼和浩特旅游，觉得风景特别宏伟，觉得这边的山特别漂亮，然后草原非常非常非常绿，特别漂亮，有特别热情的足球比赛，有那么多人来支持，特别特别好玩。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据自治区商务厅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消费品累计以旧换新超145万件台，全链条拉动市场消费突破162亿元，居民换新意愿持续走高，商贸市场活力稳步回升。今年以来，内蒙古统筹用好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与自治区配套资金，开展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三大领域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全力促消费、扩内需。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策划制作的理论大众化传播节目《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第四期《星河共潮生》，今天21点将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节目以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从创世神话到边疆考古，再到文物实证，逐步揭示中华文明统一性更续不绝的深层逻辑。三位文化特派员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新疆到内蒙古，再到四川三星堆，破解大一统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根脉。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内蒙古兴安盟黑羊山、锡林郭勒盟乌拉盖湖景区两地入选。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自4月17号启动以来，公众通过高德地图 APP 打卡投稿，参与打卡超4000人，收到摄影作品近5000幅。6月6号，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11万株芍药花竞相绽放，粉白玫红各色芍药花亭亭玉立，迎风摇曳，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近年来，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深挖花卉产业优势，通过创新栽培技术，首次在盐碱地大田成功种植芍药，实现芍药1年2季种植错峰上市，花期可持续至6月底。
6: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冷涡系统仍在东北地区上空持续盘旋，那么未来两天我区中东部会以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为主，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西部偏东北以及中东部大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明晚到后天，中东部大部仍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其中在锡林郭勒盟的中部、赤峰市的北部、西南部、通辽市的南部偏南、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中雨。此外，明后两天中西部部分地区风力较大，需要防范大风对户外设施的影响。那么在冷涡系统的影响之下，各地天气凉爽舒适，尤其是降水区域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5度，这样的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高考。不过降水对于交通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请考生和家长备好雨具，预留充足的时间，注意交通安全，谨慎

驾驶。好在扩散条件有利，各地的空气质量总体会维持优良的水平。呼和浩特晴转阵雨，9到23摄氏度。八点好。

0: 9到26度，吉宁多转小雨7到20度，二连浩特多转小雨11到20度，锡林浩特多转小雨8到20度，松山多转阵雨8到23度，科尔沁小雨转晴11到23度，乌兰浩特多转雷阵雨11到19度，海拉尔晴转阵雨8到18度，满洲里阵雨8到20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

0: 报道。
1: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2: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4: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5: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新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2: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龙。
6: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2: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

0: 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制杀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制杀一线，制杀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制杀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杀制杀将拥有智慧大脑。
1: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杀是可制之杀？那么哪些杀又是虚制之杀？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0: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2: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杀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15/5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3: 我们将围绕打好3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3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0: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4: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3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2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5: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4: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4: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7: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8: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 勃，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

0: 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1: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2: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0: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

0: 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1: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2: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十公里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3: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1: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4: 刚才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5: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1: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5: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1: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 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6: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100台设备提供服务。
1: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

0: 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2: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

0: 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1: 另据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六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5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既成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你是有个妹妹是吧？
2: 对，我妹结婚挺早的。孩子现在都上小学了。
1: 哎呦是啊是啊是啊，
2: 我爸妈就比较着急我。
1: 爸妈身体都挺好。
2: 挺好的。
1: 哟，你爸爸得有50多？
2: 差不多。
1: 家里有几亩地呀？
2: 八亩。

0: 怎么样？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吃饱了就拿书包，爸爸送你上学。
2: 家宝啊，
0: 嗯，
2: 金枝，上班又那么早吗？
0: 最近他上班挺积极的，这不挺好吗？吃吧。
2: 啊。
3: 准备好了，
0: 好，那咱们去上学好不好？
1: 爸爸妈妈再见。
4: 哎，再见宝贝儿，乖啊，听我说话啊。
0: 走走走。
5: 哎，他俩有事
2: 儿。我看像。
6: 金枝，我猜你已经饿得不行了。
4: 是啊。你说这吴丽丽拿个饭怎么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
6: 我跟你说，
4: 磨磨唧唧的。
6: 我可听说这个吴丽丽对江总可是挺上心的，你可长点心眼儿。
4: 他敢，我跟你说，
2: 冯经理，您的饭到了。
4: 那么长时间啊，
2: 冯经理，咱们展厅不让吃东西，你最好还是……
4: 我知道了，你忙你的去吧啊。
2: 哎，
4: 呀。宫保鸡丁啊，我跟你说，我最爱吃他们家宫保鸡丁了，味儿特正。
6: 我还点了一份红烧豆腐。
4: 是啊，哪儿的？
6: 再配上一杯酒啊，咱就齐了。
4: 啊，哎，大中午的我可不能喝酒啊。哎，
6: 我就这么一说，咱也不是酒鬼。
7: 江总，您看看，明天让不让我师傅过来一趟？我一个人恐怕有点费劲。
8: 嗯，你联系下师傅，然后让他过来吧。
7: 他是你爸，你联系他。
8: 我说让你联系就你联系，
7: 废话。
9: 姐，你不是说要减肥吗？怎么吃的比我还多？
4: 你不是说我不胖不瘦正合适吗？我还要减肥啊？哎，
9: 我也不是让你减肥，我这仔细观察你，你这比这杨贵妃还瘦一圈呢。你看这女人呢，就得胖乎乎的才性感。那些瘦的跟高粱似的女人，哪有男人喜欢的？我看看这腰瘦了没有？哎，这块能再胖一点？
4: 是吗？
0: 大亮，让这小子马上走人。
4: 家宝，你干嘛呀？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0: 你真喜欢？
4: 家宝，大亮，你看看他，江总。
10: 丽丽，这会儿别添乱了。啊，拿着，别走。
4: 大亮，丽丽，哎，吴丽丽，你。吃个饭也不踏实。

0: 高爷爷，今晚上您就来家里吃饭吧。我听小泥鳅总是念叨您，念叨您的好。
1: 泥鳅这孩子啊，仁义，可就是啊，就是调皮了点儿。你要得了菜，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0: 您放心吧，
2: 高爷爷，
3: 高老太爷
0: 回来了，秋红姐
1: 回来了，
2: 来了，
3: 舅妈，
0: 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2: 自从张婶回家了，我就再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
1: 就是好吃，
2: 有本事你今天别吃啊。秋红姐，要不我帮帮你吧，我也想学做菜。
0: 不用，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做饭什么时候都能学，赶紧做作业去。
3: 哎，小姨，老爷要下班了，要不要跟我去接你爸？
2: 这拍马屁的机会我留给你吧。
4: 秋红来了，
3: 老爷回来了。
2: 爸，
0: 哟，
4: 我们两个回去写作业，
3: 走吧，
4: 去，
2: 走。
0: 叔，
4: 秋红姑娘，你也累了一天，还跑过来给我们做饭，真是过意不去啊。
0: 叔，您太客气了，我这都是应该的。我在家也给我爸做饭呢。您上了一天班了，先去躺会儿。好了，我叫您。
3: 爸，
4: 你怎么回来了？
0: 是啊，这点正是忙的时候呢。
4: 我这不是担心您吗？我用得着你担心吗？啊，赶紧给我回去上班去。净说这些没用的。
3: 我怎么说的就是没用的？
4: 我就说你小子从来没这么关心过你老子。你有那么好心，你是怕我欺负你女朋友吧？
3: 没有。啊，
4: 你是土匪是不是？秋红，
0: 就是
4: 懒得理他。
3: 我还里外不是人了啊。
0: 哎，你快回去吧。
3: 没事吧？
0: 你看像有事吗？老爷子跟变了个人似的。你去吧，李阳一个人忙不过来。
3: 辛苦了。
0: 不辛苦。哎，别让人看见。
3: 这有什么呀，我抱我自己家媳妇儿谁管着啊？啊，就是让我爸看见了我也不怕。
4: 我什么都没看见。
0: 快去吧。

0: 家宝，你累了一天了吧？喝水。你至于的吗？昨天晚上你都没回来，我说你什么了？你还来劲了。我跟他真的没什么事儿，我们就是闹着玩呢。要是你心里有气，你打我一顿行不行？
1: 冯金枝啊。冯金枝，
2: 我每天拼了命的赚钱，为了什么呀？为了就是过上好日子吧。女人有的你都有了是吧？啊，我这累死累活的挣钱，你跟小男人从这打情骂俏是吧？啊，你不要脸吗？
0: 你别说的那么难听行吗？小陈那个人爱逗，然后我也没多想，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
1: 你也爱逗呗，行啊，那你们逗去吧，你回家干嘛呀？来逗去吧，快点快点。
0: 哎，你干什么呀？我错了行吗？我错了还不行吗？
2: 你这认错态度吗？啊，你就是认错的态度吗？你看你大义凛然的样子，我现在想起今天的话，我都觉得

0: 心。
1: 你说什么？你说我恶心？行啊，你觉得我恶心，你跟我过干嘛呀？咱离婚行不行？
2: 离婚？
0: 冯天之，你跟我离婚？啊？该提离婚的是我吧？应该。
2: 你看看，哎，你看看咱们家。咱们屋子是什么样的？你作为一个女人，你连顿饭都不会做。看，哎，这是什么？
0: 灰灰，祖宗，这是什么灰？哪个女人像你这样？我回家累了一天，我得卸袍壳。你是个女人，你是我老婆，你跟我离婚，你没事吧你？
1: 那闲杂你怎么不收拾呀？你看这屋就这么大，东西又这么多，你让我往哪儿放呀？再说我妈不是还给咱们收拾着吗？你也没少享福啊，你冲我吼什么呀？行啊，咱们回去睡觉行不行？
0: 哎，你给我起来。
1: 哎呦，
2: 怎么了？摔哪儿了？来，我看看。
3: 我怎么听着金枝在哭啊？
2: 哭什么呀？
1: 你成心想要摔死我！我摔死了，你好找那个吴丽丽是不是？
3: 吴丽丽是谁呀？
2: 这和吴丽丽有什么关系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1: 你是不是心虚了？
2: 我心虚什么呀？你心虚吧？你拿吴丽丽给我找平衡是不是？嗯。
1: 哎呦，疼死我了！不是，我胯骨轴摔断了，我活不成了。
2: 那怎么办？要不带你去医院吧？走。
1: 你要是把我摔残了，你得养我一辈子。
2: 我不摔残你，我也得养你一辈子啊。
1: 你还骂我吗？
2: 不骂了。
1: 你再骂我，我就死给你看。
2: 你再闹，我就死给你看。

0: 江总。
1: 怎么了？
0: 江总，财务有急事儿，让你马上过去一趟。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0: 嫂子在，要报销。
1: 行，你去吧。
0: 哎。

0: 厂子，我报点销怎么了？
1: 报销当然行。那我问你啊，最近你的报销单里餐费比较多，你跟谁去吃饭了？是为了公事吗？显然不是，成本我都有核算。咱们是挣了点钱了，没错。但是你不能什么钱都拿来报销啊，这叫公报私账，你知不知道？
0: 哎呀，江家宝，我不就报点销吗？你至于吗？你昨天把我开除了，晚上还不让我睡觉，你还把我身上都磕青了。我今天报点销，你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你想干嘛呀？你真不想过了是怎么着啊？
1: 行了，你别说了，你不想报销吗？我跟你报祖宗，来，来，够不够？麻烦你以后花钱的时候仔细一点，好不好？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别花。我不是开银行的。还有啊，你平时那工资都花哪去了？你能和我说道说道吗？
0: 江家宝，你什么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要这样，你这钱我不要了。我花什么还得给你报账是不是？那我可不敢要，省得受你管制，遭你指责。
1: 你还来气的是吧？拿着钱给我回家去。
0: 我不要了。这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我自己家的男人都靠不住，我以后可指望谁呀？
1: 冯金枝，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要还是不要？

0: 你给我吧，你废什么话。
1: 你
2: 嫂子你好，江总，总厂杜总那边的秘书王静来电话说杜总让你马上过去参加庆功宴。
1: 庆功宴？
2: 嗯。
1: 咱们在家就获奖了吗？
2: 是的，江总，你太棒了。
1: 好，给我备车，咱们马上出发。
2: 嗯，好，嫂子再见。
3: 江总，您太棒了。
1: 瞎说什么呢？
4: 我就说嘛，除了这个吴丽丽，我差点忘了，还有个叫王静的。
3: 江家宝，你可得当心点儿，
4: 现在供你活的人可真不少呀。
5: 你坐下。哎呀，家宝不是来电话说了吗？他得参加完庆功宴才回来，你急什么呀？
6: 这个家宝牌啊，在展销会上拿了金奖，家宝呢得了不少奖金，另外他们总厂老板也奖励他。家宝现在是有钱了，是个真正财主啊。
4: 发不发财的我不管，他每个月往家里交钱就行。
5: 锦芝啊，妈可提醒你啊，现在呀、啊、家宝的钱你可得攥住了啊，别傻了吧唧的，连他挣多少都不知道啊。
6: 你妈说的对，他是给家里不少钱，但是他手里到底有多少钱你知道吗？啊，
4: 但我们结婚之后一直是这么过的呀，他负责给家里钱，我的工资我自己拿着花，他也不要。
3: 我倒是也不想操那么多心，这样也挺好的。
5: 傻丫头呀，这可不行，家宝他现在可是一个有钱人了，这男人这时候啊最容易出事儿了，最容易啊异想天开，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3: 妈你别瞎说，家宝这么闷的男人，他能有什么花花肠子呀？
6: 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人这么一吹他，他就晕了，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啊，你把握不住，爸把握他，别一天胡了八肚子什么都不知道。
4: 喂，家宝。
7: 嫂子，我是吴丽丽，杜总跟江总要谈项目，可能要晚点回去，怕您着急让我打电话告诉您一声。
4: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7: 江总跟杜总在一起，谈完就会回去，您放心好了。
4: 行吧，那你让江总早点回家。
7: 啊，好的，嫂子，我会转告他。再见。
4: 还有，
5: 谁呀？谁来的电话呀？
3: 啊，吴丽丽，她秘书。
5: 哎，不回来了？
3: 没说不回，就说杜总要跟家宝谈项目。
5: 哎，兜里揣着那么多钱，不马上回家，他想干什么呀？
8: 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边情况。
5: 嗯，
8: 现在的话我们这边全部是精装修。
9: 啊，精装修。
8: 对，这样的话既省钱又省心，您看了总会满意的。
9: 我想看一下三居室。
8: 嗯，三居室您现在来的太是时候了。
9: 嗯，
8: 我们三居室现在就剩下这几套，而且的话它朝向是非常好的，楼层也非常好。您稍等，我去拿钥匙。
9: 好，谢谢啊。
10: 高大爷，在提呢。
11: 哎呦，叫樱花回来了。
10: 啊，樱花姐，哎，我这好干啥去？
11: 干啥呢？啊。
12: 小庆，你这是干嘛去啊？
13: 小宋，你先回屋啊，先进去吧。
12: 啊，那行，小庆，我先进去了。哎，你进去吧啊。

0: 你说拎个大箱子你要干嘛去啊？
1: 姐，你快跟他谈谈吧。啊，你问问他到底什么意思。秋红没少给他做饭吧，每次吃的满嘴溜溜的，我一问结婚的事不说话，哑巴了。
0: 不可能啊，咱爸不是很喜欢秋红吗？再说上一次吃饭的时候不都已经默认了？
1: 是啊，俩人处得不错呀，处得可好了，谈笑风生的。我一跟他谈这正事儿，不说话了。他这是要搅黄我呀，姐啊！他要再不答应，我还离家出走啊！我这次永远我也不回来。
0: 得了啊，你这离家出走离上瘾了是吧？你先别着急呀、啊，咱得想想爸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咱爸呀，纠结的还是秋红的户口。
1: 姐，这户口这事儿是我能解决的吗？他出生他就带了，行了，我跟他没法谈了。我
0: 干嘛去？啊？你先跟我回家，晚上跟咱爸再好好聊聊。
1: 姐，你真应该跟他聊聊了，你知道吗？我根本就跟他聊不通，他根本就不听我解释，你知道吗？
2: 晴晴，你快点。
3: 别找了，这出总都找两遍了。
2: 你不是跟我说平时家宝把存折放柜里边吗？这也没有啊。
3: 那他肯定是拿走了呗。
2: 你这孩子太笨了。奖金是不是也没见着影啊？他到底挣多少钱你是不是也不知道啊？
3: 我见过，我看他那存折有50000多块钱呢。
2: 那不可能，家宝这两年至少挣50万，我这都说少了。
3: 不能吧，你看他工厂里设备得花钱吧，工人得发工资吧，还得上税吧，他不可能剩那么多。
2: 你这孩子笨到家了，我告诉你，我眼睛里不揉沙子，他每月出到货我不清楚吗？你就没发现他现在回家越来越晚吗？这就起变化了。
3: 那他不是在跟我生气呢吗？
2: 哪个夫妻不生气？嗯，钱不能让他一人把着，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等他回来跟他要啊，钱你拿着，这就拴他一根绳，到时候他跑了，你哪找他去？
3: 行了行了，你别叨叨了。
2: 你说你这孩子一天在急着找啊。
0: 爸，该说的我也都说了，您也想想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4: 不说别人，说说你。
0: 哎呀，说我干嘛呀，我没什么可说。
4: 你说说你的生意怎么样，对吧？
0: 哎，咱们这不聊正事儿了吗？
4: 那你看我像跟你开玩笑吗？
0: 行行行，我给您汇报一下我最近的工作。我不是开了一个咖啡厅吗？生意特别好。我把秋红啊也派到我这咖啡厅去了。原来开的那个建材商店呢，现在找了一个人全权负责，我基本上就不管了。张曼呢偶尔到店里面来一趟，但是他也不上班了，就是过来陪我聊聊天儿。前两天这张曼过来还跟我说把那个提成比例啊重新分配一下，说他不能不干活只挣钱，那哪能行啊。
4: 那你什么态度？
0: 我当然不同意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忘了当初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人。
4: 对，那大山最近怎么没见着啊？
0: 他来了呀，不过他特别忙，他都没顾上来看你。
4: 他顾得上看你了吧？
0: 淘气啊，爸啊，别开玩笑啊。
4: 没开玩笑，你个人的事情该考虑考虑了。大山我是真喜欢，我是看上了，这给我做女婿该多好啊，是吧？别的不说，就单说这么些年大山一直等你这劲头，我就佩服。换了别人早跑了，谁等你啊？是不是？
0: 秋红也等着小泥鳅呢。哼，爸，咱继续聊小泥鳅的事儿啊。啊，
4: 小泥鳅这事儿呢，你不能跟他一个鼻孔出气。你是他大姐，你要管着他。你要教育他，你是有责任的，对吧？你看这些年他干了多少件拍着大腿决定拍着脑门后悔的事儿，是不是？一提起这些我是气不打一处来，说也不是，说我也说不过，打我现在也打不动，我说的一句他有10000句。

0: 说嘛，这孩子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又会持家，又能过日子。你瞧这屋里边给我收拾的多干净，挺好的。抛开他是农村户口这事咱不提，就像你说的，过日子只要两个人舒服就行。
1: 爸，这些道理您都懂啊，不住糊涂啊。我早就看出来你喜欢秋红这姑娘，那您就别装了，你这。

0: 就是要观察一段时间，万一这孩子是装的。
1: 你要观察多长时间啊？这装能装这么多年啊？这装顶多装了三五天也就算了，这姑娘死心塌地跟着小泥鳅这么多年，这么好的姑娘哪儿找去啊？
0: 是这样啊，樱花，你想想，我已经有一个金枝这么一个儿媳妇了，我不能再给自己找一个银枝啊，我是怕了。当然我这个确实是私心，那我观察观察也没错，是不是？
1: 总算是露出你的狐狸尾巴。
0: 也不能，这个家宝啊，对，还有家宝。
1: 哎，打住吧，咱们今天聊小泥鳅的事儿，别扯别的人行吗？您就给我表个态吧，这小泥鳅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回复？

0: 问你，你凭什么不答应我？啊，
1: 姐，你别拦着我。今天我跟他
2: 走，睡觉睡觉。
3: 喂，一会儿
1: 你甭拦着他，他没事。
3: 来，你松手。
0: 你这不是要跟我理论理论吗？
3: 来，
0: 论一论，说。
4: 我是你亲儿子吗？
1: 不是，垃圾桶里捡来的。我能把你养这么大，真的不容易。
4: 好，
0: 那您能拆散过我们一次吗？您是要把我们彻底拆散吗？啊，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容易吗？我们
1: 真是喝了不少啊！火气挺大呀，是不是？
0: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
4: 那您也没说同意啊？啊，您这么折磨我们，您于心何忍啊？
1: 我不同意的事儿多了，你不是照样该干嘛干嘛吗？对吧？怎么这句话这次你就这么好使呢？
4: 您说话什么时候不好使过呀？啊，您不同意我们就没办法结婚呀？我们，
1: 你早听我的，你至于像现在这个德行吗？哎
2: 呀，行了吧，你就别逗他了。
1: 我逗他干什么？你看他这不着四六的样吧？啊，还跟我犯嗝。
2: 哎，他这不是喝多了吗？
1: 他喝多了。呦，喂，哎，小子，这个最多往嘴里面倒了一口酒吧，剩下那一瓶是不是全倒身上了？啊，你爸喝了一辈子酒了，这都是雕虫小技，都是我玩剩下的。
5: 啊，还不是遗传您吗？
1: 少废话，
5: 您就是别去痛快话，同意还不同意？
1: 不同意。
5: 好，江万祥
1: 啊，
5: 我今天我非。

你别装了，行吗？爸，我等你爸的。妈，虽然我没见过您，但是我还是很想你。 您知道我二哥的事儿吗？爸一直不同意他跟秋红姐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吧，秋红姐还真挺好的。您就保佑我二哥吧。

0: 家宝，咱们家存折你放哪儿了？
1: 我不是刚给你钱吗？这还没到月底呢，又花完了钱。
0: 你甭管我钱花没花完，我就是问你咱们家存折你放哪儿了。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什么事儿。
0: 我就是问钱的事儿啊。你挣多少钱？你发多少奖金？你不该告诉我一声啊？我还是不是你老婆？
1: 你问他干什么呀？难道你想借给小陈钱？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能不知道？你把客户的押金压了这么久，张会计他收不到全款，他怎么可能不告诉我祖宗？

0: 1000块钱嘛，小陈又不是不还，我会找他要回来的。
1: 你去哪儿要的，洪本领？小陈在哪儿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你俩以后再有什么瓜葛让我知道了，我饶不了你。
0: 行，没瓜葛，那我不联系他，我怎么找他要钱啊？也行，反正1000块钱也不多，大不了就当扔了嘛。
1: 这钱大风刮来的，说不要就不要了。
0: 我告诉你，他要不还我钱，我就不给他结清工资。动动脑子啊！就你精，咱家什么都是你把着，我还是不是你老婆？
1: 我不把着怎么办啊？我不把着，这个家早就让你败完了。该睡觉去。
0: 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不是都已经听你的话了吗？那个家具厂你不让我管了，你让我去那破厂子，那厂子停车间嗡嗡嗡的，震得我脑袋都疼。我也忍了，你还想让我怎么着啊？这话我应该问你吧？啊，家里的钱一分都不用你花，你的工资去哪儿了？你往家里带回一根葱了吗？人家有心的老婆早就把钱存银行了，你呢？你有什么权利管我啊？蒋家宝，你要是这么对我，我真是没法活了。那我。
2: 我怎么跟我爸妈交代呀？
0: 交代？你跟他们交代什么？没什么。
1: 我明白了，是他们鼓动你要我存折的是吧？
0: 你姑娘就是个猪脑，他爸就是头猪，那你怨谁呀？
2: 把门关上，去来气。
0: 那谁家不是女人管钱啊？
2: 我不管，你今天就得把存折给我。少给我来这套啊！钱的事儿我管，咱俩的事儿咱俩自己解决，别把你爸妈扯进来。
0: 江家宝，你有没有良心？你在我们家白吃白住这么多年，怎么挣的钱就成你一个人的了？那我也有份儿。
2: 谁白吃白住了？谁白吃白住了？我江家宝从来不会白吃白住。当初给你们家扛长工，我挣的所有钱都给了你爸，我一个子儿都没拿。你动不动就说我白吃白住。
0: 你是想让我从你家走是吗？我是这个意思吗？这你自己的心眼都没长正，反正你到底存了多少钱，你今天得告诉我。你管不着，
2: 该我花的钱我一分都不会少给，我的钱你少打点。
0: 蒋家宝，你真的没法过了。
2: 我早就知道没法过了。
0: 真要跟你离婚呐？你们听见他说那话多噎人！你让我怎么着啊？哎，你脑子缺根筋呐？啊，你怎么能说我和你爸要看存折呢？你没脑子啊？那不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吗？家宝不是你们的好女婿吗？那还不是你们惯的呀？
3: 他的心眼比你强多了，没你父母罩着，跟你说把你卖了，你还得帮你数钱。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甭管他啊。
3: 他们的事儿咱也别掺和了，
0: 家宝脾气倔，要不嘛一下怒反了，他还起反作用。行了，我看呐，家宝跟咱们家不能有二心。
3: 不能有二心，我不是亲爸，我还他老丈人，他要来找我。
0: 行了，你小点声，我就联合我师哥一起闹他。你想把他招来呀？你别越搅越乱啊！ 师哥现在看不上咱金枝，你这不是跟枪口上撞吗？ 家宝再这么对我，我就跟他离婚。哎，他不是喜欢静静吗？我就不让他见。
3: 哎呀，小祖宗坐下吧。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提离婚这俩字儿。你以为那么容易呢？那你那大姑子，那英华，那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啊？
0: 那孩子缺爹少娘的，容易吗？那日子怎么过呀？
3: 金枝啊，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拌嘴的啊？以后再跟家宝不能提离婚这两个字，你要再提我饶不了你。
4: 你妈说的对，跟你说，你赶快回去，不能互相都说气话。家宝这孩子我了解，是个好孩子，
3: 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回头我再跟他好好聊聊。
4: 快回去去，你做妻子就得以柔克刚啊，不能硬碰硬，你说点软话，给他熬个鸡汤。

0: 得，话全让你们说了，以后我们俩的事儿，你俩甭管。你，倪翘，又犯懒，快起来！以后再这样，早上我不陪你练了啊。
1: 我吧，我真的琢磨不透，实在不行，今天我就找他去。该摊牌摊牌，大不了我再跑呗。
2: 不是，叔叔对我挺好的。
1: 而且我觉得他挺喜欢我的，你担心什么呀？你是真上呀！要是我爸喜欢你的话，他为什么不痛快的让咱们结婚呢？啊！我担心的是老头用软刀子一点一点磨时间，把咱们都给磨得没脾气了。
3: 不会吧？
4: 倪秀哥，嫂子，早啊！
1: 宁宇，
4: 哎，
1: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啊？
4: 哎，我这不起早了吗？ 哎，倪秀哥，你要走了？
5: 不走，给你逗一会儿板儿再走。
4: 哎，好嘞，你先来。
6: 行，
4: 看看您最近练的成果。
5: 好啊。

0: 扬名俱为了。
1: 李大哥，
0: 听闲来没事，
1: 您说的就是他吗？
2: 不是不是，那孩子叫小名叫，
1: 哦，
2: 您说巧不巧？刚走，
1: 哎呦，那可真不巧。哎，不过我听了，还真是不错。
2: 还是
1: 是啊，
0: 急得我。
1: 这小伙子也好啊。
2: 啊，是啊，啊哈。哎，您就是张老师吧？
1: 哎，你好，你好，是我是我是我。哎，我听了啊，
2: 啊，
1: 你这板打得可不错。
2: 谢谢老师，老师，您能不能收我做徒弟呀？
1: 哎呦，孩子，我跟你说啊，我都这岁数，可不敢再收徒弟，带不动了。你呀，听我的啊，你好好练
2: 啊，
1: 背不住啊，你将来能吃上这碗饭，
2: 谢谢老师，
1: 好不好？
2: 谢谢老师，
1: 好好练啊。
3: 秋恒，
4: 哎，大山哥，你怎么突然来了？
3: 啊，我也是临时决定就过来一趟。
4: 啊，我姐她这两天有事儿顾不来，你打电话联系她一下。
3: 啊，不用了，我就是过来看看放这儿的食材卖得怎么样了。
4: 听说销路不错，你稍等，我给她打个电话。
5: 喂
4: 喂，姐，大山哥来了。哎，你等等啊。
3: 喂，英华，我大山在你店里呢。
6: 大山哥，真不巧我现在不在店里。哦，你放心啊，你的那个钱我月底一定给你结清，不会耽误你的事儿的。我现在在外面，你等我，我一会儿回来请你吃饭啊。
3: 嗨，账不着急结，你有事啊你就先忙着，我回头再来，咱们再好好聊啊。再见。
7: 张老板发大财了。
3: 发什么财呀，徐总，村里的小买卖跟您这大老板啊没法比。
7: 哎呦，你太谦虚了。那今儿正好英华不在，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7: 我给你一笔钱，你不要再来找英华了，好吗？
3: 是为了英华呀。
7: 没错。
3: 我告诉你，徐彪，我是绝对不会拿英华作为筹码跟任何人做交易的。

0: 你找错人了。
1: 秋红。
2: 哎，
1: 我先走了啊，回头再过来。
2: 哎，好，大神哥慢走啊。

0: 哎，家宝，你不是带我去看工厂的设备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走啊，姐。
0: 这哪儿啊？
1: 你跟我上去，知道了。

0: 房本啊，过两天才能下来。嗯，这是购房合同和你的身份证都在这儿呢，我一会儿给你啊。我知道你和小刚呀，最需要一个家。我知道大舅的不负责任，对小刚平常照顾的少，他这不马上也要高考了吗？让他在这儿好好学习，咱们兄弟姐妹呢，没事也可以赖在这儿。你说呢？
1: 姐也没遇到一个可以依赖的男人，但是姐有你这么一个好弟弟，姐姐替小刚、替弟弟妹妹们谢谢你。

0: 金枝知不知道啊？
1: 我谁都没告诉。这个房子只属于咱们兄弟姐妹。
0: 那哪能行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告诉他呢？
1: 我告诉他，他就跟我闹。我要之前跟你说，你能同意我买吗？也不能同意啊。你就别管了，这个房子就是你的。
0: 小宝，你跟金枝到底怎么了？
1: 我们俩感情出了点问题。
0: 上来，上来，
2: 爸，你出来一下，我有句话想跟你。

0: 说。
1: 我为昨天晚上事跟您道个歉，对不起啊。
0: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啊？
1: 我为昨晚事跟您道个歉，对不起了。
0: 把手放下来，再说一遍。
1: 我为昨晚事跟您道歉，
2: 对不起了。哦，我为昨晚事跟您道个歉。
1: 哦，对不起，
2: 对不起了，
1: 欠对不起了，
3: 欠对不起了。
1: 您还够不够诚恳？那您到底让我怎么办呀？啊？您儿媳妇现在就在那儿了，对您儿子不离不弃的。出了农村户口，您还有的挑吗？人漂亮还贤惠，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我看你们俩聊得挺来的，我这心里还挺美呢。一提到结婚的事儿，您就不一口不谈，您到底是什么意思？您是嫌秋红她长得太漂亮？

0: 不会呀，这直接影响到我们下一代的形象啊！我想您不糊涂对吧？那您是嫌秋红她见懒馋滑？不会呀，她最近变着花的给您做饭，把您伺候的嘴巴都咧到后脑勺去了。那您就是嫌秋红她打扮太洋气了？我自己媳妇儿，我整天给她打扮跟个土包子似的，您看着您舒服呀？您到底嫌弃什么？您跟我说说。
1: 给我倒的水。
0: 您先跟我说了，我再给您倒。
1: 不合了，行，我白说是吧？自从有了静静之后啊，我俩感情越来越不好。当初咱家要不是有那种情况，我可能和金枝真的不会结婚。我俩不合适，但是当时我也没得选择。
2: 这婚姻。
1: 哪有一帆风顺的？有点摩擦，有点矛盾，这都很正常。我也听说了，你嫌弃金枝懒惰，不会干家务活。可是家务活学学就会了吗？熟能生巧，你给他一次机会。这个我都懂，姐。金枝啊，她人不坏，她就是被她家里给宠坏了。她呢，只要求别人怎么爱她，但是她不知道爱别人。
2: 有的时候他跟我闹，我真想和他离婚。但是我一看到小刚，再想到静静，我就不敢想了。家宝，这事儿你可不能冲动。离婚，离婚伤害的不是你们两个人，是两个家庭，还有孩子。你这个时候啊。
1: 应该好好的冷静的想一想，想想彼此的好。晴姐，我听你的，咱不说这些了啊。说点好事儿，你知道吗？我每次来这儿的时候都特别开心。我的梦想成真了，我给咱们几个置办了个新家。姐，你说这个家会不会特别温暖啊？
2: 会的，一定会。哎呀，我弟弟真是有能耐啊！哎，这么好的事儿，咱们要跟家里人一起分享。过两天把爸请过来，把弟弟妹妹们一起叫过来，到时候啊，
1: 别，姐，你先听听啊，爸就算了，弟弟妹妹可以，把他请过来，那咱们又没好日子了。我买这个房子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想清清清静，
2: 你什么意思？咱买这个房子不告诉爸呀？
1: 暂时不告诉他，以后再说，行吗？我就这么和你说吧，我在房价也不输他。金枝没事就说这是我家，不让我干这个，不让我干那个的。姐，咱俩从小都缺乏安全感，在哪儿总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
3: 我这终于有点钱了，买了个新房子。我就这么点小要求，就依我吧。哎呀，
4: 但是爸那儿，这怎么交代啊？你说，我和小刚搬出去，总得有个说法呀。
5: 哎，来来来，开饭啦，吃吧。来。
4: 啊，一看今天的家庭成员啊，我就能猜到金二的饭是什么样的。
6: 爸，其实您做小刚的就可以了，我最近快高考了，还有好多题没做呢，我就不吃了。怎么对我就这么没有信心吗？我饭再不好吃，我把你们谁饿死了？啊？
4: 吃？
6: 不是老爷，我吧中午吃多了，没消化完呢，真吃不下。我跟小姨不一样。
7: 我是吃不下，小姨是嫌您难吃。我一会儿啊，先去复习去了。
8: 周小刚，太过分了！我说的是实话。哎，
9: 你俩能不能吃点？我都做好了，我是。
8: 周强，周强，周强，你看到我知道你在里面。周强，周强。
10: 咱们回家，咱们回家。
11: 出去，出去。

0: 孩子稳定，快，淑芬，桂娟回家啊！快，快，快，快，快，妈妈带着去找小刚。妈妈，你快，跟妈妈回家，跟妈妈回家啊！哎呦，哎，这孩子这就出院了，
1: 要出院了。
0: 医生说呀，咱桂娟善良，就会笑，她不会伤人。 再说呀，回到家里有我们老俩照顾着，比在医院好。
2: 哎，是，那倒是。哎，真对不起，光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千万别这么说。哎，什么事您言声啊？哎，
2: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说话。
0: 哎，哎，哎，
3: 行了，淑芬，桂娟啊，桂娟来，没事啊。
0: 你说，把你说，哎，在这屋呢，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3: 樱花呀。
4: 跟他们比起来，什么困难都不是事儿。你喝着，我把你不吃的菜撤下去收拾收拾。
5: 等一下，不是玉华，我说你吧，你要积极表现呢，在点上表现，你这是干嘛啊？有规矩吗？老爷们酒没喝完呢，你要撤桌干啥？不让我喝，是不是不让我喝？
1: 妈，甭管他了，咱们忙那玩去。
6: 你玩你的去，烦死了。让你走了吗？啊，去盛饭去。
1: 哦，好。
7: 小刚，
6: 二姨，来，你怎么这个点来啊？
7: 哎呀，我才复习完，出来透口气儿。
1: 嗯，
7: 二姨，你家饭真香，我想再吃点儿。
1: 你这小子，你老爷做饭就那么对付啊？
7: 我老爷，我妈不在，全家都糊弄。哎，对了，前一阵啊，我小舅女朋友来了，那阵我还能改善改善。
8: 哥，我有个新玩具，咱们都这屋来玩。
7: 一会儿过去啊。
1: 嗯。
7: 哎，你赶紧洗手吃饭。你二姨夫啊，今天喝的有点多，他说什么你就别理他，你吃饱了就回家，省得你妈担心。
1: 嗯。
7: 小刚，来了，你过来坐呗。怎么，那你就请你去啊。哟，二姨夫，你那么大的领导，我哪敢让您请啊？哎，这菜不错呀。
1: 来，拿这个，拿着筷子。
7: 嗯，
1: 关丹，
7: 快吃饭。
6: 您干嘛呀？瞧是您家点东西给人给心疼的，愿意让我是您直说呗。
7: 你小子，我知道你小子是个不孬种啊，别在我家耍横，在我家耍横我不惯着你。
6: 我来我姨家一家吃饭，关您啥事儿啊？哎，再说了，耍横这一块呀，我还真比不上您。您在您家呀，真是个恶霸，我一个我弟呀，都要快被你欺负死了。
7: 我告诉你啊，不是你不饶我，是我还不饶你呢。跟谁说话呢啊？跟谁说话？我抽你出去！我抽你出去！
6: 来，关达，咱吃饭。
7: 你看看，你看看这一个个的啊，
1: 哟，
7: 都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起开。
1: 关达，
7: 滚大礼！
1: 哎呀，
7: 哎，
6: 行了，二姨，别管他了，怕他干嘛呀？来，坐下吃饭。
7: 你少说点，赶紧吃饭吧。
6: 哎，行。哎，对了，二姨。
9: 今天回去阿姨出院了，
7: 你看见了？
6: 今天啊，她到我们家疯狂砸门，吓我们一跳。
9: 你们知道吗？我妈也看见了。
10: 你给我怎么了，你们？
9: 你赶紧吃饭吧啊，赶紧吃饭啊，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回去啊。
6: 江姐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过来呗。两个孩子都想你啊。
10: 我也想你们。 我过一阵吧，马上要高考了，我别去添乱了。
11: 哎呦，您来怎么是添乱呢？
12: 好，我知道了。

0: 啊，这几天让大山给英华、小刚送点土鸡蛋，让他们好好补补。
1: 啊，
0: 好，就这样吧。
1: 就这样。

0: 有事儿没事儿，
1: 真有事儿，一点小事儿。你坐。哎呀，是这样的，就是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小刚和美华这不是快高考了吗？啊，这怎么跟你妹妹似的？有什么话痛快说啊，对吧？
0: 我呢，就是想在外面租个房子，让小刚和美华呀进行备考。
1: 怎么这家容不下你了？
0: 爸，您看我就怕你误会。不是，你看这慧娟不是回来了吗？你说她要是跟原来一样三天两头来闹事儿，这小刚和美华怎么安心学习啊？她要是不能安心复习的话，这高考成绩可是后羿落千丈的。
1: 你要想帮你爸吗？别打你妹妹主意。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0: 小刚，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二姨家，二姨都没有好好招待你。等你高考完，阿姨带你和我们关达一起去吃肯德基。
1: 关达，那今年哥就不陪你玩了。
2: 哥，那你考完试一定陪我玩。
1: 那我走了，二姨。拜拜，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小刚走了。你们俩刚嘀咕什么呢？
0: 也没有说什么。慧娟好像出院了。
3: 慧娟出院了？什么时候的事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小刚刚跟我说的。要不你打电话给家里，我打电话回去也行。
3: 别打，别打，别打，装不知道。
0: 杨月，要是慧娟真的出院了，咱们应该回家一趟。怎么说她也是你姐呀？
3: 什么我姐？狗屁我姐！好好在医院待着，出来祸害人干什么？你们一个江家就够我受的。你看这个小刚，有事没事来闹一通，怎么着？你要发动你们全江家都来闹我是不是？
4: 你看看你儿子，你看看啊，天天跟他老子对着干。江玉华，这是不是都是你教育的？哎，你再这么发展下去，你是不是准备要谋害亲夫了？啊！
5: 你晒着我妈的好，给我爸一打电话。
6: 回来，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是你爸。
3: 傻瓜。
5: 我不是傻瓜，我是关达。
0: 哎呦，你们别斗嘴了。
6: 这是斗嘴吗？这是老子教育儿子，当妈的别说话。
5: 你再骂我妈，当然我咬你。
6: 你咬一个我看看，咬一个我看看，咬一个我看。小兔崽子，你真咬啊！让你混，让你混。

0: 妈，这么晚没睡，想什么呢？
1: 妈妈呀，想租个房子带你出去住。
0: 搬出去住？这也太突然了。但为什么呀？
1: 你这不快高考了吗？需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我现在呀，就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嘛，我们搬出去了。

0: 老爷和小姨怎么办啊？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会想办法的。
1: 小刚，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跟我走，我带你去找你爸爸。哎，回家，跟我走，回家了啊！跟回舅阿姨走，好不好？小刚，回家了啊！
2: 孩子，孩子，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没事，没事。
1: 孩子，孩子，咱们回家，咱们回家啊！行了，行了，来来来，哎，小刚在这儿呢，你看，你看，你看，孩子，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小刚，你看，小刚在这儿，爸爸跟你讲啊。
0: 人家有人家的事儿啊，
3: 妈，
0: 不能天天这样吧？我和小姨还得高考呢，
3: 我就担心这个。关达，
4: 关达，
3: 哥，我爸打我妈，还打我，使劲打我们。你妈呢？
0: 师傅走以后，她又对你们使横了吗？
3: 嗯，打你哪儿了？
0: 这是不是也太过分了？
3: 疼不疼啊？ 带弟弟进去啊！嗯，
0: 再把关打。
3: 他又打你了！
5: 要死要活的嫁给他，你图他个什么？

0: 菊花，这个倒杯水的。玉华，给我倒杯水来。玉华，
1: 滚打。
0: 玉华，玉华。

0: 早就跟你说了，不能跟他生活下去了，你就是不听。你现在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1: 我就是命苦，活着真没意思。
0: 什么命苦啊？这每个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2: 这样，今天你就别回去了，在家住一阵子。我看他养月敢拿你怎么样。
0: 他之所以敢这么欺负你，就是因为你太软弱了。
1: 你说我怎么办？关南要是没个爸爸，靠我一个人养他，我们娘俩该怎么活啊？
0: 有这样的爸爸，您可没有。你怕什么呀？有爸有姐，这儿是你的家，还能养活不了你们娘俩？好了，好好在这儿歇着吧。啊，我去给你打把水，把脸洗一洗。

0: 你要干嘛？这大清早的，你不睡觉，别人不睡啊？
1: 别提了，我媳妇跑了。
0: 你媳妇跑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不会是让我们帮您去找媳妇吧？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可是没有精力跟你闹了啊！慧娟回来了，我们俩呀，得好好照顾她啊！
1: 不是爸，爸，这事您得帮我呀！
0: 我是看出来了。

0: 你就是狗皮膏药，死贴上我了，是吧？嘿，小子，没门儿！
1: 啊，您别这样，我跟您说，爸。
2: 哎呀，我还以为谁呢，是你小子。
1: 您看没看见我媳妇儿她回娘家没？
2: 你跟她好好过日子，她跑什么呀？再说了，这回娘家也是正常的事儿啊。
1: 关键我给了她两个嘴巴，她跟我赌气，她就跑了。哎妈，那个回头等都上班了，您去看看到底在没在娘家，如果在，我不就踏实了。
0: 你不自己有腿吗？你自己去问去啊，你连你自己老婆你都看不住，你让我们给你找？
1: 我不是怕我那个老丈人跟我那大姨子吗？他们不说话，直接就动手，哪容我跟他们磨嘴皮子啊？
0: 哦，我容你？我跟你说，你废话好说啊，快点给我滚，越快越好，滚！
1: 求你们了！
0: 哎呦呵，给我耍起肉头阵来了是不是？啊，行，别理他，睡觉去。
3: 高爷爷，
4: 高大爷爷好。
3: 我一会儿要跟我姐出去，高爷爷，您能帮我带一下关达吗？
5: 哎呦，这是谁来了？
4: 奶奶。
5: 哎，这孩子真是喜人啊！哎，怎么不进家呢？
3: 妈，我听说慧娟姐回来了，我一会儿要出去，我就想让关达跟高爷爷玩一会儿。
5: 哎呀，你说你麻烦高爷爷干什么呀？
3: 跟太爷爷玩一会儿啊！
6: 跟太爷爷走，啊！哎，太爷给你拿好玩的东西啊！
3: 关达，要听话啊！
6: 放心，妈，没事。
3: 听太爷爷的话啊！
5: 我跟你说，玉华呀，杨月这小子一大早偷摸就来了，他不在走了，急得都下跪了。你就是太老实了，他才欺负你的。这回呀，他要是不好好跟你道歉，你就不跟他回去。
3: 妈，杨月他说他什么时候会再来吗？
5: 哎呀，杨月这小子啊，他不敢来，他知道你们家人多，放心吧，没事儿。
3: 妈，那我先去忙了，我一会儿回来再来看慧娟姐。
5: 啊，好好好，她睡着呢，没事儿啊，你赶紧忙去吧。
3: 谢谢妈。
7: 小亮，
1: 哎，师傅，
7: 哎，你看，把这个地方磨一下。
1: 好嘞。
7: 这脚这个地方

0: 哎，这儿角这个地方啊。
1: 哥，这真是你们给我们买的房子啊？太大了这也。
2: 之后要有了新建房，这当个婚房太合适了。
1: 哎，爽快！走走走走，去。哇，这么大的阳台呢！
2: 哥。这真是咱们姜家人的房子啊！
3: 没错，
2: 只有姓姜的才能住。
3: 对，
2: 外人不能进。
3: 是，
2: 你太牛了！你走走走。啊！
1: 哎呦，这小钢屋吧，够大的，也是够气派。哎，
2: 哇，哟，这还有个大镜子呀！
4: 你瞧，弟弟妹妹们多高兴啊！多亏你了，
5: 姐，你别和我说这些啊。

0: 哥，
1: 什么事儿？
0: 我晚上上厕所，我再也不用害怕动屁股了。
2: 哥，姐，我终于有个真正的娘家了。
3: 你的娘家人啊，永远都在。
4: 小泥匠，出来！
5: 来了。你坐下。我和大家说句话啊，这个家呀，我不想让咱爸知道。你们懂。要是咱爸知道了，咱们的好日子可就没了，那我买这个房子就没有意义了。
0: 哎，哥，我宣布啊，谁要是说出去，谁以后就别再进这个家门了。
6: 这个地方只属于咱们姐弟几个人的，要是爸知道了，
4: 你们懂。
5: 哎，但是你们最近不用来了，小刚马上就要高考了，咱们不能耽误他学习啊。
6: 哎，姐。
2: 嗯。
6: 这么大的房子，要是秋红知道了，肯定得高兴坏了。我现在恨不得立刻就和秋红结婚，要不我们在这结婚，度完蜜月就搬出去住，行不行？
5: 小泥鳅，
3: 开玩笑呢。
5: 来，嗯，拿着，
6: 谢谢哥。
5: 玉华，你的。
2: 谢谢哥。
1: 你们都拿着钥匙了，咱爸还不知道这房子。
7: 咱们四个说好了啊，等咱们攒够了钱，一定要给咱爸买一套一模一样的，听见了没有？
5: 你甭管了，我有计划，只是不是现在而已。
6: 等小刚高考完了，咱们就定一个家庭聚会日，到时候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天，咱们都到这儿来聚，怎么样？
2: 姐，
5: 大姐。
7: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你倒是去呀，我这看见樱花刚走。你呀，就是窝里横，算什么爷们儿啊？啊，我真是看透你了，你倒是去呀。

0: 玉华，玉华，你在里面吗？爸，
1: 你还敢过来？
0: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啊，就是我跟玉华吧，我们两口子打情骂俏，有时候拌个嘴。
1: 我也跟你拌个嘴。
2: 爸，
1: 你干什么？起来！
0: 爸，
1: 起来！
0: 别打我！
1: 你给我起来！
0: 玉华，
3: 哎呀，妈，
4: 爸，
3: 爸，
4: 你别动，别动，爸，
3: 爸起来了。
4: 爸，爸，你别生气，别生气。
1: 你这个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
5: 爸，你不能打他！
0: 玉华，玉华，不是我爸要打我，快走！
5: 你不是要打残了吗？
0: 玉华，走，走，咱们回家，咱们回家，啊，快走，咱们回家。
6: 妈，我不回家，我不回家。
0: 什么不回家？回家。
6: 不回家。
0: 回家。
6: 不回家。
0: 回家。
6: 不回家。
0: 我们回家，我们回家。

0: 九寒天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又把那个仙桃偷，五月初五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交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咱们净说愁，您听我说上一段绕口令，一十八愁。
1: 好，小伙子，我总算等到你了。
2: 你这个板儿是跟谁学的呀？
3: 我
1: 麦强啊。
4: 哎，
1: 真想下地儿走走试试。
4: 哎，快了快了啊，不着急不着急。
1: 哎呦喂，真不错呀、啊、你还能推我出来溜溜啊。你
4: 不是，你快点儿
3: 啊。好好，快点快点快点，
4: 跟他们老牛拉破车。
3: 哎呀，快点
4: 快快好。
1: 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关门弟子了。

0: 小刚，我就说这孩子没问题，聪明。我听说那姓周的又来找你来了，躲他远点，他能让你一辈子不得安生。而且这小刚是他亲生的，永远断不了这份关系。
1: 他叫江小刚，他不叫周小刚，这跟姓周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不信了，他还能纠缠我一辈子。
0: 就算纠缠你一辈子，有什么事找哥，哥来帮你。
1: 啊，谢谢。徐总，好久没见你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0: 最近我确实是赚大钱了，你要真缺钱跟我说，银子立马送到，怎么样？
1: 真不用。
2: 姐，

0: 哎，
1: 秋后，你等一下，你跟我出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0: 好。英华，想吃什么跟哥说，哥请你，咱边吃边聊。
1: 徐哥，我就送到这儿了，以后你要是特别忙的话，也不用特意过来了。

0: 姐，我成了，我成了，我成了。
1: 什么？你就成了？
2: 我拜师了。快板名家张老师亲自在公园等我，听我打快板。我一打，他说我很有天赋，当场就给我收走徒弟了。
1: 真的呀？
3: 真的。你不是在跟我说书吧？
2: 不是，当然不是。秋梅没和你说吗？
3: 我就看他刚刚捧了一束花进来，特高兴。原来是这事儿啊！
2: 晚上我请全家吃饭。
3: 哎，这全家真全不了。杨月又把玉华给接回去了。
2: 这事儿还没解决呢，玉华怎么能和他回去呢？今天晚上先不吃饭了，必须先把这事儿解决了。
4: 喂，你好。
5: 喂，是大姐吗？
4: 对，我就是你姐。
5: 哎呀，秋红，别闹，大姐呢？
6: 那你说应该在吧？
4: 嗯，你等一下啊，他们在。姐，李阳打电话来找你。啊？
1: 李阳找我？
4: 对。喂。
5: 哎，大姐，这今晚上你们几点过来啊？小妮又让我等着，我怎么着也得有个提前量。
7: 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自标。

0: 东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

就是阿凤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把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计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公顷就是6600块钱。

天祖封别后，大家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他诺金达，哎嘿嘿嘿哟，嘿嘿嘿。

0: 肝脏死的晒晒，他弄。
1: 潮汕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东西。

0: 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老阿姨"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六十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七级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里。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2: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传统理念，如何经由第二个结合，汇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洪流？从边疆到中原，那些埋藏千年的文物，诉说着怎样的交融故事？大一统的思想如何见证边疆与中原血脉相连？红山文化如何能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多元与一体又怎样在五千年文明中交融共生？从新疆到赤峰，再到三星堆，文化特派员黄越、王学斌、李飞，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探访历史深处，破解大一统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根脉。

州山河，四夷归心，血脉奔赴非疆界之河，乃文明灯火照彻千年。百川归海，星火向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颗心灵，早已将华夏刻入魂魄，将认同铸成基因。山河无阻，此心同源，是为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如何见证边疆与中原血脉相连？文化特派员黄月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探访历史深处，破解大一统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根脉。

万山之宗，龙脉之祖，古丝绸之路要冲，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诗和远方是很多人给这里的特色标签，但是我们并不完全了解这块土地对中华文明持续而深沉的贡献。今天对中华民

地理概念的新疆是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历史概念的新疆是中华文明的 VIP 加长版体验区。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更会由衷地感叹，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在中国，山从来都不只是山，而是文化的载体，昆仑山尤其如此。神话是人文的第一缕曙光，是文化的源头。昆仑山的每一道冰川褶皱，都镌刻着华夏最初的基因图谱。

以西王母神话为中心的昆仑神话，那是我们研究华夏早期文明的重要材料。作为西域地区的早期族群首领，西王母进入了中华创世神话。那么这种建构说明西域地区和中原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成为文化上的共同体，族群上的共同体。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思考西域这个词啊，它其实不是西部区域，而讲的是西部疆域，是大中华的西部疆域。新疆地区的上古史是中国上古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历代帝王和祖先神的序列，排在第一的就是伏羲女娲。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这么多的伏羲女娲图，它的构图和汉代的中原地区的是非常相似的。我们无论是地理空间上还是文化上，早已成为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伏羲女娲视为我们共同的祖先，这其实是我们今天多元一体格局的非常重要的体现。

在新疆大地上，中华文化数千年延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大一统思想就如同经纬线一般，织就了一幅华夏文明的壮阔版图。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

千多年的岁月烟尘散去，浓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新疆地区历史长河的砥柱中流，而这些故事都写进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文物里。

0: 新疆的历史文物有近10000处的古遗址，有近45万件的文物。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是一个丝绸制品，这件文物呢是1995年在明汾县尼雅遗址考古发现，它是放在墓葬的南师一侧的位置上。根据我们分析，它有可能是射箭的人做护臂使用的。从文字本身来讲，它是天文星战的这么一句话。在中国古代观天文受历法，这是国家意志的一个体现，它不允许私造天文、私习历法。
1: 对，
0: 这种情况之下，这件织锦的设计、制造、生产一定是官方的一个行为。中国秦汉丝绸手工业最高的一个水平的体现，这件东西能够在沙麦绿洲古代文明尼雅遗址能够出土，那么它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揭示。这件文物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有效治理新疆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1: 对，
0: 同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8个字，前5个字关乎天文，那么这就是中国古代天文成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佐证。

0: 这是就是楼兰出土的急救章的这样的一些内容，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新华字典的这么一个性质，是当时作为学童实习汉文汉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和载体。
1: 话说孔夫子，您怎么那么难说啊？我抄的胳膊都酸了。

0: 这个是一个小孩的作业，这十二岁小孩叫普天寿，这是复制件啊，圆件是3米多长啊，成年人的话写一天也不见得能写完，他给这个小孩累的也是实在受不了了，那么他又着急，所以说他就写的后面加了一句，
1: 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
2: 他写了一段小牢骚
0: 啊，对对对。
2: 但这个学生12岁字写成这个样子，足以看出当时其实这个汉字教学和书写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0: 非常高的，
2: 足见当时大家的这个交流已经非常深入。
0: 另外，当时是一种主体主流的文字。吐鲁番很多少数民族，如果是各写各的话，翻译起来啊什么，对于他的一个交流有很多的障碍。后来他们统一使用一种标准的文字来记载这些事情，所以说它也是一种文化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传播的过程。

0: 新疆作为中华文明与欧亚文明交融的超级枢纽，自汉代以来始终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典范。2000余年间，这片土地上演着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跨时空对话，既见证了中原文明对西域的深度滋养，也完成了世界不同文明向中华文明基因库的持续输血。
1: 别看我只有巴掌大，千年前可是吐鲁番最靓的仔。我是阿斯唐纳沐浴的我师友，公元87年公司狮子进献汉朝，南北朝时秋兹人带着我和胡玄武闯荡长安，他披风下迈着小碎步的四条人腿，实力印证了唐代新疆就有舞狮表演。从西域风到中国魂，我和这片土地一样永远热闹，永远生生不息。
2: 思谋腾腾乾坤动，其夫长睡天地兴。

0: 石影郭处，古声为桥，激越千年的古典，跨越5300公里，连接起广东佛山与新疆喀什，敲响了加施县英麦里中学少年的心。佛山老师们带来的不仅是彩绸狮头，更是沉睡血脉中被唤醒的文化回响。
1: 舞龙舞狮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咱们的内地，在依托文化顺畅工程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历史背景下，2021年9月份，广东云江黄飞鸿武术运动协会他们来我们加施县对口云江，给我们学校带来了这一个进贡了一第一批物资和引进专业的团队教练，从我们的娃娃只有一两个，到后面的逐步性的成为100多号，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块上面，让学生能更多的接触外界的事物，来拓宽自己的眼界。
2: 你的这个高师的动作啊，前面还好，到后面的时候是不是力量跟不上了啊？石头举得已经很高了啊。
0: 汗水滴落黄沙，晕开的不仅是疲惫，更是血脉深处被唤醒的认同。那狮头下跃动的是岭南的魂，也是帕米尔少年出战的自我。舞狮成了他们与辽阔世界对话的崭新语言。
3: 我们这个舞狮象征的就是祥瑞吉祥啊，一种祝福，它具有的一些勇敢呀，不怕困难呀，这种敢于拼搏的这种精神，哎，其实也在激励着我们的这个学生。
0: 狮鼓声声成了开启新世界的钥匙，在佛山援疆力量的托举下，这群少年第一次飞越天山。当他们身着狮装，在佛山万众瞩目的赛场上腾跃而起时，掌声雷动，不仅为精湛的技艺，更为这跨越山河的传承与心声。
1: 可以很骄傲地说，那我们英麦里镇中学舞龙舞狮队，无论是外出比赛，还是在我们加施县，还是喀什地区，都是算得上数一数二。
0: 舞狮是刻在中华文明里的精神图腾，此刻已化为高原少年眼中炽热的信念。

0: 所有的刻苦都是值得。我也想当一名老师，然后继续教那些小孩，然后一直传承下去。
1: 这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
2: 只要坚持下来，每个事情都会有结果。以前真的特别胆小，从一个内向的女孩变成了开朗的女孩。
3: 班级学生跟我说，你现在是学校的国王。
4: 狮头的华彩与少年的质朴，岭南的传承与高原的坚韧，如此真实而震撼地交融在一起。这相承相托的信任，正是五千年文明延续的奥秘。个体如行，相聚乃成银河，孤木一摧，合抱方成昆仑。一个人成不了诗，诗皮下无我，只有我们的呼吸。少年的坚守，佛山的心意，最终在少年们如雄狮般挺拔的脊梁中结出硕果。等脉搏同频的誓言在高原扎根，少年脚下的路变成了文明交融最生动的诗行。

新疆与中原的血脉交融，是一部用丝绸、驼铃与烽火写就的千年情书。历史证明，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曲循环，而是多声部的合唱。正如交河故城的生土建筑，虽然用西域技法堆砌，却暗合周礼考工技的营造法式。这种文明深处的默契，早已经超越了地域的边界。

0: 汉书曾经记载过交河就是车师前国的王都，距今两三千年以前，不同的种族在这里共同居住。交河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要塞，到了唐朝就已经形成很大的规模了。
1: 安西都护府是在这个地方，它就更成为了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贸易的中心，见证了我们这个文明不间断的持续的发展。

吐鲁番是一个大遗址，出土了很多丰富的文物。这家气候干燥，它那些有机类的都保存得很完整。比如说出土了大量的文书，还有出土了大量的彩陶，都反映了不同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共同繁荣。

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新疆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团结奋斗史。汉朝时，一个平凡的书吏弃笔从戎，远赴西域，在当地各部族的协助下成就了非凡的传奇。唐朝时，一条参天可汗道凝结了西北诸民族对大一统的认同表达。清朝时，一场充满着流血、死亡却誓不回头的归途，诉说了家国难离的赤子心结。

0: 七一年一月，他们托尔胡特驻部开始东归。那么当时回归的首领沃巴西也率领了若干王公贵族觐见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让他们纳入到了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治理体系之中，他们去分别管理各自的部落。那么这些银印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物证。托尔胡特回归祖国大家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
1: 中华民族的成员无论路途有多远，回家总会成为最终的选择。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无数次经历过危难和挫折，但都能团结凝聚渡过难关。中华优秀文化始终传承未曾中断，这离不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而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作为连接各民族的精神纽带，也成为各民族人民增强作为中华儿女的归属感、认同感、自豪感和荣誉感提供了精神力量。
2: 边地跟我们中原之间啊，都有密切的联系，然后这些边地的族群呢，也通过不同的形式跟中原发生了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用考古材料来说明他们跟中原的关系最有利的。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啊，逐渐的融入到我们今天讲的

中华民族这个体系当中，啊，最后呢，形成了我们今天这个五千年不间断的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它的格局。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历史上把这些边疆族群跟中原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讲清楚，这样呢，才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今天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是有学理依据，而且有科学依据的，啊，所以这就是边疆考古啊，它的历史价值和它的当代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讲文化自信，讲我们民族自信，啊，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在思想和理论上面，要找到它的历史依据。

0: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千年文明基因的全新表达，深植于华夏土壤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共同延续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命脉。
1: 红山文化如何能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特派员王学斌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探访历史深处，破解大一统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根脉。
2: 延续时间最长的中华早期文明，中华第一龙的故乡，世界小米之乡。从这些线索，我们似乎已经窥见8000年前先民日常生活的点滴，他们的智慧、精神、文化不断交流互鉴。这个地方既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来时路，也是促使中华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的行之途。

中国大地上貌似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可以汇聚如此众多的中华第一，华夏第一村，中华第一龙，中华第一凤，中国第一神图和最早的透视画，还有呢，号称中华祖神，中华文明起源地，中华龙文化起源地，祖先崇拜的起源地，世界小米之乡等众多称号。赤峰像是历史遗落在塞北的一枚玉琮，内圆外方，贯通天地。时间的奏折里，红山先民早把文明守护的誓言刻进大地的肌理之中，赤色山峰屹立万年，见证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历史，也见证着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恢宏诗篇。

出西辽河，文明曙光里。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认西辽河文明为中华文明三大源头之一。在中国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面前，西辽河呀，仅仅是流淌在北方草原上一条流量不大的河流。但在考古学家向世界所揭示的数千年前诞生在西辽河

所谓的西辽河流域呢，实际上它是指北方地区多种经济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西辽河流域包括整个北方这个区域呢，它兼有旱作农业，然后同时呢它又有很重的这种渔猎的文明在里面，它是一个混合的一个经济体，这样一个特殊经济形态的这种文明年代又早，至少距今5800年前后，它就进入到了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西辽河流域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这个三个重要区域之一。

农业起源的痕迹，也是文明起源的先决条件。2012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是全球第一个旱作农业文化遗产。这里发掘出了1500多例发黑的素树碳化颗粒标本，被认为是全世界人工栽培的时代最早的谷物。正是有了近万年的和盛曙风，才有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我们不妨看一看有塑作农业遗迹的遗址分布图，我们会发现在距今8000多年前，兴隆洼遗址已经发现了最早的小米的驯化的这么一些遗迹，说明这是世界小米的发源地。那么自此之后，兴隆洼的这么一个宝贵农作物就开始开枝散叶，不断的在国内传播。所以说小米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宝贵的遗产，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一种重要的食品。

山文化呢，它是距今6500年到5000年的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呢，它就是坛庙冢一体化；第二个现象呢，就是它大规模的用玉的习俗；第三个现象呢，就是它的祖先崇拜；第四个现象呢，就是龙出空山，已经出现了中轴对称的这个思想；最后就是彩陶的艺术浪潮。这些现象都和时下的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红山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主源，最渊源而且最确切的一个文化源头。它是呢多元文化并存，它是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

红山文化携带着中华文明的包容气质，同时吸收其他文明的营养，碰撞融合中产生了新的文化样貌。

0: 玉器是应该说是红山文化，特别是进入到红山文明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代表。
1: 对，
0: 代表人的身份地位和等级，
2: 有了社会的这种层次和分工。
0: 对，这个就是后世我们中国礼制

0: 一个源头。
1: 玉器呢，比较典型的是玉猪龙啊，这个红山文化中的龙，它是反复的出现。正是考古发掘的器物里啊，这个龙至少有十几件之多，这个就不是一个孤证，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什么要出龙呢？因为还是和这个龙神崇拜有着极度的关系。可以说，龙神崇拜也就是天神崇拜，这是人们最早仰望星空，最早感觉到呢，这个浩瀚的星空上有这个无穷的力量，同时又非常神秘。人们对这些不可知的现象呢，就塑造了一个集中的代表，就是龙。

0: 陶器呢，它是一个地方文化的一个延续。
1: 嗯，
0: 同时陶器里边呢，我们还有彩陶。
1: 对，
0: 这个彩陶是什么呢？彩陶是应该是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结果。它在辽西的这个大传统的里边，又有和域外的这个考古学文化和文明相互交流交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了西辽河流域的文明。
2: 仰韶的陶器呢，几乎都是和人相关。他到红山之后也是文化交流互鉴的产物，但是到这儿他就发生了一个神性的改变，都给他赋予了崇高的神的地位，用于通神，用于祭祀，用于他的敬天法祖的一个重要器物了。
3: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辽西锦溪砂锅屯遗址进行发掘，其中就包括红山文化遗存，这是中国考古学的肇始之势。这一年也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之年。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贯穿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
0: 元宝山的年代大概在距今5100前后吧，就是那个阶段嘛，就是已经到了红山的偏晚的阶段了。在那个遗址里边，我们就发掘到过海贝，就是那个毛蚶壳，用毛蚶壳做的这个装饰品，
3: 就典型的是海边的那种贝壳，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最近的也得是到的这个渤海边嘛。
3: 这个其实有点不可思议哈，
0: 就是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3: 嗯，
0: 但是呢，现在我们真是低估了古人的这种远距离的这个交通能力，
3: 有了一定的交往水平和交通能力了。
0: 对。对

0: 岳麓山金丝种现在考古发掘出这些个玉器几乎就涵盖了红山文化所有的玉器的类型，
1: 而且那个玉器的那些采集地原料还都不一样。
0: 对呀、啊、
1: 是吧，
0: 这块的这个采集地非常丰富，岫岩的河磨玉，贝加尔湖地区的碧玉，
1: 那说明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通过一些
0: 贸易交流，
1: 不断跟周边发生大量的一些文化的这些交往，能够把对方的很多器物原料甚至文艺风格都拿过来为我所用、所以红山文化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0: 岳麓山金丝种这个主体文化延续持续了很长时间，
1: 对，哎，就它是一个核心，不断的代代的传承，
0: 对。

0: 元宝山。那么从它的这个规模来看，从它出土的这个玉器来看，包括陶器，让我们认识红山啊，从红山文化，然后到红山文明，到它的巅峰迁徙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就是说，元宝山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的、丰满的红山文明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结构。
1: 红山文化呢，它又有这样强大的文化根系，又有这样强大的文化传统，它就导致呢，就是中国文化它一定有自己的特质，它走到今天依然根深叶茂，它还是

0: 和它这个根系密切相关，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现代化之路，它也是基于这种对文化的分析和对历史的研究，对中国特色国情的这种深入的深刻的理解。
1: 红山文化是北方大地的第一缕曙光，是龙腾华夏的初提升。当我们用多元一体解读文明起源，请记得，红山不是序幕的句点，而是永恒进行时的逗号。红山文化与良渚的玉珀、陶寺的观象台、石某的石城共同证明，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线叙事，而是万千溪流激荡出的浩荡长歌。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含了多样性，漫长岁月中凝聚起的共同文化心理，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造就了5000年前中国大地上最初的文化认同，为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全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了中华文化连绵不断的稳固基石。

0: 我是白子毅，从走岛民土生土长的幺儿，出过国，留过学，外头人都喊我啥子跨界创客、掌门人，那些名头好听是好听哦，但在我心头最巴适的称呼还是岛民主编的非遗传承人。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真的需要我们年轻人做一些什么了。竹子看似普通，但它的影子早就随着中华文明的根系共同发芽、共同生长、共同枝繁叶茂。它不光养活了我们先人的身，更滋养了我们民族几千年的魂。
1: 所有的老祖宗留下来的，经过几千年以来，它除了记忆以外，它实际上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个精神属性。当我们在做竹编的时候，我们希望传播的是竹的内涵。
0: 说起我们岛民竹编，历史更是长得很。老一辈人讲，怕是比我们四川的熊猫资格还要老。早在5000年前，我们巴蜀的老祖宗就把竹子拿来变成家具用品了。
2: 你看我们的，我考究它的碟子很大，我们都把它抵弯哦，这样子做片子不会动。
3: 这样就没事了。
0: 时间是竹编的第一道工序，刮青、破竹、晾晒、分丝，老祖宗定下的慢功夫，一步都省不了。这些无法用机器取代的老手艺，就是我们年轻人创新的底气。一开始我们的非遗竹编主要是以实用性为主，现在我更需要做的事情是将实用性与美观性相结合。如果说老一辈的竹编是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打磨出来的朴素技艺，那么年轻传承人接棒的竹编正在披上文化与艺术的外衣。觉得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更多的不仅仅想要推广竹编，更多的希望竹编能够与其他的传统文化进行相融合。我也希望将来有一天我在介绍我的故乡的时候，不仅可以说我的故乡有熊猫，我还可以说我的故乡有竹编，我的故乡还有朝子糕，这样子的各类各样的非遗产物。一根竹子劈成千丝万缕，一缕竹篾穿越千年光阴，我们的手艺就像那竹子一样扎根沃土，心向阳光，把中国的故事

0: 憋进世界的日常，我们啷个能不好好穿下去呢？我是白子毅，一个用竹篾讲故事的四川幺妹儿。
1: 多元与一体怎样在五千年文明中交融共生？文化特派员李飞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探访历史深处，破解大一统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根脉。
2: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青铜铸成的神话，古蜀文明的密码。一个神秘古文明遗址的出土，以颠覆性的考古实证重新定义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让我们意识到关于华夏文明的起源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觉醒。

成都，一座4500岁的城市，却有着遥遥领先的精神状态。作为天府之国，成都一直是富庶之地。都江堰的修建使这里沃野千里，也长出了生性自由且容易快乐的四川人。就连出土的文物都是笑嘻嘻的。早在距今4000年前，在四川还是古蜀国之时，很神很松弛的风潮就已经入侵了巴蜀大地。

2025年，两个结界兽用最不正经的方式做了件最正经的事儿，让3000多年前的青铜器穿越到当代，让文物真正的活在当下。

0: 我们的祖先以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青铜技术，手搓了一个属于神明的宇宙，在中华文明的群聊里，既特立独行又完美融入，丰富着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内核。三星堆的造物是如此离经叛道，拥有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奇幻色彩。大量从未见过的新事物不断的涌现，一再刷新人们传统的知识图谱。
1: 三星堆从它目前所反映的考古学的面貌来看呢，它对中原文化是一个采取了高度认同。三星堆它第一是在中华大地，第二呢，它是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发现的，跟古蜀有密切的联系，是古蜀先民的创造。但另一方面呢，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化体系，它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原文明之间啊，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的。所以从三星堆，我们可以说啊，它实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这样一个总体格

这件文物呢，就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中最具神话浪漫色彩的中华瑰宝。这些神奇的动物就与《山海经》《淮南子》这样的一些传统书籍里提到的扶桑、若木、建木这几棵神树呢，有着非常高度重合的相似性。这样的形状、这样的造型，在我们中华文明的其他文化遗址中可以说是几乎没有见过，甚至放眼全世界唯一的实物标本就是咱们眼前这一棵青铜神树，直观体现了三星堆人的宇宙世界观，也体现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人与天地和谐的这种美好愿景和文明特点。虽然我们从文物出发，但是可以看到文物所蕴含的内在价值，看到古人对于天地、对于世界的认识，看到文明最本来的样子。

0: 青铜大力人像，非常亮眼的部分就是他的服装穿着。2020年这一次新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在三星堆寻找到了丝绸的遗迹，我们也可以确定当年的蜀人已经用丝绸开始制衣了。那么眼前这华丽的服饰会不会当年就是一件丝绸制成的华服？
1: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当中，应该讲有一批器物啊，都是中原系统的青铜容器，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三星堆跟中原的青铜文明之间呢，它是有联系的。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它的制作方法，还有合金的基本的比例，过去在殷墟、在长江中游地区、在陕西的陈固这些地区都曾经发现过，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跟中原的青铜文化是一个大的体系。

0: 这就是我们博物馆四件不允许出国的国宝之一《稷山图玉章》。那这一件章是三星堆所有章里面最有特色的一件，这很明显的体现出了这两种人之间等级的区分了，这就是礼制文化具象化的表现。所以很多文献中说，古蜀之地是西南夷也，是不晓文字不通礼乐之地。但我们看到这件玉章，仿佛三星堆人把他们的礼仪制度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人在山上，这种纹饰的出现，它可能也表达了中华文明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表达形式，就是人类对于自然万物的一种崇拜和对于自然万物形式的一种表达。
1: 三星堆出土的玉器呢，基本上可以说全是跟中原地区发现的玉器，比方说玉章，从二里头以来我们就发现了玉章。那么三星堆的玉章、二里头的玉章啊，几乎长得是一模一样。另外呢，还有从我们中国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开始，4000多年前就有的我们的玉琮，这个玉琮呢在三星堆也有发现。那么造玉器系统基本上是跟中原完全是相同的。

0: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中最神秘的篇章之一，三星堆是古蜀文明对于中华文明创造性的贡献，它展现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另一种样貌，为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根脉提供了关键视角。文明的火花可以在不同时空独立迸发，最终融汇为血脉交融的一个整体。
1: 我们悠久的历史

0: 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共休憩、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向心力，最深层次上正源自大一统的历史文化积淀。
1: 从历史文化深处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彰显，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新时代新征程上，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磅礴力量。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实践沃土，同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有机统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

0: 那日，我真的吓糊涂了，然后很快就清醒过来。我想要去找水源救火，可已经来不及了。萧公子身上的火势实在太大了，我……看来段公子的骨头还是挺硬的呀。小远道。
1: 我绝不会饶了你的，
2: 害死我儿，让你全家不得好死！谁让你进来的？大人，此事的确不是段文轩所为。
3: 说说你查到的，大人。
2: 这衣物残片是在雨洁身上找到的，据属下查证，应该是被火焰浸泡过，便极易燃烧。磷粉是在琴弦上发现的，这凶手手段真是狠毒。他先是将雨洁的衣物浸上火油，又将磷粉涂在琴弦上。 雨洁弹琴之时，拨动琴弦，琴弦发热，磷粉蹦出火花，衣物稍微沾上少许，便会立刻燃起，所以雨洁才会死。
3: 手段如此歹毒，我必让他不得好死。
2: 段文轩一直想用雨洁的琴，却被屡次拒绝。虽然不排除他因此生恨，但他的确没有机会接触雨洁的琴。
0: 而且雨洁的衣物，他也没有机会先进上火油再风干。对对对，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大人明鉴啊！我想起来了，齐明，是齐明，他近日来谄媚讨好，让萧公子将他带在身边。前几日我们去游园，雨洁兄的衣物脏了，是他主动提出要替雨洁兄换衣。 雨洁兄只要扔了就好了，是他，一定是他。他趁换衣之时，对衣物动了手脚。

一定是他！我在现场查看，在书院桌椅的背面也有涂抹火油的痕迹。若阻拦不及时，恐怕当日在场的学生皆有危险。

0: 这下我真的是被冤枉呀！大人明察啊！
1: 萧大人，既然已经证明了段文轩跟此事没有关系，还是尽早把他放了。
2: 对，
1: 既生了害于桀之心，就不算无辜。小莫，你去查查秦明的房间，然后严查各城门。
3: 是被萧雨洁的死状吓到了吗？伯父倒是放心你的安危，我瞧着都心惊胆战的。要不，你辞去六扇门的工作，咱们再寻些其他的差事做吧。你以为我是闲着没事才去的六扇门吗？我才没有被吓到，我只是。 只是，我去六扇门，看见萧大人正在询问一名书院的学子，那学子被鞭子打得浑身是血，可是萧大人明明还不能确认那人就是凶手。 万一他真的因为禁不住毒打咬牙认下，那真正的凶手不就逍遥法外了吗？萧大人平时就严苛执法，如今又经历了丧子之痛，有些失态也是在所难免的。可是我心中的萧大人，向来都是公正、严明。算了。
4: 可能真的是我想多了吧。可能就像你说的，最亲的人去世了，但凡有些嫌疑，都想抓过来审问一番。嗯，好啦，别想了，我给你开一些安神的药，你带回去睡前煎服。今天就一个任务，好好休息。
3: 那就多谢文神医了。
4: 怎么感觉忘了什么事情啊？

0: 爹，你最爱吃的梅花小排。
1: 府中下人都说没见你出门，你到底是怎么出去的？
0: 爹，这个我可以保密吗？
1: 你媳妇儿。
0: 爹，你多吃点。爹，你放心吧，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查案子，绝对不是在胡闹。
1: 你要切记，做人呐，一定要保持本性，要不然一点小错都会铸成大错。
0: 你说说你，人家段文轩绑在刑架上都知道为自己争辩，你呢？我还什么都没说就跑了，害我一直内疚。我爹还特意让府里给我做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我都没心情吃几口，光吃面了。可惜了那红烧肘子。

0: 派几个功夫好的，暗中保护小姐。是。还有，木佩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1: 当然恕罪，只查到小姐去了一趟赵灵安府上，就多了这名木佩。不过听闻六扇门一直在抓的侠盗楚不凡也有一名木佩，只是不知道是否是小姐手上这块。
2: 两起案件看似。

0: 并无关联，但如果之前的推断正确，凶手的确对受害之人施泥犁之刑。可是为什么要选择赵灵安跟萧雨杰呢？一个大商人，一个书院弟子，二者似乎并没有什么关联。不对，那日在提到杀害赵灵安真凶时，萧大人瞬间想到萧雨杰可能遇险，
1: 被火烧过的伤疤。糟了！
0: 所以，跟凶手有关系的不是萧雨杰，而是萧大人。萧大人、赵灵安，这二人又有什么关系？
2: 一定会为你报仇，
3: 萧大人。大人料事如神，属下拿着那件外衫，挨家挨户的让绸缎庄掌柜辨认花纹样式，终于找到了这件衣服的出处。此衣是由一人定制而成，根据他们的描述，此人身材七尺，剑眉星目，手中还有一把折扇。小人觉得有可能是我们正在抓捕的大盗楚不凡。
4: 楚不凡他去书院做什么啊？是不是他杀了我儿雨杰？是不是？

我们再去查查那段家，特别是段文轩，看看他是自出生病在段家，还是后来被收养的。不管是谁，凡是跟我儿之死有关的，都要陪葬。

0: 实力，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只为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6: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

0: 高考开考，内蒙古15.4万名考生参加高考。蒙超联赛第四轮比赛结束，内蒙古多座球场同步上演精彩对决。在内蒙古取景，全球首部生肖动物剧目纪录电影《马到功成》获3项国际大奖。6月赏花好时节，乌兰察布11万株芍药花开，迎客来。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如期开考，内蒙古15.4万名考生走进考场。
1: 现在是早上8点，这里是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考点，考生正在陆续进入考场。在现场，我们看到非常暖心的画面，送考家长和老师们自发整齐地站在考生通道两旁。大家虽然大多素不相识，但都不约而同地给每一位进入考场的考生都在加油打气，挥手鼓劲儿。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身着各色马甲的志愿服务者，有交警、城管、高校、企业、社区，大家都在从各自的岗位出发，为高考保驾护航。
2: 我们呼和浩特市雷锋车队已经坚持24年义务送考了，那个今年组织了150辆雷锋车队的车辆，一共有81名考生接受我们的送考服务。
3: 现场的秩序维持得特别好，辛苦我们那个这些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然后这个路面都洒了水，然后过来以后感觉空气也很清新，就是希望他们高考加油，得偿所愿。
4: 今年包头市交管部门投入近1000名警力，统筹17个考点周边路况，开设高考专属绿色通道，并通过开放考点周边机关单位停车资源，设置即停即走通道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高考。
5: 特别暖心，特别感动。今天孩子一时疏忽忘带了证件，多亏爱心送考为我及时解决了难题。
4: 今年全区有15.4万人参加高考，全区12盟市共设104个考区、193个考点、5733个考场以及389个备用考场。考试全部在数字化、标准化考场中进行。6月7号到10号考试期间，全区各地各部门在考点提前部署，为考生提供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服务保障。此外，自治区教育厅还派出工作组包联12个盟市，联系指导督查检查各地做好高考工作，同时在全区范围部署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替考作弊、涉考助考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保密安全等专项行动，全方位为考生提供保障。
6: 12年的苦读教会他们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坚持、自律和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勇气。今天看到我们的学生状态非常好，都很自信，作为他们的老师我很欣慰，我在场外静候他们的佳音。
0: 高考第一天

0: 呼和浩特市28个考点也迎来了3万多名奔赴考场的学子。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一场充满温情的守护正在上演。今晚播报派出多组记者，用4个小时的直播，带20万网友直击高考第一现场。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呼和浩特市交警调度指挥中心，那么我们现场也邀请到了我们呼和浩特市调度指挥中心的警官。
2: 今年大概我们上勤警力是在1700余人左右，然后分布在平均分布的28个考点，然后还有我们的交警铁骑在路上巡逻，还有在路口执勤，包括在考点是一个为考生做一个帮助工作的。如果有紧急情况，我可以拨打我们的6698440或者122这个报警电话来寻求我们给提供一个帮助，尽快为考生提供一个绿色畅通的通道。
0: 早上8点，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全市28个考点的实时路况清晰可见。在北京四中呼和浩特分校考点，这里有来自6个学校的高三考生参加考试。
3: 我们可以看到这儿围了很多人，我们过去看看。
4: 我们俩下午来的。
3: 好多考生要从这里路过，为啥要从这里路过？他们的警号是985211，然后路过的这个学生呢，都要过去摸一摸他们的这个警号。包括那边有一个警车，也是这个985的这个车牌，猛A1985。也希望今天的学生们可以如愿以偿，考到自己理想满意的成绩，进入自己梦想的院校。
0: 考点门口，老师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举着毕业快乐梦想起航的牌子，为每一位进场的考生加油鼓劲。1997年出生的王老师今年是第一次送考。
3: 那你有没有什么祝福今天给到他们？
5: 希望他们都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然后希望他们考的分数刚刚好，可以去到他们理想的学校和理想的城市。
0: 和年轻老师一样紧张的还有教了10几届高三的历史老师，他说虽然每年都送考，但每到这个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紧张。
3: 感受怎么样？心情怎么样？
6: 我也挺紧张。其实他们考试确实昨天晚上我也感觉睡得不太踏实，因为毕竟孩子们对他们来说，这个高考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型的考试。
0: 马路对面的配考区，一辆装饰着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横幅的公交车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呼和浩特市公交公司专门打造的爱心助考车，车内不仅准备了沙棘汁、可乐、咖啡等饮品，还设置了爱心便签墙，家长们可以在这里写下对孩子的祝福。
7: 身后有家，前路有光，祝福他勇敢地去闯，因为未来的路还很长，高考不是就是一次定成败的时候，所以相信他会很好，越来越好。
8: 因为公交就毕竟都是每天都在这个城市里面守护大家的出行，那这次呢，我们然后在这个孩子家长们在这个等待的期间呢，也有一个更加暖心的地方，能够更安心地去守护孩子们的高考。
0: 4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我们见证了太多温暖的瞬间，老师与学生的拥抱，家长默默的守候，志愿者贴心的服务，执勤人员认真的坚守。高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它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更凝聚着全社会的关爱。考场内，考生们用笔墨书写青春，考场外，无数人用行动守护梦想。愿所有考生都能不负韶华，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收获属于自己的荣光。昨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4轮全部赛程落下帷幕，全区多座球场同步上演精彩对决，蒙超热度持续升温。
9: 晚上7:30，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迎来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上半场，两队立足防守，攻防拉扯，节奏紧凑，多次打出边路反击与门前射门，但均没能攻破对手球门。半场比分定格在0-0。下半场第57分钟，鄂尔多斯队25号从阵凭借点球打破场上僵局。比赛临近尾声，鄂尔多斯队10号赵晓东头球破门，再下一城。伤停补时阶段，鄂尔多斯队26号陈耀泽锦上添花，锁定胜局。最终，呼和浩特队0-3不敌鄂尔多斯队。
10: 这边的为我们的家乡队感到自豪。现在内蒙古的足球氛围特别好，把我们的文旅。

0: 呢，全部都带动起来了，就为我们的家乡各自的队伍加油，特别棒。
1: 晚上7点，赤峰体育中心也迎来强强对决，3万多名球迷到场见证，积分榜榜首的赤峰队主场迎战通辽队。上半场第41分钟，通辽队28号白云飞破门得分，客场率先取得领先。下半场第63分钟，通辽队76号张金明再入一球，客队手握2球优势。随后赤峰队发起反扑，第80分钟赤峰队7号王敏杰利用定位球扳回一分，补时阶段6号叶重秋再入一球追平比分。历经90分钟鏖战，双方2-2握手言和。在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呼伦贝尔队的比赛中，上半场双方谨慎试探，攻防失误偏少，0-0平稳结束半场。下半场呼伦贝尔队抓住对手防线漏洞率先破门，在常规时间末段再入一球，最终巴彦淖尔队0-2不敌呼伦贝尔队。
2: 真的很感谢每一位球员的付出，同时也能深深地感觉到赤峰和同僚队真是亲如一家人。赤峰队今天表现很棒，同僚队也表现得很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他们助威。
3: 很遗憾没能带来一场胜利，接下来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会将巴盟创造一个历史的好成绩。
1: 蒙超联赛经过4轮角逐，赤峰队以10分依旧领跑积分榜，鄂尔多斯队、包头队紧随其后。蒙超联赛带动全民热情，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的关注。
4: 呼和浩特战斗！
1: 艾娃是澳大利亚人，现在北京大学就读，这次是专程来呼和浩特旅游，感受蒙超氛围。
0: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呼和浩特旅游，觉得风景特别好美，觉得这边的山特别漂亮，然后草原非常非常非常绿，特别漂亮，有特别热情的足球比赛，有那么多人来支持，特别特别好玩。
5: 比赛终有胜负，有人欢喜就有人遗憾。昨晚蒙超比赛结束的哨声之后，不少人把镜头对准赛场之外，记录下一幕幕感人的瞬间。赤峰和通辽这场兄弟对决吸引了31568名球迷到场观战，之前更是售票当天即售罄。就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赤峰赛区专门向通辽队球迷赠送了1035张印有友情无价的观赛票，让足球赛场不只有激情，更有温情。
0: 非常感谢那个赤峰组委会，然后给到通辽蓝旗这些门票。我是一个通辽人，然后我在赤峰生活工作也有10年了，然后今天很开心家乡的球队能来到赤峰比赛，比赛的输赢无所谓，然后希望双方城市的友谊能长久发展，然后希望双方城市都发展得越来越好。
5: 巴彦淖尔队前3轮比赛中保持2胜1平的不败战绩，但在昨晚主场迎战呼伦贝尔队时却以0-2输掉了比赛。哨声吹响，队员忍不住流下泪水，看台上球迷不停加油打气，大喊着继续战斗。
6: 蚂蚁吃地，人鱼吃草。但今天小孩们表现确实挺好，但是足球了，它就是个约的，对吧？你遇见我弱的时候，我可强了；你遇见他弱的时候，你可强了。接下来的比赛还有很多了，厉兵秣马，对吧？总结经验，足球比赛你得允许我一点点去进步，你得允许对手强大，他不强大，点子我去不了前面。
5: 带着遗憾的还有呼和浩特队，作为去年的冠军球队，今年前3轮比赛的成绩为2平1负。不管是球迷还是队员，都迫切的希望在昨晚的比赛中有所突破。但再一次的失利让队长李佳一对着球迷泣不成声。此时一位小球迷高举呼和浩特手幅，边哭边大喊：“李佳一，别哭。”蒙超从不止于足球，我们一起呐喊的是共同的家乡、身边的伙伴和曾经年少和正在年少的自己。

0: 一部在内蒙古拍摄的电影一口气拿下了三项国际大奖。这两天，全球首部生肖动物剧目纪录电影《马到功成》在国际剧目电影协会成就奖上斩获最佳原创音乐奖、最佳首映奖和大创意奖，这也是这个奖项设立29年来中国电影首次拿下最高主奖。影片以七匹马为线索，串联起七种文明视角下的真实生命故事。其中，内蒙古草原的故事线正是在锡林郭勒盟取景拍摄，讲述了小马兔来与8岁女孩朱拉一起训练，并完成18公里耐力赛的经历。这次马到功成拿下的三个奖项，全是含金量十足的核心大奖。马到功成正在进行全国范围的公益捐赠，今年暑假，影片将登陆全国80个科博馆。此外，7月11号，联合国世界马日当天，马到功成将登陆位于美国的世界最大马博物馆。6月正是出门赏花的好时候，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的芍药花海观赏活动也准时和大家见面了。园区里芍药花竞相开放，成片的花海吸引了4面8方的游客前来打卡赏花、休闲游玩。初夏时节，11万株芍药迎来最佳观赏窗口期。广袤田野里，粉、白、玫红各色芍药连片盛开，花枝亭亭玉立，随风摇曳，花香漫溢乡野，田园风光如诗如画。不少市民、游客以及摄影爱好者专程奔赴花海，沿着花间步道缓步游览，沉浸式徜徉花海之中。
1: 今天我们从市里来，专门来看看这个芍药花，确实挺美的，心情很舒畅。
2: 每年芍药花开的季节，我们都会来这里采分。这里有乡村、田园、花海为一体，形成了一片田园景色，非常的出片，给我们摄影爱好者也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使大家能够看到乌兰察布的美。
0: 察右前旗有着优质的生态资源，近几年当地挖掘芍药种植产业优势，不断改良种植技术，成功攻克了盐碱地种芍药的难题，让原本贫瘠的盐碱地实现了大面积规模化的芍药种植。不仅如此，当地还摸索出了1年2季错峰种植的新方法，让芍药花期一直能延续到6月底，大大拉长了观赏期。如今这片美丽的芍药花海也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富民花海，还就近解决了80多名村民的就业问题。
3: 我们立足芍药种植特色资源，举办芍药花展，就是以花引流，以展新村，通过花展呢带动村民增收，让绿水青山、田园花海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美丽经济富民产业。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高考第一天，张桂梅校长一大早来到学校叮嘱学生，这是张桂梅校长第16次送考。

0: 一只金毛掉入水中，外卖小哥扔绳子救援，很快路人纷纷伸出援手救起大金毛。力量感十足，山西省运会拔河比赛姿势一模一样，稳如泰山。小男孩放学后在商场见到班主任，当场情绪失控。门缝里长出可爱小猫咪，喵星人是治愈一切不开心的良药。
1: 呼和浩特9到23摄氏度，巴彦浩特12到26度，

0: 乌海13到29度，临河13到26度，包头10到26度，康巴石9到26度，吉宁7到20度，二连浩特11到20度，锡林浩特8到20度，松山8到23度，科尔沁11到23度，乌兰浩特11到19度，海拉尔8到18度，满洲里8到20度，额济纳旗15到2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2到22度，鄂图克前旗9到28度，固阳县10到11度，武川县8到1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8到20度，乌拉盖管理区4到20度，临西县5到20度，巴林右旗8到2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7到18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彭飞同志，来，大家欢迎。
1: 我刚和陈政委参加了地委和军分区召开的紧急会议，我传达一下会议精神。解放大军解放湖南全境之后啊，两个军的主力部队开赴川东进行新的战役。原国民党军解放前夕在长沙起义的部队，其中一部前不久突然反水，我军留守湖南的部队进行紧急围剿，使得部分偏远地区兵力薄弱，境内外敌人啊以为有机可乘，趁机作乱。
2: 哦，那情况看来土匪实力还很大呀，我们吃了大亏了。
1: 湘西的情况尤其严重，龟缩在深山的土匪纷纷下山，疯狂反扑，占据了22座县城中的11座，我们的各项工作陷入了暂时的被动。
3: 是啊，我们的县城已经落在了土匪的手里，我非常对不起老百姓。书记，还有政委，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
1: 上级指示，县大队和主力部队的各剿匪小分队要坚定信心，坚持战斗，等待主力部队完成川东作战任务后返回湘西剿灭顽敌。我们的任务是以苗家山为战斗基地，尽快掌握盘踞在黄巴县城的土匪部署和动向。
2: 是，好。
1: 所以啊，我们的任务很繁重啊，请在座的诸位记住我们繁重的工作呀，还有加把劲儿啊。啊，哈哈哈哈哈哈。

0: 那可否脱下上衣，让我看看肩膀？啊，我来摸摸看。哎，慢！这男人的身体，只能女人摸，男人摸可不行啊！
1: 哼，不让摸，那肯定是假的。
0: 组长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2: 好，请。

0: 啊，组长大人，鲍司令官拜少将，为何要冒名顶替？
1: 皇家祖上出过五任副县长，组长大人，想不想？

0: 当第六任副县长啊，六六大顺，大吉呀。
1: 老朽倒是愿意成全鲍司令，可是众口难调啊。
0: 另外那六位代表全部当局长。
1: 犬子当年也在县警察局当过科长，鲍司令您看。
2: 一步到位，
0: 就当警察局局长。
1: 莫闻贤侄果然是皇室才俊呐、啊！老朽一定说服黄姓代表，到时候都投你的票。
2: 好。哎呀，莫闻我真是沾了祖宗的光了。那么组长，我就多谢了。哎，
1: 莫闻贤侄，这论辈分，我是你的小爷叔，以后啊，你就叫我小爷叔吧。
0: 叫你小爷叔？
1: 不敢。
0: 你是我小爷叔？
1: 不敢。
0: 真的是我小爷叔吗？
1: 小爷叔。
3: 鲍爷，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鲍司令，我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0: 好，你忙。
1: 告辞。
0: 哎，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啊？
3: 我去县政府找您，听说您在这儿，特意过来保护鲍爷。
0: 我没事。哎，我让你去湘西银行守着。
3: 鲍爷，地下金库打开了。
0: 哎，找到什么了？
3: 没有金子银元。哎，只有半箱子共产党发行的纸币呀！哎呀，
0: 能有什么用啊？
3: 都是银行回收的那些破损零钞啊！
0: 没关系，反正老子找到金矿了。
3: 找到金矿了？
0: 是啊。哎，这个女人比金矿还贵重，从今以后啊，都要把她看高一眼才行。嘿嘿，我来了。
4: 回来了啊？谈的怎么样？
0: 没问题。哎，这给你的。哦，
4: 我去拿杯子。
0: 哎，拿什么杯子呀？我今天心里痛快，吹喇叭。嗯，
4: 你这个学生还不错。
0: 晚上我留下来陪你。
4: 不行，喝完酒回去看书。
2: 遵命，教官。
5: 现在苗家山有不少人在黄八县城做生意，今天跑回来两个告诉我，这些土匪打进县城的第一天还在到处抢劫，不过到了第二天，街上贴出一道公告，湘西反共救国军的总司令陈子贤发布，禁止他们在城里面打劫，并且开始搞选举，要选县长，候选人居然是田大榜、龙胡子和钻山豹。
6: 哈哈，都是我们的老冤家啊！
7: 土匪初步告禁止抢劫，又开始选举县长，这说明田大榜、龙胡子、钻山豹这三个土匪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原始土匪，而是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的土匪了。嗯，
8: 我同意刘玉堂同志的看法，马上派人去县城侦查，尽快掌握敌人的部署和动向。
4: 嗯。怎么了，大头领？你不开心了？
5: 我问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4: 大头领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
5: 不，我是一个窝囊的女人。
4: 不，大头领，你可别这么说，你真的……
5: 你看。我跟刘玉堂都成亲了，也是一个有男人的女人，可他却不要我，我到现在也弄得不明不白，他为什么不要我？
4: 大头领，姐妹们都为你抱不平呢。大头领，你放心，我这就去把那个没有良心的男人给你找来。
7: 苗苗，可以进来吗？
5: 啊，请进。
7: 啊，苗苗，你看。我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5: 这是什么？
7: 哦，这是我特意跟老乡买的

0: 老母鸡，喝这个对你的伤口特别好。我让田小姑给你炖了鸡汤。啊，朝花，你笑什么？
1: 到底是两口子呀，这么体贴。
0: 朝花，你别乱说啊。
1: 好，好，我不说了，你们两口子慢慢谈吧。

0: 苗苗，苗苗，茶话说的那个意思，其实不是我的。哦，不是，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1: 刘玉堂，你跟我是拜了堂进了洞房的人，你怎么就不承认呢？
0: 苗苗，我很感激你，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感情的事，
1: 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惦记着死丫头。
0: 哦不，我去世，我心里早就没有她了。
1: 算了算了，你不用跟我解释，我也不是一个死缠烂打的女人。你走吧，我不想看到你。
0: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告辞了。

0: 政府黄八县县长选举大会现在开始。首先，欢迎本次选举的总监票人、湖南省代理省主席、湖南反共救国第一军军长、湘西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陈子贤。我是中国国民党黄八县县党部主任委员、本次大会的总计票人陈凤娇。本次县长选举的候选人根据各界推举有三位，他们是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田大榜司令。
1: 好
2: 好好
1: 好好
0: 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龙胡子司令。
3: 龙胡子司令，
4: 好，好，好，
3: 胡子司令，
4: 好，好，好，好，
0: 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钻山豹司令。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0: 接下来，请各位投票。

0: 总司令，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1: 任司令，不是我不信你，这是一场误会，绝对是一场误会。啊，这个龙胡子和钻山豹都答应过我，他们说他们的代表到时候都会投你。

0: 票，包括地方代表，跟我这也是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过。可我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1: 这么说，总司令是让钻山豹给耍了？哎，这小子背后要是没做手脚，杀了我都不信。
0: 是啊，电司令啊，我看事已至此，那你就先当个副县长兼县保安司令，你看如何呀？
1: 总司令，您说的话我肯定照办，可是我手下的兄弟们不服啊。
0: 哎呀，我说田司令啊，一个小小的黄八县长算个屁呀。等打下了前程，我委任你为湘西行政公署专员，你看怎么样？
1: 哎呀，我说总司令啊，你可别再给我许愿了。
0: 我说田司令，既然咱们是拜把兄弟，本司令就得给你许这个愿。田司令，我这个做兄弟的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1: 湘西行政公署专员，
0: 怎么样？到时候钻山豹、龙胡子通通归你管。
1: 是是是，谢谢总司令。
0: 慢着，田司令，这个还是先由我来保管，等前程打下来之后，我再把它颁发给你。
1: 是是是。

0: 爹，专员比县长官还大，你咋不高兴呢？
1: 这伟人撞在眼前晃一晃就又收回去了。陈子贤这个老滑头搞什么名堂？
2: 侯四兄弟，他先给榜爷一个空心汤团，再让榜爷去打前程，是不是榜爷？
3: 嗯，专员比县长官大，比县长威风，可总司令不会白给。他要我带着弟兄们攻打前程，真要是能打下来，我还用得着收什么委任状吗？前程住着解放军的正规军，我绝不会干赔本的买卖。哼，我宁可给钻山豹抬轿子。
1: 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他从轿子上颠下来。
4: 县党部近期工作的要点，一就是在各路纵队中积极发展党员，重点放在那些分队长和小队长身上，让他们带着手下弟兄们集体入党，尽快打造成真正的党军。第二就是在乡下发展我们的耳目和眼线，特别是共产党残余武装分子控制的苗家山地区。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4: 好吧，散会。
6: 是吗？
7: 丫头啊。
4: 哦，爸。
7: 坐。
4: 嗯，
7: 咱们这回要有大行动了。
4: 啊，有什么好消息？
7: 我已经和十个县的县保安司令都说好了，他们每个县出5000名壮武装，你们黄八县也要出5000，这样加起来的话，我们就会有5-6万人，可以号称10万大军。到时候我们可以围攻前程，等打下了前程之后再打长沙。
4: 打前程？
7: 嗯，
4: 还要打长沙？
7: 对，打下了长沙，湖南就等于是中心开花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迎接委员长反攻大陆。
4: 我不同意。
7: 嗯，你不同意什么？你不同意出人呢，还是不同意打前程和长沙？
4: 我既不同意出兵，也不同意攻打前程，更不同意打长沙。
7: 丫头啊，

0: 前程有炮兵团，长沙还有炮兵旅，真要是打起来，解放军的大炮一响，我们的队伍肯定一哄而散。
1: 丫头啊，我看你是没有信心，你可别忘记了，就是这帮打家劫舍的土匪从解放军手里已经打下了11座县城。
0: 对外当然要这么说了，可是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不是我们的队伍有多厉害，是因为解放军主力下川东，共产党在湖南的部队主动收缩，坚守城市和交通要道，湘西山高皇帝远，他们顾不上。
1: 好了，跟你谈不通，那我就去找钻山豹、龙胡子、田大榜他们去谈。
0: 也不行，没有我这个县党部主委同意，谁也别想调一兵一卒。
1: 丫头啊，爸爸是很看重你的，我总觉得你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在乌龙山上的时候你气壮如牛，怎么一到了县城就变得胆小如鼠了呢？
0: 我的好爸爸，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么跟你说吧，我不希望你犯共产党当年的错误。
1: 共产党他们怎么了？
0: 共产党当年在湖南搞农民运动也是风风火火，一下子拉起10几万人的农民武装，结果头脑发热去打长沙，土枪缩标，怎么打得赢枪炮齐全的国民革命军呢？结果农民运动一败涂地，毛泽东只好上井冈山打游击。难道爸爸也要像当年的共产党毛泽东那样指挥那些没有精良装备的土匪？我劝总司令还是认清我们目前的形势，我们现在是打不过比我们强的共产党军队的。
1: 好了，那我们就以国防部的指令为准。
0: 那好啊，我们各自发电报说明各自观点，等上峰裁定。
1: 不用发了，国防部的指令。
0: 兹任命陈子贤为湖南省代理主席，陈凤娇晋升为少将军衔。我说呢，爸爸怎么会这么冲动？看来省主席比大烟土还灵啊。
1: 好了，我的宝贝女儿，爸爸也要恭喜你啊。你看看这么年轻的女少将，地区党部专员，这个在我们国民政府里面也没有第二个人。乌龙山虽然说是个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但是对我们陈家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0: 一线之长，责任重大。兄弟刚刚上任，不胜惶恐。还希望各位副县长、各局局长、各科科长多多支持，更要仰仗总司令和四小姐两位恩师多多教诲。下面我们请两位长官给我们大家训话。
1: 好，好，好，好。县政府的工作，刚才县长都已经布置了，我就不啰嗦了。 下面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国防部的电报，一共八个字：乘胜反击，奋勉图功。国防部指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合围湘西首府黔城。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奋力争功，乘胜前进，拿下黔城，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好。
2: 你有什么要说的？我宣读一下刚刚收到的总统府来电。等待时机不可盲动，巩固政权至关重要。建立根据地必须为此为当，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0: 县长大人，这上面的电报，一个要我们攻，一个要我们守，到底听谁的？万分感谢上峰对本县的重视和密切关注，这是本县20万父老乡亲的福分，也是县政府的无上荣耀。
1: 我觉得上峰的指示并不矛盾。首先要巩固政权，清剿共产党残余武装，建立反共救国根据地，这是工作重点。当时机成熟了，则奋勇争先，扩大战果，这是工作重心。各位，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好。
2: 瞧着会开的，上面暗中互相掐，县长装糊涂和稀泥，比看花鼓戏还热闹呢。
3: 官场嘛就这样，脸上笑嘻嘻，肚子下面互相踢。<笑>
4: 总司令到底什么意思？
2: 两位有没有兴趣到我那里去坐一坐？我找出两瓶洋酒和雪茄烟。
3: 嗯，好。
4: 请，请，请，拿酒来。是。抽烟。这个总司令要咱们攻打前程，两位有何高见？
2: 发热昏，找死！哼，我把话说在前面，你们二位怎么想的我不管，老子坚决不出乌龙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让我们跟解放军主力硬碰硬，那不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吗？总司令要把咱们赶到平原替他卖命。 那就是敲着小锣，把咱们当猴耍。不过四小姐还是比较冷静，听她的意思，是想让咱们去打苗家山。
3: 嗯，
2: 这丫头可不简单，一记八卦掌就把总司令给挡回去了。我看这样吧，咱们三方联手，攻打苗家山。
3: 苗家山打不得，为什么呢？前程来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带了一个警卫连，
2: 那又怎么样？苗家山也就是200残兵败将，再加一个警卫连，也就是300来人，啊！
3: 咱们四面围攻，3天之内一定能拿下苗家山。我有可靠情报。
4: 前程不光增援100多人，很有可能还有200发迫击炮炮弹。如果我们不打苗家山，那总司令不是更有理由让我们去打前程吗？嗯，前程是共军的布防重地，他们有个炮兵团，一发炮弹打出20多里地，那不更冒险吗？所以嘛。
3: 请你们两位过来商议商议。苗家山，我们是围而不打，攻而不战。哎，拖他个半年8个月，等美国佬打下朝鲜，蒋介石打回大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商议一下。那时要打苗家山也好，打前程也好，还不是一句话吗？嗯，
4: 高明。
5: 来来来来来来，请。苗队长，这恐怕是啊，
6: 执行命令，给我捆上。捆得紧一点。
5: 苗队长，这捆得太紧了，你恐怕受不了吧？
6: 你懂个屁呀！捆得越松，打得越疼，捆紧点。

0: 大家动手给我们描小青一鞭子吧！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小七，大家动手给我苗小七一鞭子吧！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快过来呀！给我一鞭子！我们要小心，求求你们了！给我一鞭子吧，救救我吧！快点啊，救救我！使点劲儿！呀呀呀！
1: 苗小七当初就是背叛我，苗王寨才被田大榜偷袭。可是他是被田大榜利用的，大统领，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下去打他三鞭子吧。我看到今天晚上就集合队伍到县城里打他一家伙。
2: 陈政委，县大队两个中队，啊，加上十八寨联防队的民兵，也不过是300人。县城的土匪都上千了。陈政委，我认为我们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把苗家山建成一个稳固的战斗堡垒，尽快扩大队伍，把县大队恢复到满员的4个中队，然后抓紧练兵，提高军事素质。
1: 我相信我们的主力部队在川东的作战时间不会很长的，很快会回到湘西。那个时候，我们再走第二步。这样一来，我们配合主力，然后第二次解放县城。
3: 玉堂同志这个建议很符合上级精神啊。
4: 嗯，我也同意。<笑>
1: 好吧，那就按照刘连长的意见办，抓紧招兵训练。
3: 书记啊，
4: 嗯。
1: 我看我们每个人负责3-4个寨子，把工作深入下去，一抓到底。嗯，这个办法好。报告，连长，苗小七被抓起来了。嗯，在哪里啊？
4: 在那个阿西苗苗的吊脚楼前。
1: 是谁的命令？
4: 不知道，很多人在围观，还有人拿鞭子在抽。
3: 好，注意安全。
1: 哎，
4: 走。
5: 大统领，
3: 大统领，
5: 大统领，
3: 大统领，
5: 苗小七，你知不知道你犯的罪？

0: 我已经被大家乱枪打死，不过我当时答应你，如果你帮我抢回苗家山，我让你自杀以死谢罪。你怎么还不自杀？
1: 大统领，我罪该万死。可是，大统领，我现在不想死。
0: 我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宽恕我，让我去打土匪。我宁愿死在战场上。
1: 要知道，人人一鞭子，你会生不如死。生不如死，那也是生啊！我活着，就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了。大统领，求求你，打我一鞭子吧。
2: 打得好，大统领！住手！这是金国军的刘连长，王新明，你干什么？金国军的呀！哎，你疯了！
0: 放手！
2: 你怎么当朱大人呢？快把他放了！
0: 放手！
2: 我不放！
0: 我要不放他呢？
2: 那我就不客气了。都放手！刘玉堂，把手放了。
0: 这是我们苗王寨的事情，不用你们管，你们也管不起。
2: 荒唐！你是县大队的中队长，小齐是你的战士，我是县大队政委，怎么能不管呢？
0: 看你们怎么管。乡亲们，苗小齐交给你们，是生是死，你们自己决定吧。
2: 哎呀，你别碰我！
0: 是政委，
2: 你想害死我呀？赶快走开！
3: 解开绳子，他就没命了。
2: 父老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大头领已经开恩了，你们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动手吧！好吧，再来。阿西苗苗，苗小七到底犯了什么错？就算他有罪，也要按规定审问。他现在跪着不敢起来。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西队长，阿西队长，赶紧把人放了，这会出人命的。阿西队长，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不打不放生，应该是你们苗家山的老规矩吧？看来只有何大队长了解苗家山。我之前那个大管家原来是田大榜的卧底，他把苗小七拖下水，里应外合，所以苗家山那么快被田大榜袭击。
4: 原来是这样，难怪田大榜那么快就占领了苗家山。我在三河镇时，本应直接处决了苗小七，不过我急着打回来，所以我告诉苗小七，等我攻回苗家山后，让他自杀以死谢罪。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动了这个脑筋，想到我爷爷当年立下的规矩，于是，全寨只要成年人对他鞭刑，便可免去他死刑；只要有一个人不打他的话。
0: 日落之后，便可变成死刑。
2: 阿西队长，这都是旧社会的陈规陋习。现在解放了，再说你又是有组织的人，什么事应该向组织汇报吗？
0: 现在是解放了，但苗家山还是有苗家山的规矩，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跑进来这么一闹，你到底是想帮他还是想害死他啊？
2: 阿西队长，对不起，是我太鲁莽了。
0: 你也知道你鲁莽，可你刚刚那么用力的抓我干嘛？很疼的，你知不知道？
2: 我看看，没事吧？对不起。哎呀，你们都是已经进过洞房的人了，大事亲马是爱马。
0: 你别胡说。
2: 我没胡说啊，你们两个是冤家，以后啊有的好搅和了。何山，你别瞎说，我是说正经的。 我要向阿西队长道歉，阿西队长，是我错了，我不了解你们苗家山的民俗风情，又不了解你对他的一片好心，我真诚的向你道歉，对不起。算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救他，我才不会怪你。请。
5: 这是林宋的元清。

0: 花。总司令听说以后就慕名而来，他这么一上演，说是假的，摔了。您这么晚造访寒舍，不是又送我什么东西吗？
1: 算你说对了，我要是给你送钱，你要不要？
0: 您净开玩笑。
1: 不是玩笑，刚才在钻山豹办公室，咱们的县长大人不是说对苗家山是为而不公？
0: 那您有何高见？
1: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这个县财政局局长，准备出多少军费啊？
0: 您别打我主意，我这个县财政局长，只有乌纱帽一顶，公章一枚，钱一分没有。
1: 我就是来给你出个快速变钱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是按我的办法变出钱来，我出三成不多吧。
0: 先说什么办法？
1: 卖官，
0: 把县里各局的副局长、各科的科长、各街道的街长、下面的乡长、保长、甲长，统统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手交钱，一手交委任状。
2: 龙局长，龙司令，你怎么会想出这么烂的主意啊？按你这样去干，我这个县长还不被乡亲们骂死恨死才怪呢。不行，
0: 那我就没招了，别说军费，连县政府的日常开支我都维持不了。
2: 你现在是财政局局长，你想想办法。税收，税收是你的权利，把各乡各村的人头费、土地税派下去，还有城里的商品交易税，按民国的老规矩，5%征收。什么治安管理费按户收取，每年2块大洋，一次性先收3年。还有勘乱建国捐，自愿捐钱，起步500大洋。
0: 让他们自愿捐钱，那你连一个铜板都收不着。
2: 不愿意捐钱的商户不给营业执照，没有营业执照不准开业，你看他们捐还是不捐？
0: 嘿呦呦，我的大县长，你哪是八仙岭上下来的，简直是官场中的老手啊。
2: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听说过吧？
0: 惭愧，我还真没看出来。告辞。
2: 好，不送了，
0: 您留步。
2: 事情不是不能做，要看谁来做。龙胡子喉咙深，牙缝急，钱到了他手里，老子还不是干着急？快去，马上把小爷叔请来。
3: 是。

0: 你跟我来，准杰。哎，叫什么名字啊？
1: 卑职姓张，名秉根，张秉根，工长张。

0: 我们的饼，树根的根。
1: 想当哪个村的村长？
0: 杨村。
1: 苗家山下的杨村。
0: 是。

0: 苗家山上有共匪残余，本县长马上要派兵去剿灭，到时候你要好好配合保安团，明白吗？
1: 卑职明白，明白。
0: 是。
1: 哎呀，我当村长了，我当村长了！你看，县长大人的委任状叫我马上去上任啊！
2: 我要买乡长，
1: 我要买个区长。
3: 你看见没有？只要有钱，想买什么都有。
2: 走，走，
1: 走，走，走，走，
2: 太好了，能当官了，
3: 太好了！行，别吵了，别吵了，都排好队。告诉你们，吴长茂有的是。
2: 哦，那就好，
4: 行。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2: 哎，好，那走走走，快快快，
1: 好嘞好嘞。
5: 拿好啊。
2: 哎呀，小叶叔，我想买个区长当当。
5: 好，5000。
2: 我还想给我儿子啊买个县政府的副科长，
5: 1000。
6: 爷，钻山豹可发财了。
5: 发什么财？
6: 他卖官呢。
5: 怎么个卖法？
6: 他在皇家祠堂卖，我刚才看了，保长500，家长50，各类副科长1000，小爷叔收的钱。
5: 个王八蛋，他背着我干这个事儿，太无耻了。
6: 就是啊，我看钻山豹是不想活了，他敢卖官儿，咱到司令部那儿告他，让他完蛋。
5: 不，不能告。杀猪要杀肥猪，他现在瘦的皮包骨头，杀他有什么意思？更重要的，卖官的主意是我出的。告他对咱们没有好处，让他卖。
6: 那爷的意思？
5: 盯住他。
6: 是。
7: 哎，恭喜各位，贺喜各位！副县长兼县财政局长龙司令在会议室恭候各位。请吧。
6: 坐下。
8: 爷，今天就这么多了。
5: 咱们现在开会。
8: 好。
5: 我这儿有一份清单，是按照各区乡村分配的税收总数。这上面有土地税、人头税，还有大烟捐。
8: 哎，报告局长。
1: 我们乡没有种大烟啊。
5: 你们原来的乡长就是个笨蛋。我跟你们说，种大烟是一本万利的事，比种稻子白菜好多了。回去告诉你们的村民都种大烟，我保证不出3年你就会肥得流油
9: 啊。局长，我刚刚拿到委任状，还没上任，这个税单我先拿着，年底一定缴清。
5: 年底？
9: 啊，
5: 不行，现在就得缴。
9: 啊，局长，各区乡上缴县财政局的钱粮，历年来都是年终交一半，年底缴清啊。
5: 历年年底是不是？
9: 啊，
5: 那都是老规矩。现在本人是局长，本局长有新规矩，交清税收才能上任。
1: 我们还没上任，也没下去收税收啊，叫我们怎么交啊？
9: 是啊，
5: 这很简单的。

0: 按照清单上的数额，你们自己先垫上，然后你们就去上任。上任以后，你们就下去收钱。我跟你们说清楚了，收少了算你倒霉，收多了全部归你们自己。怎么样，够公平的吧？
1: 才不公平啊！那又还没上任就倒贴家底的呀！
2: 是啊，是啊。
0: 你说渴了吧？ 来啊！
3: 在，给他上一杯茶。
2: 是啊。
0: 嗯。
3: 各位，抓紧时间写信，我会让手下的弟兄们把你们的信送到你们的府上。 什么时候你们的家属把钱交齐了，我会再派20个弟兄为你们鸣锣开道，送你们回家。
2: 你这是绑票，土匪！
1: 是土匪啊！
3: 来人，一目伺候。
1: 是。
3: 龙副县长，我看你简直是胆大妄为，肆无忌惮，马上放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可以，放人不行。我要把全年的税收都收齐了，才能放人。
3: 你还是财政局长，啊？你根本不懂财政税务，
0: 哪有先预收税的？
3: 请做我的县长大人。
0: 你卖你的官，我收我的税，这不挺好吗？如果这税金收不上来，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发钱出去？到不了月底，你这个县衙门就得关门大吉。
3: 你这也太狠了吧！这不就成了绑票了吗？
0: 你坐下，我的县长大人。你卖你的官，我收我的税。
3: 干嘛胳膊肘往外拐呢？我要是3天之内把全年的税金给你收齐了，你还表扬我，不能跟我吹胡子瞪眼。<笑>我知道，你是怕消息走漏了以后，你的官就没法卖了。我告诉你，老弟，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乌纱帽不怕没人买。
0: 我现在担心的是，将来你这个县府大堂里买官的人挤破了头，你的家里银元多的没处放。
3: 好，税收是头等大事，我这次就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笑>多谢县长，告辞了。<笑>
0: 哎，等等，我听说你把各区乡的税收数额。 增加了3成。嗯，我们各自发各自的财，互不拆台，这不很好吗？<笑>你已经闭上了一只眼，那就把另一只眼也闭上，眼不见为净。<笑>
3: 我在琢磨，我们县政府这边动静这么大，县党部那边。 会不会找咱们的麻烦？要不要给四小姐塞点钱，烧烧香？
0: 千万不能塞钱，那四小姐一塞钱，就要坏我们的好事。可
3: 是他追究下来，怎么办？
0: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对付女人，你不是有独门绝技吗？
3: 施展你的本领，想想办法吧！啊，<笑>
0: 告辞。
4: 报告，
5: 进来。
4: 四小姐，皇家祠堂在供人卖官。
5: 卖官？
4: 嗯。
5: 怎么卖？
4: 族长负责收钱。

0: 钻山豹子县长办公室开委任状，区长5000，乡长500，保长50，县政府的副科长1000。
1: 买的人多吗？
0: 多，还排着队呢。还有，龙胡子把钻山豹任命的那些官集中了起来，要他们给家里带信，说要交清全年各项税收之后才可以上任。
1: 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了，钻山豹龙胡子也是迫不得已的。
0: 知道了。
1: 马上给台湾发报。
2: 是。
1: 我湘西反共救国军光复黄巴县城以来，各界民众欢呼雀跃，大家也都能够踊跃捐资助战，各区镇乡村政权都已经恢复了运行，而且发展党员工作进展顺利，支部将再接再厉，继续为反共救国奋勉图功。
3: 总司令，

0: 爸，回来了。
1: 县城的情况怎么样？钻山豹和小爷叔联手把各区区长、乡长和村长明码标价，再卖官。龙胡子逼着买了伪人状的人，先交齐全年税收才能上任。嗯，这帮人还真会想办法，马上给台湾发份电报，就告诉他们，黄八县的县政府正在准备筹建党中，所有的民众非常积极踊跃，都在参加反共救国的大业。
0: 电报已经发了。
1: 嗯，你现在办事是让我越来越放心了。
0: 爸，其他地方情况怎么样？
1: 很不理想啊！现在他们打到了县城，把县城抢劫一空，然后呢，就跑到了山上，留在县城里的土匪，他们一天到晚胡作非为，搞得民怨很大呀。不过这件事你知道就好，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0: 好。哎，爸。
1: 你怎么穿的这身衣服啊？啊，我也是没办法，不得不这样穿呐。
0: 怎么了？
1: 你看，这十几个县城跑下来，到处都是解放军和民兵打冷枪。哎呀，现在所有的交通要道、码头、港口都掌握在解放军的手里，我们只能走夜路，连夜赶回来。
0: 那有没有解放军主力的动向？
1: 现在解放军的主力正在川东，和我们镇守在那的国军作战。如果我们国军能把他们牵制的越久，那对我们在湘西的人是越有利。丫头啊，我左思右想，我还是决定要打前程。这一趟走下来，天大榜和钻山豹的人马还相对可靠。
0: 可是爸。
1: 前程有解放军的警备团，还有大炮，他们的战斗力。你也认为这前程打不下来？这一点，爸爸早就知道。
0: 你是说打不下来还要打？这么做的话，不是白白去送死吗？
1: 打仗是军事，更是政治。丫头啊，只要我们在前程的外面，枪一响，那我们就算胜利了。
0: 即便打不下来，也算胜利。<笑>你想过没有？前
1: 程是湘西的首府，行政公署都设在那儿。只要我们把前程围攻三天，只要三天，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给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打上一针强心剂，也就是说，我们的壮举将会震惊整个自由世界。
0: 爸，你太有心机了。
1: 丫头啊，花是嫩的香，姜是老的辣。这样吧，你马上去通知他们，连夜开会，我们研究一下攻打苗家山的事。

0: 又要开会啊，您派个弟兄来就行了，你何必亲自来呢？还是
1: 田司令，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国民政府的副县长兼保安司令。
0: 有数啊。
1: 你知道？
0: 知道知道，这都是托总司令和四小姐的福。
1: 一个堂堂国军少将副县长，整天就知道在妓院花天酒地，国民政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田司令，你知道老百姓在背后怎么说？说现在黄八县是土匪当道，嫖客当家。
0: 嗨，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背后嚼舌头都是没本事的人，您这么做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1: 你还满不在乎啊？
0: 纯属瞎扯。全县城哪儿是我当家呀，分明是钻山豹骑在老子的头上。

0: 你知道？
1: 这都是托总司令和四小姐的福。
0: 一个堂堂国军少将副县长，整天就知道在妓院花天酒地，国民政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天司令，你知道老百姓在背后怎么说？说现在黄八县是土匪当道，嫖客当家。
1: 嗨，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背后嚼舌头都是没本事的人，您这么做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0: 你还蛮不在乎啊。
1: 纯属瞎扯，全县城哪儿是我当家呀，分明是钻山豹骑在老子的头上。
0: 天司令，请你不要在背后诋毁同僚。我今天就是来清场的，以后凡是在政府担任职务的，一律不许进春花楼，你田司令带头吧。
1: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可千万别，那您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0: 我就是要赶尽杀绝，要不然部队纪律涣散，还怎么打仗呢？
1: 四小姐，我可以走，可你这么做，那不是做恶人吗？你就不怕有人报复您？
0: 为了反共救国，这个恶人我当定了。
2: 野脚哥，慢走啊，慢走啊，爷！
0: 你就是这儿的老鸨？
2: 是我，是我。长官有什么吩咐啊？
0: 你认识我吗？
2: 我们只认识带把的茶壶，不认识进来的茶杯。
0: 从现在起，不许公职人员和军人进入春花楼。

0: 大爷好，
1: 八爷好。嗯，
0: 八爷，这四小姐管的也太宽了点吧？她怎么什么都管啊？
2: 假正经呗。
0: 哎，八爷，都这么晚了，开什么会啊？
2: 打苗家山，明天出发。
0: 明天出发。哎呦，八爷，这县城刚打下来，弟兄们都没碰过娘们儿呢。
2: 哼，这个好办。开拔的时候，把春花楼的小娘们通通带走，让弟兄们好好快活快活。
0: 哎呦，八爷，这狼多肉少，春花楼就二三十个人，他不够分呢。
2: 没关系，我有办法。
0: 您什么办法？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祝两位司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谢谢总司令。
0: 来，干！
4: 总司令，各位保重。
3: 嗯，保重。
4: 拜托了。
5: 哎，嗯，有空看看书吧。
4: 开拔！

0: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目前的形势。现在的形势比较严峻，他们打下黄巴县之后，还开始选县长，我看天下真的是他们的了。
1: 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们的主力部队啊，马上就会打回来。
2: 谁说的？
1: 哦，是我说的。
2: 你说的？
1: 嗯，
2: 那你说的我就信。
1: 啊，好，那我就多说两句。 毛主席教导我们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对待。如果说苗小七当时主动里应外合勾结田大宝而祸害了苗家山，那他应该是定罪的。但是如果说他当时是一时糊涂被蒙蔽了，那我觉得应该是另当别论了。现在县城虽说被土匪给占了，但毕竟新中国已经成立，已经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2: 没错啊。
1: 我爷爷当年定下的不打不放生的规定就是这个道理，把苗小七的罪状交给全寨子的人去处理。跟你说的不就是一回事吗？哦，麻西苗苗，这可不是一回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就是说劳苦大众的代表掌握权力，行使管理。不管是谁犯错误，都要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审问，不能带个人感情。
2: 那好，要不我把苗小七交给你，看你要怎么处置。
1: 那好吧。
3: 爹，嗯，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就抓到这么一个老乡。啊，
4: 我问你，你们村长呢？
5: 命爷，不知道你要找哪位村长？啊，你们村儿有多少村长啊？
3: 原来吧，有个国民党村长，被共产党给撤了，后来共产党开会又选举了一个村长。
4: 那就把你们的共产党村长叫来。
5: 听说土匪来了，村长带着全村的老百姓啊，上苗家山去了，
4: 放屁了！老子是国军，苗家山才是土匪，是共匪。哎，老乡，我们是县政府派来剿匪的，是来保护乡亲们的。这位田司令脾气暴。
3: 我呢，就代表他来向你道歉。爹，这银元算是医疗费啊，你就收下吧。啊，谢谢兵爷，谢谢兵爷。
6: 什么兵爷？没长眼睛呢？这位是我们的 boss 令，县政府的县长。谢谢司令县太爷。
4: 哎，别客气。哎，村里的乡亲们都跑光了，粮食总不能都带走吧？告诉我。 都藏在什么地方？
3: 这
4: 朱二龙
6: 在，
4: 拿100块来。
6: 哎。

0: 这里是100块。你告诉我粮食藏在哪里，这些粮食呢就算是你卖给我的，这个粮钱呢我都按市价给你，这算是定金啊。
1: 村里有个财神庙，各家各户的粮食啊都藏在财神庙下面的山洞里。
0: 哦，财神庙。
2: 哎，
0: 把钱拿回来。
2: 嘿，

0: 报告报爷，地洞入口找到了。
1: 哦，有多少粮食？
0: 不少啊，够弟兄们吃一两个月的。我马上叫兄弟们搬出来。
1: 哎，不用，田司令，财神庙大吉大利，我觉得剿匪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如何？
2: 好啊，反正村里的人都跑光了，咱就把杨村作为剿匪大本营，这样就以村子中间这条路为界，咱们两家一家一半，你意下如何呀？
1: 好，杜二龙
0: 在，
1: 让弟兄们在村东安营扎寨。
0: 是，
2: 黑牛。
3: 对，
2: 告诉弟兄们，咱们就住村西头。
3: 得嘞。
4: 报告，抓到一个探子。
5: 我不是探子，我是村长。
2: 共产党的村长。
5: 我是国民政府的村长，这是县长的委任状。
1: 张村长，咱们又见面了。
5: 县长大人，你也在啊？给县长大人请安。
1: 你是杨村人？
5: 啊，是。我家原来在村里开个小酒馆，被共产党给没收了，求县长大人做主，还给北直。
1: 好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田司令。
5: 啊，田司令。
2: 张村长，哎，带路，就到你家小酒馆去看看。
5: 是，
2: 走。等侯四回来以后，把人都带到小酒馆那去。
5: 好。

0: 你便拿苗小七是为了救他，我还以为你要杀了他，这完全是两码事。你们苗家山啊？
1: 我苗家山怎么了？哦，你就觉得我们苗家山特别落后，特别不文明是吧？
0: 哎，苗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是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1: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你说的对。
0: 哎，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啊。 你是苗家山的大头领，所以有一些比较落后的东西，你还是要改过来。你的意思是？哦，我的意思是你是大头领，只要你改了，你手下的人都改了，那以后苗家山不就会变得很文明了吗？是吧？
1: 刘玉堂，我觉得你很看不起我们苗家山。我知道了，你跟我成了亲还不肯承认，是因为你压根就看不起我。
2: 你看不起我，还看不起我苗家山是吧？
3: 我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不跟你讲了。
3: 哎，苗苗，哎，跟女同志说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4: 王爷，就在前面。
2: 嗯，
4: 瞧，就是这家酒馆。
2: 是。
4: 王爷，里面没人。
5: 有酒吗？
6: 有，好几坛子都是满的。
5: 你喝他娘的！
6: 是。
5: 你花了50大洋就买了个村长，划算？
6: 还划算？刚拿到委任状，就被龙虎子砍了一刀。

0: 什么？龙胡子也插手了？
1: 他定的规矩，先缴清当年的税收才准上任，害得我在县城里借了150块银元的高利贷，才准我回来上任。
0: 他奶奶的！老子带着弟兄们上阵卖命，挣的可都是血汗钱。龙胡子上下嘴皮子一碰，就他奶奶的挣钱。
2: 大爷，我来了。
0: 人都来了吗？
2: 哎，春花楼的小娘们都来了，连老鸨子我都带来了。
0: 那老娘们来干嘛？
2: 哎呦，我把春花楼的小娘们都抢来了，要是我不让她来，她哭着喊着要上吊啊。
3: 哎呦，田司令、田将军、田大县长，我把姐妹们都带来了，给你劳军来了。
0: 劳军？啥叫劳军？
3: 就是给你慰劳国军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弟兄们，现在是国军啊，李伟了。嗯，张村长，哎，你这个酒馆原来叫什么来着？
1: 宝爷，叫回春酒馆，招牌就在这儿。宝爷，您瞧瞧，您瞧瞧，这招牌都被农民协会这帮强盗给劈成两半了。嗯，
0: 就把这半块牌子挂回去，这儿就当成回春楼了。
1: 是是，
0: 侯孙
2: 在，宝爷，
0: 把这些小娘们都安排在这楼里。
2: 是啊，
0: 你带着人给老子看守住。
2: 宝爷，您放心，除了您，我谁他妈都不让进去。
0: 你他妈放屁啊！你想累死老子？一天放进一个小队，这一个月嘛，每个人也就能轮上一回。
2: 哎呦，宝爷，我替兄弟们谢谢您，谢谢了。
3: 田司令，那我怎么办啊？
0: 你就给这些小娘们烧菜、烧饭、烧洗脚水。
3: 那可不行，这些小姐妹都是老娘我辛辛苦苦一手调教出来的，我就是他们的妈妈，我得替他们说句公道话。这免费劳军嘛，3天2天可以，但是过了3天，老娘我就必须收费。哦，
0: 跟老子顶嘴，不想活了。
3: 收了钱，3七开，给你3成。
0: 我七，你三，
3: 4六开。
0: 行啊，我六你四。
3: 就对半分吧。
0: 你别做梦了，这是老子的地盘，老子就是要拿大头，不许讨价还价。
3: 谁让咱们是干这一行的呢？拿到手的呀，只能是小头。好吧，成交。来，姐妹们，咱们来感谢田大司令恩典，赏咱们饭吃。
4: 谢谢田司令。
5: 啊，苗小七，我已经审问过了。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受骗上了大管家的当。大管家告诉他说，原来的队长是田大宝的卧底，他们两个人合谋把他给杀了。大管家又让他带队下山救阿西苗苗。在这个中间，田大宝就占了苗家山。
6: 谁证明？
5: 哦，这个还没有。
6: 没有证明就不能听他一家之言。
7: 周伟，嗯，现在是非常时期，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没有人证明，但是我们也不能太讲究程序了。
6: 那你的意思是把苗小七给放了？
7: 啊，不，这事儿是刘连长处理的，应该听刘连长的。
5: 啊，嗯，我觉得苗小七不应该是敌人，他最多就想当队长，是一时糊涂。既然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接受了苗家山的民俗风俗的惩罚，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当然了，我们主要要听阿西队长的意见。
3: 嗯，我同意。
6: 好吧，既然这样，这个问题先谈到这儿吧。
3: 嗯，

进来。大统领，据山下探子报告，田大宝和钻山豹已经占领了羊村。来了多少土匪？

0: 应该马上转移。哎，怎么个转移啊？我们就在苗家山里转，跟敌人打游击啊！
1: 我们如果转移走了，乡亲父老怎么办啊？
2: 群众一块转移啊！
1: 政委啊，这转来转去往哪儿转呢？
2: 让群众去各个寨子投亲靠友，然后我们把苗家山的水源给切断了，把粮食都带走了，让敌人没得捞啊！
3: 那乡亲们怎么办？刘连长，你怎么不说话？
1: 我觉得。 土匪这次的行动很可疑啊！你看，田大榜钻山豹都是惯匪，按他们一贯的做派的话，他们会秘密行动，不会大张旗鼓。而这次他们已经占了羊村，按道理他们应该马上封锁苗家山所有的通道，再派尖兵和探子上山侦查。可是我们山口的哨兵报告说，没有任何动静。
4: 那这能说明什么呢？
5: 报告！
1: 什么情况？
6: 寨门口来了好多百姓，说是从山下羊村逃上山的。
1: 你看，这就更奇怪了。土匪进村都是突然袭击的，然后包围村子，搜刮百姓。这次连老百姓都提前知道土匪就要来了，而且让他们转移上山。这说明什么？
6: 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啊，土匪根本不想跟我们作战。
6: 他不想跟我们打，带这么多人来干嘛？
1: 破山，赶紧派人下山侦查。
4: 好，
3: 政委。
6: 还是我亲自去，我跟你一起去。你不能去，为什么？太危险了！哎，
3: 别急，着什么急呢？快快进去！好了，好了。哎呀，
6: 这生命线可真长啊，榜爷，您这可是长命百岁呀！是吗？
7: 该你快快！是啊，我哥，我。各位爷来了，来了，先交钱，两小时半块，过夜一块。
8: 弟兄们，老子先请你们喝酒，酒喝够了，楼上包房，戏妹子一人一个。
7: 谢谢榜爷，
9: 谢谢榜爷。
7: 走走走走。哎，啊，小心走火。
10: 包房在楼上，那是厕所。大爷，我干了，你随意啊。这是什么话呀？是弟兄，要干都干，来。哎，
6: 走走走，来来来，你走走走。哎呀，
1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打我呀！哎呀，
6: 慢慢来，慢慢来啊。
11: 慢呐，真是！
6: 上呀！大统领，谁又惹你不高兴？

0: 想不想为姐妹报仇？
1: 大统领，你要下山？
0: 我想下山，可刘玉堂自己下去，却不让我下去。
1: 为什么？
0: 他说女人留在寨子里比较安全。
1: 他看不起我们？
0: 不是看不起，是根本瞧不上。我阿西苗苗最讨厌瞧不起女人的男人。今天咱们就连夜下山，抓个蛇头给他看看。
2: 好，
3: 请大统领下令。

0: 剑这么一摸就是自摸。来来来，
1: 报爷，报爷，我回来了。
0: 啊，天大榜在干什么？
1: 在回春酒馆，一天没出门，喝酒玩女人。
0: 哦，哎，辛苦你了啊！要不要来玩两把？
1: 啊，不不不不不，报爷。田大榜手下的弟兄们都说榜爷好。
0: 怎么好？
1: 把城里的妓院都开到羊村了，生意火得很呐。
0: 白玩的？
1: 啊，要钱的。听说老鸨和田大榜四六分成，
0: 这叫对兄弟好。啊，兄弟们辛辛苦苦拿点军饷，又给田大榜给刮回去了，到年底的时候哪还有钱拿回家给堂客细牙子。
1: 报爷英明。可是
0: 可是什么？
1: 都在一个村住，人家这么热闹，咱们的弟兄们有点熬不住了，也想乐呵乐呵去。
0: 熬不住的是你吧，你想乐呵吧。田大榜不肯住在财神庙是不服我这个县长，他在回春酒馆搞得这么张扬是在故意向我示威。不用理他，明天我会派人把弟兄们家里的堂客都接过来，让大家团聚团聚。
1: 好，
2: 谢宝爷，
3: 谢宝爷，
2: 谢宝爷，
1: 谢宝爷。
0: 明天你去抓几条鱼来。
1: 啊，哦哦，没问题。宝爷想吃鱼了？
0: 不是我，是咱们的爆破专家，我已经把人请过来了。他在八仙岭的时候跟我发过牢骚，说野味虽然好吃，可惜吃不上鱼。
1: 哼，这家伙居然还跟鲍爷抱怨起来了。
0: 人家在兵工厂的时候可是天天吃武昌鱼的，打下县城以后他又回了八仙岭琢磨地雷。哎，我告诉你啊，这次他来了你要保证他天天吃上鱼。哎，
1: 小的明白。
4: 哎，自摸呀。啊，
0: 哎，老总胡，
5: 老总正式
0: 给钱给钱。
6: 快点，快点。

0: 四小姐，您来了。
1: 鲍司令呢？鲍司令在大殿，我去禀报。不用了，这是你的岗。
2: 原来是四小姐啊，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么没规矩，不报告就闯进来了。
1: 没打麻将啊？我还以为你又打得不亦乐乎了呢。
2: 哎呀，哪有时间打麻将，看书都来不及啊。
1: 看的什么书啊？
2: 三民主义，你让我看的吗？
1: 还不错，像党国才俊了。
2: 你怎么来了？
1: 带我到外面四处转一转吧。
2: 好啊，走吧。
3: 这可真轻啊，我们洗洗手吧。
4: 七妹子，
3: 金爷，
4: 一起玩玩吧。
3: 好啊，好啊。可是我们没有兴趣钓鱼，
4: 那玩啥？
2: 县城没出什么事吧？
1: 没什么大事，我组织了各界代表来阳。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老君，明天就会到。我看出你有事。你估计苗家山多长时间能打下来？这个不好说，打仗不是写文章，谁也不敢拍胸脯。
1: 爸爸的意思，尽快打下苗家山，然后就去打前程。什么？你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你不是也不同意打前程吗？爸爸看得比较远。爸爸说。
0: 如果能攻打下前程，就会引起极大的轰动，比打下十座县城的政治意义还要大。总司令是铁了心要我们当炮灰，你同意这个作战计划了？嗯。那我没话说，打下苗家山，再去前程拼老本。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 前程肯定打不下来，而且有去无回。你这么悲观，那你还同意去打？我是为了你才去打的。
1: 为了我？
0: 老子最看不起重色轻友的家伙，没想到我今天也为了一个女人去打这场注定赢不了的仗。
1: 希望那些死了的弟兄能够原谅我。我很庆幸，我是个幸运的女人。
0: 是吗？
1: 我当初没有选择刘玉堂是对的，他不会像你这样毫无条件的爱我。
0: 你错了，我也是有条件的。

0: 那我没话说，打下苗家山，再去前程拼老本。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前程肯定打不下来，而且有去无回。
1: 你这么悲观，那你还同意去打？
0: 我是为了你才去打的。
1: 为了我，老子最看不起重色轻友的家伙。没想到，我今天也为了一个女人，去打这场注定赢不了的仗。希望那些死了的弟兄，能够原谅我。我很庆幸。
0: 我是个幸运的女人，是吗？我当初没有选择刘玉堂是对的，他不会像你这样毫无条件的爱我。你错了，我也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因为你太出色，我原来以为我只能仰望你。
1: 我是个飞在天上的女人，现在这不就飞到乌龙山来了吗？
2: 是，上天就是奇妙。你从飞机空投下来，真像是仙女下凡。谁有这个福气能得到你？就我钻山豹可以得到你。<笑>
3: 还真是个仙女和野兽的故事，哈。
4: 过来呀、啊，
3: 快点，快点，
4: 来了。
3: 人呢？色字头上一把刀，怎么很好色？
5: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放光眼镜。

0: 别动，不许动，跑！我看你多能跑，有本事跑给我看看，把他带走。什么人？
1: 是阿西苗苗，他抓住了独眼龙。
0: 他为什么不打死他？
1: 他们肯定是要抓舌头。弟兄们，跟我去救独眼龙。
2: 是
3: 是，
0: 走，走，走，快走，
4: 走，
0: 快点，走，快点，快点，
4: 快点！
0: 这个家伙我见过，是钻山豹的副官，没想到被我们抓了一条大鱼。有土匪，快点！
5: 女工匪，快！

0: 刘连长，我们抓住一个蛇头，十条大鱼，
1: 独眼龙啊！何以饶命啊！
0: 哎，
1: 你们怎么下山抓俘虏了？
0: 大头领带我们下来的。
1: 阿西苗苗，他人呢？
0: 土匪追上来了，大头领和茶花在后面掩护。
1: 胡山，你把俘虏押回去，我去接应阿西苗苗。
2: 好。

0: 哎，四小姐，很危险！
1: 是刘玉堂，我要亲手打死他！
0: 你下得了手吗？
1: 我早就不是以前的我了，但以前的账还得算。
0: 好，四小姐是女中豪杰，我跟你一起上，弟兄们，跟我上！

你不要命了？你。

0: 哎，都2个小时了啊！你什么都不说，你要顽抗到什么时候？
1: 喂，你赶快说，羊村到底来了多少人？
0: 这么多人，我怎么说啊？哎呦，美人，哎，你叫他们都出去，就你我待在一起，我保你开心，快活。
2: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3: 政委，啊，嗯。

0: 出来干什么？你搞什么名堂？嗨，对付这种家伙，和尚肯定拿手。哎呀，你干什么？我想看他怎么审的。哎呀，这种场合女同志不适合在场。这位，走走吧。好，我们来玩个游戏怎么样？
1: 玩游戏？什么游戏啊？
0: 骰子、麻将，随便你挑。
1: 啊，我听说了，可野玩骰子有一手，我独眼龙想见识见识。
0: 那好，我们定个规矩，只要你输一次，就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1: 回答你一个问题？哎，要是你输了呢？
0: 我输了，我可以放你下山。
1: 此话当真？
0: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和山说话像放屁的？
1: 那没有。那好，那我们就玩骰子。
0: 梁子，哎，拿骰盅，给独眼龙松绑。

0: 慌里慌张的，出什么事情了？
1: 蔡掌柜上山了。
0: 蔡掌柜在哪儿？
1: 在阿西苗庙的吊脚楼前面，假装卖货郎，他问我要情报啊。他奶奶的，钻山豹还真没闲着。你赶紧把他抓了。
0: 抓容易，要是他一开口，我们俩全完蛋。
1: 那把他撵走啊？
0: 撵走？撵苍蝇啊？苍蝇飞了还会飞回来的，嗡嗡嗡，烦死你！
1: 那怎么办啊？
0: 这样，你告诉他，山上有700-800套枪，20挺机关枪。
1: 你真给他情报啊？那我不是罪上加罪吗？哎，
0: 假的。钻山豹要是知道山上枪少，他就胆大妄为了；要是知道山上有这么多枪，他还敢动吗？
1: 嗯，好，
0: 去吧。
1: 知道了，我马上去。
2: 不要乱摸，买不起就快走。
3: 哼，我就知道你会来。豹爷让我问你，苗家山前后左右关口有多少人把守，埋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
3: 那你知道什么？
1: 我只知道，山上一共有700-800套枪。还有20挺机枪，你快走吧。
3: 好，
2: 针头县长，小木梳喽！针头县长，
4: 开饭了。
5: 一碗饭，一碗咸菜。

0: 打发叫花子的。
1: 知足吧你，这已经是优待俘虏了，我们连白米饭都吃不上，顿顿红薯。哎，早上红薯汤，中午烤红薯，晚上炖红薯，奶奶还不如你们俘虏呢。
2: 连白米饭都吃不上，嘿，这日子过得真寒碜呐。
1: 谁不是这么说呀？
2: 兄弟，你吃吧，我不饿。
1: 你真不饿？
2: 真不饿。
1: 那我不客气了
2: 啊，吃吧。我还以为你跟咱们是一样的，顿顿两条腿四条腿的，能大吃大喝。
1: 屁，两条腿的鸡，四条腿的猪，家家户户都有，
2: 可就是不让动。安娜，能给鸭宝耍钱不？
1: 还耍钱？酒都喝不上，不过也喝不起。
2: 那多少冰箱啊？
1: 别提了，都是眼泪。
2: 哎，兄弟啊，成家了不？那打过野神不？
1: 以前上山的时候背着老大相好过
2: 啊，
1: 现在啊上面管得严，想都别想。
2: 你也是跟何爷在山上待过的是吧？
1: 在山上的时候是他的马腿，现在是他的警卫员。
2: 哦，兄弟，想过好日子不？
1: 谁不想啊？
2: 啊，这个送给你。
1: 想打通关节，你就这么不值钱？
2: 那这个也给你。
1: 皮带扣
2: 啊，
1: 金子做的。
2: 好眼力，这可货真价实啊，足足二两重啊。兄弟，别窝在山上天天吃红薯了，你放了我，跟我下山，我保你两杠一花，国军少校。每个月20块大洋啊。抢来的福财随便挑啊，金银财宝和细妹子只要你看上就是你的，怎么样？
1: 真的？
2: 真的，我发誓，我独眼龙要是说瞎话，这只眼睛也瞎喽。
1: 今晚我值班，晚上咱们一起走。
2: 好，好，好啊。
1: 嘿嘿，小胡，今儿晚你值班啊？行，休息去吧。

0: 大雁，
1: 梁子，干什么去？
0: 下山执行任务。
1: 过去吧，过去吧。走，
0: 快走。

0: 前面还有最后一道岗哨，过了山口就安全了。不好，后面有追兵，快跑啊！别急，沉住气，不要露出马脚，走。
1: 什么人？口令！
2: 大雁，高
0: 梁子，半夜三更干嘛去？下山执行任务。这家伙是谁啊？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2: 路条呢？下山的路条。
0: 哎，不要！快跑！
1: 报告白岩。

0: 豹爷，豹爷，我回来了。
1: 去哪里了？
0: 我中计了。
1: 中什么计了？
0: 我中的是美人计。
1: 说下去。
0: 我被共产党抓到了苗家山。
1: 他们问你什么呢？
0: 问咱们的兵力部署，还有杨村的住房。
1: 你都说了。他们放你回来的？
0: 是我自己逃回来的。
1: 为什么还要回来？
0: 是因为豹爷对我恩重如山呐。
1: 你没想过吗？你回来还是一样死啊。
0: 豹爷看得起我，我死在豹爷的手里，死而无怨。
1: 还有什么想说的？
0: 临死之前，能否让我喝碗酒？
1: 倒碗酒给他。
2: 是，
1: 倒满。

堂客们都来了，能否让我最后见我堂客一面？

0: 好，起来吧，去柜上拿20块大洋赏钱，和你堂客好好睡一觉。
1: 你不杀我了？
0: 回来就好了嘛。这么忠心耿耿的好兄弟，我要杀了你，兄弟们的心会凉的。这才是大大的亏本啊！
1: 谢报应。

0: 你腿怎么受伤了？下山的时候被共产党打了一枪，
1: 挨了一枪还能跑回来？啊！我从山上落下一个人，是他被我下山的。
0: 什么人？啊，
1: 叫梁子，
0: 是何山的警卫员。
1: 怎么不早说？
0: 政委，刘连长。
2: 哎，人呢？
1: 没追上，跑了。何山同志，你的警卫员叛变投敌，还放走了俘虏，这个问题性质很严重啊！
2: 政委，我马上派人去杨村，再把他抓回来。
1: 说得轻巧，吃根灯草，杨村有2000多土匪，你怎么抓人啊？政委啊，梁子可能是一时糊涂，被独眼龙拉下了水。
2: 你还包庇他？
1: 难道是一时糊涂吗？梁才就是一直动摇叛变投敌，主动当了叛徒。他是你的警卫员，你连你自己的警卫员都看不住，你这个副大队长有重大责任。
0: 政委啊，您看，这样吧，为了让大政委消消气儿，您就把我关起来，枪毙，这行不行啊？
2: 不要把严肃的政治斗争问题庸俗化。
0: 什么消消气啊！这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吗？哎，陈政委，能不能这样？梁子叛逃下山，当然有何山队长管教不严的地方，也有疏忽和失误。但是我觉得问题的本质在于梁子自己，所以我看让何山写一份检查，引以为戒怎么样？哎，你什么意思啊？写检查？
2: 何山同志。 这件事情你必须深刻检讨，能不能过关，不光看你的态度，还要看梁子。
1: 政委，我不是说了吗？我带人把梁子抓回来吗？
0: 哎，何山，这你先别说抓人，先把检查认真的写下来。

0: 报爷，
1: 拜见报爷。
2: 你就是梁子，河山的警卫员。
1: 是。
2: 你跟着河山有几年了？
1: 回报爷的话，整整十年了。
2: 河山对你怎么样？
1: 好。
2: 怎么个好法？
1: 他讲义气，重友情，为兄弟两肋插刀。
0: 王八蛋！你真不是人！
2: 河山对你这么好，你还背叛他？你良心给狗吃了？你是人不是？
1: 包爷，包爷饶命啊！包爷，
2: 我今天就要替河山兄弟清理门户。
0: 包爷，包爷，
2: 你滚开！这里没你的事。
1: 包爷，砍头不过是碗大一个疤，就是死，你也让我把话说清楚了再死。
2: 背叛主子的人，还有什么话好说？
1: 河山当年从蝙蝠洞刚出道，那会儿我才16岁就跟了他。那个时候的日子，真叫快活。后来被县大队给收编了，肉吃不上，酒喝不了，打牌开宝都不准。早上要出操，晚上要汇报，这日子我实在是受不了了，鲍爷。下山2年了。我他妈连女人的手都没碰过，我都快憋死了。
2: 德山这个家伙真不够意思，跟了他10年还是个警卫员啊，难怪没有弟兄待得住。来来来，起来。
3: 我已经仔细的了解过杨村逃难的老乡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财神庙。河山，你带两个小分队，从这个地方进攻，从这个地方撤退。
4: 没问题，我一定打他个措手不及。
5: 哎，还有，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不能太冒险。
3: 啊，陈政委说的没错，所以我建议由陈政委和阿西苗苗带一个小分队，在村外接应我们。具体位置在这个地方。
4: 哎，什么时候动身？
3: 我们明天一早就下山，然后到山脚下以后先隐蔽，等到天黑。

0: 后我们再行动。大家尤其要记住啊，我们的目标是财神庙和回春酒馆。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偷袭敌人的指挥中心，抓捕田大棒和钻山豹。
1: 这下田大棒一定跑不掉了。
2: 哎，等会儿等会儿，不是说抓梁子吗？怎么变成突袭钻山豹和田大棒了？
0: 啊，陈政委，其实你有没有抓住梁子都不重要，无所谓了。
3: 什么意思啊？
0: 啊，就算梁子把我们苗家山的情况都告诉了土匪，我想土匪也不敢贸然的上山来攻打，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肯定早有防备了。
4: 政委啊，刘连长的意思呢，就是抓住了田大宝和钻山豹，梁子自然也就抓住了嘛。
2: 哦，哎，这是条好计啊！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5: 哎呀，今天老子
6: 就是皇上，
7: 那我不就是东宫娘娘了吗？哎，
8: 那我不是西宫娘娘了？
6: 没错，你们两个今天都是娘娘。
7: 那明月，我们就给皇上宽衣吧。
8: 我也来了。
9: 老爷，宝爷，
10: 他们谁呀？
9: 独眼龙来了。
11: 好酒来两坛，不准掺水啊！
12: 说什么？
11: 宝爷，给宝爷请安了。
5: 喝口水。
9: 来，不，宝爷，我来。
5: 和山兄弟还好吧？
9: 回宝爷的话，说好也好，说不好啊，也不好。
5: 此话怎讲？
9: 说好，他先当中队长，然后再当了副大队长。现在两年了，年年都有进步，还讨了个堂客。
5: 那不好又怎么说？
9: 不自由，他总挨上级批评，批评就是训斥。
5: 为什么训斥？
9: 那就多了。穿衣服不扣扣，挨批；不系皮带，挨批；跟女干部开点玩笑，挨批；说点荤笑话，更挨批；手痒痒，跟兄弟赌点小钱，那更是被批得灰头土脸的。
5: 哎呀，和珅，
13: 他的堂客是田秀姑吧？
9: 嗯，
13: 哎。他们两口子的感情怎么样？
9: 很好啊，田秀姑也在苗家山。

0: 见。
1: 我坚持，我坚持，等好了你讲。再等等我。
2: 王先生，陆边长官来了。
3: 我让你停了吗？

你这是想说什么？赶紧离开！

真是，真是，你这这这真对了。

0: 你说话了，听见没有？赶快给我！
1: 少少，大少让你先撤。
0: 我不撤，你知道不知道？我跟渡边有仇。
1: 快开枪啊！我跟你说话呢，老薛，给我开枪报仇。
0: 队长让你先撤。娘的个脚嘞！再多活两天。
2: 王先生，王先生，王本大佐说了，你抓到了几个武工队队员，特地派我们来接受审问。你是猪吧？
1: 你忙。
2: 王先生，我再重复一句，我要带他审问。
3: 你脑子里是不是进屎了啊？武工队不来救他，你来救了，有意思吗？王先生，请放下你的傲慢。我们都是大日本皇军为大日本天皇效忠。
4: 别停！
3: 我的大日本帝国的，他们忠诚尽瘁，对不？
4: 你给我滚蛋！ 管你天黄天绿的，我认识他吗？
5: 你这个中国人，不要太过分。

0: 这儿有八路，
1: 韩志伦。

0: 没事，不过老夫我倒是说一句，王定天精心设下的这个计谋被这位渡边先生完全的彻底的给搅和了。
1: 先生，我的希望
0: 这只是老夫的一种猜测，请两位长官不必介意。
1: 先生，
2: この上心地
1: 第二文言を
2: 侮辱してます。
1: 渡辺、
3: もうよい。
4: 私は報告をする。
3: 渡辺、貴様は責任入り、
4: 尋問をしている奴から不合体のアジトを聞かせ、一網打尽にしてくれる。
3: はい。
5: 坂本先生，
0: 不必这么兴师动众。我想王定天只不过是年轻气盛而已，明白吗？我叫我的这两位徒弟去好好的帮帮他。
4: 先生，そのお言葉なんとも素晴らしいもの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我们都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
2: 王定天，
6: 太君，消消气，气大伤身。
7: 太君，
6: 气大伤身。
7: 你消消气，太君。这个王定天，这是岂有此理啊！
2: 对，岂有此理！
7: 太君，你消消气来，咱们喝杯茶。太君啊，来，我给你盛杯茶。你坐。太君来，您倒杯茶啊。
6: 喝点水，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7: 太君，太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王定天呢，肯定没有好下场。
6: 是。
2: 阮太君，狗编对的，怎么样了？
6: 早就组建成功了，现在啊是大批大批的高手啊，应该叫什么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2: 我给你个机会，让你展示一下你的狗编队。
6: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呀，我阮二狗终于能大显身手了。太君，您放心。明天啊，我就带着我的狗编队到村子里边，我挨家挨。

0: 挨户的去搜查这个武工队，只要有不服的百姓，你看看我的狗编队怎么收拾他们。
1: 栾太将，
0: 啊，
1: 狗编队不是对付老百姓的。
0: 啊，
1: 我听说那个王丁天是个武痴，
0: 啊，
1: 跟那个不可一世的阎婉是一个样子。
0: 啊，
1: 你去挑战一下王丁天。杀杀他的威风！
0: 挑战王定天？
1: 嗯，
0: 哎，不，太君，你给我换个人行不行？除了他，谁都行。
1: 白给了。
0: 嗨，
2: 这么说，李阳被渡边带走了？
3: 嗯，队长。还有那个王定天，他似乎早就知道了咱们的埋伏地点。
2: 这个王定天不简单，那今天是渡边救了咱。行了，没事儿，都休息吧。
4: 不是，啥？咱不救人了？
2: 李阳被渡边带进了长生镇，我会通知当地的游击队展开营救。咱现在的首要任务。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
4: 不，那这就炸呗，还休息啥玩意儿？
2: 那你说吧，咋炸？
5: 我们可以化妆成百姓进入喇叭庄。
2: 哎，你说现在他们在外围有两处防守，里面有一处。这两个国民党的情报员跑了以后，他肯定会加强这三处防守。咱进去以后咋出来？
6: 哎，就是啊，啊。
7: 什么玩意儿？这简直
4: 太不靠谱了吧！
8: 叶主任，
4: 哎，
0: 啊，大伙等我一会儿。
3: 我申请独立完成这个任务。
2: 你有啥想法？
3: 我自己去喇叭庄。
2: 什么呀？
3: 只有破釜沉舟，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了。牺牲我一个，值。
2: 行了，别说了，这办法总会有的，再想想。
3: 队长，
2: 行了，不说了，赶紧去。
9: 爷爷。
2: 你跟傅杰没事的时候，多教教咱们队员打枪。为了能多弄些枪，我跟总队长保证，我会一直。

0: 说吧，啥事儿？
1: 没事，不能来看看你？
0: 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1: 这不好看，也能看看。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不管长成啥样，该看还……也不对，我是说这事儿跟长相没关系。
0: 看完了吗？
1: 看完了。
0: 看完了就回去吧，不要做工作笔记了。再见。
1: 这笔还能用啊？
0: 谢谢。

0: 看书呢，啊，不错呀，还能看懂文言文。
1: 王队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啊，我要工作了，如果你不想走就别打扰我。
0: 这看书好，那不单能增长知识，还有助于睡眠，没事儿睡觉前多看看书，睡得还香呢。

0: 干啥呢？啊，跑这儿躲清静来了。
1: 队长，你啥时候来的？
0: 没事，刚出来溜达溜达，闷得慌，换换脑子。你一个人坐这想什么呢？
1: 没想啥呀。
0: 我问你，你这副队长当的咋样了？
1: 啥副队长？
0: 我就不会领导人，连自己都管不好。这个活必须你干，那几个小子最起码怕你。
1: 怕我啥？都是革命同志。
0: 怕你这斧子呀。咱这支队伍比较特殊，想当好这队的队长，咱得学点蔫损坏，得学会那个看人下菜碟。你像大虎那样的，性子直，办事儿好冲动，你就得连哄带骗。傅杰这样的呢，有点小聪明，但是太过于自信了，你就得狠狠地打压。还有长生，这是个老油条，像他这种。
2: 哎，队长，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0: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好棒啊呀！行行行，不跟你聊，你想你们吧，啊。

0: 进来，王先生，阎王长官到了。行了，我知道了，让他进来吧。
1: 王德贵，
2: 咱不能不在那儿放屁。说中文，
1: 小野君，
2: 剑圣先生，
1: 派我们俩来协助你的工作。

0: 队。
1: 对呀、啊，你想啊，你加入了武工队，然后呢，你再回去劝你哥，让你哥投靠我，那这样你想，咱不就不用打仗了？
0: 劝我哥倒不是问题，关键是你们王队长能让我加入你们武工队吗？

0: 富强，你来的正时候，来，帮我弄一下这个。
1: 你等会儿，没见我忙着呢。
2: 走。
1: 行，你忙着呢。
3: 哎，队长。
2: 对，哎，长生，队长呢？队长呢？
1: 你瞎眼了？没看我正忙着呢？啊？
2: 哎，老周，队长呢？
4: 没见。

0: 我老三，我是孙老头的金牌人。
1: 听说过。哎，那你们那一大家的人都在哪儿呢？
0: 别提了，我们那一大家子人刚进村，全部被带走。
1: 那都关哪儿去了？
0: 谁知道？这里每一个民宅都是监狱。希望我的舅舅跟表弟没有事儿。
1: 看兄弟不像是个普通干农活的，平时还做点啥买卖？
0: 做啥买卖啊？小弟在家专入门帮人跑雷拉下。
1: 兴许都得炸锅呀。
0: 炸锅是常有的事儿。

喜欢吗？

0: 师妹啊，你不要总是愣神愣脑的。
1: 你还有事儿吗？没事的话，我想休息了。
0: 我没事啊，来坐来。
1: 我跟你说了，我现在想休息，请你出去。
0: 那我要是不出去。

0: 老程啊，你别睡了你。
1: 会客来了。
0: 你说选你当这个副队长，哎。
1: 那个啥，一会儿队长回来我通知你啊。
0: 哎，行了，我跟你说啊。没事儿，我反正我跟你说也行。那个老薛，老薛，老薛，我跟老程我们两个领导班子想开个会。
1: 哎，老薛，没你的事儿，你坐。
2: 你们有啥正事儿赶紧说。
0: 行。

0: 行。
1: 嗯。你看啊，那个有这么一个事儿，我就寻思着吧，这个大虎呢？
2: 大虎不是出去了吗？
1: 坏了，干了！哎呀，
3: 老程
4: 啊，
3: 你说队长能干啥去？
4: 没事儿，队长一会儿就回来。
3: 今天上午，我跟队长说，要想炸毁鬼子的实验基地，一定要破釜沉舟。
4: 破釜沉舟，
5: 还有长征，这是个老油条，像他那种。
4: 哎，队长，你没事跟我说这些干啥？
5: 这不聊天聊到这儿了吗？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当好副队长，

0: 帮我呀。
1: 队长一定是去了武装了，要不要通知其他人？
2: 不要，就咱俩去。

0: 孙子的，这好事咋都让我赶上了呢？这队长啊，你看咱身边不还那么多高手呢吗？行，那行，那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兄弟们上。
1: 我不去。
0: 这边一边待去。 就是您现在正往咱这边走的那个人，给我看着了吧？就是这小子，一会儿哥几个一块儿冲上，给我照死了他，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2: 兄弟们，狠狠地打！

0: 王顶天，
1: 。什么呀？我晋东赤城的，听说你有两下啊，我今天这不带几个兄弟过来跟你比划比划。
0: 比武啊？
1: 你说对了。
0: 算了，算了，五位一起来吧，快点，赶时间呢。
2: 呀，你瞧不起我？不好意思啊，走火了。 要不要也试试啊？哼。

0: 这小鬼子管饭吗？
1: 管，不过没个时候，有时候一天到晚都没饭吃。
2: 送饭的来了。
1: 想得美，一听啊就知道是换岗的来了。
0: 换岗？
1: 这里每天的看守都

0: 你放心，我这个人呢，从来不干没有把握的事情啊。实不相瞒，我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我这次来这里，就是要破坏鬼子这个实验基地。我实话告诉你，我们的人已经混入了鬼子的队伍。你别在这儿冒充。
1: 哎呀，你别怕。
0: 这都是咱自己的老百姓，有啥可怕的啊？你听见刚才我那两声咳嗽没？那就是暗号。现在外头的是咱自己的同志。你说的真的？当然是真的。那个，都别怕，我真的是咱武工队的人。一会儿，这个一起走啊，比较麻烦。我呢，只能一个一个的往外救大家。
2: 你们俩累了呢，可以坐。

0: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把枪一直对着我？这都一种惹火。
1: 我还没拉枪栓呢，怕什么？
0: 我能不害怕吗？刚才那么多鬼子，你又敢下手？你不怕后果啊？
1: 你好歹是个爆破专家，胆儿怎么那么小？
0: 我还没看到你胆这么大的呢。
1: 行了，我用不着你拍我马屁，走你的吧。
0: 我们队长怎么样？
1: 别问了，一会儿露馅，走你的。

0: 跑哪儿去
1: 了？哎，这人都哪儿去了？
2: 老程，老程，老程呢？
3: 哦，
2: 王队长去了喇叭庄。
3: 去哪儿？
2: 喇叭庄。
3: 去那儿干啥去？
2: 来不及跟你多说了，福姐，你马上组织武工队，带着一些游击队队员，马上去喇叭庄的后山。我也带着剩下的游击队去喇叭庄的松口。只要村里的乡绅一响，我们马上在喇叭庄的后山发起进攻，掩护王队长在村里的行动。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快点！
1: 咱明白。我，你说的太……
4: 这娘们，他说啥说啥呢？他是
3: 说啥呀？
1: 队长去炸实验基地了。
3: 什么？
5: 去炸实验基地了！集合，赶紧走了。
6: 一时疏忽大意，让阮太久丢了性命。你得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下半生。
2: 啊！鬼！
1: 太君，你是人还是鬼？
7: 太君，是我二狗，阮二狗。
2: 啊！哎呀，二狗，今天是你二狗，我还以为家族。
7: 太君，
6: 阮太久，他们说你被王定天杀死了。
7: 太君，
2: 那受伤了没有？
7: 我没事。太君，没打太死，还留了口气。
6: 哎呀！啊！对不起。
7: 谢谢太君。
6: 你得忠心点，忠心点。
7: 对，太君。我是回来给你汇报情况的。
6: 什么的情况？
7: 武工队进村了。
6: 进村了。
7: 进喇叭庄了。
6: 喇叭庄
7: 啊！
6: 他们去干什么？那个村庄是秘密的，只许进不许出。
7: 可是我看着千真。

0: 两个人
1: 走着进去的。
2: 因为炸掉那里，
0: 他们要炸掉那里，怎么就去两个人呢？
2: 不可能是两个人，他们的外围一定有部队接应。

你的下半身安全了，你得回房间里等我。

0: 我叫你啥？
1: 哦，我叫胡秋平，你呢？
0: 我叫王亮。三队长王亮？喊什么呀？怕别人逮不着咱？
1: 不好意思，哎呀，我是久仰你的大名，我们孙队长经常提起你，
0: 说你是大英雄。
2: 行行行，别拍了。
3: 那老孙头挺好的一人，队里怎么有你这号人？
1: 让你见笑了。

0: 你会日语吗？
1: 不会。
0: 那万一遇到小鬼子怎么办？万一不小心也遇到怎么办？

等一下。

0: 找着老陈跟老薛没？
1: 没有找到，
0: 怎么办？行了，不等了，咱们走，
1: 赶快出发，走！
2: 来，游击队员，
3: 快走前进，快点，
2: 走！
1: 那我们快点，
2: 快点走啊，
3: 跟上走。

0: 别跟着呀，快回去吧！
1: 我不知道回村的路啊，
0: 那跟着走吧，快！
1: 啊。

三太角，啊，这次一定要把武功队消灭干净啊！我得打大敌有赏啊！啊，太君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啊！从这地图上看，咱现在的位置应该是通往后山实验基地的山路，这是那条河，再往。 那边应该是鬼子的第一道哨卡，你管有个吉祥的暗门，从这图上看，没有办法绕过去，所以咱得想。

0: 见到了三个一队的同志。
1: 真的？他们人呢？
2: 不出来了，而且已经说好了，只要小声一下，他们就会随时到后台。
0: 不是这样，不是。太好了，那这样，咱应该就有了三成把握。
1: 怎么才有三成？

0: 是我大爷了。后来我就卖掉了。
1: 没事没事没事，等一下他出这个案子，肯定能找到一些手续来啊。
0: 他扯淡
1: 啊，不是，
0: 其实我们使用手段

0: 炸山不是炸基地吗？
1: 好，别说，你们俩赶紧走，都快点。

0: 方丈啊，这是哪儿啊？
1: 拉骨头，不对呀，咱们上次来的不是这儿啊。这是前村的村口，上次去的是后山的树林。不是，我师傅他们是去后山了。
0: 按照图纸上来看，这儿应该就是鬼子的第一道防线，大家注意点啊。
1: 这没人啊。 真没人，你看看，不愧是傅姐的徒弟是吧？别说话，前面就是少将。
2: 什么家伙？ 巡逻的干部，整件给拿来。哎。

0: 山太远了，根本查不了。
1: 我不管，你是专家，这问题你解决。
0: 我是专家，我也不是变戏法的呀。
1: 你想办法。
0: 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咱们摸进鬼子的实验基地，那里应该有硝酸和硫酸，我可以利用它们制作出硝酸甘油，而且我还能做出小型的引爆器。
1: 行。
0: 制作的时间可能需要很长，而且硝酸甘油极不稳定。我，
1: 哎，说，你就说要多长时间？
0: 怎么也得一个半小时。
1: 那么长时间，再断点。
0: 王队长，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那敢加？

1: 娘，你别逼我！你可以开枪了。你知道我谁吗？我他妈王定天！住口！
2: 你只是王定天的皮囊。对呀，我是皮囊啊！我他妈就是皮囊！
1: 八路军里面的各伙。

这个地方我说了算，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师傅保护你的安全。

0: 하치로 가즈로이카.
1: 你给我说中文！报告，村子里面发现八路。此人，
2: 狗子，
0: 等一下，
1: 都歇歇。你不能去！
2: 我告诉你，
1: 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你听清楚了吗？
2: 狗子。

0: Frank.
1: It is.
2: 实验片定，押进去，快点！什么？你告诉我，实验片定。

0: 小鬼子给伤到。
1: 太君，这枪声好像越来越少了，咱要不就回去吧？
2: 分速前进。为啥呀？
3: 你要等等啊！全速的赛，
1: 全速前进！

0: 王小姐，王小姐，
1: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的安全，而你的任务是保护基地。
2: 你呀，少在这教育我。
1: 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2: 你知道我找谁啊？
1: 总之他不在这里。
2: 你快快快快走快走，看你就烦。
3: 誰に探してるんですか？
1: 好，不过得打，戻了。

0: 肯定是小公子。
1: 阿哥，

你们自己人打自己人啊！打！大哥，你们都死得太阳，我的内裤嘞！你们都死得太阳，我的内裤嘞！大哥，要路，半路相反的，我们自己日月。

0: 外面打起来了，鬼子会员了，快点！我已经很快了，你能不能比很快再快点？
1: 去门口增援你们王队长，拜托。
0: 好，那你快点啊，把这枪留给你。

0: 他那胆儿还只有我，
1: 他还说不要让我影响他调药。

0: 他已经撤了，咱们撤吧。
1: 啊，那不知道呢。
2: 队长也跟你说了，
3: 对，队长说了，赶快撤！
4: 队长撤！
5: 队长，快点走！

0: 我们大小鬼，你摸上来了！小腿，快！撤！撤！走！快！走！快！走！周围！走！周围！
1: 死了，看不懂都打。
2: 枪都还你。

0: 上回的又重逢了，他见这话，
1: 政委就剩咱们几个了，咱们撤吧。
2: 大王，
0: 抓紧时间，赶快撤离，快！
2: 那你呢？
0: 别管我，
1: 快走，快！
0: 我不走，我那五十副剑的徒弟不是孬种，
1: 快走，
0: 不走。

0: 放手呗！放手呗！放手呗！那我快点放着我先回去！
1: 我不，我放手！
0: 放什么？你放得了床吗？
1: 快点放着我先走！
0: 不，我去，我不走！

0: 是的，那个娘们带兵去打仗了。不是，他说是你下的命令。放屁！我的职责写的明明白白，老程负责村口，你负责后山，你瞎呀？
1: 是，我也没看着你写哪儿。
0: 别说了，赶紧找去。
1: 是，
2: 老爷子。
3: 我来看看你啊，
1: 小野。听说由于你工作上的失职，导致了军方的试验基地被炸毁了。老爷子，不就是一基地吗？在哪儿建不都行吗？
3: 丫头，你先出去吧，我跟小野谈点事情。
4: 嗨。

0: 小叶，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1: 我又怎么了？
0: 试验基地被炸的事情，我可以把你压下来，但是你必须要反省自己。
1: 老爷子，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失职啊？
0: 为什么？
1: 老爷子，现在真的王定天出现了，我必须杀了他。我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我王定天的位置，也只有这样我才能替你把这谎圆了呀。
0: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我会想办法处理的。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能解决。
0: 你不要胡来，你不是王定天的对手。所以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插手。
1: 老爷子，真真假假总要有个结局的。

0: 么漂亮，可惜了。
1: 你不得好死。
0: 这个事儿啊，就不归你管了，说说你的事儿吧。蒲公英老窝在哪儿啊？
1: 别费劲了。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0: 行，你要不说，我就问他。小胖子，你告诉我，你们老窝在哪儿啊？你要是不说。不喜欢你们
1: 了，放开他！
2: 你砸死我吧！我师父和厉害人了，他会为我报仇的。
0: 你说你长得这么可爱，打死你我可惜了。多大了？没结婚呢吧？我告诉你啊。结婚这个事儿可爽了，我教你啊。

0: 厅长，
1: 方家同志，谢谢你的爱情，我也爱你，但是我真的不敢面对，因为我要打鬼子。
0: 听见没有？打你们！
1: 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我不想看到我爱的人因为失去我而流泪。爱你就要让你快乐，在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会把我的爱封存起来，深深地藏在心里。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做到了，我会不惜一切，甚至用我的生命来补偿你。爱你。全他妈扯淡！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爱你。

0: 知道什么是爱吗？你知道吗？
1: 生活在黑暗里的畜生。

我他妈就

0: 队长。
1: 王佳呢？
2: 方志伟被王鼎天抓去了。

0: 还记得咱俩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一段故事吗？
1: 啊，
0: 这我想听听你的。
1: 我想听听王定天的故事。王定天把方家抓走了。

0: 队长，我记得有一次你曾经跟我说，王定天是一个令鬼子和汉奸闻风丧胆的大英雄，是吧？
1: 嗯。
0: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王定天就是一个被师父和众多师兄宠坏了的孩子。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师父死了以后，就被众位师兄推到了少帮主的座位上。有一次，他计划组织去刺杀一个大汉奸，就在行动前的头一天晚上。
2: 今天师父临死前交代叫我们把你照顾好，我看明天的行动。
0: 啥意思啊？你们都啥意思啊？看不起我是不是？五位师兄，不是我吹牛，论身手

0: 你不会是我的对手。
1: 是兄弟的，你误会了，
2: 误会啥？坐下，坐下，大哥。是不是兄弟？啊？我们怎么磕着头？要生生在一块，要死死在一起。
1: 娘的，
2: 都看不起我是不是？
1: 大师兄，定天说的很对，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 来，丁丁，五个敬你一杯，
3: 五个，
1: 敬
3: 五个。
1: 哎，干了，
3: 来喝酒，
1: 来，干，丁丁。

0: 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客栈，五位师兄不知了去向。因为行动是第二天晚上的事儿，所以他没有在意，于是就睡了。可是他不知道，五个师兄当天晚上就行动了，结果中了敌人的圈套。
1: 不好，我们

被关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全身的筋骨都被打断了。日本人决定第二天拿他斩首示众。这时候

0: 后来他被这个老人带去了东北，让他在那儿安心的养伤。也是在那儿，他遇见了老人的徒弟叶风儿。他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香气。
1: 来，喝药。不喝我可打你了。他喝。

0: 你怎么还没死？对啊，我怎么没死啊？可能是我命大吧。不过今天你得死。
1: 是一块上的，还是一个一块来？你看呢？来啊！
2: 藤井大嫂，先生，あなたに言うたろ。他不在，我就想胡闹。
0: 你是日本人？
1: 等一下，我来给你解释。
0: 福德帮的少帮主，竟然要一个女的帮忙，真他妈的可笑。

0: 这个叶枫就是昨晚在喇姑山后山碰见的那个姑娘。
1: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老人居然是日本关东军剑道总教练木谷雄一，而王定天这个在老百姓口里抗日的英雄，居然跟日本人生活了整整一年，
0: 所以他决定隐姓埋名，想忘掉自己的以前和过去。
1: 忘记，是啊，忘记，谈何容易？有些事是忘不掉的。
0: 那也就是说，现在那个王定天是个冒牌。
1: 不，他是真的。至少我希望他是真的。
0: 有些事情面对，要比逃避好得多。你放心，在你没有打开这个心结之前，我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0: 那我人给带来了。怎么了，那我？别哭，别哭啊！别哭，别哭！副队长，是找我什么事啊？
1: 于仁杰。
0: 啊，我先出去，你们先聊啊。
1: 不哭了啊，说吧。
2: 千万别和别人说，那疯子说了，只要让别人看到，他就会杀了方正伟。
1: 你也别跟别人讲了。

0: 哎呦，这不是大小姐吗？哎
1: 对吧？
0: 把马牵到马棚里，
1: 快点，快点，
0: 好，
1: 快点！大小姐，你咋回来了？
2: 你废话，这是我家，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0: 老爷，队长，
1: 怎么回事？
0: 大小姐回来了，
2: 真的
0: 啊，回来了，说是累了，回房休息了。

0: 哎呀，玉英啊，你可回来了！你把爹都急坏了呀！你这是干什么？
1: 爹，哥，我决定拖八路了。
2: 说什么？
0: 哎呦，闺女，可不肯胡来呀！
1: 爹，要不你跟我一块拖八路，不然这辈子都别想见到我。
2: 站住！妹子，我看你是想非得把我和爹往死里逼是吗？
1: 没人逼你们呀，你们可以继续做你们的狗汉奸。
2: 你住手！
1: 你还敢打我是吗？
0: 她可是你亲妹妹呀。玉英啊，只要你不投八路，爹什么都答应你。
1: 爹，投八路有什么不好呀？起码咱们可以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反正我已经决定了，你们谁都别拦着我。
2: 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敢踏出这房门半步，别怪我翻脸不起。
1: 你还敢对我开枪是吗？
2: 你试试。爹，走。
0: 哎，我得跟他好
2: 说什么呀？别走。
0: 哎呀。
2: 把大小姐给我收好了，她要是敢出来半步，立即开枪。
3: 大小姐，这事儿不赖我，这都是大队长的意思啊。
1: 放我出去！
3: 拉亮，拉亮。

0: 废话，咋了？你
1: 这位朋友来了，
2: 打声招呼，我阎王爷好准备准备。别动，
1: 怎么着？还带着家伙呢？亮亮，
3: 哎，
1: 把枪给我卸了。
3: 亮亮，
1: 没听见啊？把他枪给我卸了。啊！雨爷毕竟是我们家的人，他再傻也不至于胳膊肘往外拐呀、啊，你说是不是？你呀就自认倒霉吧啊！
4: 带走。
5: 有意思吗？
6: 现在是没意思，把你交给红军，那就有意思了。
4: 带走。

0: 大小姐，您别哭了，要怪您就怪这个傅二爷，他眼大露神，他没看清我的暗示。大小姐，您别哭了。
1: 冷凝，你放我出去。
0: 不是，大小姐，我哪有钥匙呢？
2: 李老亮，你要是不放我出去，

0: 哎，别大小姐，大小姐，我真没钥匙，你就别难为我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上当了。
1: 别，你可千万别吓我！
2: 范爷关哪儿了？
1: 对呀，他不让我告诉你，他关柴房了。哟，
2: 柴房，你别动，在这待着。你要敢动，我死给你看！
1: 别，大小姐，你可千万不能死！你要死了，还不让我去死呢？我求你，我求你！
2: 那行，你死吧。
1: 我死啊？
2: 啊？
1: 我死啊？
2: 你快点，我让你死呢！
1: 我死！我死！

0: 你就把它放了吧，求你了。爹，你倒是说话呀！
1: 说话说话，你叫我说什么呀？你知道吗，玉英，现在外面都传遍了，说你私通八路。现在只好把这个土八路交到日本人手里，这才能洗清你。
0: 你要不放了他，我就死给你看。
2: 死呗，死呗，死你一个，总比死我们全家好。
1: 我说玉英啊，就是你私通八路，咱们老杨家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呀、啊！哈哈。你知道吗，那牛贵孙早放出话来了，说早晚要灭了咱们老杨家的老老少少啊。哎呀，
2: 头八路，你说的简单，爹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忍心让爹上八路那吃苦受累，天天让小鬼子追着跑，你也不好好想想。
1: 我说玉英啊，难道你非得要看见这老祖宗留下的基业就毁在你的手上？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再说了，就是我死了，到了那边也无法跟老祖宗交代呀。
0: 行，我嫁给你贵顺。
1: 真的？
0: 带你们先放个富节。
1: 不变了吗？
0: 只要你放个富节，不变了。
2: 只要你委身牛归顺，我肯定放了这土八路。
0: 现在就放。
2: 妹子，别怪哥信不过你，你这三番五次。
0: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你明天就让牛归顺来提亲。
1: 我说儿啊，你到了那儿见到刘队长，一定要好好的跟他说
3: 啊。爹您放心，那牛归顺啊，你就是想娶咱们家玉英，咱们家玉英大爷嘛，就那就没什么事儿了啊。
1: 这个我心里明智的，可惜呀、啊、哎呀，委屈了你这个妹妹了。
2: 行了爹，您呀、啊、在家一定看好那土八路，他可绝对不能跑了。
1: 这你放心。

0: 你可是快去快回。
1: 队长，牛鬼蛇来了，到镇门口了。
2: 这
3: 他消息还挺灵通。
2: 这样，爹，您赶紧回去让玉英准备准备，我去接牛鬼蛇。
1: 好，
2: 好，好，
1: 好，
2: 老头，
0: 快去快回。

0: 哎呀，玉英啊，你还磨叽个什么呀？人家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闺女，这次见了牛队长，一定要跟人家好好说话，可千万别像上次那样。你可知道，三家一家老少的命都捏在他的手里了，就算爹求你了，啊？
1: 行了，我知道了。
0: 嘿嘿，好闺女。

0: 这牛大队长马上就到了，你还看什么看？牛大队长来了！哎呦，我琢磨这一大早，这喜庆就冲我叫啊！原来是我的乘龙快婿，我的女婿来了啊！
1: 杨镇长啊，
0: 哎，
1: 你这么说可让我牛贵顺承受不起呀、啊！
0: 这，
1: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使吧？我听说你们杨家的姑爷是武工队的骨干。
0: 牛大队长，这个玩笑您开大了吧？可不肯这么说呀。
1: 哦，那可能是我的耳朵不好使，听错了。
2: 癞蛤蟆，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1: 哟。这是回娘家了吧？啊！
3: 来人，在。
0: 喂，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玉英啊，还不快给牛大队长赔个礼？
2: 我没错。癞蛤蟆，本姑奶奶告诉你，我想通了，现在准备嫁给你。你要是觉得不合适，请便。
0: 玉英想好了，嫁给你，嫁给你呀、啊。

0: 八位，刚才说这话是跟您开玩笑呢啊！
1: 不玩笑啊！
0: 不说不笑不热闹吧？是不是啊？
2: 行了，癞蛤蟆，废话少说吧，进屋商量商量婚期。哎，
0: 小调皮，性子还挺急。行，咱们进屋商量。老五啊，
3: 在，
0: 你在这给我守着，任何人不能打扰我们俩的终生大事，知道吗？
3: 是。
0: 走啊，走啊，媳妇儿。
4: 这个小调皮。
5: 来，你们去那边守着啊。
0: 爹，来来
6: 来，好，哎呀，好好好，姑爷，哎，你来，
0: 你先来，
6: 好，
0: 来，坐，
6: 好，你也坐，
0: 媳妇儿，来坐。
6: 哎呀，这些日子，你看看，让这些土八路把你折腾的都瘦了，哈哈，一会儿啊，我告诉。

0: 厨子，多做几个好菜，咱们这不就是全家大团圆了吗？啊啊！
1: 是
0: 啊，
1: 爹，你也太客气了，这都快成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2: 行了，爹，先商量点正事儿，定个日子。
0: 好好好，
1: 对，我媳妇所言极是，我觉着应该趁着今天选个良辰吉日啊。
0: 好。
2: 哎呀，别算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
1: 今儿？
2: 怎么着呀，癞蛤蟆？不同意啊？
1: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今儿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2: 本姑娘愿意嫁，你愿意娶，磨磨唧唧干嘛呀？
0: 啊，胡闹！婚姻大事，岂能儿戏？
1: 爹啊。我觉着玉英说的有道理，这时间长了吧，会夜长梦多的。不过今天也太匆忙了，
3: 是不是？
1: 爹，您看这样行不行？三日之后我来迎亲，您看如何？
0: 三日之后，好日子。好日子啊！

0: 晚上一要熬夜，这眼睛就是难受。哎，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戴个手绢干嘛？啊，叶枫的。
1: 你打算怎么救方政委？
0: 还不知道，但我现在知道方家应该不会有危险，因为王鼎天能把那五给送回来，就是说明他想调在武工队。
1: 他不是想调咱们武工队，
0: 啥意思？
1: 你看看，
0: 挑战书。
1: 王鼎天约我明天10点到靖东城和他决斗，到时候不管输赢，他都会放了方正伟。
0: 你信他？为什么？

0: 非是想永远得到王宁天这个名字，可能这个名字给他带来的东西太多，他不想失去。只要明天我去，他一定会信守承诺。
1: 那你万一要是输了呢？

0: 闺女，一说你要嫁人，爹这心里孩子们真不好受。你想要什么，爹全满足你。
1: 谢谢爹。
0: 要什么？
1: 爹，这还有一个裁缝铺，我还想做几身衣服。
0: 做呀，那就多做几身嘛。好，来来来，来，杨掌柜的，杨掌柜的，
2: 嗨，杨站长您来了啊！
0: 最近生意还好吧？
2: 啊，托您的福，还行。
0: 不嘛，女儿要出嫁了，在你家挑几件衣服。
2: 那您随便看看。哎，
0: 好。
1: 爹，这几件我都喜欢。
0: 那就全要啊。
1: 掌柜的，这几件我都要试试。
2: 那大小姐您去后屋试试。
1: 爹，你可得在这等我啊。
0: 我哪也不去，就在这等你啊。快去快去。我说掌柜的，像我这么好的身板，要是来他一套西服，你看怎么样？
2: 杨站长啊，您身材魁梧，一定好看。
0: 那是，给我挑一套。
2: 哎，好嘞。

0: 最近家里事儿比较多，都给我长点心，都给我盯住了，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去，
1: 撤。

0: 人吧。
1: 在哪儿啊？
0: 就在西街的裁缝铺，我带你去。

0: 上当了，这死丫头，往回撤，快，往回撤，快！
1: 我说你就别再哭了，你到底啥意思啊？那我知道了，你就是嫌我们武工队太苦了是吧？你不愿意回去了，你就想嫁给那汉奸了是吧？
2: 我要是走了，我爹和我哥就活不成了。
1: 傻丫头，他俩活该呀，那他俩甘心情愿当汉奸的。
2: 那毕竟是我亲哥和亲爹呀。你走吧，我已经答应嫁给你回顺了。快走吧，你再不走一会儿来不及了。
3: 要走咱俩一块儿走，你就跟我一块儿走。

0: 行了，别装了。妹子，你这花招可真多，连你亲哥哥都骗。
1: 我告诉你啊，赶紧让你的人都让开。
0: 我等什么呢？
2: 抓人！
3: 哥哥，出大事了！
0: 怎么回事？
3: 老爷，老爷让吴队给抓走了。
0: 你说什么？
3: 老爷，老爷让人给抓走了，是他们吴队干的。
0: 你敢肯定？
3: 吴队是借我100个胆，我也不敢的。就刚才在裁缝铺的事儿。
0: 算你们武工队狠，小子，回去转告你们武工队，把我爹伺候好了，抓紧给我送过来，否则的话，饶不了你们。滚！
4: 为什么要抓我爹？你们提前设计好的，对吗？
5: 你说啥呢？
4: 我之前答应你们，回来劝我哥和我爹加入你们武工队，可你们不相信我。你们提前布好局，一旦劝降不成，你们就来硬的，是吗？
5: 燕儿，
4: 傅杰，现在已经出了镇子。我杨玉英最后一次帮你，我现在要回去了，你告诉你的王队长尽快放我爹。
5: 不是，玉儿，
4: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希望你们武工队这次能守信。
5: 玉儿。

0: 老丈人，哎，你消消气儿啊，来，
1: 好，
0: 喝杯酒压压惊，我敬你一杯。
1: 我说牛队长啊，咱们可都是明白人，有些事情干嘛还得拐弯抹角呢？再说了，玉英也答应嫁给你了，你还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你什么意思啊？
0: 话既然说到这份上，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啊，说心里话，我真是信不过你们杨家。
1: 是啊是啊，看起来牛队长真是用心良苦啊。老九要想从这个炮楼出去，那就得等着玉英和牛队长拜堂成亲以后吧。啊，
0: 老丈人是个聪明人。
1: 这件事情也不怪你，谁让玉英三番五次的对不住你呢？这件事情要是搁在我……好了，不说了，我替玉英给你赔个不是，来，咱爷俩干一杯。
0: 老丈人真是个明白人呐、啊，我牛贵顺就愿意跟明白人打交道。来，
1: 那是自然。

0: 边都已经答应牛贵顺结婚这档子事儿了。
1: 这叫双保险，他是怕杨大小姐反悔，但是现在因为你跑回来了，所以阳光肯定是咬定了咱绑的杨德润。但是现在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啥机会？
1: 牛贵顺抓了杨德润，自认为万无一失，那么这个时候杨玉英嫁给牛贵顺，他就不会有任何的戒备，我们呢就可以混进这个送亲的队伍里进城。
0: 对，队长，就牛贵顺那人你都清楚，就那怂样，他就算是结婚他也得在炮楼子里边接，这咋可能进城呢？
1: 这就是你的事儿了，只要是杨大小姐有要求，这个时候牛贵顺都会答应。
0: 那我现在就去找玉英去。
2: 哥，别担心，爹应该不会有事的。我了解他们。
3: 你还好意思说啊？要不是因为你，算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但愿他们能像你说的那样，尽早把爹放回来。

0: 牛贵顺怕咱悔婚，抓了爹当人质。
1: 那你干嘛非得要等到后天呢？你傻呀？那不得给他们点救人的时间啊！哦，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咱们的兵力，靖东城有三四百的鬼子，单凭咱们武工队和赵庄的游击队肯定不行。
2: 没问题，我已经叫吴继广去联系周边所有的游击队员，到时候咱们两个城门同时打响。

0: 太讲。
1: 那一天你开枪的事情，勇气非常的可嘉啊。但是啊，对大日本皇军的开枪啊不好。
2: 嗨，太君，其实我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可是那天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要不是那谁拦着我，我跟你说，我对着王宁天，我就是一枪，我不能让你受委屈啊，是不是？哎，
1: 阮太君，你弟非常的忠心。
2: 你看啊，是这样，咱俩是亲戚吧？啊，这是
1: 好，
2: 这是亲戚，我就必须得对你忠心嘛。哎，
1: 要洗。
2: 好，哎，对了，太君，那个王定天，他到底是个啥人？
1: 疯子。他的这里进水了。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三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3: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乌同昌与其妻贩卖私盐，谋害同僚，立即收押，关入地牢，于三日后午门斩首。乌离儿自知有罪，宜自缢于宫中，夺其封号，不得以皇后之礼安葬。念乌家月并非乌家子女，且没有行违反我朝立女之事，解除与厉王婚约，贬为庶民，天子。
1: 于叔，我已被贬为平民，你也不用再陪着我了。这一世能保你平安活下去，已是我最大的安慰了。至于和他，也许我们就是注定无法在一起。
2: 娘娘，云舒不离开，云舒愿意照顾您一辈子。您和李王说不离开，王爷一定会想办法把您留在身边的，哪怕他不要爵位。
1: 到此为止吧。

我们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也许这就是最后，也许我真的该离开了，离开这个不属于我。

临床上的人格分裂治疗常利用催眠来召唤患者的不同人格，以达到治疗的效果。我们用颂钵进行催眠，沈小姐梦里的每个人和事都会是在现在生活里遇到的。

若能完全接纳自己的另一个人格，就能吸收他们的差异，并整合这些对立的力量。每个梦都代表着一个人存在的讯息和内心的挣扎。了解环境，了解自己，接纳自己，以及能与别人会心接触，有了察觉之后，就有包容力去面对和接纳自己原先拒绝接受的部分，并能充分地去体会这一部分的主观性，他们会变得逐渐统一与完整。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完形梦境治疗。沈小姐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梦境治疗，做噩梦及神情恍惚的时间会越来越短，再过几天就可以完全恢复了。
1: 那他还会出现吗？
0: 不会，分裂出去的那个人格面具会被自体意识所接受，下次再出现时，自体会在意识背后掌控。

格面具一样，融入正常的意识当中。当然，当人格面具应对刺激源而出现时，自我防御机制也会启动，有效化解刺激源所带来的压力，不再造成应激反应，从而达到分裂的这个人格与主体人格融合的过程。当然，这些都是学术语言，通俗的来讲，它不会消失，而是和主人格和解。

0: 服务大人是想我把账本直接交与皇上处置，听由皇上处罚，还是吴大人先与我说说楚家当年的真相？也许我能为吴大人求情一二。
1: 我与你父亲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我习文，他习武。他自幼便有一种疯病，每当头发全白时，便不会记得身边的人和事物，并且武力超群，可清醒后却不记得任何事。老吏让我保密此事，可我在你身上却未看到任何

0: 世间疾病哪有人人都有，
1: 可你父亲就有，他因为武力超群，在战场上英勇善战，一击败敌军，封赏一家再家，最后还成为了外姓，而我呢？
0: 父亲有疾病，但他从未伤害过身边的人，你为何因此心生嫉妒，陷害楚江？
1: 我只是个文官，看着你父亲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封赏不断，而我却依旧寂寂无闻呐。我知道皇后是皇上有意要纳她，因为嫉妒，我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去找了太后。夫人，你请旨进宫面见太后，务必提及厉王现在到处宣扬自己的女儿要成为皇后，大肆结交官员，恐有造反之心，需让太后告诉皇上，多加提防。
2: 妾身明白，我不会让后位落在楚家手中。
0: 所以你就派人放火烧了厉王府。是怎么做到的？
1: 我知黎儿嫉妒楚靖瑶，他要派如月，也就是徐女官，潜入厉王府，引诱你姐姐私通外男，我则顺势找到崔护，在你厉王府的菜肴里下上蒙汗药。崔护多次被你厉王府的下人毒打，早已心生怨恨，再加上我的钱财诱惑，自然愿意帮我做这些事。可我做这些事只是为了让我的黎儿逃出王府，并未有放火之意啊。难道是黎儿？
0: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吴大人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0: 可景言，你明知我是真的吴家女儿，你为何不告诉我？为何还要置吴家于死地？在你眼里，我到底算什么？
1: 这世上除了我，再无第二人知晓。想必吴大人为了保护吴家血脉，也不会把你拱出去的。那我怎么活下去？你还要我？如果……
0: 如果你还有一丝一毫在乎我的话，能否给我爹娘一个机会？

0: 如果你坚持复仇的话，我们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在一起。
1: 可我不是厉王。我只是为了守护楚家报恩而已，我不在乎你是谁的女儿，我是在乎你，在乎我们之间的感情。

0: 楚金言，我与你此生不复相见。
1: 佳人，
0: 你走。

0: 别担心，有我在。
1: 我是在乎，在乎我们之间的感情。

0: 我不管你以前在军统到底做了什么，或者你跟雷大烟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你以后将为我做事。这是你一次难得表现的机会，动手吧。陆方月，一个军统的叛徒，你不能好死！来呀，打死老子！来呀！
1: 这次机会很难得，娄老板。

0: 来呀，开枪啊！打死我呀！
1: 娄老板，还不成全他吗？
0: 来呀，开枪啊！来呀，你开呀！

在煤机关，我见过太多喊口号的人，可惜啊，他们往往第一次自杀失败之后，都没有勇气选择第二次。看来你还是没有准备好和你的军统生涯告别。这样吧，我们再来一次。只要你杀了他，你以后就是我藤原薰子的人。别想了，你没有第二条路。

陆方月，你个没种的东西，开枪啊！老子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陆方月，你个军统的叛徒，你不得好死，军统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我

0: 小青，你怎么了？受伤了？
1: 你怎么了？
2: 你没事吧？没事，擦破点皮。娄芳月这个王八蛋，等我找到他，非把他剁成肉沫子不可。
1: 我亲眼看见娄芳月打死了那个特工队长。哎，这下可好了，咱们这点被毁了。就算找到红姐，咱们连个落脚点都没有。哎，我倒有个去处，阿黑那儿。
2: 阿黑，
1: 阿黑是我的人，他靠得住。
2: 你确定吗？
1: 嗯，确定。
2: 我现在是担心红姐，她肯定是遇到危险了。我们现在连她人在哪儿都不知道。
1: 算了，先走吧。
2: 小心点。
1: 走
2: 走
1: 走。
2: 嗯。

0: 今天的事儿千万不要跟外人说啊。
1: 放心，这你还信不过我吗？
0: 师姐没用，又连累你一回。
1: 青姐，事到如今你就跟我实话实说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该问的就别问，这是为你好。
1: 你回回都这么说，你还拿不拿我阿黑当你的人了？帮会被打散了以后，我一直没有你的音讯，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师父临终的时候还在念叨你，说你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他把你当自己的亲女儿看待，临终还嘱咐我一定要把你给找到。现在好了，我把你给找着了，可你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整天神神秘秘的，说话还只说半句。你还记得吗？当年你带着我在街上砍人的时候，那快刀子快嘴的，比现在爽快多了。
0: 阿黑，
1: 行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们在打日本人是不是？我不管你是哪门哪派的，我阿黑是想跟着你一块儿干。
0: 这事儿不由我说了算。再说了，我现在混的帮派，也不是以前那些拉帮结伙的小黑道，我们是有严格的规矩的。
2: 青姐，饿了吧？吃点东西。
3: 这个是黑哥特意让我们准备的，是吧，黑哥？
1: 行了，你俩先出去吧。哎，青姐，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还把我当小孩子看呢？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啥事儿没经历过。你也看见了，我现在有自己的小弟，虽然不多，只有两个，

0: 可是只要你一句话，我明天就能把万龙帮再拉起来。
1: 这个我还真信。不过阿黑，对付日本人不是只靠黑帮那么简单，那些侵略者也不是只会吵吵嚷嚷的小混混，他们更不会跟你讲什么江湖道理。你别忘了，那些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
0: 那你说，你说咋办？我听你的。青姐，你记住，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喝过血酒的，我阿黑永远是你的人。你要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现在交接都是我的过失。算了，三浦外勤组的人怎么样了？还没有什么消息，我们的人已经尽全力全程搜捕。他受了那么重的伤，又和队员失散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到？至于那些特工队的队员，我们几乎搜遍了上海所有的旅馆、出租房屋、废弃的库房，可他们也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摸不到一点痕迹。
1: 那个楼方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军方的机密情报，还为我们提供了几个地点和线索，但经过调查，还是一无所获。和我当初想的一样，这几个女人，并不会像独苗一样，无依无靠的在上海生存。有人在暗中保护她们，而这些人。 并不是军统的人，是这个喜欢拈花惹草的女人，在上海发展出来的私人关系。

0: 三浦已经用美酒佳人好好款待了他一番，现在他已经喝醉睡着了，
1: 让他好好歇歇吧，这一天对他来说也够艰难的。过了今天，他将成为我藤原薰子手下的人。有了他，就离我们剿灭幽灵特工队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2: 上海滩的黑帮都在追杀他，这件事情闹得很大，一天下来发生了好几起枪案，连巡捕房都给惊动了。
3: 哎，那你说巡捕房会不会有他的消息啊？
1: 你是说

0: 海探长那儿？
1: 对。
2: 得了吧，那个二愣子能知道什么呀？
3: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那个二愣子一直都很关心红姐的消息，他们巡捕房正在查黑帮枪案，说不定有红姐的消息呢。
4: 对啊，
5: 不是，你们说的是海人杰吧？
1: 哦，你也认识海探长啊？
5: 海王八嘛，谁不知道？当年我。

0: 我们什么事儿都跟这家伙说了。
1: 啊，我
2: 不，我也就是知道个大概，这都是我猜的。他的嘴很严实，你们可别错怪他。
1: 行了，阿黑，你能帮我们提供这个藏身之地，已经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剩下的事儿，我们自己解决吧。
2: 你说什么呢？你怎么现在跟我变得这么生分了？连累连累的说了一晚上了，我早就跟你说了，晶姐，我跟你是一家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没什么好客气的。
3: 好，你和小青说话一个风格，听起来就爽快。
2: 其实我是担心你们，好不容易找这个落脚的地方，你们就好好的安心的待在这儿。现在日本人到处都在抓你们，如果现在你们出去的话，那是自投罗网。行了，你们放心吧，这件事儿你们就交给我，我一定帮你们把你们的大姐大给找着。

0: 红叶，你醒了！不是，红叶，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
1: 这是哪儿？
0: 这是我家啊！
2: 你家？
0: 啊！
3: 嘘，
0: 探长，探长，开门啊！你起来了没有啊？
1: 谁啊？
0: 啊，是我。
3: 我跟班儿，他，你来干什么？啊，不是不是，探长，出案子了，洋人老板小金库被抢了，
0: 关我什么事儿？别，探长，这个洋人可是总探长的好朋友啊，总探长说了，今天必须破案，这事要紧。
3: 今天就没要紧事儿。
0: 哎，你今天怎么脸色不大好？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1: 什么？哦，有人呐！
3: 我懂，我懂。
1: 行行行，赶紧过来！
3: 不打扰，不打扰，不打扰！哎，
1: 走，赶紧走！别看了，
3: 走，
1: 红叶，怎么样？
3: 你不要碰我！
1: 红叶，你听我解释好吗？

0: 你忘了，昨天我们在码头，你为了救我，被黑帮追杀。
1: 你多想了，我不是因为救你才受伤的。
0: 哦，是。反正我回巡捕房以后，各方面消息都过来，说黑帮正在追杀一个女的，我一猜那就是你啊。哎呀，我当时真恨自己，怎么就没留下来陪你并肩作战呢？我恨不能一枪把自己给毙了。我回到警局以后，就号召所有的警力出去寻找你。我发誓，我一定要在黑帮手上把你给救出来。
1: 其实追杀我的

0: 我只是黑帮，我只记得我最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起来。我用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逃了出来，然后逃到了一条小巷。天已经黑了，再后来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1: 是啊，你最后晕倒在一个垃圾箱旁边。哎，幸亏是我第一个发现你的。

0: 是我给你包扎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你放心吧。哎呦，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多悬！哦，算了，谢天谢地把你给找回来了，要不然我现在就在黄浦江里了。黄浦江？哦，我发了毒誓，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去跳黄浦江。
1: 幸亏我没个三长两短，我就去跳黄浦江。
0: 是，你看，我这又欠你一条命了，这辈子还没欠你的是还不完了。
1: 昨天晚上你就一直这么陪着我？是啊。哦，不不不。
0: 你别误会啊，你这手术以后18个小时以内必须有人看护，还得换药呢。谢谢你了，海探长。谁啊？
2: 是我，探长，你完事儿了没啊？
0: 你怎么又是你啊？你不是走了吗？我，你不会在门外偷听吧？不，
2: 哪敢偷听了？谁偷听了？我真的是有要紧事要汇报啊！这都几点了？该起来了吧？明天再说。我都说了，今天天塌下来，我也不管。
0: 不是我，哎呀，这小子。
1: 不识相，海探长，要不你先忙去吧，我这没事了。不，我没事。
0: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在你这儿洗漱一下。哦，方便。我先出去。

0: 探长，探长，
1: 哎呀，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你现在
1: 男的女的？
0: 男的，流里流气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1: 不是好人，把他铐起来啊，这么简单的事儿？
0: 不是，他又没犯案。再说了，他还说是您的老朋友。
1: 老朋友？笑话，我海仁杰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0: 这谁知道呢？
1: 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0: 现在就在巡捕房办公室等你呢。

再见你时，你给我你的话，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下。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里面藏着个落叶的

0: 海站长，好久不见呐！
1: 我说谁呢？这么面熟？原来是万龙帮的小瘪三儿小黑啊，怎么从大牢里出来了？
0: 早出来了，多亏你帮我洗心革面，我还一直没找机会谢你。
1: 怎么现在还在街上砍人呢？
0: 早就不干了，我现在做的是正经营生。哎，我说你们门口那个台阶能不能补一补啊？每次来都害我摔一跤。
1: 那是你自己不长记性，摔不死你。哎，你要是没什么事儿，别坐这椅子上啊，躲开，这是你坐的地方吗？
0: 哎，对对，
1: 去去去去，我告诉你啊，再坐这个我能关你个十年八年。
0: 哼，少他娘的逞呢。我问你，红姐在哪儿呢？
1: 什么红姐绿姐的？
0: 我说的是红叶姐。
1: 你找她干什么？
0: 管老子呢，老子道上刚认的大姐大，他们说，哎，看来你果然知道些什么。
1: 他们是谁啊？
0: 他们是红姐的生死兄弟，不是生死姐妹。现在红姐落了难，他们都很担心。他们还说你对红姐一直是一往情深，所以我想你应该知道她在哪儿吧。
1: 其实说来呢，我跟红叶还有她的姐妹们，我们相识已久，我们打交道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知道，你让日本人把他们的老窝给端了吗？
1: 我已经将功补过了。
0: 哼，
1: 跟你说不着这个。你现在跟红叶做事情，
0: 你说呢？正经营生。
1: 哟，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什么呀？人不可貌相。我跟你说，万龙帮出来的人个个都是讲道义的，日本人都打到咱们家里来，我们这些做小流氓的都坐不安生。虎儿呢？

你说是不是？啊，这个日本人都欺负到咱们家里来了，仗打到这个份上，只要是中国人，

0: 那就应该联合起来抗日。我们小瘪三明白的道理，你一个堂堂的探长，你不会糊涂吧？
1: 这个我当然明白了，在这一点上也算是不谋而合了。那行，为了红叶，为了民族大义，咱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其实呢，红叶，我还得回去问问他的态度。那我怎么能找到你们的人呢？
2: 这么说，你真的知道红姐在哪儿？
1: 我

0: 谢谢。我跟小黑他们都联系上了，你们的人都没事儿。这些药你都带着，制药膏一天擦两次，别忘了。对了，你帮我包扎的伤口我已经看过了，挺专业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以前学过医啊。
1: 那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法医解剖学。
0: 你学过法医？
1: 是啊，我这还是第一次在活人身上动刀。

0: 你以前学过医啊？
1: 那是，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法医解剖学。
0: 你学过法医？
1: 是啊，我这还是第一次在活人身上动刀啊。我知道去医院不安全，所以我只好自己动手了。幸亏底子还在，没丢人。
0: 海探长，说起来我还是挺惭愧的，虽然我们两个是朋友，但是我还是没有过多的去了解你，也包括我请你帮我的忙。其实你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些。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该送我走了？
1: 红颜，我本来希望能够多照顾你两天，可我知道你有任务，我也留不住你。
0: 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以后还会见面的。
1: 红颜，有好多心里话我还来不及跟你说。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在这个乱世中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为了百姓的平安，为了国家的安全，你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就这一点来说，海某堂堂七尺男儿自愧不如。
0: 别这么说，其实你也一样，在这个乱世当中，巡捕房还能有你这样正直的巡捕，其实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
1: 你也知道，这巡捕房就是洋人的天下，凭我一己之力什么都做不了。就拿红丸毒品的案子来说，这洋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受罪的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0: 这件事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们会继续和日本人斗下去。到时候可能还需要海探长帮忙。
1: 没问题，不过以后我担心。
0: 担心什么？
1: 巡捕房现在已经放出风声了，如果日本对英美开战，那么洋人就会回老家去，到时候咱们巡捕房也会树倒猢狲散了。什么探长的身份，光鲜的生活，这都不重要，我最想的就是跟你在一起，一起战斗。我知道这样说太唐突了。
0: 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打仗，我们都会过上更好的日子。做我们这一职业的人都是迫不得已，没有人天生就会开枪，也没有人天生就是冷酷的杀手。
1: 是啊，我更期待那天不打仗了，挑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请你喝一顿下午茶，一起聊聊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又是给你取子弹，又是帮你躲避追杀，陪你一起担惊受怕。
0: 但现在没有办法，日本人侵占了我们的家园，只有把他们赶回老家去。

0: 才有机会选择我们想要过的生活。哎，对了，如果不打仗了，你想做点什么？我要做华人界的福尔摩斯啊！这我早知道了，你就没有别的心意吗？
1: 我这个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很专一的。哦，对了，到时候我希望就没有公共巡捕房了，我可不想再给洋人干活了。哎，大文照，你想干什么？
2: 我想弄清楚我的身世。你的身世？嗯。我始终都记不起来我父母的模样，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我失散的亲人。如果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至少 我能去他们的坟前，给他们上一炷香，陪他们说说话。看吧，等打完这场仗，我想回到我出生的地方去寻找我的亲人。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我希望能和他们团聚，永远都不要分开。

0: 红姐，红姐，
1: ，
0: 我们的住处你就没有必要知道了。
1: 我明白，这是规矩。
0: 那今天的事儿呢？
1: 少啰嗦，我就是害你，我也不会害红叶吧？
2: 行了，别废话了，红姐，上车吧。谢谢你，后会有期。
3: 那我们先走了。

0: 这个楼芳月居然投靠日本人，大当家在临走之前给我布置了一项秘密任务。军统已经察觉到了，有人从上海往重庆运输毒品，而且很有可能跟日本人的新型毒品红丸有关。大当家希望我们在查红丸的同时，能把这个人给揪出来。大当家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军统败类会是楼芳月。
1: 其实你早就怀疑他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他和雷大烟互相认识。
0: 没错，那个时候我跟他都在暗处，我也不是很确定。直到码头交易那天，我们互相撞破，才一清明了。人赃俱在，楼芳月也知道自己逃脱不了，他就想借机除掉，顺便把运输毒品的事栽赃到我头上。
1: 因为你正好在雷大烟那儿做卧底，所以他就恶人先告状。反正你也一时没有办法澄清自己，而是他还抢在你前面把我们都控制起来，胡说八道了一堆什么狗屁军统规矩，气死我了。
0: 我那时候正好被雷大烟的人追杀，我也来不及通知你们。不光这些，楼芳月为了把我灭口，还派出了军统的杀手。只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最后会落到了勋子的手里？

0: 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雷大烟的幕后主子是薰子，他又跟雷大烟走得那么近，迟早会被薰子知道的。他那种人啊，一旦被日本人抓住，根本就不用严刑拷打，直接招供了。我肯定他会叛变。
1: 那是因为他的丑事在军统已经曝光，在军统混不下去了，只有投靠日本人这一条路了。
2: 由美小姐，由美小姐，
3: 薰子小姐，人带到了。是。
4: 娄先生不必如此紧张，想的话随时可以过来找我。
2: 啊，是是。是薰子小姐一直在找我们。
4: 现在娄先生迷途知返，我很期望你能给我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让我找到这五个女人的下落。据我所知，有人在暗中掩护他们，不过掩护他们的人不是军统的人。
2: 这就有点困难了。不不不，薰子小姐，你要想知道他们五个人背景的话，我可以跟你详细的说，但是他们的私人生活我是真不知道。
4: 这怎么可能？你是小队的副官。
2: 除了布置任务，我们教官跟队员之间接触并不多，都是各干各的。你想想，这次我跟雷大烟的事儿，你看他们查了半天才查到的呀。对不起。所以他们私下里在外面沾花惹草的，我就管不成。
4: 这个规则不错，花开几枝，就算折了一条，也不至于连根拔起。
2: 这都是麦克的鬼主意，这些教官里边就是那个麦克鬼点子多。人质交换以后，他被重庆召回接受甄别了。
4: 他已经染上了烟瘾，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废人一个。

0: 这个红叶是特工队队长，也是最先冒头的，第一个和我对决，可我却知道他的资料最少。
1: 说来也奇怪，我和麦克对他资料也知道的很少。按常理说，进入特工队都应该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这样底子最干净，不留后患。薰子小姐，如果你想从这方面入手的话，我个人认为比较难。不过你放心，我也一定会想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下落，好不好？
2: 楼房月的叛变让我们的形势变得很被动，这一下我们所有的信息都被薰子掌控了，以后我们想要隐匿行踪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了。
3: 楼方月这种败类必须要灭了他，要不然我出不了这口气。
2: 先不能着急，现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所有的事情都聚集在了一起，而且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查红丸的事情也遇到了阻碍，眼下大当家不在，二当家又投靠了日本人，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得从头梳理。对了，不光楼方月参与了这次勾当，我怀疑特务监察队的马队长跟他们也是一伙的。
4: 哎，好了，红姐，你都受伤了，需要好好休息，这几天就不要行动了。
5: 没事，红叶，你还有我们呢。
6: 不过现在咱们这些事情都变成了一团乱麻，手头的这几个事情总得捡出一件先处理吧。
2: 没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当家。他临走时候告诉我了联络员的联系方式，他跟我说只要有事就去找他请示。
3: 等等，楼方月知道联络人的事吗？
2: 不知道。
3: 看来大当家早就留了他一手了。

0: 白哥，
1: 嗯，
0: 你说这个楼芳月到底是给谁在运送毒品？谁给他的好处？
1: 当然是军统级以上的人了。我告诉你啊，重庆呢有好多官员都有鸦片瘾，他们不敢明着来，就暗地里呢到各地去收集，送到重庆给他们过瘾。
0: 太没天理了！
1: 哎，嘘，小点声，生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
0: 不过这也太过分了吧！哎，我们在这儿跟日本人玩命，他们倒好，跟乌龟王八蛋似的缩在后头，迷迷瞪瞪的过日子不算，还抽什么大烟，把脑子抽成浆糊了，怎么带兵打仗啊？好不容易打通的水路运输线，搞半天不是运枪啊炮啊，是给他们进贡鸦片去了。
1: 这算什么？上头的做派啊，我早有耳闻了。有一回啊，老头子夫人去参加一个什么晚宴，结果下飞机的时候呢，发现行李箱不见了。老头子整整派了两个行动队的人全程的搜索，说什么里面有绝密文件。
0: 那后来呢？找到了？
1: 嗯，找到了。结果打开箱子一看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密文件，只有两条项链。人家夫人说了，晚宴的时候啊必须得戴，才扯了个幌子。
0: 就为了两条狗链子这么兴师动众？我们要执行个什么重要任务，连人手都凑不齐。哎，白哥，说真的，我们这么为这帮人卖命，到底值不值得啊？
1: 好了，你也别想那么多了。说实话，我们呢也没有替谁卖命，打鬼子呢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呀。哎，反正啊，我是想好了，等打跑了鬼子以后呢，我就要过平凡人的生活，找一个如意郎君。那些什么中统啊、军统啊，通通都是扯淡。我呢，就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的男人，好好过日子。
0: 这倒也是。哎，大当家不错哎，你看他就没有这些臭毛病啊，而且又讲义气，要搁在从前的话，绝对是一个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来的帮会老大。
1: 你这个脑子啊，就想这些东西，赶紧去睡觉，一会儿蓝莲接头回来，你可还有任务呢。
0: 嗯
1: 嗯，睡觉去。

0: 彭姐，丁浩饭来了。我特意让阿黑做的，特别有营养，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尝尝。
1: 瞧你们弄的，我只是胳膊受了点小伤，弄得我跟坐月子似的。
2: 红姐，这行军床可没有海探长的床睡得舒服吧？嗯，是不是啊？
1: 别胡说八道。
2: 我还能去跟谁说？难道去跟大当家的说呀？啊？
3: 红叶，你看这儿，
1: 这是联络员百草的暗号。太好了，大当家有消息了。
4: 情况已经通过电报告知麦克了，重庆方面呢，很快做出了回应。楼方月和马队长已经列入了除奸名单，可是楼方月投靠日本人进入梅机关藏身，行动起来难度很大，可以慢慢找机会先处理这个马队长。
3: 那他人在哪儿？
4: 已经成了惊弓之鸟，躲起来了。特务监察队散，估计也没人知道马队长的下落。不过大当家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马队长在上海有个伪装身份，还有个不知情的太太，你们可以通过这条线索好好的查一查。
3: 嗯，好。

0: 来。
1: 那他还说什么了？
0: 红丸的事情还要继续查下去，不过你们得变换策略，你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啊。啊，对了，听说红叶受了伤，麦克他很牵挂，特意吩咐我呢搞些好药材给他疗伤。啊，
1: 我那儿的好药比你多。他还说什么了？
0: 啊，对了，红叶疗伤的日子呢，就让你帮忙带好队员，别让队伍散了。
1: 他真这么说？
0: 我只是个传声筒，难道我会骗你吗？记住，叛徒一定要铲除，别因此冲昏了头脑，因小失大。这楼方月躲进了煤机关藏身，胆小怕事，他什么事都会跟日本人吐露。麦克吩咐过，队员里面就属你最谨慎。啊，办法也多，啊，别人想不到的事情呢，你都能想到，但一定要记住，别让大家上了日本人的当。
1: 最后一句话我爱听。行了，这药我带走了，告诉大当家，让他等好消息吧。
0: 好。

0: 这是刚到的密电，你们拿去破译一下，破译好了交给我。好，知道了。
1: 这里就是我们煤机关的大脑，每一条电话线相当于中枢神经，
0: 我马上
1: 外头的信息在这里汇总，他们会根据各种情报做出梳理分析。
2: 哦，
0: 你看这
2: 不愧为煤机关，
0: 非常重要的文件，
2: 比我们小打小闹
0: 是
2: 要气派多了。
1: 不过这样会消耗掉我们大量的人力资源。
2: 哦，
1: 你能来助我们一臂之力，我很高兴。煤机关很需要你这样弃暗投明的军统为我们效力。
2: 乱世识时务嘛。我听说好多投过来的都去了76号。
1: 娄先生也很想在76号谋个一官半职。

0: 杏子小姐，实不相瞒，你们这个煤机关都是你们日本高级特工的地盘，我是军统过来的人，这进进出出显得有点别扭。其实六号都是中国人，大家语言相通啊，而且我还有个老同事在里边，想办事也方便嘛，也容易做出成绩，你说呢？
1: 你是觉得七十六号山高皇帝远，可以随心所欲是吧？煤机关当中最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监管七十六号。那儿可是有我们很多眼线的。
0: 杏子小姐，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那既是监视我的眼线，也是对我的保护呢？要知道，杏子小姐，我在军统的事儿已经败露了，他们一定会置于我死地的。现在能保护我的人只有您了，杏子小姐。
1: 你去七十六号的事，我会考虑的。不过我要先看一看，你是不是对我们绝对的忠诚。其实以你的身份，在七十六号绝对是个重要人物，会好好重用。
2: 报告，
1: 进来。
3: 薰子小姐，外勤刚得到的消息。是。
1: 娄先生，看来你的事情真是闹得不小啊。昨天早上，一个疑似军统特务锄奸队的组织

0: 神秘地消失了，好像就是因为你的事情。
1: 徐乐小姐，我不是以前跟您说过吗？走私毒品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还有那个督察队的马队长，他也是合伙人。
0: 侦察队的队长失踪了，我想他们现在正出动人马展开什么除奸行动吧。
1: 金子小姐，我倒是有个想法，如果能把这个马队长也能招到您的麾下和我共事，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0: 你知道他在哪儿？
1: 我当然知道，我俩穿一条裤子的呀。我只要能见到他，我就一定能把他劝过来，也当是给薰子小姐您献一个宝。
0: 好，你把地址告诉我，我派人去查。
1: 不行，必须我亲自去，不然你的人去了会把他吓跑的。薰子小姐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和我一起去。

0: 马太太，你丈夫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已经三天没回家了。
2: 跟他废什么话，喂点药，看他说不说。
0: 哎，慢着，马太太，你知不知道你丈夫现在在做什么？
1: 他不是贸易公司的经理吗？
0: 马太太，我知道你一直被蒙在鼓里，现在马队长出事了，我们需要带他回总部调查。
1: 原来他干的是这个勾当，怪不得我一直觉得他神神秘秘的，还以为他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哦，对了，我派私人侦探跟踪过他，他在旅馆有个包房。
0: 哪间旅馆？
1: 戈登路的安怡旅馆。等等，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2: 这你就别管了。
0: 马太太，这是今晚的船票。记住，离开上海，找个像样的男人。

喂，是你啊？我的船票怎么还不送过来啊？啊！我不管，我只要去香港就行。

0: 难道你还没死？要我死没那么容易。快点，把门开开，我有重要事儿跟你说啊。
1: 老罗，这是谁？
2: 马队长，我们是维基官的。
0: 老罗，你投靠日本人？
3: 老马，不是来给你指路来了？换个门面，咱俩还能继续合作吗？啊？

0: 出去！
1: 老卢，我没办法像你一样投靠日本人。
0: 我们的事已经曝光了，老头子保不了我们，大义灭亲的楚天令都下来了。你也知道军统规矩，从那出去，活不过24小时啊！我早就有准备。自从我进了军统那一天起，我就没想着能活着出去。
1: 我们活了好好的吗？这找对靠山呐！杀神成仁都是屁话，留在青山寨才能有柴烧。是，我们投靠了日本人，但很快我就有法子把我们调到76号去了。76号都是中国人的天下，中国人说了算呐！啊？
0: 风水轮流转，过不了几天，我们就能把汉奸的帽子给摘了呀！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虚线就活？
0: 没错，我现在非常理解汪精卫。如果连命都没了，什么都免谈呐！
1: 老罗，你真是在官场长混出京来了。我承认，我是个投机分子。
0: 既然老头子山木杀驴，我们还不能找靠山吗？行，老婆，你想玩那套，你玩去，我玩不起。老子干特务，干了十几年了，混了个里里外外不是人。说真的，我想谢谢老马，你怎么？我想谢甲归田，找个安生地儿，别乱入我们窗外事。 这场仗无论谁胜谁败，和我都没有关系。我已经立了，老婆，哥哥就这一个念想，成全一下。

我已经把你上次帮我的份儿了，我也留你一条路，买卖不成，交易在，保重。

0: 姓楼的老小子，我下次非灭了他不可。
1: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人不正，但没想到他对马队长也会下毒手。
2: 他呀，是向他的主子效忠呢。

大丫头，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可是病去如抽丝，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我知道大夫是不放心我，故而我一时还没办法马上。

二当家的事，老板发话了，要尽快送他回老家歇息。这应该不费事。大丫头，对你来说，难的是要自己面对所有这一切。这个时候，你需要特别冷静。二当家的事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我生的那个病，至今还在祸害四方。务必要抓到病毒源头。切记，二当家只是病症，查病毒，断病根，两步棋一起下，才会是好棋。

0: 马队长是我打死的，他不肯来我这儿啊。
1: 为什么那些中国女特工会突然出现？
0: 我不早说了吗？现在军统出监令早就下来了，我跟马队长都榜上有名啊，他找不到我肯定找马队长啊。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们找得那么快，他们怎么知道老马的藏身地方呢？
1: 够了，都是因为你，你擅自离开我们的视线，薰子小姐为了找你放弃了歼灭敌人最好的机会。薰子小姐，这个中国人一看就是阴险狡诈的小人。
0: 我
1: 这一切是不是你设计好的圈套？是你故意让我们落入敌人的陷阱，然后趁机逃跑？
2: 百惠，
1: 薰子小姐，
2: 就算他是故意为之，没有消灭的中国女人也是我们的失职，不要给自己的无能找借口。
1: 是，
0: 薰子小姐，真没想到在这能碰见他

0: 红叶是不是受伤了？不，红叶是不是死了？
1: 他是不会死的，被黑帮追杀，这个死法太不体面了。他就是要死，也是死在我的手上。娄先生，你去追马队长的时候，本来是有机会逃走的，但是你没有。
0: 我都说过了，我没地方可去呀。我来到您这儿以后，我就对军统断了所有念想了。
2: 哎呀，不过好像您手下这两位对我成见颇深呐。再这样下去，我真是百口莫辩呐。
1: 他们对你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毕竟娄先生是因为意外才落到我的手里。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身在曹营心在汉？娄先生，不知你这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
2: 薰子小姐，您刚才说的那句中国话对我们这行

0: 娄先生，不知你这心里打着什么小算盘？徐子小姐，您刚才说的那句中国话，对我们这行不是两边都想吃，最后两边都不靠。我干了半辈子的特工啊，这个道理我明白。双面间谍，哼，那是做特工的大忌，最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1: 有道理，我在娄先生的身上还真是看到了特工的素质。好好发展，你会干出一番大事业。薰子小姐过誉了，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我认为这就是个营生，就跟修鞋、伐木头那都一样，那是个讨生活、讨饭吃的手艺。 你说有人赏识你了，给你碗饭吃，跟谁干都一样啊！我换个门脸，另起炉灶，还干这个舔着刀口的老本行了。哎呀，那个马队长啊，他不懂这个道理，所以我就送他赏析厅。
2: 说得好，<笑>
3: 你打死马队长那一枪，足以看出你对我的忠心。
2: 谢谢。
4: 很明显，娄芳月是想拉拢马队长，是想借这个机会给薰子献宝。但是他没有想到我们手脚也快，刚好赶到了旅馆。
5: 本来是个一箭双雕的好机会，真可惜。
4: 不管怎么样，那个马队长已经死了，反正他是死有余辜，解了我心头之恨。这种人啊，死了比活捉回去好多了。
6: 枪又不是我们开。

0: 经过这一仗，他一定会更加有所防备的。
1: 哎，对了，红姐，听说大当家来信了，他在重庆还好吗？
0: 对啊，
2: 对啊，他的病好了没有啊？他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呀？
0: 医生说了，他的病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而且现在上面人手比较紧，也不可能给我们派来新的教官。还有，我们的联络员百草可能会暂停一段时间工作，从现在开始变成他和我们的单线联系。下一次收到大当家的信息，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3: 为什么呀？
4: 我也听说了，日本无线电定位车最近活动频繁，所以百草和总部的电台联络都会暂停一阵子。
1: 啊，那这下可好了，我们彻底成了没爹没妈没人管的特工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
0: 大家做好准备吧，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单打独斗一阵子了，所有的行动所有的方向都要靠我们自己把握了，除了靠天赋和我们以往的训练，我们别无选择。
3: 其实这样也好，没人管着我们更方便，楼方月在的时候净添乱了，也没见他帮上什么忙。
2: 也对，我们就趁大当家不在的时候啊，把这个烂摊子给收拾了，等他回来给他一个惊喜，是吧？
1: 嗯

0: 新子小姐，其实我投靠您这里啊，我还有个私人原因。这个麦克，这个人刚愎自用，我俩在军校读书的时候，他就瞧不上我。你说我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哎，他就像我的丧门星一样，我每回出什么事都拜他所赐。就说那个民国26年，我们俩又结下梁子。
1: 你说的是1937年第2次上海事变，
0: 你们叫上海事变，我们叫83淞沪会战。哎呀，那次国军被你们打得可够惨的，那溃败啊！真没想到他又跟我混一路，他是对上方的撤退指令，根本就当做耳边风，丢下我一个人乱吓跑。你知道我最后从死人堆里才捡回一条命。
1: 你和他的关系也像我和红毅，就像你们中国人说的冤家路窄，最后成为了宿敌。有些事情就是很奇怪，像上天注定了一样，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0: 没错，从此以后啊，他就一直把我踩在脚底下。
1: 你看，成立这个特工队吧，我还当二当家的。其实我本领并不输给他，可是奇了怪，斗了这么多年，每回我都斗不过他，我和他共事，我永远翻不了身。现在好了，
2: 你们各为其主，你再也不用受他的冤枉气了。哎呀，
0: 我就盼望着有这种公平的机会。
1: 和他好好比试比试。
0: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1: 明天你就去76号报道，到时候放开手施展你的才能。
0: 谢谢薰子小姐赏识，谢谢。

0: 老队长，
1: 老队长。
2: 你俩是不是76号的外勤组的呀？
0: 对对对对对，
2: 一个是修皮鞋，一个是卖香烟。
1: 哎，哥，他怎么认识我们俩呢？
3: 屁话！我在军统的时候就识破你俩了。哦，嘿嘿，
0: 要不说楼队长是高人呢？
3: 我当初想灭了你俩的，可是知道阴差阳错给你俩留的条件。

0: 娄队长您消消气，这就是我们哥俩傻人有傻福。
1: 谢娄队长不暇之恩。
0: 以后我们跟着娄队长您享福享定了。
1: 这也算是缘分吧。
0: 对对对对对。
2: 这风水轮流转，轮到你们俩来扶持我。
0: 是啊，
2: 坐吧。
0: 啊，好好好好。
2: 你们以前的队长呢？
1: 死了。
0: 那个捅那个大娄子，被煤气罐给……
1: 其实就是让你们的人给害了。
0: 胡说八道。被军统给害的。
2: 你们前队长啊，被你们两个低能给拖累的，死的可真不远呐。
1: 不远。
0: 对，
2: 行了，以后跟着我就不一样了。
0: 对，以后我们俩跟着娄队长好好学习
2: 学习。我这个人不相信命，我相信人可以改变命运。
0: 是是是，
2: 你们俩一样。你们俩只不过是没有被别人发现你们的闪光点。
0: 对对对对对，
2: 阴中有阳，显中有仪，只要脑子够聪明，就一定能够化险为夷，找到翻身的机会。
1: 哦，哥，什么意思啊？
0: 娄队长，你放心。以后我们哥俩一定为你鞍前马后，鞠躬尽瘁，
1: 对对，
0: 死而后已。哎，
1: 是是是，
2: 行，那我现在就给你俩安排一个任务。

0: 他们几个呢？
1: 去捡破烂了。
0: 捡破烂？捡什么破烂？
1: 马队长那个侦察队不是解散了吗？留下了一批物资，他们去看看有什么能派得上用场的。
0: 真是难为大家了。这几仗下来，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基地也是越换越小。哪像当初啊，我们拿银行地下室做基地，多气派呀！现在也只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了。
1: 关键是楼方月这个狗东西，临走的时候把小金库也带走了。以前每次都哭穷，不知道贪污了多少东西。再这样下去啊，我们都可以开创副业了。
0: 什么副业？
1: 杀汉奸包棺材，一条龙服务啊。
0: 对了，阿黑托帮会的关系弄到了一批子弹，我去看过了，够我们招呼一阵子。
1: 我倒无所谓，我可以用飞镖。你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基本上已经能动了。
1: 是吗？这大当家的药就是好用啊，光闻味儿就好了，比我的迷魂香还灵光呢。
0: 伤的又不是你，说什么风凉话。
1: 哎，我还宁愿伤的是我。这百草可都跟我说了啊，这大当家一听说你受伤，那个着急呀，千叮咛万嘱咐，说用最好的药给你疗伤。我倒是要看看，如果伤的是我，他能憋出什么屁来。
0: 胡说八道什么呀，我希望咱大家都好好的，一个都不准受伤。怎么吃醋了？
1: 我犯得着跟你吃醋吗？像咱们大当家这么风流倜傥的男人，要是不打仗，那可是大老爷的气派呀，有个三妻四妾太正常了。你呢，就是大老婆，天生做队长的料。
0: 行了行了，什么大老婆小老婆？
1: 可是大老婆虽然

0: 地位高，受宠的可不一定是他哦。我才不吃醋呢。
1: 严肃点啊，大当家要是在这儿还不知道怎么收拾你。我们是特工队，不是什么后宫。
0: 瞧你开玩笑呢，快喝吧，都凉了。
1: 兰莲，
0: 嗯，
1: 你说大当家要是大老爷的话，你们是他的三妻四妾，那楼芳月算什么东西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倒是想起来了，楼芳月有个挺宠爱的小老婆，叫什么李姑娘。没错，还是雷大烟送给她的，这是我在烟馆卧底的时候得到的情报。
0: 嗯，
2: 你这个死鬼，这阵子连个人影都没有，老实交代，上哪儿快活去了？
3: 哎呀，我还能去哪儿快活呀？天天工作赚钱就是为了给你买副玉镯子呀。
2: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灵巧的嘴，一动起来啊，真让人受不了。
3: 现在在这儿还住得惯吗？
2: 嗯
3: 嗯，
2: 苏州和尚住着倒是别具一格，就是那轮船过桥洞的喇叭声太吵。
3: 没关系，过段时间我再给你换套新房子啊。
2: 真的？说话可当真？
3: 傻孩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哎呀，最近我工作会很繁忙，可能没时间来看你了，自己多留点心，记住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2: 怎么了你鬼鬼祟祟的？你不会是摊上什么事儿了吧？
3: 我能摊上什么事儿啊？就是时局比较动乱，留个心眼总是好的嘛，对不对？进来。
4: 来了。
3: 进来。嗯，这两个是你叫什么来着？
4: 元霸。
3: 你不用管他叫什么，这两个人是我安排给你看家护院的。
4: 太好看了。
3: 嗯。

0: 这些都是侦察队留下的，我们挑了几样像样的带回来了。没错，都是好干货。
1: 狙击枪呢？上次啊，我们从民居局长撤出来的时候，他的心爱宝贝去丢了，给他心疼的呀，就像小女孩丢了洋娃娃似的。这是我的宝贝，我当然心疼了。还好，枪械一样，我再改装一下就顺手了。哎。
0: 合着咱们幽灵队就是候娘养的啊！这个马队长那些虾兵蟹将都可以用这么高级的装备，简直就是把金箍棒当柴火棍使，浪费。就是的，我们现在啊，就差想出一个好办法，把楼方院那个鬼东西给引出来。
1: 红姐，你是不是已经想到什么办法了？

0: 李姑娘就住在苏州河这个独户民居里。照娄芳月的性格，再做缩头乌龟，她也放心不下她这个小情人。只要她一出面，我们就有机会。
1: 好，那我跟佳音先去采采点，随时监控那个小情人的行踪。
0: 不行，现在是特殊情况，我们身份已经暴露了。

0: 君子已经掌握了我们每个人的特征，眼下我们一定要隐藏好，不能近身惊恐。再说了，楼芳月她也不傻，想见李姑娘，周围一定布满了眼线，我们越是探视，就越会打草惊蛇。那该怎么办啊？
1: 你们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既不用近身，又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0: 哎，兰里。 你有没有学过这种蛊术啊？哎，我倒是有个好办法，我可以窃听到李姑娘家的电话。你们看，监察队留下的，这都是最先进的窃听工具。我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窃听手段，不用在李姑娘家电话做手脚，一样可以窃听到电话内容。你来看。 这是最先进的钢丝录音机，我看过，是德国的稀罕货。真没想到，这马队长还能弄到这种好玩意儿，也算是帮了咱们了。不过啊，就一个缺点，录音时间太短了。嗯，可是这已经是最袖珍的一种，是间谍的专用型号。
2: 这东西倒是挺稀罕的，第一次见过。
0: 这个东西啊，以后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的。

这个电话线呢，距离离谱娘家那么远，你怎么听呢？厉害吧？这是我从一个美国监听专家那儿学到的技术，叫做串音窃听。你看，像这种架空明线的电话线，只要几条并排在一块，一路电话线上就会感应到另一路上的信号，产生串音，但声音十分小，直接听是听不到的。可是呢，用放大器处理之后，就会得到很清晰的通话声了。要不你试试？

0: 好啊，好像顺风耳一样。给。
1: 所以啊，我们只要找准李姑娘家的电话走线，沿着这条线路窃取信号，这样不用靠近她家，也可以窃听到她家的电话内容了。
0: 啊。
2: 进来。楼队长，
3: 楼队长，
2: 李姑娘那儿怎么样啊？一切是不是都正常啊？有没有可疑的人靠近呢？哎，
3: 楼队长，您就放心吧，我们哥俩一直盯着那婊子呢。
2: 嗯，
4: 表嫂子，
3: 表嫂子，
4: 表嫂子，嗯。哎，罗队长，您看我们哥俩这次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2: 我不是说过了吗？很好。
3: 那罗队长，既然很好的话，你就给我们哥俩再派个再大点，那难度再大点的任务。
2: 对。难度。再大点儿，
3: 再大点。
2: 好，我命令，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一起，24小时盯着他。
4: 嘿，嗯，
2: 去。
4: 好好好，去去去去，我们去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哎，你快出去。
2: 把门给我关上！
5: 关关关！
2: 蠢货！
5: 喂，亲爱的，想我们呀？
6: 我好想你啊！
7: 我也想你啊！
6: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5: 明天中午12点。

0: 受不了你。皇后的见个面，非要弄得跟特务接头一样。哎、行，那我是盒饭菜，让你啊。
1: 来，不不不，
2: 报告，
3: 进来。
2: 薰子小姐，这是上个月的红丸分销数据。
3: 为什么雷大烟这个月没有入账？
2: 他前不久为他的女儿举办了一场隆重的丧礼，到现在仍然沉浸在痛苦中不可自拔。
3: 他这个样子怎么跟我们合作？
2: 中国人就是太喜欢意气用事，太重感情，这就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

0: 父亲，女儿不孝。父亲病体欠安，女儿一直没来探望。
1: 荀子为帝国霸业出力，尽我所未尽之事，这是对我最好的良药。最近你的事我听说了，
0: 下一次我一定会亲手结束红叶的性命，不会再大意让他逃跑了。
1: 荀子，我发觉你最近太浮躁了，报仇心强。我是劝你不要把精力放在追杀中国特工的事情上，别忘了红丸计划还是我们工作的主体。最近的数据我看过，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
0: 对不起父亲，是我的失职。
1: 梅机关成立之初，我们是为了扶持汪精卫的政权，现在汪精卫的政府在南京已经成立，76号也具规模了，看似我们梅机关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我真的是心不甘如此。
0: 明白，梅机关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1: 现在参谋部那帮人急着要跟英美开战，他们却没有想到战线拉得这么长，军费问题终究会拖垮帝国的军队。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梅机关就会成为帝国战史上的功臣。现在疾风计划剩下2步最后的棋，第一步就是红丸计划。
0: 父亲，女儿一直不明白另一步棋到底是什么。
1: 到了成熟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眼下做好你的工作。
0: 是。
1: 听说中国特工队的副队长投靠到你的手下，这个人要好好利用。
0: 是。
2: 明天中午12点，楼芳月会准时出现在李姑娘家。
3: 我和佳音负责狙击，地点我们已经选好了，我们会提前过去做好埋伏的。
2: 你们放心吧，狙击和潜行是我的强项，肯定不会暴露的。
4: 我和小青负责策应，楼芳月肯定会带很多人来，万一出现问题我们就使用第二套方案。
5: 红姐你就放心吧，撤退路线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你呢就在家等着我们凯旋的消息吧。
2: 我还是觉得这次行动不妥。
5: 为什么呀？佳音费了那么老大劲儿，日夜监听才得到这次情报，这已经是最好的机会了。
2: 佳音，你的窃听会不会露出马脚？应该不会吧。哦，不过我在窃听的时候他们家的电话可能会出现暂时的杂音，但是一般是不会察觉的，所以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4: 我不管，楼芳月身上背了那么多条人命债，我们受袭那次那些无辜的特工为了保护我们撤退被楼芳月带来的日本人打死，还有那个要请我喝酒的好汉为了要保护我们被楼芳

0: 亲手打死，我一定要毙了他，让他血债血偿。
1: 好吧，即便要行动，我也一起参与。
0: 你的伤还没好呢。
1: 放心吧，我一个人一路，绝对不拖大家的后腿。
0: 你一个人，你能干嘛？别再把那条胳膊给伤了。
2: 哎呀，又带那么多人来，看着不自在。哎，
3: 这都是上方给我派的保镖。没事，咱们吃饭，他们待着。嗯，
2: 凶巴巴的，看了都吃不下饭。
3: 哎呀，我今天也不能久留，吃完饭我得赶紧走。

0: 喂，二当家，小情人做的饭还合你口味吗？
1: 红衣，你还没死？你的狗命还留着，我拿来。你以为投靠了梅机关就万事大吉了吗？军统对待叛徒的态度你是知道的，就连汪精卫逃到河内，也照样可以搞跨国暗杀行动。所以你放心，不管你跑到哪儿，
0: 我们的子弹都会追着你打的。况且，我们还有一些私人恩怨没有解决。看来你的命要由我们幽灵行动队来了断了。你的意思是，你已经在我周围都埋伏好了？
2: 哎呀，那为什么刚才我进门的时候没把我杀了呢？
0: 啊，虚张声势。
1: 没错，我本来可以悄无声息地干掉你，但是后来我又改变了主意，我要让你死个明白，让你知道我没有死，就连我们队员都好好的活着，我不需要用暗杀手段，我要光明正大地除掉你这个汉奸，所以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今天你不可能活着走出这扇门。
0: 还有我的一份私心，我要为死去的雷芙蓉报仇。哼，没看出来呀，你还这么重情义呢。
1: 这雷芙蓉这个傻姑娘是真没看错你啊。哦，不，
0: 她看错了，她雌雄都不分呢。
1: 陆方月，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雷芙蓉她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她？
0: 你以为我想杀他吗？我想杀的人是你。那这傻姑娘偏偏比你打了一枪。我没关系。正好加我呗。借雷大烟的手把你除掉，不是更好吗？对对对对，你说这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个傻爹。 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啊！
3: 想杀我是吧？
0: 来呀！

货船进出桥的时候会先后鸣笛。这里，还有这里，这两个地方

不管了，来不及了。

0: 知道红叶会在那儿刺杀我，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呐！他们这次学得很聪明，选择了远程串音窃听。幸好我们及时监听了你那个情人的电话，第一时间听出电话被窃听，参破了他们的伎俩。哎呀，就是可惜没抓住他们。娘的，你说当初。 都是我们教他们怎么蹲点的啊！怎么狙击刺杀，就和他们学会变招了。这帮姑娘还真长进了。幸好我们有所防备，起码没失掉你这个诱饵。互相防备，不输不赢。那是，我们当老师的，总会留个绝招的，秘不外传，不为别的，就为保命。
1: 为什么不让我们全力追击？要是豁出命去，我可以直接干掉楼方月的。
2: 已经第二次了，又没成功。这小子肯定跟薰子正在笑话我们呢。行了，没见着薰子设的埋伏圈呀，就等着我们玩火坑里跳呢。要不是红姐及时发现，提前打了预防针，不光杀不了楼方月，我们自己的命也得搭进去。
3: 你瞧，多半是薰子啊，早就发现你监听电话的事了。
1: 所以呢，红姐这次的判断还算准确，
4: 一击不中，及时撤退。要是按照咱们原来商量的呀，一窝蜂全都奔楼方月去了，万一薰子包围上来，那还不成了包饺子？
1: 那到底怎么办啊？这刘方月还杀不杀了？
4: 杀，一定要杀。只不过杀他一个叛徒，这件事做得还不够漂亮。 得把这件事和我们的大任务联系起来。

0: 忘了，在这些节外生枝的事情出来之前，我们一直查的是红丸。你的意思是，把灭楼方月和红丸的事情结合起来？
1: 没错，大当家在信里边已经说了，楼方月只不过是一个毒瘤，红丸才是整个病症的根源。两步棋一起下，才是一步好棋。对了，那个雷大烟好一阵子没消息了，他该怎么处置？
0: 虽然我们这次行动貌似失败，但是我已经有了更好的办法。放心吧，后面的事情我都已经想好了。哎呀，别
2: 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呗。你们刚才很畅快的打了一通，很过瘾是吧？都好好歇一歇，后面的事就交给我来办。
3: 罗先生，抓捕中国女特工的事暂时先放一放。
4: 眼下红丸的分销问题倒成了我的心头大事。这个雷大烟老是给我掉链子，我在想，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5: 其实我就知道您正为这事操心呢。雷大烟这个人呐，是个中国老黑帮啊！哎呀，这种老油条在江湖上就叫滚刀肉。
4: 谁在这样不买，一身臭毛病，这种人不适合和你们日本人长期合作。最初，
3: 我是看中他大烟馆的背景，觉得有利用价值。
4: 现在不是没了吗？现在的烟馆分销点已经被红月他们察觉，咱们得另起炉灶。好。
3: 周先生，你有什么好提议，尽管告诉我。我在虹口武道馆训练了一批浪人，战斗力强，绝对服从命令，随时可以调过来帮忙。
4: 那真是太好了。雷大烟这人太性情不冷静，不能是干大事的人呐。
5: 办法，我倒真有一个。

0: 爹对不住你，爹没有本事帮你报血仇，下辈子找个好的靠山，千万别找像爹这样无能的人呐。 小叫花子一个，正赶上我开香堂收弟子，你居然敢跑到香台上偷吃东西，被手下人打了一顿，我看你可怜，就收留了你。芙蓉啊，我膝下是无儿无女，你就是我的亲闺女啊，芙蓉。 爹，对不起你呀！
1: 哎呀，咱回去吧，日本人这两天急着销货，催得紧。
0: 我不管，都是一些不讲信用、没仁没义的家伙。芙蓉出殡那一天，那熏子连个影子都不见，还有那个楼芳月。
1: 平日里巴结我，老跟我讲交情，自从认识了熏子之后，他理都不理老子。
0: 日本人全他娘的假情假意，那个楼芳月根本就是个小人，现在仗着熏子小姐撑腰，这个人太阴险。楼芳月一副有奶便是娘的嘴脸，像这种人，要是混社会的话，早就让人当柴火给劈了。

0: 我的人最近一直在找你。
1: 杀死芙蓉的凶手不灭，我没心思做生意。
0: 悲伤也要有限度，我希望你能暂时把这个事情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红丸的事。这些天娄先生会帮我改进红丸的分销网，我希望你能够积极配合他。
2: 雷爷，这事儿都过去了，请您节哀吧。
1: 姓娄的，我正要找你，听手下人说杀死芙蓉的那个娘们居然是你的手下啊！你让我千小心万小心，你居然看不见自己的手下，你算什么东西啊？
2: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提那些陈年旧账干嘛？
1: 什么过去的事啊！我告诉你，你小子就是心眼太多，秘密太多。我问你，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2: 你想干什么？
1: 什么我想干什么？娄皇爷，你敢不敢在芙蓉的坟前发个誓，说芙蓉的死和你没关系啊？
0: 够了，我说过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你们都是我的手下，不如我来主持公道。如果证明娄芳月跟你女儿的死有直接关系的话，
1: 那我就毙了她。
0: 不行，她死了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这样吧，如果我证实娄芳月和你女儿的死有直接的关系，我就卸她一只手。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在我查清楚之前，我希望你们能够摒弃前嫌。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歪了！小心啊！

0: 小心，小心！啊，罗老板，我女儿明天过三七，我希望你能来。来来，我来帮你，我来帮你。看情况吧，有空一定来。
1: 按照您的指示，红丸分销点已经改造成了东阳药馆，第一批货已经铺下去了，过不了几天就能正常营业了。
2: 好，雷大烟怎么样？
0: 没什么问题啊，有您做主，他不敢乱来的。
2: 等红丸分销网络完成以后，这个雷大烟就没什么用了。
0: 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归宿。
2: 雷芙蓉的事情我知道了。
0: 薰子小姐，我……
2: 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告诉雷大烟的。也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0: 是，谢谢薰子小姐。

0: 进来，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雷大烟的烟馆好像关门了，连牌匾也换了，上面写了很多日本字，我也不认识，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样。
0: 那他人呢？他还住在烟馆里，没有搬家，
1: 因为明天是他女儿的三七丧事，雷大烟很重视。还有，道上的兄弟说，雷大烟最近可惨了。
0: 七十六号的人去他的烟馆砸了好几次场子，还骂骂咧咧的，说是做什么生意黄了，得罪了日本人，说是做什么生意黄了，得罪了日本人。雷大烟的帮会现在也不行了，人走的走，散的散，只有几个亲信还跟着他。
2: 这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前一段时间，还要联合其他黑帮索我性命，但是现在都自身难保了。
1: 这就是黑帮的江湖，很残酷的。
0: 阿黑。
2: 你替我给雷大烟送一份丧礼去，记住，托一个可靠的兄弟去，别让人查到这个。另外，你一定要告诉他，这是我红叶送的。
1: 知道了。

0: 雷爷，有人送了一份丧礼。谁送的？先把它系上。那个娘们儿。
1: ？
0: 那个孩子大小姐的娘们儿。
2: 杀的人是你，可这个傻姑娘偏偏被你打了一枪。不过没关系，正好嫁祸给你，借雷大爷的手把你除掉，不是更好吗？ 哎呀，你说这对父女俩，有个傻女儿，就有了这么个傻爹，不是亲生胜算亲生啊。
1: 雷先生，我现在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清白了，并帮你找到了杀死芙蓉的真凶。我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楼芳月投靠了日本人，行踪诡异，我们几次下手都没有成功。
0: 他娘的，我就知道是楼芳月，我他娘撕了他！
3: 大臣，回来。玄子小姐，让我们精诚合作。
0: 都这个地步了，还谈什么合作？姓楼的肯定把什么都跟薰子说了，他们分明是在玩你啊！雷爷，咱他娘是在跟日本人做狗啊！你就咽得下这口气吗？

0: 没意思啊，我一直以为我是跟日本人在做生意，哼，可现在我才知道我是在做日本人的狗啊。我知道等东洋药铺这条线铺好之后，君子会用其他的方法去分销红丸，我根本没什么用。哎，狡兔死，走狗烹啊。
1: 那雷爷有什么打算吗？

0: 八岁就开始混江湖，生死放两边，义字在中间。让我死我就死，让我活我就活。可是我雷大烟这一辈子活过来了，曲终人散之时。
1: 做一个了结，灭了龙方月，替芙蓉报了仇之后，我就离开上海，帮会从此解散，
2: 做最后一笔买卖。
0: 对，怎么样？有没有兴趣参一股？
2: 太厉害了，原来你早就想好这处离间计，怪不得上次去李姑娘家你说不要恋战，安全为重，原来是早有了退路啊！你设计录下楼方月的供词，就是为了找个机会引发他们的内讧。雷大烟的性格我比较了解，他在薰子那儿吃了亏，他一定不会甘心的。还有雷芙蓉的死，他更不会善罢甘休。
3: 这样一来，雷大烟不光能帮我们灭了楼方月，还能给我们提供红丸的情报。
2: 一箭双雕，哇，这么狠毒的招数啊！以前呀，只有蓝莲想得出来。红姐，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偷师了？嗯，
4: 其实这件事，还要多亏了蓝莲。
3: 我？有吗？
2: 你忘了？
3: 上一次去李姑娘家刺杀之前，你不是说过吗？娄芳月血债累累，身上背负了好几条人命。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那个再也没有机会请你喝酒的男人。别瞎揣测我啊！
2: 其实对于我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虽然雷芙蓉误入歧途，但她是一个很单纯又很讲义气的侠女。
3: 只是他不知道红丸其中的奥妙罢了。我也曾想过要把他争取过来，让他知道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可是没有想到，娄芳月竟然用卑鄙的手段把他给害死了。这件事，我心里边一直都很不舒服。
5: 所以你就借刀杀人？
2: 上海最近冒出了一批东洋药馆，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红丸分销点。 等灭完楼芳月，雷大烟会把烟馆的名单给我们。他也说了，他准备归隐江湖，名单对于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既然我们参了一股，就当是跟我们分发红利了。

0: 多谢您帮衬呐，事成之后，薰子小姐会安排您去香港、欧对了，还给您一笔大钱。也感谢您这么多年辛苦的付出啊。去那儿以后啊，好好养养身子，好好玩玩。
1: 我听说过那个地方，空气不错，环境很好，我还可以再娶个小老婆，努努力。
2: 没准啊，还能劳来得子呢。是，父亲。过了今天，红丸的流水线就会大换血，我们会以全新的方式展开分销。是，请放心。 罗芳月怎么还没回来？
3: 他今晚陪雷大烟去送最后一批货，
2: 耽搁太久了。既然您已经警告过了，我想雷大烟应该不会乱来。再说，薰子小姐在那儿还留了一手防备。
0: 跟我走。
4: 是。
3: 雷爷，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听。
4: 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

0: 雷夫人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1: 你有想杀他吗？我想杀的人是你。这个傻姑娘偏偏被你打了一枪，就这对父女俩啊，有个傻女儿，就有个这么

0: 雷爷，早料到你会背后捅刀子，你真的会认为薰子小姐就派我一个人来帮你送货吗？看看四周吧。
1: 雷爷，你先耗力，大不了一起死。

我觉得我没有说错呀，你是真笨。不过没关系，现在你们父女俩就要到地下相聚。哎呀，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跟日本人认识的事儿，好像还是您牵的线呐。嗯，谢了。

0: 怎么回事？
1: 那年味标上有毒。
0: 带他下去。把他上衣脱了。
1: 哎呀！

0: 以前这几处都是雷大烟的烟馆，但是现在改头换面，变成了卖日本药的东洋药馆。但他们私底下干的勾当却是一样的。如今没有了雷大烟这个黑帮势力替他们分销走私，红丸的出货量肯定大大减少了，但依然不可小觑。我们要趁他们元气未恢复之前，给他们来一个重创的打击，绝对不能坐等这批分销点壮大。
1: 嗯，红姐，你就说怎么打？ 红丸把人害成这样，他们还敢明目张胆的卖，简直没有王法。
2: 可是这几间药铺都有浪人的把守，就算我们拿下其中的一间，剩下的几间药铺肯定会立刻加强防范。要想再拿下，就难喽。
0: 所以我们不能一家一家的打，我们要分批同时行动，争取在几日内把这几处通通拿下。
2: 几日内通通拿下，难道？
3: 你有把握？
4: 我已经想好了对策。白哥，你和佳音一组去法租界。嗯，
0: 小青和蓝莲一组去公共租界。
3: 嗯，
0: 虹口被日本人占领，那儿的药房我来负责。我一个人可以，
3: 多一个人碍手碍脚。
4: 哎，蓝莲，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弃我还是怎么着啊？哼，
2: 我是小青，你这脑袋怎么转不过弯来呢？那蓝莲呀，可是好心。
0: 那红姐的伤还没好，怕她一个人危险，多个人照应啊！哼。哦，原来是这样啊！哎，蓝莲，你现在也会关心人了啊？哼，谁关心她呀？好吧，小青，你跟我一组。
5: 嗯。
0: 我说说具体的计划。白哥和佳音从这个地方进去。

0: 你们什么人？你们是怎么当班的？我们是谁都不认识。
1: 是薰子小姐派我们过来的。原来是薰子小姐来的，对不起，对不起。薰子小姐有什么吩咐？
2: 上次的那批货有问题，薰子小姐特意让我们来取回去。
0: 有问题？
1: 可是这批货已经全部被预定了，买主明天就来取货。
0: 这是薰子小姐的命令，出了差错你担待。

0: 快去请求山界长官，就说薰子小姐突然派人来取货，请他速来定夺。嗯。
1: 这些，还有这些，都要搬走。
2: 可是，什么可是？还不快搬！

0: 就是他们。
1: 刚从薰子小姐那边回来。
2: 秋真先生，
1: 没听说过要遇什么祸呀？

0: 哎，这什么呀？就是谁送的？我们都见过。探长，你看，一大早就在这儿了。
1: 谁送来的？
0: 没看到人。打开。这是不是红？
1: 这些都是毒。

0: 毒品，一律没收。是。工部局三令五申，公共租界内禁止销售毒品，这就是铁的证据。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展开稽查毒品的大行动。
1: 就这么几个女人，还是分头行动，居然让他们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把货偷走了。
0: 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你们还配活着吗？如果我是你们，早就切腹自尽了。另外，我还听说，你们有人故意放他们走。如果技不如人，没关系，我们可以再练。可只怕一个人的心。 也被勾走了，那么，他就是一个背叛国家、背叛了你们的兄弟、背叛了武士精神的罪人。

0: 这样的丧家之犬，该不该杀？
1: 该杀。

0: 君子小姐，请您再给秋山一次机会吧，他一定不是故意的。
1: 他不是故意的，你怎么知道？难道你和他一样有了外心？
0: 不是这样的，君子小姐，请您相信我们，相信秋山，他一定不会做背叛您的事情的。你是知道的，秋山他平时练功有多辛苦，他是一心一意为了薰子小姐，为了藤原大人。 为了大日本帝国呀！当时事发突然，一定另有原因。希望您一定要秉持公正，不能听信一家之言。

0: 好，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证明他的忠心。可如果他做不到，不仅他要死，你也要死。
1: 多谢荀子大人开恩，我和秋山一定不会令您失望的。
0: 你们这儿的很多人都忘记不了自己的过去。我说过，你们的过去要从你们的身体、灵魂中抹去，忘得了是生，忘不了就只有死路一条。

0: 假证还带得习惯吗？承蒙薰子小姐关心，习惯。你还是在怨恨我？不，幸亏薰子小姐眼明手快，果断救了我这条贱命。老某感恩戴德。
1: 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事要问你。嗯，我手下有一个叫秋生的武士，曾经和你的手下，一个叫小青的，以前在戏班唱过戏。
0: 小青以前是混过黑帮，我也听说他跟过乡下的戏班子混江湖。秋生，请问薰子小姐。
1: 这个秋生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呢？他以前是中国人，现在是日本人。我们的武道馆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日本人。恕我直言，薰子小姐，有一个日本名字，并不能代表他是日本人呢。你说的对。
0: 我本以为，经过驯化，他们应该忘记自己的过去，忘记自己的出身。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我觉得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体，人才很，那很不就对。才跟我姐姐道，咱今儿还没咋去，等我吃完那今儿我论一生我都点头，等都好了，因为有些事情，我这个的见面才很，我也没咋没咋去，咋去？也不得嘛，那好多的那个我那样，那不得了，心情是，吃完那个我都得去，那见面才很，那几天，也弄过去，也不太不好去过的，咋都到。三三和你不离得起，不离不到起，我今儿没来什么。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嘟噜纳斯特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骑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
0: 大黑。
2: 大黑，那是个耳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3: 耳马呀。
2: 耳马子，那自己骑。
3: 能骑来了。
2: 骑了，那耳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哎呀。完了，9岁的是，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那大漠啊。

0: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1: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2: 那你妈你脚一下
3: 对车车死
0: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与她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1: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4: 这一带
0: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三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5: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1: 这个马鞍子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0: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她从未喊过一声累。
4: 因为有因为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出去。
6: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水不深。快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兄弟。
1: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0: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三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

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如期开考。今年内蒙古高考报名总人数有20.6万人，除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录取和32转段及其他单独招生5.2万人外，实际参加高考人数是15.4万人。这次考试全区12盟市共设104个考区、193个考点、5733个考场以及389个备用考场，考试全部在数字化标准化考场中进行。内蒙古依托风光资源富集、绿电供给充沛、矿产禀赋突出的独特优势，紧抓国家产业梯度转移机遇，用链式布局、集群培育做强氮化铝、高端碳纤维等关键新材料研发与产业化落地，以新材料产业提质扩容反向牵引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目前包头稀土新材料、鄂尔多斯碳基新材料、呼和浩特电子陶瓷新材料等特色产业集聚区已经基本成型。作为首批全国林业碳汇试点城市，包头市构建起总面积1550万亩、覆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的碳汇发展片区，目前已完成线上碳交易4775.36吨，林草碳汇成为城市生态建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强引擎。6月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启用。算力中心底座简单来说，就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也可以称为算力中心的心脏，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该底座支持100%绿电消纳，

降低用电成本30%。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为各级算力枢纽提供稳定、高效、低碳集约。

0: 突破。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2026年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先来关注考场里的新鲜变化。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高考全国各地纷纷用上科技手段护航考试， AI 监考、智能安检门全面上线，北京、广州等地升级设备，重点识别智能眼镜等作弊工具，海南实现智能安检 AI 巡考全覆盖，系统可自动抓拍异常行为，多环节审核，筑牢考场公平防线。高考守护学子公平，而从本月开始呢，不少上班族也将迎来一项暖心的福利。人民日报消息，从本月起，全国多地开始发放高温津贴。按照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在35摄氏度以上露天作业，或者是室内温度无法降至33摄氏度以下，都需要为劳动者发放津贴。那需要注意的是，高温津贴呢属于工资范畴，不能用饮料、用品等食物替代。好的，说完了民生福利，我们再来把目光呢转向投资市场。近期黄金价格出现明显回落，据央广网消息，近期国际国内金价持续走低，目前已回落至2025年12月水平，主流金市价格较今年高点下跌约20%，不少投资者呢高位入手后出现亏损，心态也从短线获利转为长期持有。业内专家分析，此次下跌属于正常的回调，建议普通家庭将黄金的资产占比控制在合理范围，理性投资，避免重仓。接下来呢，关注本土体育赛事。蒙超联赛第四轮赛事已经全部结束，兴安盟队与乌海队1-1握手言和，包头队客场发挥出色，以4-0大胜对手。阿拉善盟队呢则一球小胜锡林郭勒盟队。赛场之上比拼激烈，也点燃了现场球迷的热情。那本轮过后啊，联赛积分榜也随之确定，赤峰队积10分排名榜首，第二名是鄂尔多斯队积8分，包头队积7分暂列积分榜第三位。好，最后呢，再来关注一条本地购车好消息。据青城融媒消息，呼和浩特第二轮新车购置补贴将于6月10号正式启动，5至6月购置全新家用乘用车均可参与。购车发票价15万元以内，补贴6000元；15万元以上，补贴10000元。那本次补贴呢，先到先得，仅可在青城融媒 App 申报，每位车主终身只能申领一次。有购车计划的市民千万别错过。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今年的高考啊也呈现出和往年不一样的新趋势。
0: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1290万，实现连续2年下降，较去年减少45万人。那与此同时呢，双一流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扩招，一降一增之间，高考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
2: 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比2025年减少45万，比2024年减少52万。与之相反，近期多所双一流高校相继宣布扩招，福耀科技大学、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稳步扩大招生规模。梳理2026年扩招信息可见，扩招主要集中在双一流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学、本科职业大学和合作办学四大领域。本届高考报名人数减少，主要源于三大核心因素：第一，适龄高中毕业生减少约10万人，生源自然下降；第二，贯通培养规模扩大，越来越多学生通过转段考升学，无需参加高考。2024年此类招生已达60万人。第三，复读生减少，实际每年复读生不超过200万，且逐年下降。综合来看，我国高考已逐步实现从保障学生能上大学、助力上更好大学，到引导学生上更合适大学的核心转变。
1: 教育关乎未来，医保守护民生底色。持续优化的医保政策一直实实在在地减轻着老百姓的就医负担。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让医保个人账户不再受地域约束。关于具体怎么办、钱怎么用、亲属信息如何核验，一起来了解详细信息。

0: 简单来说，跨省共济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通知明确，跨省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作为被共济人，近亲属应是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
1: 被共济人要么参加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要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么可以支付哪一些呢？就是被共济人就医购药他的个人负担的费用，居民医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参保的这部分费用。
0: 跨省共济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医保钱包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要实现个人账户共济，共济人和被共济人都要开通医保钱包。具体操作如下：首先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钱包，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了。
2: 民生新政温暖人心，初夏的草原大地更是美景如画。身处内蒙古，每到六月总能邂逅专属草原的浪漫风光。告别春日繁花，初夏芍药悄然绽放，装点春夏山河。
3: 夏日清风拂面，花海次第盛开，正是出门踏青、亲近自然的好时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这片绝美花海，邂逅初夏限定美景。
4: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2000亩芍药花竞相绽放，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畅游花海，打卡拍照，深度体验花海风光与田园美景，
5: 非常好看，就是很震撼，片成片的各种样子都有。特意就昨天晚上临时选的衣服，特意来拍照，就为出片。
4: 在西安蒙乌兰浩特，第二届红城赤芍寻芳大会浪漫启幕，盛放的芍药姿态万千，现场同步展销赤芍干货、赤芍饮片等深加工产品。
6: 早就听说这个葛庙的赤芍花特别有名，这次专门和家人过来那个拍照打卡啊，整片花海特别壮观，既能拍照又能学这个中药材的知识，特别好，不虚此行。
4: 这几天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的11万株芍药花海进入最佳观赏期，田野间粉白玫红各色芍药花迎风摇曳，景致如画。乌兰察布市不断创新栽培技术，不仅首次在盐碱地大田成功种植芍药，更实现芍药一年两季种植与错峰上市，花期可持续至六月底，预计明年鲜切花产量将突破300万只。
2: 夏季是公路旅行的黄金季节，那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的独库公路一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的向往之地。历经近8个月的封闭养护，独库公路终于正式恢复通行。
3: 值得一提的是，为兼顾国家重点项目施工和群众出行安全，公路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全新模式，准备自驾出行的朋友一定要重点了解。
0: 独库公路整体分为北段、中段、南段，本次管控主要集中在北段和中段。G217乌苏邑至库如利段每日8点至19点通行，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和载质量5吨及以下货车等社会车辆均可通行。其中 G217库如利至那拉提入口，根据每日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弹性调整封闭时间至21点。为确保通行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那拉提至乌苏邑入口、乔尔玛至 G217 入口19点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现行车辆可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静段、G218线河静段或 G30 线奎屯至清水河段、G3016线清水河至伊宁段绕行。
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万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0: 提醒计

0: 划前往新疆自驾的朋友，独库公路山区天气一日多变，提醒大家出行前请注意官方通告，提前了解各路段通行措施变化，确保能够安全顺利通行。
1: 除了公路通行新规，航空出行的随身行李规定也是大家出行前必须了解的细节。很多旅客呢误以为只有低成本航空对随身行李要求严格，全服务航空没有过多的限制，其实这是常见的出行误区。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各大航空公司均明确规定三超行李严禁带上飞机，想要顺利出行就必须提前了解行李携带标准。那到底什么是三超行李？出行携带行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起来了解。三超行李是指超过承运人非托运行李运输标准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由于飞机客舱容纳行李的空间有限，所以航空公司对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大小、重量和件数都有严格要求。比如部分全服务航空公司就规定，经济舱旅客可以随身携带一件8公斤以内、长宽高三边分别不超过55厘米、40厘米、20厘米的行李箱。不同航空公司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超过航空公司规定的件数、重量和尺寸的行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超行李，都是无法带上飞机的，旅客需要提前进行托运。建议旅客提前确认好自己的行李是否符合标准，避免出现到达登机口无法登机的情况。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2026年高考首日，张桂梅校长又准时守在了云南丽江华坪女高门口，这已经是她连续送考的第16年。那今年呢，她依旧用自己的方式为孩子们加油鼓劲。
2: 破我们的高山，
0: 张桂梅创办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是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打破了贫困山区女性因贫失学、因学致贫的恶性循环。高考送考是她为学生争取公平的教育机会、改变命运的最后一环。16年送考路是张桂梅对教育公平最执着的托举。接下来呢，再将目光转向浙江。近日浙江义乌突降暴雨，祖孙俩蹲在路边撑着一把小伞避雨，就在彷徨无助的时候呢，一辆白色轿车停了下来。
3: 伞不够用，太小了，已经是挡不住雨了，所以他才选择蹲在那里把孩子护在怀里。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心里就是特别不忍心。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忙着追求
0: 下雨天遇上难处，能有人停下来搭把手，让人感动。这份不期而遇的善意，就像暖阳一样，让阴冷的雨天变得温暖起来。有人在雨中为陌生人撑伞，也有人为自己的人生撑伞。一博主在旅途当中拍下了远处巍峨的雪山，可镜头一转呢，竟拍到了一座更高的山。

雪山是自然里的高峰，而这名徒步者就是自己人生里的高峰。不管是身体的不便还是路途的艰辛，都没能挡住他向前的脚步。很多时候呢，真正的高山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自己脚下。继续来看，端午临近广东佛山南海，一条594岁的龙船迎来了起水仪式。

盐部老龙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宣德七年，也就是1432年。船体是采用坤甸木来制作，这种木材呢耐腐抗虫，所以说能够保存数百年。而将龙船藏于水下，浸于淤泥，能够有效地隔绝空气，减缓木材的老化和损坏，这也是老龙能够完好保存至今的关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看这全网最勤快的打工小狗，主人干活他绝不摸鱼，全程主动帮忙。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今天啊是高考的第二天，目前一个东北冷窝仍在东北上空盘旋，持续影响着咱们内蒙古的天气格局。受其影响，今天我区的天气依然呈现出了明显的东西差异，东部凉爽多雨，西部晴热少雨，恰好赶上了高考期间的出行和考试，各位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可要留意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西南部、赤峰市的西南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西部大部、中部偏西、东部偏东地区伴随四到五级、局地七到八级的西北风，风力不小，大家出门注意防风。气温方面，在冷窝和降水的双重压制之下，降水区域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5度，体感凉爽舒适，非常利于考场的发挥。西部地区虽然受冷窝影响较小，但最高气温也基本在30度上下，像乌海等地午后略显炎热，需要注意适当的补水防晒。这次冷窝影响时段呢，恰逢内蒙古高考期间，咱们整体的天气虽然凉爽利于考试，但中东部地区的分散性降水、局地对流天气以及西部的晴热都可能会对考生的出行和考场环境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再次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复考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备好雨具，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和预警信号。希望各位考生保持平和的心态，从容应对每一次考试。当冷窝进一步减弱移出之后啊，从10号开始，各地的气温将快速的回升，预计到了13号的前后，西部和中部偏西、东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将重新回到30度以上，西部部分地区还可能会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天气多变，尤其正在经历人生大考的考生们，希望你们沉着应考，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也请所有的公众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和生活。呼和浩特阵雨转晴，23到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到12度。乌海晴，29到11度。临河晴，26到11度。包头晴，26到9度。康巴什晴，26到8度。吉宁小雨转多云，20到7度。二连浩特小雨，20到8度。锡林浩特小雨，20到8度。松山阵雨转小雨，23到10度。科尔沁晴转多云，23到12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晴，19到11度。海拉尔阵雨转多云，18到8度。满洲里阵雨转多云，20到6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慈祥搭坝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2: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3: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4: 自来水，心有心。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要：
0: 内蒙古紧抓机遇，以新材料产业提质扩容，反向牵引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
1: 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专栏今天播出，长路盘沙海，沃土富乡民；
0: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播撒革命火种，李大钊引领铸就内蒙古第一批共产党人；
1: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今天开考，内蒙古15.4万名考生走进考场；
0: 内蒙古首款生成式 AI 大模型玄武云商通过备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内蒙古紧抓国家产业梯度转移机遇，用链式布局、集群培育、做强氮化铝、高端碳纤维等关键新材料研发与产业化落地，以新材料产业提质扩容，反向牵引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巨磁科技内蒙古生产基地，企业与北京科技大学秦明礼教授团队共同研发的高品质氮化铝粉体产业化与应用技术成功转化投产。氮化铝属于氮化物陶瓷材料，是半导体、新能源汽车、5G 通信的核心散热绝缘材料。过去这一核心材料长期受制于国外，如今巨磁科技内蒙古生产基地领跑全球超细氮化铝粉末产能，成为电子信息材料的链主企业，助力国家关键材料自主可控。
2: 我没有以前没有借鉴的一个经验，我们完成了整个体系，从小试、中试到量产到全自动化的生产的整个的一个经过了7年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这一次呢，我们是在呼和浩特新建就是5000吨的一个高品级氮化物粉体的一个生产基地，丰富了我们的产业链。
0: 低廉稳定的绿电价格成为内蒙古承接全国新材料产业落地的核心竞争力，催生出独有的绿电赋能新材料、新材料反哺新能源双向赋能产业模式。不久前，内蒙古新金山碳纤维有限公司的碳纤维项目产品投产下线，这标志着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建成投产，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这项目的一阶段投产呢，现在的产能呢已经达到了6000吨的大思树生产能力。目前我们开拓的用户呢，主要是分电这块的专用，接下来是想形成一个碳链，就是从碳纤维的生产到后续的加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0: 风电、光伏产业蓬勃发展，催生海量新材料需求，而本地规模化新材料量产又持续降低新能源装备制造成本，加速风光大基地项目落地，倒逼煤炭等传统能源加快清洁化、就地转化步伐。目前全区已制定促进钢铁产业、铝产业、铜产业、锂产业、碳材料产业等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以产业链、创新链、生态链融通发展为路径，构建区域间优势互补、上下游协同的产业格局，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包头稀土新材料、鄂尔多斯碳基新材料、呼和浩特电子陶

0: 沿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生态屏障带东行，行进三北报道组来到了科尔沁沙地西缘。穿越两大沙地，最大的感受是公路多了。作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主战区，赤峰市创新以路治沙方式，一条条穿沙公路便是一道道扎根荒漠的生态防线。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兴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九集《长路盘沙海，沃土富乡民》。
1: 我现在是在赤峰市望牛特旗，那我脚下的这条穿沙公路呢，就是在去年五月份新建成的呼勒线，总长15公里。现在啊，行走在这条路上，放眼望去呢，去年栽种的这些治沙作物长势正好，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就能够长到1.2米高。
2: 顺着崭新的呼勒线一路向沙海深处行进，路两侧9.1万亩治理沙地的绿意层层铺展。温都苏是当地林草局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们，这里的治沙讲究循序渐进，顺势而为，先铺2米乘2米的稻草网格固定流沙，再穿插栽种宁条、扦插黄柳，雨季点播草籽补全植被，等到宁条、锦鸡儿等扎下根来，就能形成长久稳固的生态屏障。
3: 把沙子固住了以后，植被长出来了，现在植被盖都能达到60%以上了。
2: 作为赤峰市沙化面积最大、治理难度最高的区域，蜗牛特旗境内有667万亩沙地，沙漠深处进不去怎么办？那就先修路，用公路当骨架，把大沙漠切小，把治沙力量送进去。但在沙漠中修路，处处充满挑战。
4: 咱们现在看的这条线呢，就是在修路之前原来的地面线，这就是高低起伏的咱们的这个沙漠，它的工程量会比其他公路要大。
1: 最高的这个落差是多少？
4: 15米左右，就相当于咱们5层楼那么高的落差把它修掉了。
2: 沿着穿沙公路继续向前，黄沙旷野间陡然撞入一抹绿意。
1: 我旁边的这棵苹果树呢，现在结出的小苹果已经有2公分这么大了，在九月份的时候就即将迎来收获。这个苹果园当中啊，现在是种了22000多棵苹果树。
2: 倪铁军今年75岁，这片沙海绿洲就是倪铁军夫妻俩一点点种出来的。老两口的治沙路从1999年就开始了，治沙苗子栽了死，死了补，再死再栽，老两口始终坚守。后来倪铁军开始试种沙地苹果，第一年只结出2个果，栽种后第7年才稳定挂果，挣了3万元。如今500亩果园迎来丰收，倪铁军说他是靠着一本书扛下了治沙路上的所有困难。
5: 我们班人老师送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说人干啥就计划好了，下决心就把它干成。那本书对我也启发挺大的，对，然后来了之后受点挫折也都能挺过去了。
2: 去年倪铁军家的果园产了40万斤苹果，老两口还延伸了产业链，酿造无添加苹果醋，制作苹果干。这些水灵灵的苹果通过家门口的穿沙公路运到了全国。
6: 该9月15号左右吧，通红通红的，绿中有红的，五颜六色的。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这些辛苦值得。
2: 目前蜗牛特旗已开通18条穿沙公路，总里程531公里，沿线累计完成沙地综合治理365.5万亩。2023年6月以来，赤峰市完成沙化土地治理425.39万亩，草原植被盖堵达64.72%。行走在两大沙地之间，一路看过好多种不同的治沙方式，我突然感觉到治沙其实就是摊开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张大考卷。荒漠是考场，风沙是考题，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答卷人。在沙海里劈沙筑路，把一条条公路修进大漠深处，这是治沙人想出的巧办法。纵横交错的路网就像在考卷上落下的答题框架，框架搭好了，答题就得一步一个脚印儿。荒漠渐渐染成青绿，卷面也有了亮眼的底色。

0: 一张智沙考卷，考的是思路，拼的是韧劲儿。风沙从未停下考验的脚步，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心怀热忱，步履不停。
1: 在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内蒙古大地迎来了革命曙光。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直接领导，亲身参与了对内蒙古地区共产党人的培养，为内蒙古点燃生生不息的共产主义星火。
2: 1923年1月，李大钊介绍北京大学的内蒙古籍青年学生韩林福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经韩林福等人引荐，蒙藏学校蒙古族学生荣耀先光荣入党，成为内蒙古历史上第一位蒙古族共产党员。随后，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派，动员在归绥中学和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和就职的吉雅泰、多松年、乌兰夫、奎碧等30多名进步青年，于1923年秋考入蒙藏学校。同期，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乌勒齐、敖希尔等一批蒙古族青年也进入蒙藏学校学习。之后，贾立庚等蒙古族青年也陆续到蒙藏学校求学。
3: 李大钊多次到蒙藏学校开展工作，与来自内蒙古地区的青年学生促膝谈心，交流思想，探讨民族的解放问题，鼓励他们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
2: 在中共北方党组织与李大钊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革命品格感召下，大批优秀青年主动投身革命事业。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到1925年底，多松年、李玉志、乌兰夫、奎碧等进步青年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着蒙藏学校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中共蒙藏学校支部建立，多松年任党支部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
3: 在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的领导下，这批内蒙古地区的党团员参加了纪念二七大罢工1周年活动、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大游行等革命活动。来自内蒙古地区的进步青年在政治历练中成长，思想觉悟得到升华，斗争本领得到提高，革命经验得到积累。
2: 蒙藏学校革命青年在北京革命活动中的活跃表现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和打压。为了保护并进一步培养这批青年，李大钊把他们分期分批送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处学习，同时还选派李玉志、吉雅泰等回到内蒙古地区开展党的工作。
3: 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在北京培养起来的这批党员成为内蒙古地区最早的党员群体，许多人后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地区革命的骨干。
2: 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如期开考，内蒙古15.4万名考生走进考场。
4: 现在是早上8点，这里是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考点，考生正在陆续进入考场。在现场，我们看到非常暖心的画面，送考家长和老师们自发整齐地站在考生通道两旁，给每一位进入考场的考生都在加油打气，挥手鼓劲儿。现场我们也看到有身着各色马甲的志愿服务者，大家都在从各自的岗位出发，为高考保驾护航。
5: 那个今年组织了150辆雷锋车队的车辆，一共有81名考生，接受我们的送考服务。我们呼和浩特市雷锋车队已经坚持24年义务送考了。
6: 现场的秩序维持得特别好，辛苦我们那个这些交警很早就来到了现场，然后这个路面都洒了水，然后过来以后感觉空气也很清新，就是希望他们高考加油，得偿所愿。
7: 今年包头市交管部门投入近1000名警力，统筹17个考点周边路况，开设高考专属绿色通道，并通过开放考点周边机关单位停车资源、设置即停即走通道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高考。
8: 特别暖心，特别感动。今天孩子一时疏忽忘带了证件，多亏爱心送考为我及时解决了难题。
7: 今年全区有15.4万人参加高考，全区12盟市共设104个考区、193个考点、5733个考场，

0: 及389个备用考场，考试全部在数字化、标准化考场中进行。6月7号到10号考试期间，全区各地各部门在考点提前部署，为考生提供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服务保障。此外，自治区教育厅还派出工作组包联12个盟市，联系指导、督查、检查各地做好高考工作。同时，在全区范围部署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替考作弊、涉考助考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保密安全等专项行动，全方位为考生提供保障。
1: 12年的苦读，教会他们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坚持、自律和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勇气。今天看到我们的学生状态非常好，都很自信，作为他们的老师，我很欣慰。我在场外静候他们的佳音。
0: 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武云商大模型成功通过国家备案，成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个通过备案的生成式 AI 大模型，这也是内蒙古首个通过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
3: 区别于通用 AI 模型，玄武云商大模型是聚焦民族文化数字化的垂直大模型，深耕内蒙古本土文化赛道，深度学习内蒙古传统服饰、图腾纹样、刺绣皮雕、民俗技艺等海量非遗数据，实现文化创新性转化。玄武云商依托多模态生成技术，可一键完成传统纹样创新设计、民族服饰改良创作，同时兼顾非遗技艺数字化拆解、文旅宣传内容制作、虚拟数字展演等多元功能。同时，以人工智能为抓手，为草原非遗传承、文旅产业升级注入全新数字动能，成功填补了区域民族文化智能创作的技术空白，实现了内蒙古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合规发展、产业创新领域零突破。内蒙古台报道。
2: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地处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衔接地带，是黄河上游水土流失重点保护区，也是三北防护林关键节点。清水河县北堡村曾是风沙肆虐的不毛之地，如今这里已漫山叠翠，生机勃勃。这变化源于一位95岁的老党员陆栓厚，他带领村民改禾造田，荒山植绿，用一生坚守换来漫山绿色。
4: 春日里的北堡村田野里满是生机，76岁的张义忠大爷一见到我们就拉着往田埂上走，眼前30亩高粱地，几十年前全是没法种地的石滩坡地。
5: 雪王指标，我那种的时候是干的俩毛驴，现阶段全是机械化，过去一天能做4亩地，现在一天了做40亩。这原来这个这是全是河滩，这不是改过河以后，又不这块地这个垫出来的，这个人就
6: 那得费老多人工了吧？
5: 人工啊，就那楼头，就走到那楼头，人上背上一个一楼头一楼头垫出来的。
4: 上世纪60-70年代，北堡村石头多，耕地薄，水土留不住，粮食打不上来，村民温饱都难解决。1970年，时任北堡公社党委副书记的陆栓厚下定决心要改天换地，他拉起500多人的队伍，不分老少，全民上阵，改河道、破冻土、挖土垫地，整整8年，靠着一篓篓、一锹锹的苦干，垫出了近300亩良田。见到陆栓厚老人时，我们发现他已经记不清很多乡亲的样子，可只要说起当年改禾造田、植树造林的事情，老人思路格外清晰。
7: 凡是参加劳动的，上至80岁，下至10几岁，能背多少，能采一锹土也行，让咱们垫出来产下的粮食，既对国家有利，又对群众有利。粮食撒土地上，亩产50斤，上了800斤。
6: 现在是都过千斤了。
4: 解决了吃饭问题，陆栓后又带着大家植树造林。1979年到1986年，全乡造林近20000亩，他自己就栽下了60000多棵树。现在的北部。

0: 古村已经形成一条长约20公里、宽约10公里的林带，依托现有生态环境，近年来当地发展经济林产业，10.2万亩沙棘林绿树成荫，为当地带来不少收益。
1: 沙棘果每2-3年呢就会有一季这个生果期，全乡的群众有500-600万元的额外的收入。
2: 我党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咱这个服务法。遍布这个全乡建成绿水青山，群众有求必富，30年以后湖水不下山，清水漫出给我。
0: 内蒙古台报道。
3: 昨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四轮全部赛程落下帷幕，全区多座球场同步上演精彩对决，蒙超热度持续升温。晚上7:30，北方足球训练基地迎来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上半场，两队立足防守，攻防拉扯，节奏紧凑，多次打出边路反击与门前射门，但均没能攻破对手球门。半场比分定格在0-0。下半场第57分钟，鄂尔多斯队25号从阵凭借点球打破场上僵局。比赛临近尾声，鄂尔多斯队10号赵晓东头球破门，再下一城。伤停补时阶段，鄂尔多斯队26号陈耀泽锦上添花，锁定胜局。最终，呼和浩特队0-3不敌鄂尔多斯队。
4: 特别的为我们的家乡队感到自豪。现在内蒙古的足球氛围特别好，把我们的文旅全部都带动起来了，就为我们的家乡各自队伍加油，特别棒。
3: 晚上7点，赤峰体育中心也迎来强强对决，3万多名球迷到场见证积分榜榜首的赤峰队主场迎战通辽队。上半场第41分钟，通辽队28号白云飞破门得分，客场率先取得领先。历经90分钟鏖战，双方2-2握手言和。在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呼伦贝尔队的比赛中，巴彦淖尔队0-2不敌呼伦贝尔队。
5: 真的很感谢每一位球员的付出，赤峰队今天表现很棒，通辽队也表现得很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为他们助威。
6: 很遗憾没能带来一场胜利，接下来请大家相信我们，不会将巴盟创造一个历史的好成绩。
3: 蒙超联赛经过4轮角逐，赤峰队以10分依旧领跑积分榜，鄂尔多斯队、包头队紧随其后。蒙超联赛带动全民热情，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的关注。
7: 呼和浩特战斗！
3: 艾娃是澳大利亚人，现在在北京大学就读，这次是专程来呼和浩特旅游，感受蒙超氛围。
8: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呼和浩特旅游，觉得风景特别宏伟，觉得这边的山特别漂亮，然后草原非常非常非常绿，特别漂亮，有特别热情的足球比赛，有那么多人来支持，特别特别好玩。
3: 内蒙古台报道。
9: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0: 据自治区商务厅消息，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消费品累计以旧换新超145万件台，全链条拉动市场消费突破162亿元，居民换新意愿持续走高，商贸市场活力稳步回升。今年以来，内蒙古统筹用好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与自治区配套资金，开展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3大领域以旧换新专项行动，全力促消费、扩内需。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策划制作的理论大众化传播节目《开卷有理》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第4期《星河共潮生》，今天21点将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节目以一场穿越时空的思想之旅，从创世神话到边疆考古，再到文物实证，逐步揭示中华文明统一性更续不绝的深层逻辑。三位文化特派员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新疆到内蒙古，再到四川三星堆，破解大一统何以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根脉。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近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作为论坛重要成果之一，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内蒙古兴安盟黑羊山、锡林郭勒盟乌拉盖湖景区两地入选。活动由生态环境部和中国文联等单位发起，自4月17号启动以来，

0: 公众通过高德地图 APP 打卡投稿，参与打卡超4000人，收到摄影作品近5000幅。6月6号，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11万株芍药花竞相绽放，粉白玫红各色芍药花亭亭玉立，迎风摇曳，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近年来，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深挖花卉产业优势，通过创新栽培技术，首次在盐碱地大田成功种植芍药，实现芍药一年两季种植错峰上市，花期可持续至6月底。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转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度，乌海晴29度，临河晴26度，包头多云转晴26度，康巴什晴26度，吉宁多云转小雨20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20度，锡连浩特多云转小雨20度，松山多云转阵雨23度，科尔沁小雨转晴23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9度，海拉尔晴转阵雨18度，满洲里阵雨20度，额济纳旗晴28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雷阵雨22度，鄂托克前旗晴28度，固阳县多云转晴21度，武川县晴转阵雨17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小雨20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20度，临歇县多云转阵雨20度，巴林右旗多云转阵雨22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雷阵雨18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8: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7: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8: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9: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7: 我手机没网了。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

0: 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一画》。